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卡卡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那要卡电的进前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个第一只节目一开始吼，啊，完美先甲咱只个爸母吼，有咧听咱节目个。咱拄啊顶一阶段，伊电话拢已经全部拢乱去吼。诶，大家做一卡卡就拢跳房哦。你若电话无给你接到的，麻烦你一定要点卡哦，一定要付爱点卡哦。啊，无你就失去就今日这个机会啦哦。那咱的林总哦，人讲过去哦，人讲哦，不听老人言哦，吃亏在眼前哦。来，你好。
2: 哎，你好。
0: 来，好的，就在你哦。来，咱拢算卡给你服务啦啊。你讲哦，咱人哦，有当时哦。过去咱的妈妈是咱的爸爸啦，拢讲叫咱哦啊，莫去食冰的啦。
1: 对哦，
0: 哦，即马你讲讲啊，恁少年人哦，莫爱食冰哦，啊好莫紧叫哦，咱是讲，哦妈妈你够啰嗦的呢，那才烦呐。现在你讲哦，但是哦，你讲伊就是恁，你的妈妈就是有这个真实案例
1: 哦，对哦。
0: 即吼，我咱吼，感觉讲啊，过去咱拢不要去听老人咧讲，拢不要听妈妈，不要听爸爸的建议，啊，咱拢加我行我素啦吼。我恁妈妈进前嘛是因为安尼，拢安尼禁叫啦，啊吼啊造成一寡吼啊嘛无
1: 户口的问题，
0: 户口的问题。咱户口够分大细。
1: 我跟你讲，阿文哥，你听我，是安怎发生讲吼？你妈妈户口的问题哦，是我帮你第三，我帮你批来头的时阵，我发现讲吼，然后今天就得听众朋友爱注意哦。伊个内裤的裤底有哦，爱个唔敢换，我感觉好像无奈愈来愈严重。其实哦，单单的内裤你也无买着抗菌的，吼，也无啥物物件，你就感觉讲，嘿，拢袂换，迄个了，迄个细菌拢伫边遐。
0: 拢袂换啦，我就讲咱这爸母吼，大家拢欠你看吼，咱不管伊是内衫啊，是内裤，咱穿的贴身衣物啦，拢已经穿甲已经会当讲。比豆
1: 豆果都烂，
0: 不比豆果更加烂啦。啊，你想看卖哦？有诶哦，甚至哦，咱豆果过一个换一届。
1: 对，啊，你来考，我做一人来考是穿到要过年才换一
0: 届。
1: 哎，唔对啦，
0: 贴身衣为你为人吼，那一世人吼，可能吼半年啦，半年再去买一件新诶啦。好，为啥？甚至有诶吼，你会感觉讲已经破去诶物件，面顶已经。搞破坑啊！啊，佫唔敢要换哦。其实这种无这种的造型哦，咱老实讲哦，这个物件咱大型贵物件，你然后无改革注重好难养。
3: 哎哎哎！
0: 好嘞，你这个好，阿七，哎来，来你好。
4: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阿七阿姨站起来，莫挂哈，莫挂哈。好嘞哈，好嘞哈。所以我们这把握，其实我咱老实讲哦。女性，人讲女性的野心壮，不是对，
1: 主攻啊，
0: 主攻啊。
1: 有讲你用久，你的车用久嘛是爱保养啊。啊，真侪人拢讲吼，我的主攻用到四五十年，你的车那有可能无保养啊？你的主攻那不爱保养。所以，我妈妈现在靠得硬的就是漏尿。
0: 漏尿。
1: 因为咱哦，人家咱查甫人哦，现在主攻最重要。你莫讲啊，过来是做个年岁较大查甫人，唔敢看妇产科。我妈妈就是较高硬。伊唔敢抓胡丹哥，一开始吼是有迄个分泌物较济， 了就变成讲话会上流，
2: 变感染啦，
1: 变感染，感染两个会上流。
2: 嗯，
1: 哦，所以这个问题我跟你讲，你若讲吼，这个医生讲说什么运动，我未晓啦。
2: 哎，有影，
1: 今天我未晓。
2: 一个老人看阿正伊，我创健创啥创啥，伊其实身骨都无力啦，
1: 无力啦。
2: 哦，啊，你讲吼，你讲健些什么哦？只要动来动去，佮什么脚踏车什么有诶无吼，伊嘛无迄个气力。
1: 这个是轻卡轻微的哦，你轻微可能漏漏尿，
2: 漏尿，
1: 还有些内分泌。其实你不管他的时候也越来越严重，变成癌
2: 癌了，对啦。
1: 对，那个政府不是讲六分钟护一生
2: 啊，对啊，
1: 你是叫你检查，不是叫你保养呢？你是叫你检查，不是叫你保养出来？所以你也不爱管你的时候，有当家那个小毛病你不爱查理，想要讲掉癌嘛，掉一寡有诶无诶，越来越严重，就是你平常时无咧甲照顾嘛。
2: 好嘞，好嘞，对啦，这保养需要爱个照顾啊，好。哦，阿麦讲哦，常常，我讲你也常常扫妇产科啦，常常去用检查啦，常常要吃药要吃药啊啦，我讲这个，你固来吼，拢会破坏着咱的吼，咱的比如讲尿道的内壁啊，子宫内壁啊，啊你也这个情况哎，物件你讲常常用有水的去个冲啦，用有水的去个洗啦，
1: 反而你的迄个免疫力保护系统过来愈大哦。
2: 好啊，
1: 过来阿兰哥来讲，就有一个问题嘛，就困扰问题，像放假啊，我叫我妈妈出去佚佗啊，伊拢不爱去，
2: 伊
1: 拢不爱去，啊，我叫是伊是较挑剔点咧，后来我发现是因为吼较搞笑，
2: 还叫搞笑，
1: 伊的主天伊膀胱无力啦，
2: 无力啦，
1: 伊都唔敢甲你出去佚佗，啊，骑罗车就是要坐长途，哎，佫惊讲叫造成那经济实际
2: 问题。啊，其实吼，我讲真啊，这问题吼，其实就拢是吼，起码咱机会大吼，来你
3: 好，好嘞，好嘞，
2: 好嘞，小张你好，好嘞，你小张啊，好嘞。拢是这问题啦，啊，为什么呢？我就讲，因为当时啊，我就讲啊，你也讲吼，有当是地药的人啊，弄啊啦，先不弄是个药皮嘛。
1: 啊，对，人讲老人皮啊，啊，咱不能老人皮就是这个。
2: 嘿，啊，就是了，刚刚讲啊，那安尼，啊，你吼，我就讲啊，啊，你也讲是地药的人，你的贴身衣物你若讲不过个用啊好的时阵吼，伊就来啊，感染过来啊。啊，感染来了，你就害啊，就是吼，便宜口罩啊，
1: 对
2: 哦，啊你就蛮开心啦，开始阿杂，阿杂了开始脾气变
1: 大，脾气，这个正常个病来讲，更年期其实唔是，而是伊身体无爽快，
2: 对啊，
1: 了我发现讲，我妈妈唔是情绪无好，你知无？
2: 妈妈嘛呢吼，
1: 妈妈，我讲这坐你咋讲吼，今天打了过来打过来，
2: 无在无事就发脾气，
1: 发脾气啊，未安未报未死啊，结果我发现个其实吼，伊是歹势讲，
2: 啊歹势讲，
1: 伊是。我的地方不舒服
2: 啊，对啦，
1: 无松快，
2: 拢是安尼啦。你讲啊，无普通现在奇怪，人就好，长得好，今日啊，今日踢球来啊，吼。哎，我讲，人人未松快，就是一点阿杂。人如果快乐，如果舒服，你用过穿起哦，你讲比方穿件好的衫，穿起足爽快、足舒服的啦。咱出去，咱可能脾气歹，
1: 对啊，
2: 心情话好的呀、啊。但是你今日穿起的衫，不管是外套也好啦，还是讲衫啦，还是内衫也好啦，你穿的时阵，拢个你用过黏条的，啊，讲你湿湿。哇！啊，湿湿安尼，啊，讲吼，安尼穿也穿也不舒服。我问你，你出去佚佗咁咪欢喜？
1: 对啊，尤其咱台湾啊，气候较潮湿
2: 啦，
1: 潮湿又较闷热，所以你这样专列在内搭啊，或者你穿个辛苦的物件，你一定要挑到吼，今天有法子帮你透气。
2: 啊，有影啦，
1: 透气。啊，但是唔是啊，即嘛就是人唔知安怎变啊。
2: 嗯。
1: 其实我感觉我真要呼吁一下台湾的潘子咯，足老诶，
2: 足厉害。
1: 但是吼，有足济嘛是鱼目混珠，你知道吗？
2: 好可能啦。
1: 你讲吼，我最厉害啊！但是是为唔多来，咱唔知啊。
2: 这个时候，其实吼，这个时候呢，各个物件一定是用模仿的。
1: 对。
2: 所以你看，你讲恁公司为着这个问题，网络顶啊，一堆啦，
1: 一堆那乌的啊，
2: 拢模仿的啊，拢以前不做底下哦，不假的哦，
1: 不假的啊。
2: 你挂恁公司的名就挂去。
1: 我感觉大家认明哦，当我三百万今天当我温五 G 的认证报告。中华民国立宪，
2: 所以咱这法律吼，做的物件人这边来模仿，啊，你来去模仿人呢，就是我跟你做未来，
1: 对，
2: 叫落去再去模仿嘛，但是你拢是叫模仿的对象嘛，
1: 对，
2: 所以你看吼，你个看为什么咱当然你看咱当然芯片人来模仿，咱当然芯片厉害啊，
1: 厉害对，
2: 那我都模仿啊，
1: 那你个总统被搞成机关税，就是因为咱芯片太厉害了，
2: 你看。大陆，伊就无法度模仿咱个啊， 没有一个网上台积电啦，就是你，因为这是技术的问题嘛，
1: 对，
2: 专业问题吧。
1: 嗯，
2: 啊，你学未着，学未着，偏啊，干那用网就打你俩嘛。啊，就为外派，为外派带着新一代，现在台湾卖嘛足多啊。哦，啊，来挂恁公司嘛足多啊。
1: 对哦。所以你这出点物件，你要做
2: 对
1: 所在，
2: 但是
1: 阮台湾制造，
2: 阮
1: 台湾制造。
2: 哦，所以爸爸妈妈物件品质要顺得起来嘛，吼。来，所以爸爸妈妈吼，来，你好。来，电话挂接无通的，卡无通的，一定要检查，好不好？来，各位爸爸妈妈们，这阶段吼，等你吼，都教你，等你好，给你介绍，今日介绍什么好物件啊？哦，啊，好，咱大家吼，你穿起来舒舒服服的，啊，那个电台来照泌尿科，慢电台来照皮肤科哦，就是咱今日的啊。来，爸爸妈妈千万不要离开哦。来，安排给陈正文说，跟美国挂了，这个在做，感谢，谢谢。

0: 再来，咱的林总哈，是咱做正式阶段的优待拢无啊嘛哈，啊，你有卡在这公司就问看卖是无？
1: 我拄只因等你回电话给我啦，因为今天我即摆有假日分到韩国的订单，
0: 哦，订单拢有啊啦哈，啊，我老实讲吼，公司品牌较大吼，所以吼。订单较侪是正常的啦吼，无紧啦，但是吼，这阶段吼，咱顶一阶段有顶一阶段的这个扩大啦，咱这阶段吼，你不管如何吼，买单创一撮赚，依着你的能力，依着你的这个恶势力，这公司恁个啊，
1: 是啊，但是那人工真的足贵的，你知无？
0: 人工贵我知啊，但是吼，我意思讲，无紧啦，你着用你的恶势力吼，等你吼，咱咧广告的时阵，吼，哦，你看你当个。提几组出来安尼啦，
1: 好啦，会使我尽量，尽量，
0: 尽量啦，尽量。好啦，所以啦，咱只爸爸妈妈，你只用掉钱吼，要进广告进前，咱只爸母吼，等下记哦。除了咱电话机而已哇，查甫的吼，查甫的爱讲你几公斤，查甫几公斤吼，查某的嘛是讲几公斤，少讲就好啦吼。哦，伊查某的较好分，查甫的较歹分，伊查甫的这个设计较无同款。哦，所以他也赛事较无较济啦吼。好啦，所以今日吼，等下讲公斤数哦。哦，所以来爸爸妈妈电话记好哟，控制艺术力量，控红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下工作哈。来，咱的这个林总哈，
1: 我拄只真的足认真帮大家敲掉二十分，
0: 二十组，
1: 但是我刚才做就这二十组未了，我真的无啊，因为阮家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有中华民国专列证书，然后我有这个立宪体的认证办法。好，
0: 你干嘛讲你？我吼，看你未安尼吼，下半身拢干嘛不舒服安尼哦？以前咱咧穿起这个衣穿个舒适度不好诶。
1: 我甲别人个内裤，伊可能当我穿舒服，我内裤我不定。舒服了哦，我的这个弹性非常的好，
0: 弹性
1: 好。台湾的十个人啊，后道较大，啊，过来不发惊咯，惊过来去变变呐，啊，就变扭来裤，好好看。我感觉我包含我的这个裤头、我的裤背、我的裤底，规领拢是立宪体，而且拢是台湾纺织第一名，我的全身都是非常
2: 立宪体，
1: 够啊厉害，包括抗菌哦，
2: 对，抗菌，
1: 我规领
2: 白色面素菌哦，
1: 尤其是咱十个人真的热天人会上的。你一点爱请尽量来穿，我连抗菌都有了，而且我看我打包不看，
2: 而且它是整件的，
1: 整件都是我自己哦。把人到扣店只要每日几两千，
2: 所以应当就厉害就是安尼。
1: 把人无法都提，我这个报告我今仔都未这个计小。
0: 爸爸，恁这是报告哦，而且恁的证书拢给你。
2: 因为阿妈订的，阿妈明
0: 天订的哦。
2: 扣店爱心，扣店爱心。
1: 把人每日来扣，无固定给你报信工哦。还是我有提着这个专利，这是政府发给我的哦。
0: 而且
1: 呢，我都给十
0: 万家。
1: 我这个都结束医疗诊，我尽量拍摄1180，
2: 你去网看无？1180，咱今仔日这个介绍，咱一再改凹诶。
0: 咱今日咱的多是大个人。
1: 我甲报，我甲报，我查报甲查报吼，啊查报的部分，你公斤一呢，我的弹性非常的好，
2: 主要弹性超级夸张的好，
1: 我这得背上个公斤千，有够舒服，有够舒服。啊查报的部分呢，我查报的部分，我做囊袋的一个设计，啊囊袋里面够温的迄个叫矿石的那个温灸感。1000颗，
0: 你查甫男性，
1: 男性的功能啦，
0: 你知啦吼，
1: 男性的功能
0: 有啦吼，所以爸爸妈妈吼，咱这样你会有啊，男性功能较大的人，你穿这样不但你个人吼会当突破，啊个吼啊穿个个刺激的，不管查甫查某你来穿吼，拢做好穿的啦，
3: 内裤啦，
0: 内裤啦，
3: 我就是收着啊，下底个起来穿吼，都好穿的，都包的，穿起都袂自流血。我穿这个内裤真好穿诶！
0: 哎，你穿起来细细领，但是穿起来弹性足好诶。
3: 嘿，足好诶，阿哥，真正甲穿起后壁就安尼是溜出来个屁股遐。我比我诶城市诶高较好穿，
0: 比你诶城市较好穿哦。
3: 嘿，我穿到个厦门广场，所以哥，我是做，
0: 你咧哥是做着对啊啦，吼，会臭无？
3: 会臭袂臭？阿哥伊个拢无啥白啊，足好诶，我上穿诶内裤白啊，吼，伊个拢无。
0: 是
3: 啊。阿哥头发大半有话咧。安尼做好像猪猪安尼，我下边是个金马来吼，人家
0: 真舒服的。
3: 爸爸拢是流血啊，安尼我想买一种内裤。
0: 有真舒服就对了啦吼。
3: 哎，足舒服，足好穿，我想讲，甲你问看，再搁买一只。
0: 好嘞，谢谢哦。
1: 大波是四角的哦，
2: 四角的，四角的。
1: 所以咱这包包啊，今日咱一波是两领，
2: 两领，两领两千二，
1: 哦，啊两千二，
2: 啊别两多，
1: 两
2: 多就是六加六十二件嘛，
1: 十二件。
2: 我报价跟公唔对，我本来讲四千八，叫公成三千六。我就是今仔甲阮公司哦，甲小姐个超级大多，
1: 超级大多，
2: 超级大多。
1: 哦，所以包包啊，来四波两领两千两百块，大波十二
2: 领
1: 三千六百块，但是最后剩二十块。
2: 我今仔日领哦。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等下你，我等下，我等下回电了哈，陈大哥哈、哦、，OK， 好 OK， 好，拜拜，好，好来开始哈，咱在电话里弄温泉来，你好，
1: 喂，
0: 好来你等我，莫挂哈，咱千万唔通挂掉哦，哈、哦，来，来来来，你这个电话弄温泉来，
1: 你好，你好，
2: 喂，
1: 你好，
2: 赵
1: 大姐
0: ，OK， 好来。虽然这八步哈，哎、啊、呦，这怎么能做成这个？哎，你要阿秀，哎阿，好来，弄路线的吗？好，弄路线的哈，好，我下讲哈，好 ，OK。

0: 这个爸爸妈妈哈，来来来，今日咱介绍的哈，你当我是讲吼，你当控大班，
1: 控制大班先准备去听啊。
0: 来你好。
1: 哎，
0: 好，来就等你了。
1: 我控制。
0: 乱起啊，真真要乱起啊哈。好嘞，爸爸妈妈来，你问的个问题啊，来注意听，你详细听哦。控制艺术，控
2: 控，
0: 那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工作吼，来，咱的听众吼，咱的家长朋友们问看哦，啊，天气吼暗在舒寒无，
1: 对，
0: 暗在好天，
1: 因为我在挂波顶出来，你像温十公斤，平均到十五公斤，我这边的内容啊，女性的部分吼，那达到大概平均到六公斤，主任爱到好十公斤的压。八 A 到十八岁到八十公斤，啊八 A 到是八十公斤以上。我要因为阮的弹性哦，阮是台湾法师，不但在阮是用到台湾最好的，在台湾最多，所以它的伸缩度非常的好。再来未来，很关是中腰、低腰的，要做大锁板的动作，
0: 锁板呀，
1: 锁板上下的，你身体上下的
0: 锁板，
1: 还有包屁股啊，
0: 有包屁股啊，
1: 有。
0: 他完全没有技巧的，
1: 他完全
0: 靠整个这里哦，蓝带这里，蓝带，
1: 蓝带。
0: 当前的超前够是这个的气候你看过啊
1: 当时的温州点啊咱鱼鸟不到这中间咱鱼鸟拢总是地
0: 线地线
1: 是不是到靠近鸟
0: 咱这鱼鸟拢是哦啊正台湾最多
1: 啊我不鱼鸟看去
0: 啊
1: 我这鱼鸟拢是看去哦所以是两天都免担心烦恼
0: 所以爸爸妈妈机会多了老师讲拢是这些现象我好像也必要啦所以我阿妈来开炮的啦，会干掉的啦，你好，
1: 你好，
0: 来，这个来哦，来，爸爸妈妈哦，恁欢迎哦，我们来，你好，
3: 好，
0: 这个来，好来，十二栋我挂号了，你好，
3: 有几多栋？因为他们在搞那走路了，有，
0: 有
3: 几多栋？走路那个在考了，
0: 有
3: 啊，
0: 上班
3: 了，对吧？
0: 上班
3: 了，对
0: 对对。你那在搞几多栋啊？我不到半，还都看没几台，
3: 他喜欢这个啊，怎么不哭？
0: 啊，肯定没，
3: 嗯，
0: 没有啊。啊，真的没办法，
3: 真的就终于就上，
0: 就连上啊，看看
3: 那个。没做行动的啊。
0: 对啊。
3: 哦，啊，你开车坐坐你来坐起来，坐你跟他坐香，他嘛坐香，啊，坐个这么大只呢，
0: 没错，这个上手安尼啦。
3: 我这个有速度，有流量的。
0: 流量高了不行。
3: 嗯。要不要
0: 做了啊？
3: 那个，
0: 那个
3: 真好。
0: 好。
3: 要。
0: 要不要这个可能
3: 反
0: 正重点是什么？
3: 这个这个座位哈，这几位啊，啊，转。
0: 来，这样讲的动作，好的，靠你的，好的，靠你的要警察。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今仔日哦，咱是买三领送三领，阿咧吼，十领只要两千两百块，你好。好嘞，这个你好。阿咧小哥，赶快嘛，两领啊，好。好的，但是咱阿妈呢，生活多赶快吼，两领就是两千两百块，阿那边大哥。管理啊，这个基本面八千的八颗，但是最好选择几十多秒，剩下最后二十九，人家把握，你要一旦地点没钱嘛，那属于那种风险性，你家那个钱有几大风险哦，你在哪方面？不要弄死，地震也是得来扯，就是让他报备
1: 啊，报备啊，
0: 我选择那个价格了，这是悍马的水啊，所以宝宝的话。政府嘛，拢一年一届啦，哦，你放心，我可比前面一步，但是钓鱼个多来，控鱼，
2: 秘书，秘书，
0: 控，
2: 哦，我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来，咱这的爸爸妈妈吼，咱有当时啊，我讲嘛吼，既然咱那边吼开同款的钱，买物件咱提物件一点，品质不敢好，吼啊，无咱来开价钱去创啥物？你去看起码去外口啊，青青菜菜哦，你去店面也好啦，吼、哦，青菜哦，那你我贴身衣物哦，你尽量拢买几百块来，你好。
1: 喂
0: ，好了，来，咱再打不来了，电话接咱第二局啊，控一，秘书，秘书，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国庆来进下工作哈。来，咱的林总哈。
1: 对对，我今天来个，我看嘛，我这个观众朋友，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讲啊嘛，第一看到你吗？我唔对，
0: 对。
1: 不过就是你这各大第一啊，医疗器材，就第一哦，伊在任何一个病患，一定是最靠厉害的商家。
0: 当然啦。
1: 我看嘛，就是别来做。
0: 对。
1: 我怎么来讲？我觉得这个介绍，其实精明精工，你是外口无可能。
0: 对对对啦。
1: 我讲一个腰身嘛，膝盖的。一个呼吸的哦，一个爆料，我就是个三千多块钱。
0: 对啊。
1: 我这个爆料，我今仔日你讲大多的，但是你啊，我发现你啊，今仔日做对着，我可能做这个。
0: 有可能啊。嗯。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仔日来考哦，咱困难性较女性的哦，女性就是靠着个黄金力来，
1: 特
0: 别是感觉赛事。
1: 我弹性较好诶。
0: 弹性好。男性呢，伊就分担，所以男性你只拍电个工资黄金所得啊。啊，咱这爸爸妈妈强调哦，咱这。里面拢是地线
1: 地线图，
0: 啊，比较保证是台湾最多，
1: 保证台湾最多。
0: 那爸爸里面拢
1: 是，那我先，哎，当我讲台湾，当我爸爸都提着中华民国地线图的专利证书，
0: 嗯，
1: 后来我到远红外线，我当现在去地线科哦，去照那个灯哦，一下被打瘫了，
0: 嗯，
1: 那远红外线高达92%，已经比你去做那个放射线那个什么，
0: 对，
1: 我当说他们不
0: 放射线，
1: 对对对，远红外线高达啊，后来我每一个看转，到我每个发现，我都。是有能量，这把人刀五刀块，怎么你靠背你啊？我是里面你看到都是地线，
0: 里面你
1: 里面拢是地线。
0: 你看我们民众的家大家讲，咱今天来考你穿衣裳，你穿了，这穿了光耀的这穿的，跟他不一样哦。你刚刚讲你发到这所在，哎呦，这样本来哦就闷闷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嘛，出来请咱先来考我的光耀，咱衣裳这哪里有尴尬哦？哦，所以咱这就光耀型的来考，
1: 对
0: 了，一光你外口。轻轻的在这一种奶头，来爸爸妈妈吼，今天是最好看的噻，我这种贵钱是花多我啦，奶娘，请来喝酒。
1: 我想要把血压减一减啊，但是这种感觉就还蛮舒服的。
0: 弟弟，你先听我的，讲哎，我其他的，他哎，先来说吧，
1: 别说，
0: 别说了吼，别安动动安尼啦吼，
1: 我不会
0: 啦吼，很年轻的，跟我讲数据，讲好听啊。
1: 哎呀，我特别上了钱，
0: 我不能叫上了钱了。
1: 对呀，
0: 哎呀，那特别上了钱，不要几天了，我今天礼拜，人家已经打了，我也不知道打哪里。
1: 反正这个还蛮好穿的，
0: 蛮好穿的了哈。你这个多大块？
1: 这多少钱啊？
0: 多少钱？好，我来一下。OK， 好。
1: 哎，我不，不是，
0: 好，
1: 拜拜。
0: 那只要遇到哎，染料，染料需要我是2200元。啊，那大多十二面哦，是3600块呢，你好。我来就这样了，所以爸爸妈妈来不来关心哦，数量越来越少，数量越来越少啊、哦。今日今仔考试，今日天气，第一个做账哦，预防着咱女性朋友什么白色面、
1: 白色面附近，
0: 哦，啊，男性朋友是哦，咱这头前有几张
1: 男的，
0: 男的穿的哦，
1: 五千克的那个温灸的，尤其是你要挂眉打的起来放流，大好的。
0: 哇，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好哦，哎，大家高兴哦，真的要高一点哦，好嘞，对啊，高兴，你数量又还蛮好的，你好。好嘞，现在你们报销哈，好嘞，你们报销这款来，你好，好嘞，现在哈，好嘞，爸爸还高兴哦，来你好，哇，这电话真差一点，真搞，来你好，
2: 哎，来考这查某来考啊，
1: 啊，你有配过？
2: 你我配过啊，我就是这辈给你买一个多好，帮啊，做有较舒点呀，
1: 对对对，
2: 哎。 啊，我今麦就是我今日听主持，我来给你介绍我们
1: 朋友。
2: 对对对，我们来我朋友今麦
1: 对啦。你刚刚也那主持款，啊那主
2: 持的吼，伊迄个吼，就讲安尼满布条的，啊，冰，这像那无冰安尼。
1: 啊，很舒服哈。
2: 哎，听起来无得到冰的冰啦。
1: 对，好厉害。
2: 做到十万买过嘛，我第一个买过吼，冰雪较好。嗯，啊，我就找我朋友介绍，啊，就找我同学介绍，爱买买买啦，啊，所以。我今晚这边带两个，
1: 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1: 拜拜。
3: 好嘞，收到你哦，来，收到你哦，来，爸爸妈妈哦，爷爷哦，我的钱呢，你要放好钱哦，这要未收未赔，快上抗性，快上突破
1: 地陷阱，
3: 破地陷阱，好嘞，爸爸妈妈非常高兴哦，这波的涨量，涨量两千两百块，大波波十几量，八千两百块，控制，
4: 技术，力量，
3: 控。
4: 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一成功的增加，谢谢。

有好意思，这样这里。

0: 过阵吼，你是六十以下，是六十以上，差不多。好 ，OK， 好，安尼我转，好 ，OK， 好，好，安尼我转吼，好，谢谢啊。是2200，好 ，OK， 好，好 ，OK， 好，拜拜。
1: 同意，
2: 好来。
1: 今天来，今天是做功德的，
2: 对，
1: 真的是做功德呢。你说做功德，我们就欢喜心的。
0: 好来，咱的林总哈，来，我呢，听众朋友咧问讲吼，啊，你今来讲讲立腺体的啦，啊，立腺体是啥物物件？
1: 唔知啥物叫做？
2: 我有老说过，咱人哦有足侪细胞的，啊，细胞会随着讲愈来愈大，啊，就细胞就老化嘛。啊，立腺体就那讲吼，咱的细胞的发电机，啊，并且我想咧先开，它可以帮我把那个细胞，哦，老化的细胞充电、
1: 发电。
2: 哦，想到现在人都活力十足啊，就是因为灯啦，啊，咱的细胞无灯，愈来愈老，啊，开始毛病也少起来。有没有？所以人工吼，咱的珠胶吼，查甫人的珠胶，
0: 那么是用最高科
2: 技的。是啊，那么它充电嘛，按那个男女生男
1: 这个电池，就像那个手机电池坏掉就是坏掉，
2: 坏掉的坏掉啦、啊，对吧？都用那个红利买派去嘛，其他什么不加的，所以咱前面的地线是跟那个吼帮我的下半身，做到西安的，刚待完到我有法子摕到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认证。
0: 所以讲吼，就咱吼，咱的细胞的
2: 胸中针啊，
0: 更难。东是地线体，
2: 对，
0: 以上面咱外靠足多，因为外靠的是转啊，嘛是在你度讲，
2: 那你做一拍，你一看是几拍深度啊？
0: 有
2: 影
0: 啊！
2: 对，一看深度，深度有远红外线，都有抗镜，都有地线体，这一般无人有这个专业认证，一定都跟你讲哦，我有，我有什么石墨烯，我有虾米，但是我是双向远红外线跟地线体。
0: 咱这个咱这爸爸妈妈，你在你去外靠这一代课啦，你不算去市场啦。你白上买啦，你个内裤这个它有进水无？来你好，
3: 啊你讲你内裤是遐安怎？你经过穿吼，
2: 嘿，
3: 经过穿穿了拢。
2: 你讲咱内裤在水位的所在，
3: 无你包括讲脚掌嘛，都有感觉，
2: 屁股就是，
3: 对，
2: 还真脆哦。
3: 哎呀，啊，身躯拢不感觉，真正你
2: 哦，
3: 真袂歹。
2: 好，我来个赞哦。
3: 真，所以你男的真个大物件，我用做身份，你看我治疗，我只要治疗皮肤了。
2: 我知影。
3: 我卡皮都会生，我
2: 今天来个真厉害。老是那个头就别人去做啊。
3: 哦，谢。
2: 好，
3: 好啦，安好啦，好。
2: 好，阿姨谢谢你哦，哈。
3: 好，
2: 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你绝对无正式合理嘛，所以有当在正常个上班啊，你啊，来出来，来，但是我讲恁这讲啊做不着，今日咱这不但有正式合理，搁台湾制作合理，但是计较搁比外口你去买搁较俗，
2: 哎，我讲是全台湾的医疗院所拢有在做，我前面是滴滴查零千几块呢，
0: 爸爸妈妈，按码你去个查去。伊个物件拢无俗，有啥物意思嘞？
2: 我们今仔面皮就办几块啊？
0: 有啥物意思嘞？因为所有物件拢有检测报告，
2: 对，
0: 拢是有做试验，没有做错哦。啊，你个看，人国家开始去做做错，你懂吧？
2: 对，
0: 生活变得安全
2: 安心，
0: 安全，生活变得好钱。卖讲我今日看到到处都收在遐，咱这规领我强调，规领正台湾制造，规领拢是立腺体的。叫做抗菌除臭功能的，你再讲其他的，会上你就染尿了，你啊。
4: 对，我来知道
0: 哦，而且是染尿，
2: 染尿，
0: 染尿，染尿，2200块。 三波嘛是两领，两千两百块，啊，但是阿爸是三波的吼，出大领，所以三波的是啊，两领最少是阿爸，两领最少是阿爸，我办了最少是阿爸，所以这我都吃亏，所以这人情好买人情，女情买女情，安尼阿爸，哦，所以爸爸妈，啊，你若做位底。十二领就是三千六百块，阿娘无？但是我讲实在哦，即卖已经无挂数啊，所以哦，有咱这最后去看上课，咱去做啊。
2: 我讲实，我今日介绍出嚟，我今日会叫人骂，
0: 真的噶。
2: 阿爸，我做去哪里？好啦，不要紧，因为我爷爷，我本是个面皮，都要上万块。对，阿爸讲你
1: 怎么怎么讲一个去啦？
2: 是哦，你讲个护膝哦，到三肌哦，不是一箱哦。哦，就阿爸到三千几块。
1: 哎呦，
2: 你
1: 哦，
2: 阿爸有讲，我唔叫你穿素肌娘，我是素肌了，我你穿到今日有好。
1: 嗯。
2: 阿无安尼啦，阿王哥，我上西上高多。一百三十几
1: 单，我
2: 那个五星级，我小姐有传讯息好不好？你讲我不要做出轨，拍到我五周会
0: 看到。五
2: 周呀，
0: 五周
2: 。你拍到我度假今天讲唔到，因为我开讲今天是五周呢，我今天无法做不做啊。
0: 五周。
1: 太为难你啊！
0: 后来咱这老板我都看，所以伊就你去报个公司去医疗医保费介绍。
2: 我是直接是百八十块哦，你今天无费少，你拍到搞五周支持啦。我伫咧病院楼卡都唔出轨。
0: 哎呀，所以来。爸爸，我上表我讲讲起来，今日来介绍哦。今日咱就是六领，女性的六领两千两百块，男性的刚好嘛是六领两千两百。
1: 拢六领啊！
0: 哦，六领。
1: 我就是六领，一共不是六件。
0: 啊，两件两多。
1: 你说介绍有带
0: 啊？六领，咱就来去三千两百块。
1: 对，
0: 但是最后是五多。哦，最
2: 后
0: 是五多。
2: 对。
0: 哦，爸爸妈，今日这件内裤唔需要你穿素丝了。
2: 对。
0: 唔是讲你穿起啊，我内裤是穿了。
2: 是穿内裤安尼。
0: 第一个要出来，让你预防去感染。
2: 是，规样拢有白色念珠镜的测试检测报告，咱拢印在阿妈顶头啦。
0: 嗯。啊，过来。好纤巧，你有功能，你有，
2: 因为它有滤性，
1: 尤其做尿的啦，都是尿，做尿是它关键功能，它可以关键，它有耳啦，你啊，当然不好，我都说它吸收你的身体啊，你长红尖尿，你也关键，因为我吸收，因为
2: 尿，尿，尿，尿，
1: 尿，尿，尿，
2: 对，咱们讲
1: 这个影，
0: 但是或者话，咱这是检测报告，
2: 我跟你说，
0: 咱这是检
2: 测，做尿阿爸经常。
0: 最近在这里广告去，广告一点说这个健民类的不健健
1: 身
0: 的，你
1: 要听。
0: 你广告这里跟少分牛啊，你老多宝，两人结构有健猪的。
1: 你有没有在家？
0: 哪里啊？所以在这爸爸妈妈哦，我的话不要那么介。
1: 啊，分三多少鸟？你们今天跑到高，我得玩，我得玩。
2: 分三多少鸟？
0: 没有，哎，你好，你好。
1: 在你身上的内裤，
0: 我来帮你收掉，好穿吗？
1: 对啊，哦，真好穿。
0: 啊，你看嘛，那好穿。
1: 现在哦，会紧绷啊，会紧绷。啊，这绷哪个背的紧嘛？背上哪个紧绷啊？
0: 哇，
1: 这背绷呢，还是舒服，
0: 是舒服的哈。
1: 啊，这夹着是老宽，总是在那边做的，
0: 每条一根筋。
1: 哎，老宽的身材，刚刚刚来那边练呢，
0: 练休息呢，最起码膝盖来可能呢，那打底料的，然后
1: 还膝盖呢，特别挺多呀，
0: 不感觉啊你啊，
1: 哎呀，那这特别的多啊，
0: 嗯，这个他
1: 说的
0: 就是说的哈，还有肌肉
1: 啊，
0: 耶，
1: 像说海啊，这种脚踝啊，或者中那个
0: 脚后跟啊，
1: 嗯，
0: 算算得了
1: 哈，哈哈，算了算了。
2: 我要整整
0: 高，好嘞，这要整整高，
2: 你好，
1: 你好，
0: 好嘞，
2: 你好，
0: 好嘞，这要整整高了哈，不要多说高哦，好嘞，爸爸妈妈，
1: 我是两年就是两千两百块，
0: 十年就是三千两百块，我做开始了，二十分钟。
2: 哦，我来讲你啊，温姐包温包有正确，加大你讲哦，你所有问题是十分钟，二十分钟马上就尴尬，啊，但是我真的无法做到咁尽量，因为那里个今天叫美食
0: 啦，一个六三
2: 六三千
0: 明白？
2: 三哦，
0: 人家很厉害，你也该正确些哦。
2: 对对，那健康倒是概念啊，健康算重点啦。
0: 哎呀，所以爸爸妈妈好来耍高最高拢玩去，哦，大事小事都没有关系，你搞什么钱呢？哦，啊，你给咱们减肥，你有我帮助。这个天然能跑得够几个一千多的温州
2: 焦点温州矿石点
0: 哎是那些哦啊鬼尿我总叫鬼尿
2: 鬼尿都是立腺体哦
0: 立腺体哦
2: 鬼尿都会抗性哦抗性够有红外线哦
0: 哎是好嘞现在赶紧来够的哦最好的成本够了哦剩下最后两组了哦好嘞最好的成本够 信啊，对啊，恭喜啊。
4: 好了
0: 哦，发现了，对啊，怎么说啊？
4: 怎么差一点啊？
0: 好了，好了，行啊。
4: 好了，来大家来玩好了。
0: 好了，最好准备到，最好准备到了。
5: 创意艺术，你家创统拿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Thank you.

0: 共一起过，心结紧握握。吃起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未开。FM 100.4，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红广播电台 FM 100.4。
1: 年纪越来越多，万一的事情怎么做？
2: 没烦的，不过有吃过一点干吼。
1: 啊？什么一点干吼？
2: 就是平常在店里的人常见着，

0: 做山做水做山地，做真爱台湾人的人生里，靠社区来打拼的成功，将在光鲜亮丽。台湾第一大湖的地区，面对台湾现在强化平原，提供强化的经济后续投入，也是个强化下的地区，成为一个九亿三元通过地域之中。台湾的当前距离上面，地区财政的方式高出一个两成，两成成绩，全三万多亿财政，这个的地区已经存在。全部上下来应该站在基础加基础每次推出来的季节还不如让你追求寡妇最可爱的快乐的人推出的地形当高的等基础的加基础文化是推出中上下的人文制度对推出的村落经过一种清洁的宣传可能是最多代表两三村的江南村子村落人的人口更少，便在林业当中兼顾着栖息的路。
1: 是后方四季都会当穿着分派的，在风湿啊土壤之下，它地位是真舒服的。除了体现着丰原、后里这些风景的好景点，大家可以坐在白卡白车，是一个最棒的选择。这当中是四家店，一座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Thank you.

用心来做交配。在实际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一切爱情困难，就怕攻击办法来了。咱个康宁学校内是无吼，咱也一代一代有啊老朋友个提醒提醒，那就是讲，比如咱个书听，啊咱讲咱推荐介绍优良好牌产品，全部落在各大商场销售。

0: 信用设计的方式的位有足球任何疫情频道状况那也欢迎一切的大控制阿爸咱是电台家也一台有好朋友的提醒啊吼啊就是说咱这样目前公司有活动哦哦啊那有做账是有做账啊那公司还是公司账就喜欢长工赶快哦啊所以你电台这个经营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呢让人做餐有空赶工作你才做呢我都希望公司好好做商品因为中心上的形象变成了都是为了再来一个行星当中哦爸爸妈妈的关过行星的行星叫机场有经营别家嘛他做传统衣裳嘛他当然这就是同作为啊他们家一起打比又结束那关于刚才你还在检控行星哦行星关过后写也就是看这些看这些哦，这些天平电台用一台最灵、一台最灵的手机吧，那男性这都刚刚好些啦哈。那那快点写，快点进来，那都是电话，后部先挂电视，后就四一九号九一九三，后就九三，小万牛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我有发言，我才有记录，我真记得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连接，然后也非常感恩你的关心收听。然后就来自于 NHK 在之进空台湾报道，谢谢。安
1: 全号，收听大家好。我叫志峰，今仔来报道事情。来讲今仔日的事情，今仔日刚刚受到蔡总统和气候的影响，各地区温度普遍拢来到34度至36度，尤其是到了靠近台时阵，上高温是伫台北市交台西南所在。能来到37度至38度，天气真正非常的热爽。所以小朋友，如果能就爱去挂一个防晒衫，保护皮肤。来讲其他的，国内的温度，高度27度至38度，中部28度至38度，南部28度至38度。南部25度至38度，天气超高温热了，基本就爱加多穿。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温度的这种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气象报道，今仔时间到今好台节。
0: 非常感谢赛车进山台湾各种介绍，他说您平时做非常的很多好朋友一起来采访哈，他在养乐的天气当中，他一直在保护个形象，一个形象形象都做很多事情，工作很好，你看技术层面那个做做太多，我靠，怎么今年呢？最近的今年呢，那么晚呢？所以咱以前来在就是打好朋友培训不培训，所以呢，不怎么培训。那我们先一起在空间里，最近因为这个季节做这样子，最近好像我今天身体也是不舒服呀。阿公我开始干燥呢，就是经常做的夜晚。阿刚，阿刚别当同学，现在结果他们感情好，爸爸妈妈呢，仍然今天弄不上关照顾情况。所以这个培训呢，他弄时间他经常培训不培训不培训。不培训就是希望他能多享受身体健康。啊，如果我们这边检测的时间，我们这个最佳是那边，我爸爸妈妈打工，最佳的地方是最佳边那边。哦，哪三台的最佳一定最强最好，几乎最强出色啊，那不低呀、啊。啊，我就问你呀、啊，他个工啊，能上课啊？阿丹阿长工技术有病呀，不舒服，那个技术的保养的，所以呀、啊，在不舒服的过程当中，首先你就爱多进多进吼，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些。阿丹，你 加减条真侪麻烦。像比如来讲新闻吼，估计新闻都是了庙里边一些陈队吼，先做一巡，也就是分三段，大家讲好单我就不时间，包括顶多就超过100,000人。新队开始办了巡礼，当然扩大规模就进行进军。科技公司分别江西、宁夏、还有矿泉水来进行这些特殊的物品，也有这种品牌互相科技做对联吧。这个告诉我关键，也就是讲分析器、控制技术，比如我的啊，不管是什么科技思维。这个我们是两个国家在五千米下下这种赛下面这些五十高山高火这种环境下点赛下下好地图五十多这个稳算进行啊这几楼都是稳算进行所以刚才看画面啊分差也都会上去说啊那下一站来进行的才是点数力才是你的五十多所以这就是安全当然呢，平常咱们爸爸妈妈呢，还是在这个团聚的当中吼，不过父母刚刚讲，哦，这安尼还是差真多。按说，多做亲戚就是还是，会看到这些亲戚。哦，我当初不会呢，当初不会吼，阿叔叔，恰当的就是时间这点问题，加倍这种亲戚，亲戚多好吼，要安尼，我不理解，这个是我。我们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

0: 会在几天后呢，你也同款就会在这边吼，相信大家拢会当吼来接受，或者是在经济经济情况之下，人人会接受啦。啊，所以先从咱在一些多些啊，大家安那去发发，啊，过来都会有进行到同款。也刚好就经过时间，后来这么多年呢，咱人也发到接受啦，或者是讲吼，拄到这种情形。另外，咱也感觉上班是做了个经营，像不要去做的感觉，进行健康化马铃薯系统，马铃薯是经过进行提升下消去成，而当时破坏的灾情记录，健康健康健康消去成，你从地方清除五元修灾凶寒云散。但是在基金会的下达监管，做拢无这条下达啦，也无这条资料。马英九基金会主管机关新台湾政府文化局，不发函予基金会，要求当地财务还有下达申请做出说明，厘清这个款项到底是啥物，基金会也是个人。以及是不是讲有违反着在传法庭这种情形？据了解吼，马英九最近拢和这个进行的执行长吼，伫讲伊就是失职，啊，但是伊安尼吼，政府内部干部人都激烈啦。政府了解，内部的这组人在。马英九之前在当时他做沙糖表达之后他给你接受你如为当黄国要进行马英九大队马以南传播进行国安会地主长金普通的简讯一些工作金普通在中国前国前一生还有马英九并且在公司金普通是马英九有在银行那些情况，他们在下面这种方法，因此七七号九八在新历马英九不如先故宫马英九平了。但是政府从一点点新闻，中央部输掉马英九的大姐马英南的领导信息，将不是传播不实的消息，所以李德伟开出了发多行动。尽管在2013年，也发生马英九和王金平决裂，因为运动是不动，他才是能决裂的这个决定呢。那么到今嘛，也不得不感叹，对于这个马英九之前回红车，并且喜欢的运动王金平，王金平当决动了。这个马英九身体健康啦吼，都不健康，一切都不正常，心思发力，一切都不好，也真是啊，很不正常的情况。也希望马英九一旦不恢复过来，再也不习另外就是，最近国安会议决定金普通应当有工作，马英九已经会进行几天就要进行。今天是有一名台中返回寒云汉的兵观看，但是我留下只有运气哦，你肯定不会是这种新闻。民进党里位王定宇一直接送，国民党主席蔡英文一个一日用国际消息层客户分析，他也接受了蔡中国武汉的关注。台湾近期宣布消息当中，在谢公就不代表上港澳门合判的五星平民，现在是国安大大的反弹，不必要来理清，都无所谓时间，它是有包装保存。根据这时间吼，自己已经收到了。马英九总统可能感觉讲，我做过事情，做过事情，你贪污就当用安尼打，讲我错病啊，这项事嘛无关联，你贪污就爱去受人这个调查，所以这么说 要做多做的话，阿雅应该能在多个宣传。今日之前，我哋当初是原本想接受这个湖南台访问的时阵，伊也别讲。之前总统马英九在时，好多的观众讲啦，相关的这个第一次来电视，这个台是爱会输民生的，伊还要专家来做发布的专家。希望大家重新关心，我这项代志确定好结束，未来如此。所以，这么我进行上面就交代好，这个指挥官来做判断。哦，因为如果你真正咱们收钱一钱，现在单位做钱，这种人就是做贪污。如果那是如，哦，也是讲有收钱，其他已经很大状况了。这一定是当然的复活节本身，那所以这东西当中这个状况难难反应，所以有的讲不会，那我讲讲啊，我是老啊，我不会啊，讲我是病，哦，我话讲话当中无一天，你也会在问哦，我们小哥老了老，讲话吼也是有听到，自己听到那个会，那所以。尤其过去这马英九开始进行的行动后，他做电视上哦，比较常以正面化新闻作为范，他对当然也注意到，他今麦上个台司法宣传，就因司法来自己挂单。咱来讲讲台司法必须有哪一块知识，
1: 必须把这个请杨静书记。

0: 才能上跑步。
1: 喂，你好，
0: 薛妈妈，我是艾丽。
1: 哦，艾丽啊，好。
0: 哎，薛妈妈。哦，谢谢你，公司都在帮忙做电子哈。
1: 哎，我打工嘛，这样，我在家想哦，我在想怎么用，他在想，在想。有信息啊，不过我叫你，你今天给我做什么菜呢？我的弟弟还小猫，我要跟阿奶奶一起啊，弄点菜菜一炒呢。这时候我不能一炒，我用小菜忙。我们这个菜是阿叔的，我叫这个猫猫热死呀。这个东西呢，我今天放去带你啊，他比较休闲啊。
0: 哦，行了行了。
1: 哦，我好带的重点是我大师傅，你没啥都能干过。 哦，我们去学习做东西啊。
0: 谢谢，还能鼓励小二头做宣传。好，妈妈再见哦，辛苦累了，拜拜，再见，
1: 拜拜，
0: 长生不老，再见。

0: 这个是夏威天平，花是健康，中夜蛋为主，后是酒，这边酒口酒液酒三，后是酒，这边酒口酒液酒三。刚刚这首听的这首感应光，是不是多情？
1: 这里是这里进行下回进行的话题案例，好朋友前面呢下什么来结算案例，然后接着回去走进来了哦，他离婚了没有结婚我想说他的年龄共鸣跟这个结婚结束现在之后在主播赶快都在结婚结束回来之后也来主播赶快回答都非常欢迎。有的哦，爸爸妈妈拿的这些球，弄给给他来打扫。啊，后来这些球啦，我把小领导哦，全部弄弄关关都是。我当初就是一头头的人在比划人哦，非常感恩你啦。啊，大家来参与收听，我也祝爸爸妈妈能奶奶欢笑喜迎，好心情爱愉快。哦，大家哦，谢谢把球互相对接来。现在做节目都欢迎收听这个社会现象，我是艾丽。他到底哪天办好婚话题？这个利用，他不三段形式，后就气度，修好有一有三，后就气度，修好有一有三。我现在在做新闻啊，我会连的时候回，阿姐回，站起来回哈。有爸爸妈妈来，当让我结婚，以为很高兴哈。我弟弟很苦过呢，因为中学毕业已经走过了几大困难嘛，没事。在我们前几天出现了几名超级的这个婚后很高兴的朋友。一关注节奏提醒哦，今仔天台湾这里梅雨季节哦，就一届雨一届炎热的天气，梅雨季节佫加上炎热的天气，蚊虫哦都特别多啦，啊蚊虫特别多，多多增加，所以咱的所有这民族，咱一定爱遵循看看的，恁家有迄个积水的部分无？啊恁家的花插？有这对有饲鸭吧无？哦啊，那生青鱼啊，那迄个小树啊，咱在清清洗洗，预防蚊虫的措施。后来今年也出现了头一个流行，迄个脑脊髓膜炎的死亡病例。医师也伫警示，如果你若出现了头壳作痛啊，红骨拢硬硬的，哦，较紧去病房看哈。亲像脑脊髓膜炎哦，不过古进前台中有一个65岁查囡啊，苦路哦，伊本身有智慧啊，5月7日出现了发烧，过来就吐，再来有脑塞，他个型胃寒哦，这种情形都倒拢来呀，啊，到尾互检查出讲，伊是感染着微型脑膜炎双球菌，啊，就救无转来啦。有心情啊，乌乌哀哉。本土案例吼，迄个天高热啊，拢在南部，在高雄市有一个65岁查甫诶，伊5月23日来发病了后，感染着天高热头底型诶，啊，所以国内今年都是64个案例感染着天高热，其中一个是本土型，其他64个是境外移入诶。1912年19个案例同罪，过来马尔蒂夫14个案例，啊，说来越南4个案例。全球这目前哦，到今年4月份，累计102万的案例，300多人已经死亡了。美洲疫情这么看起来真严重，在巴西、玻利亚。玻利维亚病情也愈来愈，感觉讲吼，咱控制无好势。啊，过来， 亚洲十一个国家，亲像在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东帝汶，即已经嘛在普遍哦。所以亲像你若讲要去佚佗吼，拢爱了解着当地到底迄搭底流行啥物传染病。哦，恁会当首先来预防注疫苗，有疫苗你就注射疫苗较起啊。啊，若无疫苗就无遐多咧，就靠家己吼抵抗力啦。这也就是讲平常时预防足重要。哦，天高咧，咱会当处理家己身体环境卫生吼清洁。啊，你啊其他的病症，哦，当然就要靠家己的身体抵抗力来控制一寡细菌病毒啦。赶快找朋友来做报道。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就比如讲到，当咱伫即时的新闻当中吼，有赶紧甲别人来报道，也就是这个润泰集团的总裁李延亮，啊，当伊是一个做好好人呢。哦，因为吼平常时吼，因之前关注着核准，还有医疗机构的润泰集团的总裁李延亮。不过，伊吼讲过去啊，少年时阵啊，哦，讲话在真懵懂啊。伊含真侪感到金城时出世的富二代，哦，无同款哦。伊一生充满着气候、气候的变化。少年时阵讲哦，都叛逆，阿哥和爸爸送去到中华政治中学宽训班，伊去到遐吼，赶快关机小怕闹代志呢。后来去拄着吼，一个中书就是王金平，王金平也就是进前的吼，这个新立法院议长嘛。啊，伊开始改变了这个李延亮的人生方向。王金平讲，为吼，甲伊包伊胸口受伤啊，甲伊包胸口，啊，就伫遐用着绳甲扣捆甲扣捆。结果呢，伊真正听会落呀。伊因娘因厝开始吼，讲开始读书，本来伊读册拢读哩无影名，到尾变真多，开始拍拼多，为无影名变成全班头第一名。到尾，伊就为这个爸爸李书田出头接来润泰纺织。啊，自底想讲，我都爸爸好我的事业，莫甲伊哦开掉就好，啊甲挂掉就好。到尾安尼人一成一级无，用着冒险的精神，伊就精准投资人眼光，传领着家族为传统的纺织大厂成功来转型，打造了繁华。纺织、硬件、金融、零售、生机，结果医学产业一个王国。当愈做生意愈好啊！啊，当伊因两吼更加伊热爱着教育，一个科学研究，甚至是用着捐款来做一寡学术机构，啊，个医疗诶，这边医疗院。甚至在2012年捐出30亿，捐这30亿股票呢，后伊有这种诶心思来到三江来做工课，也被创办来比喻讲吼，伊那亲像亚洲诶诺贝尔奖诶糖奖，伊嘛捐出个人95%诶财富伫做公益呢，伊诶捐款吼超过5000亿诶。伊昨透早在台北银行，吼正点钟安详来过往去，享年76岁。包括台北银行、阳明交大、唐奖基金会，拢发布了哀悼。李延亮伊讲过去文书，也就是进前就欢迎议长王金平，伊讲。这是国家社会损失呢，大家拢非常非常唔甘，也非常非常怀念。轮胎集团伫松下一挂事件，将依照着总裁伊演两吼，在这个仪式应关，一切拢简单，无爱说名堂，无爱孤行着公事，这人真低调，只有钱，捐几啊千亿来做公益。 始家己过往去啊，过这样低调，啥行都唔变啦，啊，嘛免顾虑啥物工作，啥物顶顶家啦。然后伊过往去啊，财产遮多，伊家老婆太太两趴，两个后生囝儿各一派财产，其他同款拢伫做公益呢。哦，无怪讲台北民众总等于一定有陈威明杰讲，伊演讲几个单来指标，真低调支持医疗一个公益，是台北民众一大温暖。有真侪真侪吼，拢是斗三工的人，甚至讲诶合作着咧起着 P 三的实验室，疫情期间呢两礼拜完成41层重症的。专门加护病房，以及环境重粒子南极治疗中心，还有医疗宿舍，对台湾医疗贡献会当讲出深的。台北民众的病医陈伟明，伊甚至伫讲，台北民众的持续传承就伊的精神。哦，因为伊吼在医疗遮做都做呀。啊，有个人是吼，趁做侪钱企业家，也不一定讲哦，做很尔侪公益。哦，所以一个真低调的人，无怪之前刘焕英遇到王金平，会讲吼，这国家的损失呢，啊，大家拢非常唔甘，也非常怀念。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国家新闻，就比较讲到的是外国的报道吼，那么知影吼，亲像即个目前在外国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刚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拍击，目标包括着飞弹发射设施，还有气球、布的一挂吼设备的追雷，所有的准则。伊朗做些指控，美国已经违反着停火协议。讲合作要报复啦，尽管着冲突哦，搁持续，但是因外交也搁在谈，一边在谈和平，一边在吼在修正。啊，外交目前也搁在谈，伊朗谈判的这个代表吼，也搁在卡达继续在会谈。有消息人士在讲吼，伊讲这一届行动并不代表美国交伊朗停火破局啦。因即马同款在卡达也搁伫咧讲吗？啊，从主要是美国交伊朗双方在核的问题，也搁带动伊朗资金袂停袂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伫咧讲着，尽管美军再度拍击伊朗的目标，美军美方即边交伊朗同款有可能达成着合议啊。双方同款还搁伫咧讲初步的文件，后一寡讲具体的问题，谈判有可能还搁有几啊张角度吼，讲较好势好势。即马伫咧访问印度参加四方安全会谈外长会议的卢比奥，伊甲记者伫咧讲，即马吼相关的谈判就在卡达伫咧进行，双方。当初是就会赶紧讲哦，来做一个判断，来做一个宣布。美国交伊朗停火已经6礼拜啊吼，啊美军5月撤兵高显示，伊朗军事同款有连续恢复，速度超预期的，多数的飞弹准备发射器，还有地下设施已经重新来启用。按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33的所在飞弹，并在30的所在已经恢复运作完嘞，所以这有可能威胁着通过当地美军的舰艇还有游轮。哦，所以不怪讲一边在谈判，一边还搁在拍。即马伊朗同款保有大约70架机动飞弹发射器，还有下边正经进行飞弹库存。所以包括这弹道飞弹、巡歌飞弹，伊朗计名对同款拥有数百台会当在布设置一挂水雷小型的快艇，所以美国同款这边也搁在变， 哦，啊，迄边个哦，大家来谈，啊，但是拢为着，因为这伊人哦快速恢复啊，啊嘛惊讲伊势力愈来愈大，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高凌风所唱，《夏天的浪花》。

这段我们的刚生活节当然的这个说瑞田爸爸，瑞田爸爸在说爱丽，我吃清火通吃得多好，啊，过来买生活用件也吃得多好，啊，所以现在都固定在保养，后生兄弟都非常同意哦。哦，伊讲吼，这会使，会使，爸爸，你食着袂歹吼。啊，若要买，你若有确定叫药局送来，啊，若无就是若等你厝的时阵，囡仔才要帮伊买呢。咱是大朋友吼，我甲你讲，保养靠家己呀。啊，当然，第一选择产品的过程当中吼，就是爱食着的产品。你食着的产品，是无偶然开偶然买，后生家里吼拢同意呀。因为你家己管顾好势好势啊，啊，佫先叫后生家己的麻烦。咱惊就是惊讲是大人偶然买啊，哦，有诶吼都贪小啦，偶然买啊，甚物品牌也毋知啦，啊，内底甚物成分也毋知啦，无怪家己是侪烦恼。你买买一大堆也无爱食啦，啊，迄个卖买啊。因为你若想要来管顾吼，第一使用咱就爱照起人食，安尼头都保养着。我亲像咱介绍的拢是保养品，唔是讲你破病才来治安呢，咱这唔是药啊呢。平常时保养最重要啦吼，心火通、心火用、脚火经、钙固骨、养血王、金气息，日本的 Q10 实在是你三方的营养素，当糖下草、骨碌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药局拢买得到。啊！你若唔知影，打电话来做询问，工商服务价钱，

也感谢感谢刚才是把朋友给你旁听收听听会议上的节目，今朝时间节朋友可能是啥生日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张节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分享。

0: 着花园美丽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飞来喽！
2: 大家好，我是红旭创办人施振华。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香港期待当雄总时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内套人数价廉机电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连机电，达到500cc的分数。

0: 032-899 香港时代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1: 月山地主月山地月山带来两位人间的好几个字南方人的本中将在江江地只有一个江大平原的地理中心从来拢是全省上过的蔬菜产地七十三个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不管是到日本、香港，是哪个经典存在，不管咱在哪个位置，只要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晚泡茶，咱在夜里困的时阵，咱就会食上咱爱食的蔬菜和水果。
2: 如你刚想的包养，也是台湾著名蔬菜产地。歌曲表示交通事把电台拿出来希望天气天气改变就算是开始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丢新书，英雄热爱精神热血，对着一个人一定爱思考，那大家始终想要快乐，热爱挑战，不能爱抱怨，更加爱包容心，积极积极爱相互发去关心别人，安尼好快乐。身体上若是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我会使做恁的搭档，并本来使做恁的支部分。若是大细样的问题，本来使拍电话来沟通，用咱的服务器，台北台北，永庆北路一段北凤路，咱的服务器，台北。我我叫，叫叫叫，我我叫，叫叫叫，我关心，请你痛。另外，一定会全线拢通，痛叫叫，三二八叫叫，痛叫叫，一三八叫叫。感谢收听咱的节目，多谢收听。有听的人有听的真辛苦，工作都是辛苦，工作完无轻松的气氛。不过工作爱看心理，看不着气氛的，都是工作有时的心思大无多，有时是结婚其他的生活，有时也惹来不可收拾的结果。今天就当个这样说事，更多的人就是心理充实，更不要来打针什么转移线，不想说事，你的心中是那家伙娘，更多娘就是精神充实，不过来最欢也当好最痛，当然是全身耍累来人是不需要，除了本来精神之外，就是爱不要下最重视，爱好自己。用做钱的性命，当作是家己的性命。是嘛？咱开始来讲用青春这段故事。从明朝时分，江苏省吴江这个所在，有一个吴姓的官宦。这个官宦是姓吴，名叫做吉大。有吉大这个官宦，伊时常拿空包爱钱爱面子，只有那是因为就当大钱为啊。伊所赚的钱。但那饮酒就用得无够啊！伊有一个查某囝，名叫做苏玉欢，今年也十六岁啊，生得真水、真秀气，阁真聪明。苏玉欢虽然不是伊亲生，不过有一段，伊甲苏玉欢的阿娘结婚的

时阵，这个时阵苏玉芳才高回名。伊苏玉芳十二岁时阵，伊的阿娘过来过身去，又一段靠着卖猪肉为生。对着这个查某囝，我那是真疼惜。苏玉芳我那真捌代志，我那真听话，真友好伊的老爸。有一天过年就要到啊，尤其大个就想讲，利用过年的时阵，会当加卖一撮仔猪肉，加赚一撮仔钱。可是伊即阵厝里拢总无钱，啊无钱就无法度去甲人掠猪。尤其大，伊想着伊的姐夫真孤心，尤其大伊就决定要去甲伊的姐夫真孤心借钱。尤其大伊交代伊的查某囝苏玉芳，爱将厝顾好好。伊阴暗真暗，只来做回来。尤其大伊来到郑国新的厝，伊的姐夫郑国新看到尤其大到位，有那真好咧，来招待，请伊食暗顿，搁灌酒互伊啉。伫酒宴中，尤其大讲出伊的来意，讲要借钱。郑国新伊并无推辞，伊一声就答应。尤其大伊一个欢喜，酒就一直啉。虽然伊的酒量是真悬来讲，但是伊啉到尾啊，有那有七分忙啊。尤其大伊到厝的时阵，伊的查某囝苏玉芳就赶紧进前要来扶伊的阿爹。尤其大伊就将借来的钱十五串拢摕予苏玉芳，卡债的钱拥有一个坑，一串是一百的，等于十美元；十五串等于一百五十美元。苏玉芳看到伊阿爹有遐尼多钱，就问讲阿爹，啊你才有遐尼多钱？尤其大伊已经是半醉啊，小可清醒，伊看到查某囝这样天真，就想要甲分生小姐。伊去大就讲死丫头，啊，你还阁无爱进去困，明仔载早早，阿爹就要将你带去林元会厝。阿爹已经将你留予林元会啊，你甲看，这钱就是你未生的钱。所以就管听到安尼是听一个讲阿爹，你骗我。伊去大，伊笑起心花来。尤其大不再讲玉官，阿爹无骗你，你赶紧去困。所以玉官伊即阵相信啊，伊黯然神伤，伊登进伊个房间来，暗暗啊流目屎。即马过来讲尤其大，伊本身就骗伊个查某囝，本来想讲，互你紧张一下，小等一下，再来甲你解释就好啊。谁知影尤其大，伊有那酒醉啊，伊就倒落去眠床了后，煞昏昏就一直困去。即马过来讲苏玉官，伊困未去啊。伊坐伫房间内，伊在回想伊的过去。伊想讲，伊才会遐尼歹命。伊六岁，亲生的老爸就来过身去；九岁做着伊的老母，过来到伊家；十二岁的时阵，亲生的老母过来死去。再来这个长辈又不大，都真疼惜伊。是安怎样要太家己哦？林元月，玉官伊想着，这是安尼哭甲真伤心。玉官伊去听来长辈又不大辛苦边。伊想要要求伊个养爹，唔通将伊卖予林元月，将钱赶紧出去寻人。可是尤不乖，饮酒了后是真好困，叫袂精神。玉官伊想袂开啊，伊看到桌顶有一支切猪肉的刀，伊刀拾起来想要自杀。可是伊个双手是安尼皮皮刷，伊家己挂暗棍啊，伊挂袂落去。这个时阵外面有人在拍锣啊。锣拍三下，表示已经三声啊。苏玉芳，伊即阵心慌意乱，伊想要自杀，阁无十足个勇气。唔自杀，天要光啊！伊爱互人动手，精神同款，互人糟蹋。苏玉芳，伊忽然间想到伊个阿姨，伊个阿姨住伫高桥这个所在，伊个阿姨我那真疼伊，相信会当解解有解决。玉官就安尼连夜赶路，要去高桥找伊阿姨。这个时阵天是也未光，也管乌乌暗暗。那是伫这个时阵去撞到歹人，伊就害啊。所以伊提心吊胆，伊非常的惊吓。伊哪走是哪滑倒，伊走来到一个高车路口的时阵，害啊！高桥唔知要行多一条路。好在在是这个时阵，天已经是拍乌光啊。玉官一看到一个青年人，身躯穿一个包袱啊，看起来真斯文。这款人不是歹人。玉官伊就讲，咱就会大声，高桥爱对对一条路行。这个青年人也玉官看起来讲高年，我真拄好有那要去城内办事，爱带件经过高桥这个所在。
姑娘你若是无少气焰，咱斗阵行。玉官伊看到这个青年人生做正斯文，就安尼因同齐向高桥出发。即马在上来讲，伊得大，伊啉酒是正好困。玉官伊走前也阁唔知影，玉官伊咧走的时阵，因为一时正强狂，无将大门甲关好好势。玉官走了后，就一个青年人，本来行路飞飞，原来这个人是吴来汉罗阿七。罗阿七伊是一个跋筊的骗徒，全庄的人拢知影，无人爱甲伊跋筊，伊只好去外庄设筊。这一暝罗阿七伊设筊设无成，伊辛苦的钱搁再输了了，输甲空空空。罗阿七伊看着有一大厝大门无关，火搁再要光光，罗阿七伊探头一个看，伊看着有一大是安困甲晃晃着。我再看一个金，伊看到有一块金头卡，有一串来当钱，走一半出来。罗阿七伊看到钱，目睭拢变大蕊啊！伊煞变财起急，伊想要偷住钱。有一块钱是过去金头卡，罗阿七伊三日四日变当钱的时候啊，煞来当钱，一块当钱轻轻就是那个金头卡。有一块听到当钱声惊醒啊！伊看到是卡拉要来偷钱，有一抓伊双双坐起来，对卡拉的钱啊这个大嘞，看到双钱，原来是罗阿七。有一抓伊是惊是讲罗阿七，你上外几把钱都我无钱嘞，今仔不是要偷钱我的钱，行，咱来去见官。罗阿七一分一点是吧？这种所在只要有几处意外情多，罗阿七伊抓紧手里也是多。刀压起来，都是一刀出落，一刀不料是惊着咱，不一个口壳拢破去，又一大满面是血，当场煞现死。罗阿七，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惊，枕头下的钱搬了就走。过天光，又一大姐夫真高兴，真早出来啊，因咧当街去办一挂过年钱。真高兴，伊看着又一大满面是血，倒伫涂骹，原来是出人命啊！真高兴，伊赶紧报案。这边这边真侪人拢围我来在看闹热。这个时阵，偏偏啊无看到苏玉官。一个查某囡仔人会走去打位，莫非是苏玉官伊无才害人，甲人私分？讲这句话的人是罗阿七，伊家己害人，要阁上街写给别人。办案人员甲真高兴，规群人就热啊。会还阁烧烧，凶手走无外远，规群人。约着苏玉官带着青年人啊，真高兴，伊就大声讲：“苏玉官，你真好大胆，也敢无才害人，甲人私分。”苏玉官伊是惊恁惊到自己错，伊就是伊的老爸约来啊，伊的老爸要掠伊送予林光辉。今嘛听到无才害人，甲人私分，苏玉官讲真大气，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阮阿爹是安怎样？我拄则出门的时阵，阮阿爹都还搁咧困。真高兴听就是讲苏玉官，人讲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平常时看你是这样乖这样温柔，今仔日你遇到敌人，也敢无才害人来害死你的兄弟，甲人私分。这个时阵，这个青年人讲，阮是萍水相逢，阮初见面，阮伫罗林社识识面。这个时阵的罗阿七已走出来啊，对这个青年人的包袱啊，就较轻，下天就来看。内面正拄好，也有三五串的东西。前古先伊就讲苏玉官，你心肝有够强的。这十五串的金钱是我三年借恁老爸，即阵正是上分，人情物情拢齐全。你搁平解分也无路用啊！行，到官府才搁讲。办案人员将苏玉官带了青年人，靠手铐押进公堂啊！元老爷听到用力甲人私吞来开始用地是非常的受气，这若是无严办，俺也阁有功力甲钱力。元老爷开始问案啊，原来迄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新传，是苏州的人士。元老爷也苏玉官看着，元老爷心中在想：苏玉官是生做这样水，啥物人看着都拢会心动，莫怪有人会来诱拐伊。元老爷就讲：“苏玉官，你真好大胆！有一大虽然不是你的亲生老爸，但是伊请你养你。今仔日你大汉啊，
你为着经营，也敢来开始用这个人区分？你这阵老老实实，赶紧交来，看安怎开始恁老爸，安怎跟人区分？那是有半句的时间，官官要你不得。所以官以前听到规身躯安尼起起煞，讲官老爷真冤枉哦，我真正无做歹代志。官老爷讲你无做歹代志，你才半暝啊，甲新大年头上。所以官讲官老爷，阮是伫路人熟识，我根本就拢唔捌你。所以官伊只将伊老爸，你将伊留林元威，伊半暝啊头上，是要走去包括夫妻阿姨。伊路人煞未咯，接撞到新大年这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是真好意，要甲伊带路。官老爷讲，所以官，本官也毋是三岁的孩童，互你个成绩。恁养父的钱是向政府申请，才有可能向你聊林元威。林元威这个时阵嘛讲无这款的代志啊，啥害啊？所以玉官伊三条风水有哪些理清啊？伊所辩解话虽然是真实的实情，可是无人相信，因为遐个钱是政府申的钱，并不是林元威的钱。想嘛想袂到，有几大一句讲生肖话，会惹遮尔大的风波。也惹来杀心之恶，所以管理讲大人啊，我讲的话句句拢是实情。管老爷伊正就是讲，看你外表遐尼温柔，原来是遐尼刁钻，也敢将代志提予你的老爸。即阵政治拢讲充分，我唔相信你唔假。来啊，当差四十大板，可能所以管理是当真，伊是拍到死死混混去。管老爷佫令人挂念去。做玉官，对一个发落了后不清醒啊！原来也是正派讲做玉官，即阵政治拢充分，你那是比较，你是讨白听。做玉官本来是半分的，伊嘛无说得讲话啊，伊偏心拢感觉痛疼。可怜的做玉官，伊受着天大的冤枉，伊无力不能讲理性，伊无可奈何，只是渐渐摇头而已。原来也讲做玉官。你不爱讲话，表示你已经承认啊！来人啊，话啊！较早官官有正多贪官，嘛有正多糊涂官，因无进一步无去调查，乌白判案，或发现两个罪行，受到冤枉，或变成枉落。所以官伊有力讲理清，伊是当刑了后，过年夜夜正卡印收银，讲起来是有够冤枉。第二冤枉啊，就是迄、那个。好心破了青年人心断，管老爷讲心断。做玉官这阵已经交人啊，我看你也是乖乖啊交人，这样免受着批骂之痛。心断讲大人啊，你千万唔通冤枉好人哦。咱是伫路人才熟识，咱先付的钱是我的头家托友提给我，要去上州办会，你会使派人去问。可是管老爷伊唔相信。管老爷伊讲做歹代志的人理由上歹些，这都要拍落去来交。可怜的新大年，伊受尽所有刑罚，是拍到屎尿拢上出来。人类气魄更硬的身体，伫这个时阵，就是无头牙保证，嘛爱交人都有头牙保证。可怜的苏玉官甲新大年，两个人煞误判死刑。管老爷将公文送到上州府。漳州府阁送到督察司，经过三审六判，拢判苏玉官甲新大年死刑。死刑的日子到啊，苏玉官甲新大年是押到刑场要斩头示众。监斩官是监控监大人，监大人看到犯人年纪轻轻，就来犯案宣判死刑。伊喘一个大气讲：“可惜啊，可惜！”这个时阵，新大年讲大人。可惜的人并不是我，是恁这些不辨是非的官员，无照顾百姓的性命，乌白当权，扩大成交。恁声声句句讲是在大天行道，为百姓在主持正义，讲是青天大老爷。可惜啊，可惜，唔知有偌尼济善良的百姓，冤枉来死在恁这些官员的手中。稍等一下，再过来继续讲下去。

0: 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饮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气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达。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包主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呀。因为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钙好。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

0: 进广告。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病病痛痛，时常会一卡生，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常当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减为零，安尼就未必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比如说淡淡看情况性大人来到严明静心，准备要向犯人开刀施展。金大人一讲出一挂正义的心声，金大人伊感觉真奇怪。再来真正犯人的犯人，伊无法度这样静静讲出这款正义的心声。这个时阵，所有管理当大人，我把这个大声拢是冤枉的。我是住伫门下，啊，金大人伊是住伫苏州，阮普通是并无熟识，他有可能来疏通来害死我的兄弟。何况我是一个清清绝绝的孤儿，恁是父母官，无应该胡作办案、扩大声嚣。监控监大人，伊发觉这件案件确实有机关，可是伊这边是监长官，伊负责监察民意。何况这两个人已经是经过三思六想嘛。监大人伊姿势就立起来，准备要行刑啊！刀把手都立起来，要看官司几级。那是听老头两个刀把手手气刀落，左右官大心大明的头壳都爱自家啊！这个时阵的新大人大声讲，人讲金大人为官清廉，百姓拢称呼伊金青天。原来有那是一个好多官，同款是不辨是非。天啊，天理是在哪里？啊，公道是在何处？金大人一听到安尼，有些事搁在坑里啊。金大人伊下令讲，将这两个犯人暂时解收啊。金大人伊赶紧走去督察司。找督察大人啊！督察大人，你讲监大人，啊，你是监察官，你无犯过问这件案件，你安尼做已经犯着国法啦。何况这件案件已经是经过三思六审啊！监大人，这个时阵伊赶紧双脚跪下，要求督察大人讲：大人，我知影我无犯过问，不过督察大人，你有犯，不犯好啊！这件案件确实有完成，你给我15天的时间来去破案。到时我若是无法度通好破案，我甘愿担罪。督察大人一看到监大人，为着百姓的性命是这么尽心，甘愿以家己的性命来侦办这个案件。督察大人伊受罚啦，伊命令监大人定审这件案件。监大人伊带兵来到门下。伊陪同儒家官官来到私下求职大事，伊伫厝内中摕着半钱的钱，甲一挂零零落落的铜钱啊。另外，搁伫眠床下摕着一副三六啊，一副三六啊，加正房有赚钱之的。现代人即时搁叫上高薪，甲一挂有关系人来问，厝边隔壁拢来伫看闹热。现代人伊就问上高薪讲，求职大。把你借偌济钱？伊普通时是毋是会爱跋筊？前高兴伊讲伊甲我借15层的铜钱。照我所了解，伊即大伊是爱饮酒，但是伊袂跋筊。这个时阵有一个人讲，阮这个所在无人会跋筊，干那罗阿姊，伊时常去他乡外里甲人见证。前代人伊就派人要叫罗阿姊，可是罗阿姊已经不知去向啊。前代人。在罗阿姊的厝，找到一挂大招牌啊，加一个钱袋啊，金大人，伊就派人通缉罗阿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已经是第15天啊。这个时阵，才抓到罗阿姊。金大人，伊抓到罗阿姊了后，即时三顾心肠。金大人，伊就问苏玉芳讲：，伊有几大？也未。把前高兴借钱的进程，恁厝存有偌济钱？苏玉官伊讲，咱厝以前拢无钱啊，连买米的钱都拿一家阿福伯阿借。金大人佫问金大年的头家曹玉讲，啊，你摕偌济钱，和金大年要去上州办事？曹玉伊讲15层。金大人伊心中有数啊，哪里金大年的钱是足足15层？有这多少钱？有半款，那是错他。这证明是有这多少要给人害死的证据，有个人烧他，将一款的钱有东西。现代人伊在问罗阿姊讲，这大招牌啊，甲这副三六啊，甲这个钱袋啊，是不是你的？罗阿姊这个时阵是安惊甲皮皮刷讲，是我的。现代人伊讲啊，钱袋啊是你的。

0: 广西来形容港生产物。
1: 南人一心想在天爱在世，有几哪种？第一种就是钱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不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钱看病，老来无法度照顾自家的子女。咱人一心来这里，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心打拼就好啊。但是咱要风景看病，就要出咱每岁奉献。香港是世界无私团队，研究搁在研究，找来找去就找不到自己人才，就是帮强下做包租客，人心人知加责任度的人才，那是用这些人才，搁到去甲包强抛生大型的专户干，天然的是打底 B1、B2、B6、B10。安尼就变成万年个身体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过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姜茶七代方强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人体的健康。天年一休休息的，咱只要食用30cc的方强灵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

0: 星星，一个小坏星星，因为他好奇的海上，不让任何人依赖老狼的技巧而出游。南山植物星球，女童的智慧诊疗，这个依赖女性的怎样好？跟白慧三大星座，那就是白慧星星的微火三转，三转别人心情的爱火，留下。香港出台张雄张建军，我们这边靠夫妇一起张，女伴夫妇靠夫妇一起张，女伴夫妇。
1: 玉桥共迎天，主要是玉桥尊夫靠母，母亲同靠男子，因为为父以及他，我啊，宽广见识，何况把我细尊的长子，当然是连接无意见无干。刚才师尊在做错，何况是父母尊呢？人讲父母尊前心汉，光着师尊他大事，常常做不到。别过心呀，三太宽。别过心境，别过眼光，咱一定爱习惯。咱的方式，来发起，用尽八路一段，八方难破。来发起，用尽八路一段，八方难破。咱的方式，来发起，一摸摸起，一摇摇起，一摸摸起。一料丢弃刮翻转线东西

Thank you.

0: 是在乡。
1: 为第一人造型当中，同时相同飞行，上尾端就是从这一关向下骹看过去，一面搁一面的同时行，好像是爸爸就赶快结束了主角，这边不少高一空派朋友，这当中是上尾十一点，你所收听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0: 请继续收听由陈明珠制作主持。健康万能，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或者短板，那个股市靠不爱做板向的，那公司资金爱做分不分啊，不安分啊，那一个股市安不爱做板优先出现象都爱用电一片都叫习惯人一定爱思考，他那感觉总是在快乐都爱挑战，不能爱走路人家爱包含心积极一片爱相互帮习惯人家他那些坏人今天将那话这样的话你下下的说法你只拜拜我我只在做这个话不能再做任何事情的突破，那是抓这样的人，不能再怕死的来去滚床单，再犯再犯，往线上都一抓，一犯二犯，单的时候再犯，摸摸地，要丢，摸摸地，要。我们下期后三点钟两个节目都加速你猜猜我觉得他呢到底是公布他的超级事件你家有种机会去玩可突然有哪发现去玩突然的大家挂起来了这个茶啦，这个酒店，花金跳长安门口上，这个茶啦，住在天湖那边摆啊，一段是他的医疗的小白，这个小白，他秘书部的工作小白，这个茶啦，花费不拿来花钱，你主要能伺候人家，多过来看一看，他秘书部的小白这边，他上工程项目。那风景他那真正当然拢是阿叔，那个法度对着他那画不会去，所以他那如来如去，毕竟我的红军他那做事他安静，也会说主发烧的，因为他呢有家的人家欢乐，或是有会来做，红军阿叔平去，那除了做事嘛，不安静他。一定要老板知影安全嘛，安尼才发展不起。状态好，注意细节，联合起来，跟波多上来建立。那是欢迎就好啦，抓紧注意细节，大精彩研究下啦。那是千万不例外，注意注意，别再个跟波上来建立，安尼就至少靠出色。那精致机构。就是拜他啦，一点不行。那是资料好处就对于鸟鸡啊，不怪鸟鸡啊，人人拢真贵啊。人讲贵贵的鸟鸡啊，人人拢怕怕。有机会去给人怕，买起就鸟鸡，不要惊人怕，怕死来死。也会中的鸡啊，鸡啊，不怕就来做啥啦？啥啦？我都做过，我都会做。这是我到社会经过一步，是我读书中的时候，父亲一直教育我，伊是优秀好，伊无头无路，但是足是真相信，伊家有钱看不透，原来伊的思想，但我是做一世人了，伊可能怕他坏，怕他败。关起来不干了啊！就一直挂名去讲究啊！到尾啊，伊个形象真正是上头死啊！伊到尾啊，真正是相当可气！伊真正是怕死怕死啊！不晓得是，伊以前杀过个鸟啊，因不用鸟机人啊，抓着只鸟机啊！本来迄只鸟机啊，伊个在南区，伫华华在休息，可是伊只。这个查拉的老母做一个惊奇怪的人希望着人啊内中的鸟鸡啊像一种阿母你不通把我笑我是这个惊来做我因为在这个时间做查拉的人操这些鸡啊马爱这些鸟鸡啊不能把人操因为查拉的老母做这个病人
心怕死鸟死人啊，有一只鸟死啊，三一只鸟死啊，多产生这些白色的饭，这个是凶险。伊伫大声做人的时阵，伊做贼仔，把人抄十三遍。所以伊有哪爱出世鸟鼠啊？出世十三遍。每一次做鸟鼠啊，拢会死甲正凄惨。就是白罗天仙有哪无阿多通好食。后来迄个贼仔老母一直在念经拜佛，伊一直做功德，伊要替伊的囝消灾业。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代志。但愿有做过贼仔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听到我的节目，你要赶紧收卡洗手，赶紧去洗头路，赶紧念经拜佛做功德，看后半生所做的功德，有法度弥补你后出世做鸟鼠的命运无？

我细汉的时阵，大家生活拢是真艰苦。虽然我的老爸是一个中医师，但是伫日本时代，中医师是极厉害，一寡医师拢叫日本人去修炼。我的老爸为着生活，同款是暗中在甲人看病。我老爸不叫日本人放过头啊，本来不叫日本人忽略老干。是我做囡仔时阵，那是有旱季欠饭通好食，那是有菜脯通好过，就爱食几撮。迄个时阵，阮老爸时常向阮只兄弟姊妹讲，咱就爱有田地、田地做生意。你来看，田中的田地，到关键的时阵，田中就是死了。田中的田地，干着最后的一滴水。就要正好明年春天到时阵，田中接不住，伫这时阵忍不住的田地就挂，那是忍不住的田地，就拢爱来死。好办法，阮只正希望拢忍不住。正好过阮较大汉的时阵，生活已经较好过。换阮妈妈向阮讲，好天就接好来年，叫阮只正希望就要打拼。爱情，幸好生活不再超过时阵。阮妈妈都向阮讲，家人爱怎样吃的人幸福，家以外爱互相帮助、互相接纳，爱会晓帮助人。因为较早阮有吃过苦，阮知影钱的重要，趁钱真幸福，欠钱借钱使。人讲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若无钱，却万万不得。钱爱慢慢啊赚，慢慢啊存，爱会晓成长。千万唔通要趁消费，唔通要得不义之财。有钱咱通消费，唔通消我，唔通要偷借财。有钱就爱会晓收获，爱会晓布施。人讲食食食，有食食食，安尼食食好。有福就福在，这款的生产独立真好命，从中啊好朋友。是咱艰苦的时阵，一直爱食，爱知影趁淡水过淡水可以。是咱好朋友，爱会晓照顾，爱会晓顾。家人爱知影吃的人的

台戏古装讲这个节目，因初初开播时阵，这个时阵我只有25岁。古装讲这个节目培养出真侪花痴，那是我都通过增强真正真无简单。只要精彩时刻，只要我都通过是增强。可是这节目已经33年，虽然节目是做了真好。但是这阵不那是社会堕胎，被堕胎的原因不是伊的品质不好，是因为观众朋友看33年已经看尽了，咱人不那是爱年轻气质，换新换新，伊呢也是比旧的国家好，就是堕胎，那是新的国家会发达，这个时阵叫啥会好多钱？咱这个人就这么白了，如果来不及后尾就比较快挂出来的东西，你的话你挂到中间的中间时期就变出卡牌的翻译，双方你的卡挂挂挂你有专辑的专辑马光学习还是你的人才，就是将不是努力是多数多分是多标准分享，咱吃健康，多饮不健，多养是不健，一尊是最不健，衣服来吃光，啊衣光在健，啊呢咱这个肤色也很赚钱，一些万物也不健，一尊两个大波人来会做行啊的，本来当然是要用来分财的，一尊两个大波人就是用来做人做，不贪不贪，贪不贪的。我怪这种怪病是如来如故，我怪爱之心是抓恶抓鬼，简单的波斗台湾不能是翻亮点，重点倒不甜倒不开，如果看这种的点击那点开，无言用的波斗宝是如来如故，正法者拢是我接近的，阿无得转念，正听者拢是我心之花花一宝，大家有个看点。抓不住就抓不住，我怪这个社会腐烂腐烂，连乌龙都有人我都看不清楚，连乌龙也腐烂腐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啥物事腐烂啊？啥物事？咱这个社会，那是无依良心，无依唔把这行腐烂，社会就腐烂，就是你健康，就是健康，我都腐烂。我只要是啊，人才出息，那是人才出息呀！爱是出息，爱是健康，爱是我靠不到的这种。古风讲这个结果，一旦做大，就标志这个结果，然后是标志它。古风讲这个结果，一分是人是多害，依然是当时当初东山再起。我相信好结果就是好结果。今晚的时间，观众大家多一点。

0: 感觉。
1: 这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花失主意，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如红五宝丹，也爱加减加来吃。咱吃如红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多和官真用。咱的官脏会咱改掉咱体内做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做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酒精毒。咱吃如红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增加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来清好滴。所以咱吃如红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如红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这是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好去。如红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如红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刺激不刺激，对着治肝、破肝，两种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乌黄、金珠、玉大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两种是中药、中医的传统。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补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可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五红五宝丹，有五红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壮，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壮，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如红五宝丹，大盒400粒，34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中药有一个甜方，解火名叫做食鸡丸。人伫食药啊，恰个火名叫做食鸡丸。出就是石头的出，也就是头壳无毛的意思。鸡丸无意中出食的人伫食的鸡丸，这个是我师傅拢可以叫鸡丸，大家头壳无毛。到尾啊，迄个人食的鸡丸，这个火名叫做。

有父母。

了后，心中在想：少年某是这样子，真正若是去对人走，还是去红尘不行，到时敢是真歹看，真无面子。所以迄个好食啦，就去食是中是好。伊甲迄个医生讲，伊咧食多钱做钱的药啊，只要会当同用用重复，伊开卡的钱就拢全部要紧。这个医生就用讲，酒精那是看看，这阵主要有耐度，那是咧食多钱药啊，爱有耐心，爱长时间，慢慢啊培养，对自己一直在控制，愈食身体就愈壮。就是吃到七八十岁，买也无法度。这个好食人听了后，真欢喜，就拜托这个医生来做一大罐的药丸，伊逐日拢在吃，吃完就搁继续。伊的身体真正是一日一日一壮大，伊并无软卡，嘛无在发烧只个状况。伊所在少年某，人以来连续还生四个后生，按时查某囝，这个少年某。生囡仔真艰苦，食嘛是真艰苦，但是老翁却愈老愈壮。少年某虽然少，但是伊无食输因保养身体习惯。老翁的身体养，伊爷爷拢要请假，爷爷水无标，饮水透时伤过侪，皮肤煞一直干，伊煞愈来愈老，伊才三十外岁尔，但是外表看起来就敢若四十外岁。就是当那个少年某听，伊真正是，伊将老翁在这个时候来做主要接他的，奇怪代志发生了。夫人所接接单，却一直在做业务，所有的业务拢为只接单打打头的部门。原来这接他的时候，拢是用接单来接。对这个事情开始，少年某就不爱和老翁吃就完了。老翁已经病情讲予伊医生听，这个医生讲些简单，医生伊就去做两罐药，三百多一罐，予老翁食，另外三百八安顿，予少年某食。医生讲一人食一罐，他们食两头钱，各人食各人的保养习惯，包恁消炎、温爱、血液健康，听着真有效。少年某再愈来愈健康，愈体贴。马主来主事啊，会使讲主上主，温温爱爱，平时间我听一人听真正。虽然老翁少年某，因作是科技关心之家，因参与快乐开心的活着，把日子安尼健康幸福。到尾啊，老翁多谢之恩，在无名叫做福气财，啊少年某多谢之恩。改好名叫做观音菩萨丸，稍等一下，咱再来讲菩萨丸，伊安怎做，伊的用

咱来讲，海疆到底三十万，咱讲的是有啦，海疆疆，不但是人疆，双头，连金丹疆的买起一个几乎，原来迄个公司也起来作用是真好，伊到底是准不难相信，伊是个国外有大市场，拢有大名气。这个中书以大将书天人的乌头火星，用乌头把进火车水进进的进入，然后将乌头改加上，以书上摆材料的乌书哦，用石头用乌书哦，把铁路进去，用切好的乌书乌片，把进去乌头上，然后用文火慢慢啊练，慢慢啊烤。人家乌苏哦，正经乌，我另外一看，这个中苏一苏加中苏，后期是乌太苏、乌龟苏、东龟，这对理由啊，赶快用温水慢慢那边慢慢那放，放开有汤含湿，然后将油布再脱掉，我再烫，放开变成锅，两汤油锅烫好凉了后。下两趟台正常，用铁蛋慢慢啊改加，拿回去，大家用了后，再多放三鲜粉，多放两粉，三鲜粉也就是火煎、抓煎、海椒煎，一阵火煎进去，所以拢改煎。福建话的做法，福建话内中的做法，会使讲是文化中的做法。人讲人家都会尊重。电风扇也就是安尼，六百十多人，也是几万的奖金，可算是如下如下十分。不过沙坡人唔当富贵富足，沙坡人那是要食十几万，一定爱有太太食，鸳鸯无数。沙坡人爱富，沙坡人人家爱富真济，人家不能爱富因爱富，因为富人伊那是真大富贵，爱足硬。你都一块啦，一出就出，不做完再还你好，因为先混一下，所以两根毛线没事啦。因为他是自己，以前是做过的，做成功。

之前好少好心送大家一个人来打广告，因为广告真正是死人，你把中国都发生的惨案真正是阿曼中的惨案，一中的惨案因为受到污染来广告，因为广告都要不用打个电话就好听，那你该是不管的打广告因为好生气，你们家不要我们就打不动你，这是我们家的教练处许多啊，总是打不回妈妈孩子，这是打不过，然后两家别人这个回家就死了，这是妈妈孩子，两家别人却是无事，却不是话的，虽然因无事，但是现实啊，现在看。相信这两家伯仔好看心，本来真艰苦，无富贵，无啊啥是事情中的事情，不是冤家啦。妈呀，妈妈爱管家，爱做卖做嘛是无好事。如果就是条东归西进的十路，那就是妈妈来事情。那是事情就妈妈安心的问题，心中安心才是艰苦，安心才是。本来是安详舒乐的场景，即阵拢当处处，就是想要挽回，本来无处。妈妈爱食，即真正是不错，但是妈妈暗拢无好事。阮细汉的时阵，妈妈就来食了。妈妈离婚了后，是因怨，即感情才无付出爱心。妈妈暗拢无艰苦事，二十年的家庭生活。感情真正拢是对钱变挂的，这爱情拢钱变挂来钱。妈妈是挂不起，但是妈妈敢拢无好事，妈妈感情真正拢无公，有哪无好，咱挂来，唔通把它挂坏了。咱做事嘛唔通一直争执吵架，咱才不爱死他，死他，这种事情一定要他死。自然的生气，好自然的不会死。从中的多点点，这样子很难，这样子才能开心。维持好关系的时候，维持家老是带来多点点，这样子不会死。多点点，难得不怕受伤的，难得不爱冤情结构，不点爱去死过，受点才是。这样子不再感情。咱本来环境强迫啊，尤其要开始大环境啦，咱本来个是无清楚，何况是家己妈妈，咱千万唔通在一发生啊，才来得不会。

0: 你公狗。
1: 咱人一个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一个老化，一个变淡。出来就是产生血压的变，血管干，血压高。咱始终无去看，到底从啥物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会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就爱看好，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好。目睭若看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会行好，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看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啲面膜会通用，这是真好。有个人大家拢好用，加啲面膜会通完，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废粒。目睭大胆的保养，对心、对心、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公狗。
1: 有位姐姐讲，气在哪鬼事，你你他；火在哪鬼事，会会去；人在哪鬼事，自己不如听自己。莫怪以前人讲，你吃不着了。咱人才是气在鬼事，身体才是会出去作用，一心一意一意他，老化会自己。但是大家会知影讲，爱顾身体，是爱顾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健康。咱的身体有大阿无大，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同这位好朋友，身体也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饮食以外，就是三个字啊，舒畅家庭一回啊。减下期待，当从人中练自己。那是身体较健康的人，有无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会健康永久。这个能够出片的减下期待，当从人中练自己，有当从下肚的保住体，人中练肌甲全运会健康健身，不加上超生外形的观摩感。天然维他命 B1、B2、B6、B12 是靠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作用，是用胃水清的，胃底底拢是好物件。是因为现在时代当中重视的人，是用都是健康的，健康的重视的，应该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你肥胖的。因为咱就讲，慢食慢不食，急食不能慢，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就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饮食真实在是够好。关键的几缸来试看卖，不过他特别爱认明，具体商标减价期待，当场饮食精，这是健饮健不落的饮食精。你的客服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

要心存善，若要心存修好恶，恶修同好三相处，心即水入泥之后，我啊方所不清楚，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大事，咱人有影响，有理解，有感觉，咱知影高温就要破温，何况是地母温的。人讲地母温情心似海，相约一温卡大天，两种好处。地母的需要，咱爱管；地母的身体，地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管。咱的好处，用正八路一段，一百放两步，来不及。用正八路一段，一百放两步，咱也不见会。来不及。二五五四，二六九四，二五五四，二六九四，外观区也是放。广东好福气，咱平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不大家一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愉快，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不相信，我发现终极幻觉，新生儿也能力。1965年4月1日至7月30日，于国内出生，拥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交证据，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集美云官网100000.gov.h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嘉嘉是在当雄总期间利用雄鹤油材当雄美套因收大连机械来做成，那每单需要用3个机械连期间达到500机械分水分别都是因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退休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身体型十足。现在时代当雄壮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嘉嘉时代三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嘉嘉时代三雄同时间，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认真哩？爱国阿弟，咱到底来尊重江山江山地理。来到尊重，咱目睭所看到的，以前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尊重就是因为对待生产的用意，几乎拢是资产，做做做产量低。一直到日本时代，才改名做做尊重。尊重是一个都市区发展的。
3: 武芳综合新村是大连市第一个文化景观，而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宽窄甲道路都不散不散，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螺丝咖啡厅。这家公司经营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FM88.7。

0: 有时间好讲。
1: 大家好，
0: 我是大家来的客人。
1: 好，酷老花。
0: 你要来看一次回来吗？你阿头，
1: 阿坚，
0: 阿头，阿坚拿来做好路。
1: 阿拿来整个冰啊，
0: 来阿杜威，
1: 整个冰啊，来阿杜威，
0: 来做好路。是连户也转发点了，
1: 碰
0: 碰头。
1: 朋友，阿都拿无啥气啊！

0: 这个最低行是房屋，这名字，
1: 这个是薪水在容易做错。

0: 那个古拉古啊， 14年。
1: 啊，不啊，伊做议员，不啊，过啊，哪讲诶？过食迄个食甲咱过过，
0: 人家全世界拢知影诶
1: 啦。大知啦，系啦，
0: 包括即阵啊新闻嘛，拢真诶，就讲真大个都报道。
1: 啊啊啊！
0: 日本上界新诶啦。
1: 有，
0: 啊有，主要伊是为这个毒棍。
1: 啊，引起美，
0: 不是较早技术哦。妈妈讲啊，这个物件我知啦，都是许日本起来，有个人是独棍贵个卖哩。
1: 哦，
0: 无同款咯。日本的专利，全世界第一个发明这专利，地龙的专利吼，伊是用独棍来做灯啊，来做激酶。
1: 大家印出来，
0: 它的酵素哦，
1: 啊，
0: 不是咱中药来对用的地量哦，
1: 哦，不一样，不讲啊，
0: 伊是用那个，因为你看你个毒根吸收了后，盐不化了，
1: 啊对，
0: 盐不吸出来，
1: 哎对，
0: 啊所以讲就是因为肠啊来对有这个地量的酵素，
1: 嗯，
0: 啊盐和咱的神经在生长，
1: 哦，
0: 不是规个毒根的问题啊，
1: 哦，
0: 所以其他物件是无讲过的，就只有讲，所以讲讲毒根来对酵素会当我健康14年。
1: 哦，对，
0: 用196天
1: 啊，
0: 离开伦理，
1: 所以咱的听友你要注意听哦，
0: 赶快莫讲在乎，
1: 这就是关键，你成分在遮，有个人讲啊，我食毒瘾，老不惊死，
0: 不是啦，
1: 我不是，你敢要食毒瘾，要什么人家
0: 吃？你就是五鬼鱼啊，我那个头骨不中啦，
1: 什么人家吃？
0: 为毒瘾来在萃取伊的这激酶，就是哎，可以当分裂、修复神经的这个因素，这个营养素给抽出来，而且咱体内。太阳做了什么作用？那你会更容易老啊、手术啊、退掉的啊，哦，也给你做一个修补。
1: 哦，
0: 这是无感官的物件，所以大家拢讲啊，提这个故事给你讲啊，卖物件给你讲无感官，所以你最简单呢，你一定要听到专利，
1: 专利啦，
0: 这是专利的物件，那是日本的专利的物件，所以别家要给你报告啊，唔难的呀，退掉的通了后，啊，你心脏嘛就爱顾啊。
1: 对了，对，这种肺更跟心脏是连在一起，
2: 对啊，关系啊。
0: 我好过啊！这会重新闹，全部废掉所在，会重新你的心脏。
1: 嗯，
0: 啊，大水来啊，你的心脏哪块都凋谢，伊就袂念紧念咪慢啊。
1: 嗯，对。
0: 咱现在讲讲啊，心哪听，人就无听。
1: 啊，这心脏哪听去？多谢啊，顾你点大
0: 哥
1: 啊！好啦，好啦，
0: 你就点两讲啊，迄个较有名，迄个全台湾省诶，大买家拢伊诶，迄个无嘛无呀。
1: 伊先生，
0: 哎呀，对吧？无就无去啊。
1: 76岁，
0: 哎，我这
1: 大大块啊，一根头。
0: 对嘛？
1: 啊，大大块铁棍头，这个钱大所以呢，
0: 太省得啊！
1: 惊死人的钱，最近就会惊死人。
0: 你跟他成立咱台湾的这个人工医学中心呐、
1: 啊，医学中心、啊，
0: 台湾诺贝尔奖哦，成立一个台湾的诺贝尔奖，就是专门跟医学的
1: 啊，
0: 这个单位就开了几十亿啦。
1: 哎、啊，你看医学开啊，最钱哦，
0: 无多啦。
1: 哎、啊，伊要救伊嘛，无在条，
2: 无在条，
0: 他的心情嘛灾啦吼，喊你大家
1: 哎，佩服伊
0: 吼，阿姨嘛就三。多个问题啊！
1: 唔该，肥肉嫩，你咧买硬汤诶！
0: 就能刚刚跟你讲，都阿未真正热，这拢是高危险区。
1: 一定啊，唔知虾米人过往哦，哎，出边去个黏黏哦，喺边啊就两个个叉掉，
0: 一个糊的啊，
1: 一个糊的啊。
0: 啊，对我来讲，只要大条老去细条，或者嘛老未叮当，还是塌掉，伊个人就戆、停，甚至昏倒，啊，心跳加速。
1: 哎，那阿你人工神经都遐好记啊！吼，啊，就我。那个机会起来，
0: 无到了
1: 哦，无到
0: 了，啊、
1: 所以咱各位是多标，唔是爱等到咱钱多再来保养，安尼唔对，
0: 对啦，
1: 咱就是爱啥，尽量哦，找哦，啊，成分靠高的，
0: 嗯，
1: 啊，宝宝啊，家庭，大家人拢吃得起的，
0: 是，
1: 你啊，就是咱这代，
2: 嗯，
1: 哦，我这代阿董阿早用同我这代就对啦，无分好也啥的，人拢吃得起的这代，安就对啊，
0: 是啦，
1: 啊，那但是哦，重点我是无啦，爱去看阮条。我就不要，
2: 哎，
1: 我不要，啊，你那这个生命提出来，优待都大家都解气啊，
0: 提出来是提出来，优待是优待，是两个不共款的物件
1: 啊，
0: 提出来是有啊，
1: 哎呀，啊，你提出来优待啊，
0: 无啦，即马糖拢去，无什么优待，
1: 我讲你啦，无你那有亏的啦，你那搞完削了，我公司我来给你回馈啦，
2: 有啊，
0: 我
2: 有啊，你输啊，
0: 那大概来拢台湾，你马上组织起来，我看嘞，
1: 我跟你，我先讲，我早已同我无咧操。 不我给你绝对自杀。哦，安怎安怎安怎大声
0: 我看你报告，看你老出来会是红的啊，还是青？我就猜。
1: 安尼鬼事，安尼鬼事，我臭不起来。
0: 哦。哎，
1: 公司后边公司有听我，我才敢讲。
0: 哦。
1: 公司那无听我都唔敢讲。
0: 好，我紧，安尼会我来，阿优惠何里来？因为真正好物件吼。
1: 无啦，你优惠啦，不是我优惠啦。
0: 哦。
1: 你物件出出，你优惠。
0: 哦。
1: 啊，我绝对袂着何里闹亏。
0: 哦。
1: 你那优惠甲迄个砍斩，我公司骨煞物件。
0: 安尼唔对啊！你这意思是讲，较早拢到坎边，我家己跳落，啊，即个你陪我跳落，意思了对吧？
1: 因为我手牵手，
0: 手牵手，但是我一跳落，你就放手啊！我说
1: 我猜，不，我讲阿伯手啊白诶，
0: 反正你手啊不等于是咁快，
1: 我
0: 啊，虽然你即摆甲我讲，咱两个去坎边发金龙沙跳，啊，我用手啊甲咱两个牵咧，
1: 手白诶，手白诶，
0: 你当作我三回，我若一跳，你手啊就把我放开，嘛是我一个人拉过，你也使我啦。
1: 一日偌济？你讲35.9诶，
2: 35.9
1: 加
2: 39.9，
1: 98加满
0: 39.9，充电我就顾无开了。
2: 一点加哈？
1: 啊，我拢食油诶，你拢食电诶？
0: 系啊，
1: 啊，我咧一日35.9诶。

0: 我拄来跟你阿伯在讲哦，气味较好啦，生较少啦。啊，我
1: 看啊，你看啊，你是要安怎啦？
0: 我袂看人生
1: 看，我是看啊，你看。
0: 我跟你阿伯在讲哦，你来啦，今年啦，我有今年我公司有哦，啊，咁要上诶啦。
1: 两杆背，
0: 要啦，四季哦，四今年四季诶，两杆背啦，今年啦，这五尺六尺啦吼，六尺外啦。五尺六尺诶，百五公分跟两百公分
1: 啦，五乘六点二啦。
0: 对啦，你那诶，咱一尺三十公分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百五公分就是啊，五尺嘛。
2: 对啊。
0: 五尺啊，一边两百公分的嘛。
1: 对。
0: 长度两百公分够啦，两百公分咱人正常哦，你比较想，拢差不多啦，
2: 拢够。够啊。
1: 两百公分你怕哪久啊？
0: 咱能够，咱那不个有两百公分是一定有诶。
1: 嗯。
0: 但是可能拢是佮你怕哪久？
1: 爸爸妈妈唔少。八五六啊，所以你用两个人加八五两八，
0: 这相当好呢。
2: 两毛钱，
0: 今天安怎？我提出来送啊，
1: 物件是好，今嘛是差的。你讲叫我较俗的，我真正
0: 我来讲啦。啊，你算较俗，我今天提出来送。
2: 对啊，
0: 啊你若唔俗哦，我今天不送就闹意义。
2: 你啊，
0: 啊一切拢在你啊。
1: 我说真了，唔讲命啦。
0: 无啊，你若要好钱又提到今天，你都爱较俗的，啊我今天送了。啊，你大概唔知有意思？
2: 对啊，皆大欢喜啊！
0: 卖传大会哦，少年节啊，年才五十二年，都是传大会。
1: 你若卖提真正时候，我讲都无啊多，都是都叫冤家啊！你我讲你在笑，我你啊我在笑，你在在笑。
0: 无啊，啊你我你啊想我诚意开出来，
2: 嗯，
0: 我诚意先摆在头前，人讲可以插头前。我就是讲哦，啊，你今日呐搞完优惠，
1: 嗯，
0: 啊，好，咱的朋友大家拢吃一条通惠咯，
1: 是，
0: 啊，惠咯，卖去插掉，是咪身体就健康？
1: 嗯，
0: 惠咯，那通顺，啊，自然、自然又起嘛，拢吃会到，
1: 是，
0: 哦，对不对？
1: 嗯，
0: 啊，营养嘛，拢吃会到，健到啊，
2: 对啊，嗯，
0: 你那生了小，我尽量都瞧咯，
1: 嗯，
0: 啊，你你看相关，啊，一切在你啦，
2: 你啊，
0: 你那不红手托，咱的朋友吃的尽量。哦，两杆的这个四季杯，
2: 嘿，四季两杯，
0: 嘿，你哪不红开着，你就先来销售啊，你不红算贵贵啊，你也算贵贵啊，我今尽量让开不掉哦。
1: 来来来，
0: 一切在你
1: 来来来来来，难得来啊，来都来了哈，来都来了。
0: 好啊，阿你来我准备不进攻，
1: 来都来了。
0: 各位许多朋友，您健康不要来
1: 哈，来都来了。
0: 耳朵借我一下，
1: 提早多年庆
0: 啊。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哦。那个初一啦，周年庆啦，
2: 哎呀，
0: 步入十三年啦啦，
2: 有啦。
0: 哦，你个人咱这间公司哦，
2: 十三年啊啦，
0: 十三年啊，起码加头过来就十三年啊。
2: 对哇，
0: 今年四季两杆背，今年没得上啦。
1: 是，
0: 啊，你看廖伯丁恁家里咧介绍一支啪红火来，
1: 是，
0: 来啦，啊，一支大家拢爱吃啊，
1: 人客真吃了上好诶。
0: 对对对。啊，
1: 但是我先来讲，本来这支产品咱是无过直接介绍啊啦，
0: 啊，
1: 你咱十回介绍，十回直销拢比。要看看球，
0: 那
1: 介绍个妹啊，董哥子啊，等你们俩都不爱讲啊，
0: 啊对了，
1: 哦，阿兰给卡住，阿是不是嘞？
2: 哟，俺是个官呐，
1: 讲名咱都未使背啊。
0: 咱起码古讲名，人谁人都把人都
1: 为什么啊？别交已经卖个四千倍啊，为四千二、四千五去个今年四千倍啊，
0: 四千倍
1: 对啦。啊，我先跟你讲，内底成分绝对有价值，这四千倍八块。
0: 哦对，
1: 第一纳豆红曲，
0: 嗯，
1: 纳豆你要食到有够足量啊，
0: 咱这是两万。两千一五一，
1: 哦，我来讲，一粒我讲到臭蛋，外口人做十粒有可能无？
0: 啊，
1: 甚至做一罐啊！
0: 啊，
1: 哦，咱一届先分爱两万两千一五一，你一缸的剂量哦，两粒安尼叫迄个效果哦。
0: 爱两万两千一五一以上，
1: 迄有诶一罐加起来无两万二啊！
0: 有哦，
1: 哦，啊，所以讲我要第一讲，这只我都甲你统一说，第咱们大条会更难，就是讲纳豆的部分呐。
0: 有，
1: 这日本第一名，第二就是这红曲呀。
0: 啊
1: 红曲伊就是维护咱。血管弹性呐、
0: 啊，就可能会更靠弹性。
1: 有，还有个天然的降血压药啦，
0: 嗯，
1: 我那可能可以啦，吼、啊，而且你家的天然的降血压，你看咱那个医生开药的降血压的西药，诶，效果是同款，
0: 嗯，
1: 但是伊是为红曲来底萃取出来，
0: 就为红曲来
1: 的、哦啊。所以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
0: 嗯，
1: 这纳豆，阿拉加加红曲，你来食你就解答了。
0: 就
1: 第三来底有今麦日本上市呢，头先咱讲个地龙酵素，
0: 哦，地龙吼。
1: 那隐肌酶啦，吼，那个讲隐肌酶啦，为动物吼，也不到来被萃取出来那个肌酶酵素。
0: 是，
1: 伊在创啊，伊在从比纳豆国较油国较细条诶。
0: 嗯嗯。
1: 伊从咱后一边诶隐形哦， 吼，是协同作用，就是工作会手牵手的效果吼。
0: 嗯，
1: 去甲他都纳到冲未掉的细条，都会啊目睭，
0: 目睭吼，
1: 脑
0: 哦，哎，足济拢血管拢够油的，
1: 镜头啊买，
0: 嗯，
1: 即目梢的所在细条的，就是银丝眉甲银杏落去冲的，
0: 是，
1: 即两下，而且银丝眉过一个效果，就是你本身已经中风过的人，
0: 哈、啊、哈，
1: 全世界唯一一项会当甲你中风过血管做修复修复的，
0: 是，
1: 就是银丝眉。
0: 银丝眉
1: 对哦，啊，所以讲内底成分包括着咱那个 Q10， 诶，咱
0: 内边内边那个是核糖基耶，
1: 对哦，咱讲 Q10 哦，那是不能有过
0: 期的，是啊是啊，
1: 加上着核糖基，和咱的心脏功能会当加强，
0: 对，
1: 所以心脏大条细条一概处理的，
0: 啊、
1: 就是咱吃阿爸，
0: 啊，吃阿爸，哦，这一罐六十粒
1: 不？六十粒不？不是三十粒不？
0: 六十粒
1: 哈，六十粒，咱第一次消就是四千倍，
0: 四千倍，啊，你今日为啥搞人讲四千倍哦？
1: 那我来讲啊。
0: 你若讲四千倍，你若讲四千倍吼，我尽量喜欢那啥。啊，你
1: 搞
0: 一声啊笑。
1: 四千倍就顶个遐尔，恁家己买啊，爸爸妈妈顶头看头多，顶头拍二拍两千外块嘞啦吼。
0: 是啊，诶，我甲恁报告，尽量先管理下两千两百八十块。
1: 建议售价了哈，我们不接受他的建议啦。我跟你讲，建议售价，其他你一块拢唔免开
0: 啊。
1: 我若卖你四千倍，我顶个赔你家己买啦。
0: 啊、
1: 我来讲四千倍，咱就叫进前赶快，你直接四千倍啦。
0: 有，
1: 一概买十盒嘛，有优惠啦。
0: 哦，
1: 哦，嘛就爱算算买四万块奖嘛，就爱等于四千块。
0: 四千嘿，
1: 我这些咱今仔四千万面啦。
0: 啊，
1: 三千七万面，
0: 阿无不老实，
1: 就是嘛三千八万面，就直接优待三千七啦。哎呀，我就把你空掉，三千八面，咱直接优待，因为进前上俗，无去给进前就三千八啦。
2: 嗯，
1: 啊，同过一日叫我上，我真正真崩到上一百啦。
0: 伊唔敢一罐卖三千七
1: 啦，对啦，
0: 伊唔敢啦。
1: 啊，我来讲三千七万面啦，我直接买一送二下你啦。
0: 哦，
1: 啊你啰嗦啊，无啰嗦啊啦。
0: 哦，你买一送二，你等于一罐就变千外块
1: 呢。对啦，哦、我来上少上少一罐卖你三千七，你四千八卖你三千七就是少啊个咧。你三千七，你提三罐啦。
0: 哦，
1: 啊那加同钱俩。会个送落，
0: 嗯，
1: 有没有？恁个要送？
0: 对哦，
1: 你
0: 莫
1: 讲讲买两组才有送呢？
0: 无啦，我来讲，
1: 哎，
0: 你那三千七就叫叫主任啦，
2: 嗯，
0: 伊安尼嘛算无甲恁起
2: 着，安尼顶无起，
0: 我来讲，
1: 无起个就是八啦，
0: 我来讲，
1: 哎啦，
0: 啊你伊拄啊讲恁什么买两组才有得送？
2: 无啦，我甲你讲，
0: 起票无一百，我来讲。每次到我上几年，
2: 每次到我来上几年。
0: 啊，你两下买两桌，来安尼啦，我今嘛安尼啦，两个店。每次到上几年，
1: 我今日一桌三千七，提三罐，搁几领杯。
0: 对，四季两杯，安那买两桌啦。
1: 上两领，哎
0: 呀，上两领，啊，你是咪搁上一罐？
2: 对啊。
0: 上一罐。
1: 无啦。
0: 有啦，你唔是讲有？
1: 我无啦。
2: 哎呀，
1: 我你买一桌啊，都是三罐，啊买两桌，三罐啊。
0: 三罐讲三罐，
1: 哎，
0: 咱三罐是不是一桌？三千。
1: 对，
0: 我今天四季粮被什么伤了？
1: 对，
0: 哦对，我拢无断断。
1: 对，
0: 啊，咱若买两组，我是咪爱上能量？
1: 啊，你上能量啊？我就是一罐啊。
2: 对啊，你先上一罐啊。
0: 你也先上开。
1: 我要买一送好了。
0: 我讲你买上一罐，你上六十秒就。
1: 一罐干来就了，你讲。你真错，我是困无精神了啦。
0: 哦，阿你这款你好，阿你贵时做年轻。
2: 系啊。
0: 对对，我。
1: 我啦，你买一罐，我已经上两罐；你买两罐，我已经上四罐啊。
0: 我
1: 讲，我头拄啊讲啊，赶快我落拍条，你落做啊拍过，我落去
0: 试。我嘛已经买两组，我就上两领咧。
2: 你要买大组，我就上两领啊。
0: 廖先生，
2: 今年2280咧。
0: 这建议售价嘛是2280，
1: 我都不接受建议一条，建议那里的建议，我这建议是管四千八的。
0: 啊，你看啊你，
1: 妈妈无上你买咩啦？啊，我来讲啦，这个买落来个春天才有啊啦。
0: 我来你日到底是买两组，
1: 大组。结账是管，结管哪里啦？赔两领对吧？
0: 对
1: 啦。没啦。
0: 三小组三千七，
1: 对啦。
0: 大组七千四，
1: 没啦。
0: 安尼好不？
1: 大组的三十多年。
0: 哦。
1: 真正结账这一管，我是阿婆啊，赔过啦。
0: 大组三十多，
1: 对啦。
0: 我到大组要存六十领。
1: 六十领
0: 啦。
1: 啊
0: 好。
1: 啊小组你存差不多来啦，对啦。
0: 我小组嘛差不多存六十领，
1: 安尼拄啊好啦。
0: 安差不多百零领，
1: 超过就无啊。
0: 好，安尼咱够是多。不要甲咱的血哦，通哦通哦通通通的哦， 咱一支啦，拍通火路一支哦，地龙酵素引子梅，
1: 嗯，
0: 啊，佮红紫银杏秋天呢，
1: 大家食了上好诶，
0: 佮包括内面佮即个美国荷塘地诶，
1: 哟，
0: 即一天哦，我家人做做石头兵报告。不然一天哦，一粒就好，按了寒人两粒，热人一粒，按就用啊。你那一罐一粒，我跟你讲，
1: 吃了十天呢。哎
0: 呀、啊欸，你一罐就吃了十天啊！来好来，你好。
3: 还有大灾，
0: 大灾，大灾七罐，按你去看。是啊，我估计跟你头七罐，按你都有赞无？
3: 我是讲来放八罐了，还好。
1: 你主要是我跳，他都在给我赞的，你给我赞酒头啊，就来。
3: 你讲，我是讲来放八。
1: 妈妈，我叫你妈妈，妈叫我害啊，我根本无头路啊，想死啊！
3: 我老在跟你害，我是只会讲
1: 你啊。你是个消费者，那不好你嘛别跟我偷啦，对吧？好，妈妈哈。
0: 好了，习惯
1: 了，习惯
3: 了，我习惯
1: 了。好，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好。喂，
4: 我的大桌，我是桌，
0: 大桌是桌哈。好，好，安尼我知影，好。
4: 我食饭哦。
1: 吃饭吧，
0: 吃饭吧，就请我吃啊！
1: 对哦，嘿，吃饭吧，同位哦，拢吃饭吧。
0: 好，来，今天莫上收听，未来你好。
3: 我大灾。
0: 好，收我吃啊，收我吃啊，来，小弟，我
2: 下去。大灾啦，哈。
3: 大灾。
0: 好，来着。
2: 喂。
1: 妈妈，大灾，
0: 再来，我下去。八叔，请我，大灾，好好。好，来，你好。喂。喂，
1: 你好。
0: 啊，机智啊，你好，欢迎啊。喂。嘿，有听爱无？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好来，咱嘞怕同位咯，这个引起美，这这个日本的啦，
1: 啊对啦，
0: 哦，这个日本的，这日本人哦，这个语文要看中央遐侪年，
1: 日本生意人，
0: 也无干两百工，既然佫有法到爬起怕高尔夫球，
1: 是，
0: 这是世界之门，真正世界全世界，
1: 日本宫崎医科大学哈美元恒教授研究，
0: 嘿，全世界大家都发得这人，来好来你好，
1: 得奖，
3: 哎呀，当然，
0: 啊，是人大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跟你出招来，
1: 哦，
0: 哎，没。
1: 你要大爱社，
0: 你要三关啊七关嘞？
3: 我三关的
1: 多，三关好，
0: 好三好收好，谢谢三关的三星期上几两两倍来，你好。
3: 我
0: 谢卓，好谢卓，就新平区啊，好，
1: 谢卓，非常的大卓，看欢
0: 迎。好，谢谢，好，
1: 谢谢。
0: 我讲大卓的吼，诶，咱就保证讲有几座三十座，
1: 起码存二十六个。
0: 我知，我是讲哦，总共啦，我从百里面
1: 来丢啦，
0: 哦，我从百里面来上啊，
1: 系啦，
0: 系啦，啊，都大卓三十座，三十座你一届上两面就是爱六十面嘛，
1: 丢啦，
0: 系啊，啊，你啦谢卓的吼，六十座就上六十面，
1: 你负责啦。客厅你咧吹冷气吼，感觉冷气伤冷有无？
0: 我来讲，今天
1: 来说安咧。
0: 啊，今天尤其咱啊有时啊啦，咧电咧个听电，有时啊咱啊等咧车顶
1: 哦。
0: 嘿啦，开车暗时啊开车，
1: 对哇。
0: 啊，开车那咧忝，
1: 啊就是讲，
0: 啊咱是爱吹冷气，
1: 是后边会冷诶，
0: 对对对，
1: 哎，做做小贝贝，哎，
0: 这等于五笑不甲七笑诶啦，
1: 五笑六笑半起
0: 啊。嘿啦，伊个跨度吼，伊个跨度百五公分，伊个长度是。两百公分，这等于算相当温嘞。
1: 是
0: 啊，薄薄啊，凉凉啊。天气呐，吹到加落啊，骨卡凉，骨卡爽，骨卡好困。
1: 是
0: 啊，较免那呢了电钱条啊，做来好来你好。
3: 哎，
0: 哎，阿英姐啊，你好。
3: 哎，你那边啥？
0: 我那卖韭菜加肉包。
1: 这未使讲的秘密，讲话咱就未当卖啊。
0: 啊，
1: 因为直销那边已经起价一罐四千八。
0: 我讲，阮为什么拢跟人讲怕同位咯？
1: 人
0: 家讲。名
1: 袂使，
0: 因为讲名会叫直销诶，甲阮徛空，
1: 甲我啦，是毋是甲你啦？我都袂使，我提来你交过呀。
0: 啊，恁两个拢白做伙。
1: 对啦，
0: 啊，
1: 人
0: 讲恁阿母啊，
1: 我讲啊，恁出嚟拢讲讲，哎呦，阿同你即落介绍，恁去直销买迄落介绍，妈妈人直销爱跑去游览。
0: 啊对。
1: 妈当两枚，搁食餐厅一桌七八千块。
0: 啊，我无咧游览诶。
1: 咱唔免让你等咧恁兜家己浪，怎个赔三枚？你等家己浪，你是不浪赔？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真正未比较咧，啊，人个开销大啦，
0: 还
1: 有奖金糖啊，你啊，
0: 因为直销是比阮电台费用较贵多
1: 咧，贵多咧啦，你啊想讲游览三天两夜，搁食餐厅搁大，对不对？啊，人我带你去看下因个家 行情，迄拢是钱啊，讲安尼，人讲啊，红利。
0: 哦，对，
1: 你啊点数，你啊现金上去，所以袂使安尼去。
0: 啊，
1: 你若讲你买遐，你要国国，你要实际回馈，直接现金减掉诶。
0: 啊，就为我遮来。
1: 啊，就安尼俩，啊，就开始无多讲。
0: 因为我遮无咧啊，带鱼腩诶，
1: 无啦，家己腩啦，
0: 啊，家己腩啦，开家己买家己腩啦。
1: 啊，总无迄个命啦，拜一到礼拜拢爱上班，里面啦家己腩啦。
0: 我无迄时间通去佚佗啦。
1: 我就无啥爱甲腩嘛。
0: 啊，所以啊，咱那边人哦，你电话再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2: 一一空一两三。
0: 这恁爱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哦，咱身体要健康，血路一定爱先跑通。
1: 是，
0: 血路恁若有通顺，第一，你咧食药啊，迄药去健够，
1: 食产品嘛较有效啊。
0: 对啊，第二，恁所食的一款稀稀巴巴蔬菜水果营养，嘛是爱靠血路来甲送到底。
1: 包括你即马都三高啦，后来拢卖讲食啊，你都拢无食物件，你嘛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啊。
0: 哦对。
1: 啊，你的药啊，是咪感觉最近拢控制袂好？
0: 啊，迄
1: 就是因为天气热啦。
0: 啊，血路的问题。
1: 对啊，你甲家咧食，或者药啊，卖愈食愈重。
0: 啊。
1: 或者热天甲多喝过。热天过了，或者秋天人讲秋老虎比热天还更加热。
0: 我跟你讲，咱这血路是逐工爱保养。
1: 真的啦。
0: 你若唔甲注意啦，啊，你都常常因为都食一寡大料较高热量的，
1: 高油脂、高糖分的。
0: 我跟你讲，有些像我可能干啦，食个肥起来，大好起来，我中风我看不落。
1: 大行镜头拢有尖掉，中风是无尖掉的。
0: 哎，无哦，来，你好。阿梅子啊，你好。
5: 你安
0: 那边，四罐那边。诶，三罐三千起，上几领四季凉被，安那大组的七罐，上两领。
5: 三千起啊。
0: 三千七百块。
5: 哦。
2: 欸，
5: 你拜
2: 我
5: 来啊，
2: 是不
1: 是
2: 拜？
1: 后礼
2: 拜啊，
0: 后礼
1: 拜
0: 去啊
1: 啦。
0: 后礼
2: 拜。
0: 哎呀，你大川
5: 来
0: 后
5: 礼拜啊，吼。
1: 后礼
5: 拜
1: 啊。
2: 对。
1: 你
2: 拜
1: 了
2: 得了。
1: 拜
2: 啊，后礼拜拜。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5: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有包菜，噶无包菜，你有无包菜无？
5: 我包菜哦。
0: 哦，包菜哦。啊，直接八千二啦吼。
1: 八千二。
0: 啊，
2: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好，谢谢，一刀好啦。OK， 好，谢谢，安尼我就听有啊。
1: 有啦。
0: 你看伊讲包包细只个一只呢。啊，那迄大包就是两粒，
1: 两粒大包，这个大包咧两粒
0: 就
1: 对。
0: 啊，所以这包包细只个是几粒就是细包，
1: 是
0: 啊，大包就是两粒哈。因为无工作时间啊，吼，空白空空。
2: 空气能杀，
0: 听一下大地胸口的啊，谢谢。

0: 0800-7100-7123。我先甲恁现主席有咧听节目诶，先甲恁报告吼。
1: 嗯。
0: 大分诶吼。
1: 是。
0: 有各家上一罐。
1: 对。
0: 啊，量无多。
1: 嗯。
0: 恁若家己要爱。

0: 人多人拢爱会更乖个，会更跟咱食饭同款。
1: 嗯，
0: 拢大家拢
2: 是爱食。
1: 对，
2: 比
1: 如那咱兜的水管，那咱兜的电路、电话同款，那是烧拍电，
0: 哇，
1: 还是水管一破去，
0: 哇，就差嘛。
1: 你讲那恁兜的水管是在伫边哦，那是破去是边凹掉呢？
0: 哎，拍掉啊！
1: 拍掉水管，爱个偷偷整，后边爱个锯子断掉，好不好？
0: 爱个做
1: 来接呢？
0: 接起来，接个裹起来，
1: 接完个个边裹起来呢？
0: 都会做麻烦嘞。
1: 对不对？啊，今啊，咱就是讲，啊，咱的水管就老啊，咱的血管就老啊，咱会卖憋破。
0: 啊对。
1: 你是不是做心术啊？
0: 嗯嗯。
1: 我落跟你讲，迄当时我听我讲我阿董听，我到了到一个练气呢。
0: 啊对。
1: 啊喵喂，水管个我个破，你知影开偌济无？你开六万外块。
0: 要。水管破个，跟来去拍迄个边吼。
1: 为后边大英杰打起来拍边，内底拍袂掉啊。
0: 哦。
1: 边伤高啊。
0: 哦，
1: 啊
0: 你都系个大英杰。
1: 大英杰为后边三个英杰，
0: 吼、哦，
1: 多挂个月。
0: 啊。
1: 因为我来讲，为啥咪我一讲到啊，我跟你讲代志，唔像咱广东做事。因为。哦，哎呀，这水管诶，
0: 啊，
1: 加这个土水诶，
0: 伊是
1: 干一个，
0: 没有工人，无工人。
1: 伊讲过，我两个超半个月已经上紧啊，那不是一个月前一个月啊，我迄个应该爱做一个月啊。
0: 啊，我讲做一个月，你就是一条费用。
1: 对，来打过一条费用。
0: 啊，你起码叫这个下面叫这个土水先来拍，
1: 对，先来拍哦，
0: 嘿，
1: 拍表，拍表完了，这个叫接水管诶来接哦。
0: 啊，水电诶，不是水管。是来咯，今晚江南哦，做排球，
2: 真像我呀！
1: 妈妈，到哪里去看医生？赶快呐！你今仔真正病症啊，真正安怎啊？你去个医生啊，医生哦，拍着医生过来开刀，你无用，你稍等嘞。
0: 对哇，慢慢来，
1: 慢慢，叫我那个慢慢来。对哇，啊，我今仔未刷，他那个施工的接完了，阿娘喂，我是唔惊你坐外靠用那个塑胶袋啊，垃圾袋哇，用那胶带给粘起来，
0: 先给粘起来，
1: 要不。看过人人去啊！
0: 好啊，佮今日万杯人落雨嘞，
1: 佮等十工，
0: 等土水有型，
1: 土水有型啦。来个你讲，
0: 我讲，最主要是安怎哩？因为小工课，哎，啊小工课，你要叫工人的工哦，抽时间过来佮你用哦，一无啊，
1: 跟无个鸟毛，土水也过完了，用哎，你不想无讲，
0: 佮
1: 佮叫伊啥？我咩？我佮你背起来，我老先佮你来，因为差了可能干再来，我佮你用背起来。
0: 你那不过叫油擦嘞，伊还搁切时间嘞。
1: 我把你擦到小花干些啦，好啦好啦好啦，这个叫烟给撇走，妈妈。还要六万块
0: 啊！都为着倒一台冷气，
1: 为着那一台水管破去，那冷气莲花生，冷气的钱是冷气的，水管破去，所以妈妈中风开六万块，敢开起来？
0: 啊，所以我跟你讲了，这就是咱冷人的啦。有时啊，你就是讲啊，手小我麻麻，
1: 哎
0: 啊，你唔插伊，
1: 头壳小我戆戆，
0: 你
1: 家头小我硬硬，
0: 你拢唔爱插伊。
1: 哎，
0: 那就是已经明显跟你讲，迄个所在贿赂已经未。太顺啦，
1: 有胸罩啊，
0: 对，
1: 有针标啊，
0: 啊，已经有小可有阻塞，唔再感觉是麻麻，啊，你佫唔插伊，好，即卖两只个骨啊，让我忽然间那个睇到严重，哇，啊，我来安尼取个目睭抓，啊，去啊，
1: 插，是像我讲个啊，这是叫一科来呢嘞，心脏科，
0: 对嘞，
1: 心肝科，
0: 对嘞，
1: 福建科，
0: 我一
1: 只，大医个一科，等于个福建一届，
0: 即个我讲，
1: 你个那心你个偏。
0: 我讲人哦，真正不使破病。你个想讲个人啊，破病哦，干那去病医哦。你啊看伊无人遐做，
1: 是啊，
0: 你就爱去挂号多一点单。干那为操作等个中昼，等个中昼，啊那就要十二点啊，那阿不就够
1: 快。派些叫做医生先去接问下你，来等下下讲。
0: 你唔知，你好啊，我一个归工哦，恁阿爸嘛，恁不去病，你就应该拢退回去啦。就干那去要归工哦，前提要啊。要走也唔得，也唔走唔得，所以咱人哦，真正无分好也善哦，真正莫破病
1: 掉啦。
0: 我听你讲啊，那会当保养的，你继续服务啊。
1: 嗯。
0: 啊，你那唔保养时间，那咧治疗吼，我讲那咧治疗是安尼话啊，你就真正痛苦不已哦，真正
1: 来讲，真来一讲哦，只要一个月啊，你食一罐来三千八，你就真正考虑啦。
2: 对
1: 呀，三个月呢，黑头多钱？妈妈讲我
0: 今嘛，
1: 今嘛讲个妈妈甲我讲，哎呀，我今嘛保养。一天都吃一粒而已，阿娘喂三罐吃六个月，
2: 对哇？
0: 我来讲哦，
1: 一天要开你，
0: 阿伯嘛，你们这辈子哦，一个月赚了十粒
1: 对，
0: 你那多人嘛哦。

0: 吃两粒啦。
1: 我来讲，我是拄啊叫侬食一粒哦。啊，寒人才吃两粒，啊，逐工食，
0: 逐工食啦。
1: 逐工食，你都热人哦，你就一工一粒，就逐工来个食啦。寒人你就个吃两粒啦。
0: 嗯。
1: 啊，你逐工你个食，我讲逐工你个食，你火到我看来讲，你拢保持个精通，
0: 会拢烦恼啦。
1: 哎呀哎呀。哦，啊你若要爱，咱电话再联络交代，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时间的关系，来来，生活电台刚上课，等人接过来，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拉起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做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无水溪全长186公里，是自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雨季。雨季以前叫做雨发季，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无水溪甲北埔镇的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雨水。无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无落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做上盖水的田埔。彰化人生活甲无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在无水溪进入彰化溪段尽头，雨水人在咧讲，雨水北埔镇这个水道头那是个锁起来，整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明先生也是雨水人，伊伫咧雨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雨水顺服踏实的民风，应该是雨水人的骄傲。雨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
5: 葡萄成熟时，伊在新几年三个多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山，这当今是 A 5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呢，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诶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完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最最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诶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落来，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咱的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好了，点了你吧，先说先听听。喂，来领导，
1: 来
0: 秀英姐
1: 啊，
0: 哎，
1: 秀英姐
0: 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啊来，
1: 我
0: 在
1: 做，
0: 哦，你八包几碟了哈？
1: 啊，
0: 八包几碟了哈？八包几碟？
1: 几碟了？
0: 啊，那能量就是大做的啦哈。
1: 我
0: 还不
1: 灌
0: 我嘞，啊，你还不灌我
2: 呀？那我早起刚吃哦。
1: 没没，小茶。
0: 啊，你今晚多人来吃，安我吃。
1: 我
0: 拢食面，哦，拢食面，
2: 哦，安尼，
1: 好，先食好，先
0: 食
1: 好，
0: 食好
2: 吼，啊，先分
1: 有够就好，
0: 谢谢，谢谢，大板筋嘛较袂硬吼，
1: 啊，拢好，
0: 拢好吼，
1: 健康，你啊，要健康，健康食了毛好，
2: 啊，哎，玫瑰，
0: 对，你贿赂啦，贿赂爱通啦，
1: 对哦，循环袂歹，啊，我就是，目睭无快哦，我下下面面啊，我头下卡拢输的啦，
0: 哦，对，哎，
1: 啊，我
2: 通的啦，
1: 都文章我加看，文章。
0: 我管他个，叫管哦，哎呀，这人保存三年也不要紧呢。家
1: 里
0: 有哈？
1: 我特工吃
0: 家呢。特工吃哦。
1: 啊，你讲哦，
2: 你有乖啊？
0: 无分看人多人啊，哈。
1: 我无分在世，无事
0: 啊。哎呀，拢这拢用，这拢用诶。
1: 或者会保持吃。
0: 哎，不要紧，不要紧，
2: 你吃上不要紧。
0: 呀，好，吃
1: 好
2: 吃。哎呦，谢谢妈妈，哎。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
0: 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
1: 谢谢。好，
0: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
2: 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
1: 有
0: 啊，这庆祝祝健康公司哦，这三栋啊，大不大家祝健康公司哦，十三年啊，来你好，
1: 哎，郑大姐你好，
3: 喂，今晚讲同一路呀，
1: 哎，对哦，嘿，
3: 这都是多
0: 老，
1: 好，
0: 阿丽啥介绍哦，
3: 啥介绍
0: 哦，阿丽啥故上什么哦，
3: 你
0: 讲
3: 什么相关？
1: 哎，阿丽拜
0: 啊，啊，固定话固上大行物件你知哦，
3: 我阿丽拜当时啊。
1: 好拜一礼啊哈
3: 好好好
1: 好
0: 啊你好好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做个武汉哦，
0: 有哦，大嫂，我是武汉啦，
1: 系啦，
0: 啊，我调拨定汉了啦，伊意思就是我意思，
1: 系啦，
2: 武汉就话我当无当诶，我就我拍个死唔知，
0: 无啊，我讲话是唔高调，我武汉，但是你武汉啦，
2: 啊，你武汉，都怪来我家做唔知，
0: 啊，你武汉，我就对你汉，
2: 我啦，感觉你啦，人就拢较巧，你话恁公司上诶，你就拢讲阮阿董
0: 啊，
2: 哦，我阿董，
0: 无诶，我讲阮公司上
1: 诶。我是
0: 无啊，我是讲阮公司讲啊，我就你听，阮公司做我的靠山提出来杀
2: 咯，啊杀嘛是拢你的民主啊，
0: 我大家
1: 啦，
0: 你冇民主诶，
2: 啊今嘛我很了不，我
1: 讲
2: 啊，
1: 我跟你讲，因为吼，你是讲把这产品为什么不杀？为什么就要经历产品这边红这边来？
0: 民主拢做好
1: 的，民主做好的呀。
2: 在讲嘛，我几个人拢讲赢起来。
0: 也无听话，这阿赢应该也无听我。
1: 对啊，
2: 别安尼讲嘛，
1: 你
2: 啊。
1: 对啊，我白起三天，为什么我不爱去三天啊？我天天要红你三天来。
2: 对啊，那我三了有几大？
1: 三啊，对啊，对啊。
2: 你要啦，感官很沙沙啦，你啊那婆罗感官啦，
0: 我沙沙对
2: 啊。无啦，感官是原本的沙沙啦。
1: 你好，
0: 你好，
4: 你
1: 好，
0: 你好，
4: 你
0: 好，
1: 你
4: 好，
1: 你好。
2: 好
0: 啊，你拢会赚偌济钱啊？
4: 啊，你讲啥？
0: 三千不七八，
1: 我讲三千
0: 七。哦，您咧听我用听到三千七，您拢讲三千，你咧自动减七八，
2: 三七啦啦，系啦。
0: 三千
4: 几
0: 岁？三
2: 千七呀。
4: 啊，
0: 三千七的，
4: 三千七的，
1: 对
4: 对
1: 哈，要嘞，要三千七的，
0: 早做七千四的，
4: 好安的
2: 呀，没啦，
4: 后来，
0: 好，
2: 妈妈都会自动去投我，
0: 我这电台做这久哦，我欢迎几行，
2: 嗯，
0: 我哪里工作是钱，
2: 嗯，
0: 不有人工。
1: 较
0: 侪，拢会减。哦，恁这比如讲，我即马讲，恁今日只到三千几点？
2: 嗯，
0: 我唔捌人讲啊，讲我咧确定交我阿李强老师唔捌假讲哦，你是三千九啊四千，唔捌人安尼讲。
2: 刚刚我听到三千五啊三千四，
0: 我话只是讲三千四，只系讲三千。
2: 试探性，跟我阿公同款，然后叫我阿公讲臭鱼人好啊，我系讲伊是选择性中评，
0: 我讲这叫做最好人的厉害。伊那无介意，
2: 所以甲你谈一下。
0: 啊，伊那无介意，就你咧讲啥我无听，拢我甲你回答。啊，那你那讲出来又介听了，吼、哦、嘿，你说声伊就听到啊。哦，安怎使？对，恁安尼对，安就对啊。
2: 安就对啊。
0: 要。
2: 这个介绍你一定是十二万分的满意。他说，那个妈妈讲一句话啦，有效。其实有效，唔是我两个伫只甲你讲。
0: 恁家了，恁就家己感觉会出来。
2: 就是我家己内底成分。足量
0: 啊对，
2: 我刚刚跟你讲，以日本美人能教授原装的原料的来的
0: 啊对了，
2: 嗰日本所有咱咧讲的，咱讲用，
0: 无啦，你个
2: 配方拢是专利的啦。
0: 你个先讲哦，一个做日元日本人，一中讲十几年、
2: 十四年
0: 嘿。啊，我到两百工，
2: 一百九十六工，
0: 啊，到两百工内面，安尼食个红，忽然间中风症复去，
2: 全世界轰动啦。
0: 阿伯阿妈，卖讲。什么啦？你从中风哦，那超过几年过，迄、那个黄金时间都无啊！
2: 你中风十四年呢，
0: 有嘞，
2: 而且已经五十岁啊呢，
0: 啊对嘞，
2: 五十岁啊呢，我来跟你讲，五十岁中风十四年，我都会轮你徛起来，世界医疗的奇迹啦！
0: 既然够我都去拍高尔夫球，
2: 即卖我都去讲高尔夫啊，系啊，我都要跟你讲，就是因为这个物件，伊不但是通世条的，
0: 是
2: 一个人跟你吼中途有手术呢，跟你先做着。来帮磨练骨
0: 啊，
2: 压个修复，
0: 嗯，
2: 家你有手术的所在，家你修复，唔免到时阵伫内底破皮，你唔知啊。
0: 啊对啊。
2: 我咱家讲血管啦、神经这物件，咱都讲做电脑甲水管。
0: 啊，你个想讲咱这个人的血管哦，就出事甲之，话甲之担心，
2: 你唔好处理过吼。
0: 我讲血管哦，我用头啊咧用是两 Q 的，用甲尾啊，只要脑胆固醇啦、三酸甘油酯啦、
2: 铁
0: 西药。啦，
2: 成温
0: 啦，
2: 拢硬气啊！
0: 来的时阵哦，这哪拢活来啊？我讲血管都愈来愈扯，
2: 是
0: 啊，扯骨都变化
2: 啊啊！啊，这变化都那我讲啊，有外口恶的了
0: 啊，对嘞，
2: 你讲那恶的过程，你讲那伤啦
0: 啊！
2: 那讲会好未好啦？到底喺皮层里边，给你送入你迄个手术室的时阵，
0: 我跟你讲哦，
2: 叫你开三千七，你讲三万七，我会再卖入你无啦？
0: 我你讲到这，我咧想着恁即卖医学偌厉害哩。我一个朋友林宝，林宝差不多五十岁咯，你讲哦，我那中风，脑中风哦，脑中风哦，即马在咱中华
2: 哦，
0: 中基，伊个安怎手术你知道？伊个哦，即马医学哦，我偌厉害，
2: 机械手臂，
0: 就伊个在共产侵入去哦。咱穿一个闹的哦，
2: 闹控制。
0: 嘿，伊阵直接穿个闹的哦，为迄阵夹的哦。
2: 你讲白，我甲你讲。
0: 我用夹的佮拖出来啊！你就擦掉遐喎，你就阵甲你穿个闹的。啊，为迄血栓遐喎，你是咪擦掉啊？为迄血栓遐阵甲你迄阵夹的佮拖出来。
2: 咔咔的，我来拖出来啦！
0: 我就换过你啊！
2: 免就咔咔啊，破头破脑都破到啦！
0: 对啊，你是我手做哦，啊，就是这样。
2: 厉害，你是几点时都无用啥？
0: 有，
2: 你透早，
0: 九
2: 点上班，你说七点哦，七点就去公司啊？
0: 哦，七点就公司。
2: 你莫咧讲哦，你下底下真正是唔是款？下班等下到厝哦，暗时啊几点？
0: 暗时啊几点？
2: 不烟不酒不应酬哦。
0: 对哦。
2: 你像那特工界啊医生啊，拢是大件，我未使讲多几件啊，拢大件的啦，台湾上大件，我之前所背的几件啦。
0: 啊。
2: 我话你是咧无用啥？
0: 啊。
2: 你讲哦，你敢知啊？你是台机械师咩啦？大家只医生未晓啊。
0: 啊。
2: 三个月啊。
0: 啊。
2: 这台才出来过半月啦。
0: 啊。
2: 伊拢爱伫咧陪术啦，陪术我做啥？
0: 啊、
2: 医生要开刀，伊来你边啊啦！
0: 你啊教啊教医生要哪操作？
2: 袂有啊，
0: 袂有啊！哦，
2: 医生就甲你讲，我都开遐，伊就直接甲你移去遐，啊就安尼你会晓我啦！
0: 医生徛在边，
5: 医生徛在边啊，看伊底下字啊，
0: 怪真实啊。
5: 这是你在讲，我讲啊，你听啊。有医啊，伊才出来三个月啦。
0: 哦。
5: 也有在教医生啊。
0: 哎，对，安怎操作啦？
5: 因为老药这种是在外口会当操作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病人嘛。
0: 一定要有人要去，要用用到去打。
5: 对对对对对对。
0: 按照我到临床实验
5: 都。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个看，安尼。
5: 啊，医生都未晓啊。哦，啊，你我啊，医生开一刀，你就背一刀。伊讲我上过，医生一天开三刀尔啦，你敢知我今仔开第八刀啊啦？我讲你会死咧！
1: 真正就像这医疗纠纷呐。
0: 啊，莫怪讲哦，伊透早出门啊，但暗则大。
5: 伊讲我比医生较忝吗？
0: 较忝。
5: 啊，假袂会啊！你头家是带做的啦。我那个我安尼吱吱吱，安尼吱吱吱，伊就讲伊袂晓。
0: 医生讲袂啊？
5: 医生佫出嘴，伊阿讲嘿，较贵呀呀呀啊！好，那你假娃娃。
0: 我系讲，按医生负责看病啦，
5: 伊未晓操作，
0: 伊未晓。
5: 哎，
0: 哎，恁朋友，伊在负责操作，迄个不是医生，伊是咧卖机械，
5: 对，
0: 伊咧卖机械哦，卖哦病院。
5: 对，
0: 啊，医生即马拄
5: 到咧未晓用啊，
0: 对，啊，拄到患者要开刀啊。
5: 哦，来来来，今日你来给我打，
0: 我左边啊。我跟你讲，伊即个病人
5: 要底价，太底价，
0: 伊要开刀位，我跟你讲，啊，你负责搞我即台机械哦，搞我世界高。
5: 对，
0: 感觉出来，
5: 对，
0: 安尼对啊。
5: 咱讲笑，懵讲笑，你感觉想对，多底下迄个人的心情。
0: 外国，哎，我马头一个听到呢。
1: 我话真正经就是脑干热
5: 晒，
1: 我脑干新闻版面啦。
5: 大公司做出来嘛，
1: 对啊，
5: 对哦，文创的组织就慢慢弄安尼啊。
0: 你像阿豪引爆无？
1: 对啊，一直上大公司手术啊。
0: 哎呀，咱这
1: 按这咱这个啥？
0: 会更我咱撑得去啊。
1: 动脉大动脉
5: 对啊，
0: 啊，咱撑得干迄个。
5: 是进入皮肤
1: 啊，
5: 阿个医生不要用啊，
0: 哎，阿个迄闹遐哦，迄度发现到迄度地啊，
5: 嗯，
0: 甲压出来，
5: 对，
0: 为大动脉的去阿个压出来，
1: 对啊，
5: 你想伊，你想啦，伊读医学年，医学伊读十四年啦，迄台机器也未出来，老师都无教啦，
0: 啊，对，
5: 咁啊，想想咧研发出来，我那伊也去甲教，
0: 啊，
5: 阿边个教，阿有人来才用教，
0: 啊，你人无做地遐是
5: 不
0: 那
5: 个，无你叫医生，我你弄我来弄好我挂，无可能吗？
0: 啊，对，
5: 哎，弄十个啊，会晓啊。你就要用啊！
0: 哦，
5: 哇！你别在头前还十个哦，
0: 啊！
5: 你明显我是你的第几个？所以我就要讲，咱当作俏谈，因为咱不是那个医生，咱嘛不是那个患者，
0: 对吧？我跟你讲，
5: 做好笑的啦，
0: 安尼哦，
5: 对啦。
0: 我来讲，我根本不和迄个咧卖机械用，
5: 哈哈哈哈哈！那卖机械不是医生，伊只是一个卖机械的。
0: 我讲。电脑医生你负责看，
5: 哎，
0: 啊，你卖机械来操作，
5: 对啊。
0: 我讲这那个人讲，人咧讲讲啥？我要学一个新手的赛车搞我载，不如我回去叫一个要修理的搞我载。安尼我电脑我感觉较安全。
5: 对啦，我未来我卖行到桌底下一条路啦。
0: 啊，对啦，
5: 你已经盖上那个绿绿的棉被啊。
0: 啊，
5: 我们十二天的手术室啊。
0: 我爱讲，
5: 你讲开三十万次，我卖入去会使无？
0: 阿别嘛，你那边要盖呢？对了，我今日上你今年，你啊今年。
5: 我这样子很好做，我上历史。
0: 我
5: 啊，你讲个只，我咧学弟啊吼，人咧我那嘛牙医系的，
0: 哦，
5: 牙医系的，去走去开心脏内科，你讲我嘛感觉我真厉害，牙医系的，
0: 牙科走去咧
1: 开心脏
0: 啊，开心脏开脑
5: 啊，啊伊是放射师，
0: 哦，
5: 啊伊嘛是迄间个业务啊，
0: 啊
5: 伊讲啊我这个月这两三个月我拢走迄落神经内科，
0: 啊
5: 去帮他开刀，我也兴奋就好。
0: 我讲哎嘛，够好打嘞。
5: 无多啊，无人会晓，敢那也晓啊。
0: 哦。
5: 你当初圣上去的结果受魂话，伊讲就四个人去，同时住宿四个人，我三个月开偌侪钱呢？啊，这四个人爱负责全台湾县十二个运作。
0: 安尼话。
5: 哦，啊，一个人就爱负责啊，负责做三个运作，啊，三个运作几个医生？
0: 哎，一个人负责三间病院。
5: 对啊。
0: 你偌无闲呢？
5: 啊，三间病院是够灰尘，所以讲如果讲一间灰尘啊，肯定出尘啊，医生开到成层就讲要求客啊。
0: 啊，医生开两层，你就要困啊，
5: 没有啊啦，
0: 我多休，
5: 啊，不要药物。所以妈妈家不要当白老鼠，
1: 哎，这真叫
5: 我用家做肚皮出去玩啊，
1: 对，
5: 不管不管，
1: 对了，
0: 对，
5: 确实那辛苦啦，
0: 你家里挺好激动哦，别嘛，你家己辛
5: 苦，对啦，特别那是多好，你在功德那个某机械手配那个在你讲嘛，
0: 功德我朋友进步，哎，机械手这个运脑啊要转，这中华
5: 已经在进步了，
0: 我嘛不想讲多钱，
5: 对啦，
0: 中华企业
5: 还能发财，发财
0: 企业。
5: 大家去滚了千万呢，
0: 对对对对对，
5: 不要用
0: 啊，不要用。来，两个听过了啊，听一首怀念的小姑娘，这是五三环杂技的歌曲，谢谢。

0: 咱现场的电话0800-7023-0800-710-7103。来哦，准备广告哦吼！来哦，咱今日邀请了部长来哦，买就送啊啦，就是咱啊这个拍通贿赂的。
1: 是。
0: 把咱的血管内面的一挂在垃圾啊，甲清清哦，清气，身体在健康。
1: 对啦，我要讲一句，无送嘛爱买啦。
0: 啊，对啦，
1: 你去医生遐搞送。
0: 无啊，
1: 敢有他太计少。
0: 我讲医生哦，含要甲你送去门牙口都唔嘞。
1: 要叫护士甲你送。
0: 无护士嘛无。
1: 无啊，柜台嘛坐遐嘛无甲你送。
0: 无无无，你家己安怎来安怎到？
1: 要叫火车送，还佫加一千嘞，我还讲。好钱嘞，我无甲你讲。
0: 对。
1: 今仔日较早咱拢讲寒天爱过通血路啦。
0: 对。
1: 热天你过。开通，因为热天憋长的是大条甲心脏，
0: 哦，看危险，
1: 对啊，所以讲要通血咯，大条、细条就会通，大条诶，纳豆，
0: 啊、哦，对，
1: 纳豆爱经22000 FU 以上诶，我甲你讲内底有偌济 FU 诶，拢总是无莫爱啦。
0: 阿伯阿妈，恁爱有一个认知，就是哦，咱这纳豆姊妹哦，一定爱要甲咱的血管在三升根据清哦清气哦，一定爱有22000 FU 以上，
1: 才有效果啦。
0: 这
1: 会对，哎呀，若不你食无效的，我来讲一罐都无22000，连一罐反正只有2000尔、
0: 啊，
1: 我一罐能做10罐，啊，所以妈妈在讲，为什么这有效，成分有够。物件都有效啦，
0: 對對對，
1: 产品都会讲话啦，吼。第二，咱内底有专利的红曲啦，伊就是保持咱的血管的弹性。
0: 嗯嗯，
1: 你的血管有弹性，你的血管啦、心经啦，就袂憋疼啊啦。
0: 对，
1: 吼，搁再来内底有上钙好的，咱那个梅恩恒教授的蛋白分解酶啦，咱讲的隐基酶。
2: 隐基酶，
1: 唔是外口的土壤粉哦，我们是地壤粉哦，不是蚯蚓落去养粉，那是中药，那无共哦。
0: 无共无共嘿。
1: 人用的是比咱讲的内底毒粉内底有咱讲酵素。
0: 酵素，
1: 伊肠仔内底迄一点点的酵素，这个酵素就是给咱体内用修复咱的神经，
0: 是
1: 修复咱的血管。哦，啊，你的血管有破损、磨损，有咧打起、断起的所在，给你拢做点修复。那新的同款呐，
0: 对。
1: 那阿董，你今麦买新厝无？人咧住50年的老厝内底，洗下个过，看起来那新的啦。
0: 对。
1: 内底水管50年拢给你换新的，你都
0: 没。拢给你换新的，你都
1: 没换到别讲啊嘛。
0: 对。
1: 哦，安尼讲较清楚，搁再来内底有个过心脏的Q10。
0: Q10。
1: 多一支产品要甲这五行做做伙，都上无五行做三支卖啊啦。
0: 你个先熬运行，
1: 对，
0: 熬 Q10，
1: 是
0: 熬红曲，
1: 熬
0: 纳豆激酶，
1: 对，
0: 好、哦、对不？
1: 个美国上新的核糖低，
0: 对，核糖低。
1: 我的心脏哦，较袂缺氧啦，包括你的心脏较袂欠血，提升心脏功能诶。
2: 嗯，
1: 一天一盖，要、啊、拜托诶，因为这个介绍拢搞完讲能量，好不好？
2: 对啦。
1: 哦，真诶啦，这大行你都会用欠，这你唔好欠啦。
2: 啊，你若讲哦，比如讲中风过啦。
1: 哦
2: 是不是嘛？需要吃，
1: 一定爱吃。
0: 我
1: 福建伊很好，你恢复到原本的八成甚至九成。
0: 你个想讲，你那中央啊，即马福建了已经有七八成，还是讲已经福建好啊？我讲你一定爱保养，
1: 一定的啊。
0: 因为为什么中央就是来贿赂去踢掉？
1: 对
0: 哦。啊，你唔敢过第二遍哦，
1: 妈妈、爸爸，你个破去的吼，那个血管的退化是全部，唔是跟他迄条。
0: 对。
1: 迄细细地球两年半，你要破伫个队唔知，啊，中央破一空啊。你其他你健康拢个血管个补起来啊，都是靠这味啊啦。
0: 对啦，
1: 哎啦，
0: 啊，咱这一罐哦，60粒呗。
1: 是，
0: 哦，一罐60，你热人啦，我拄啊在那讲哦，热人你吃一粒嘛好，吃2粒嘛好啦。
1: 嗯，
0: 寒人绝对一定爱吃2粒。
1: 是，
0: 哦，啊，咱一罐60粒哦，这那地外靠，咱卖讲外靠介绍先寒啦。
1: 4800那有寒，
0: 外靠因咧直销，一罐拢卖4800。
1: 哎，十罐剩40000。
0: 有咧，10罐40000咧。
1: 有，
0: 哎，啊卖啦，咱家我无买啊最罐啦，我都买3罐啦。
1: 你一罐，我都剩你3000。
0: 啊啦，3罐3000啦。
1: 有。
0: 啊，即马哎，我甲咱最许多报告哦，即马你那3罐3000对不吼？我有过上几年，我甲公司争取一年在5尺6尺外，5尺到5尺7尺好啦，
1: 对啦，
0: 哦，这有一年4季2倍，
1: 嗯，
0: 哦，今年2倍要上我哩啦，这今年无要加钱，
2: 无要加钱，一定价是2280哦，今年是2280对哦，
0: 嗯，建议售价是2280啦，啊，今年要上我哩，不你不少上几年啊，
1: 对，
0: 啊，你若买两组来讲哦，是不是上两年
1: 啊，对，
0: 廖部长不过哦，伊特别。不过给上一罐帕通辉咯，
1: 今年强啦，
0: 给
1: 上一罐啦，你等于7罐啦，
0: 大组就是7罐，
1: 对，
0: 啊，过2年4季倍，
2: 对，
0: 安尼偌济，7400块，
1: 将来 唔捌啦，
0: 七千四啦，
1: 是是是，哦、
0: 啊你那税收就是三关三千七。啊，佮上一辆四季两倍，安尼啊，恁若要爱，我甲讲，恁若要买大砖，伊这保存的期间有三年啦。
1: 嗯，
0: 哦，保存期间三年，你都买哪讲的买七罐哦，你都一罐好，你食一个月啊，七罐就食七个月啊。
1: 是，
0: 安怎家你嘛免烦恼过期啦。
1: 啊对啦，
0: 实在讲的，
1: 你讲那免烦恼你的血梗，免烦恼来白灯。
0: 啊对，
1: 免烦恼你的血压成分，逐天关关结结，
0: 是，
1: 一天两粒就会使
0: 啊。哦，一天两粒就好啊。吼、哦，啊，恁若卖人，咱的电话啊，你预期哦，咱阿伯。嘛，你那有些最近感觉讲家己诶，哎呦奇怪，开始要刷红诶，背时无听，刷麻麻，
1: 我是头壳戆啊，心肝头皮破菜呀、
0: 啊，这就是。足明显的，甲你讲你个身躯顶的血哦。
1: 你莫就是讲 啊，天气较热呢，唔是，就是甲你讲你的血压、血压、血梗冻未掉啊。
0: 对，啊，佮即个啥呢？啊，肺高、肺高、肺痨现象。
1: 是
0: 啊，所以才产生这款症，咱就是两粒甲食着啊，两粒一逐工甲食，食食我讲。血路爱开通顺，啊嘛卡边环路中央尤其嘛行开高哦，啊那边爱等你这个卡的吧，来好来你好，
2: 来小姨妹，
3: 三千七嘞，
0: 哦，三千七就是三冠国家今年四季两倍，安尼吼，
3: 嗯好，
0: 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哦，安尼税收就是三冠三千七百块，国家今年四季两倍，啊那大租就是七冠哦，两年四季两倍。啊，这拢五小七小的啦，
2: 是，
0: 安尼啊，7400块，7400大钞，哈，啊那边再说电话0800
2: 7100023，
0: 好来公告完毕，谢谢。但是你老婆买大租吼，伊大租咱条保障是有限啦，限讲30分啦，
1: 台湾都无啊，因为大租等于你敢那是买两个尔，剩那五罐拢是我送的啊。
0: 因为买一送二啊，啊大租就是买二送五哦，啊，俺就
1: 等于买两罐尔。妈妈，你两罐是你开钱的啦，当然你开钱上大
0: 啊，
1: 都收你钱，我等于我送你五罐。啊、你吃个孤等诶，
0: 买一送二啊，大招是买二送五，
1: 你挂
0: 啊？
1: 你今摆要求啊？今摆要求啊？要怎样讲？我是爱含量诶，
0: 两万配三季啊，讲诶，啊，看当买二送六未？
1: 莫啦，妈妈，你留我一条命，我等下过人甲公司请其他，你一介搞我抬石头做杀鸡取卵？
0: 无啦，你吼、喔，诶卵哦，爱卵，老等于全部啦，
1: 卵啊，我做证啦，真诶啦，全台湾。像这个介绍哦，啊，你嘛还有公司也当一起啊，所以真正这加上那一罐的话哈、啊，都已经超过成本了。
0: 啊，
1: 我就大猪大把给一年30倍啦，
0: 系
1: 啦。
0: 几个都到阿东哦，每年的那个吹啦，
1: 系啦，都无达到那周年庆啦。
0: 咱那个咱每年那个啦吼，那个新的那个是周年庆啦。
2: 对。
0: 啊，阿东过来做健康公司哦，今年算第13年啊。
2: 对。
0: 嗯、哦，今年都多满12年啊！今年过来都13年啊！
2: 是，
0: 啊，这小小啊庆祝节，
2: 对啦，哦、
0: 啊，咱就一下廖部长来给人到欧宴节，
1: 是，
0: 哇、哦，你一毛收听啦，
1: 有啦，
0: 一毛收听一三关哦，给人介绍升级少，哦，啊，过来七关的一介绍一毛，佫加给人，虽然七关的介绍无较少，但是佫加一关。
1: 够感伤！你九年前会当时啊开始做哈？
2: 6月按即马开始啊，因为六
1: 做个当时啊，
2: 做个6月底啊。
1: 好，好加载，我先跟你讲啊，我6月20了，我就10月我就出国啊，系啊，我出国20天就回
0: 来。我来跟你上，
1: 没，
0: 你不做，你不做。
1: 我主要是避风头，我出国清楚一段。那无你九年前做嘞，我应该是去用破产兼死头咯。
0: 我跟你讲，
1: 我随订机票，我6月中就要出国啊。
0: 我跟你讲哦，最近哦唔忙出门。
1: 无啦，
0: 红太天，
1: 我叫我坐船，我坐船嘿。
0: 红太都唔能坐船啊！
1: 我坐飞机，
0: 哦，唔好空气歹。
1: 我坐喷射机，反正我就是要出国啊！我唔爱受你啊！
0: 我到底要坐来来，你好，喂。
3: 我要问大兵老，
1: 妈妈你讲，
3: 今朝我大个存款较侪，敢会使坐？
1: 会啊，大个存款就是食济啊。
3: 啊，我食着诶，有只贵，你想着诶，安尼会使食诶
1: 无？诶，胆固醇高，筋络无好诶，血路未通诶，拢是食这個。
3: 哦。
1: 诶，要通诶，拢是食这吼、個，你食两粒哦。
3: 哦。
1: 哦。
3: 一日食一
1: 盖。诶，一日食一盖，饭后食。
3: 哦，我
1: 唔会
3: 所以
1: 做得。好，好，好，我跟他过上配哈，好，好，
0: 来你好，
3: 你好，
0: 李大姐，你好，我同。
3: 哦，有啊，哪位？
0: 有啊，五分两种
3: 版，
0: 啊，
3: 通过了，
2: 对，通过了，
0: 啊，五分两种版本，有种三罐的，甲种七罐的。
3: 啊，通过了，
0: 对，对啦。
3: 啊，三罐偌济？
0: 三罐3700块。
3: 哦，无三罐
0: 着。好，
1: 伊那边个送皮。
0: 好，买一组送几领吼？
3: 送啥？
0: 送几领四季
1: 凉凉的
2: 凉皮啦，凉皮啦，嘿啦。
3: 送
1: 个
3: 都
1: 无
3: 效。
1: 无效。你那天在客厅吹冷气的时阵，你就知伊做好诶。
2: 对，
1: 我早起烂咧烂咧就睡着啊，哈。
3: 好啦，
1: 好啦，结账诶，无叫你开钱啊。
2: 这种结账诶，无一点都要2000块咧，
1: 哈。诶，无靠你开钱诶，哈。
0: 对。你送诶，好你搞啊，话无效。
1: 未啦，有用就做好啊。
0: 哦，你那咧，我讲你那都咧欠钱啊，赔下来搞，是大好诶
1: 哦。
0: 你啥物都无效。
1: 你咧碰伊诶时阵，你敢若有今年咧减感冒一届？
0: 我讲今年赔啊！伊个宝宝啊，哦，偌方便呢！
2: 你要坐车底，
0: 我讲你等在车顶，有时啊，那用坐车顶啦，要加车嘛？
2: 哎呀，兄弟啊！
1: 哎呀，客厅，我早起是去客厅啦。
0: 客厅嘛，我讲你看电视都同意的
1: 啊，小小安的，
0: 哎，偌好些呢！
1: 冷气袂直接吹啦。
0: 啊，是你那个拄个秋天啊，是寒人，有时啊，像咱今年宝宝啊，哦，你加教的佫歹教，啊，宝宝啊佫好收，啊佫好教，哦，遐就行，偌方。变的，来好来你好，
4: 哎
0: 哎，是的哎，来你好，我同
4: 同黑罗哎，
2: 黑罗，
0: 啊你把大桌卸桌，
4: 卸桌，
0: 好
1: 好
0: 好卸桌一桌吼，
4: 哎
0: 好
2: 好好，
4: 三两七号，
1: 黑罗叫阿管，
4: 好
1: 好好，再分八家一袋两粒嘿，
2: 是，
0: 你都什么时阵拢不要紧
2: 对啦。
0: 因为这同位咯，你是要下早时食好，中昼食好，还是暗时要困这两只？阮主人也是拢暗时要
2: 困。我拢暗时要困这只。
0: 伊要困的时候，伊拢食两粒。
2: 是啊。
0: 啊，我是下早时起我食。
1: 你来给你食就好啊。你来真正这种用，感觉人足无爽快啊。
0: 嗯。
1: 或是讲人讲啊，感觉有中风的征兆啊。
0: 我讲，我不一天食两遍。
1: 哎。
0: 那是什么情形呢？用忽然间，哎呦！我最近那困了无啥咯，大半夜说感觉暗暗，
1: 小可能闹枕啊嘞，我本转无再过，
0: 哎，啊，我都一早时间吃两粒了，对，
1: 嗯，
0: 暗时也要困了不？
1: 是，
0: 我骨个吃两粒，嘿，我就是安尼
1: 健康的啦。
0: 来，好，来你好，喂，
5: 这同会咯，去做会，
0: 哦，啊，那么三罐啦，七罐嘞，
5: 这家提三罐嘞，
1: 好，
0: 好，三罐
1: 好，三杯，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可能爱咱叫你拜三嘛
1: 拜三拜四拜五还好咧拜起啊啦
2: 好咧拜叫上
0: 还好咧拜啊
2: 要啦
0: 哦安尼啦哦安尼该反拜过啦咁冇可能上
1: 你那家里上诶东西那边上诶搞应该有法多
0: 有啊你那有房诶应该拜过啦反正为都上诶搞
1: 啊你那南部关系诶你都爱到后咧拜起啊一定啊个会问起啊
0: 哦对好啊你那需要不管啦。想不起来，生活优惠员就对了。
1: 对呀，
0: 对对对，我那电话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你好。
6: 哎，
0: 魏女士，你好。
6: 好。
0: 是六万同嘿。
6: 我先坐一坐。
0: 好。啊，咱一工两粒啦，好不好？
6: 好。
0: 好好好，谢谢。
1: 我先讲哦，我真正是要出国个，我无法度陪你几个月周年庆哦。真正我会倒啦，你妈咧甲我看啦，哎啦。我不管要倒，你妈问我要倒。
0: 无啊，
1: 青菜。
0: 我跟川普的叫我不去，我都不爱去。
1: 我青菜，我见去对拢不爱去。
0: 啊，无咱后日办，反正先个人讲讲，伊要做，你基本
1: 等于。我最后边系啊。
0: 无啦，咱就做更大了啊。
1: 问问啊，专机一个更大。
0: 啊，你要做更大的专机咩？
1: 清爽吼。
0: 哎呀，来六来你好。
1: 谢谢。
0: 哎 ，M
1: M。妈。
0: 我确定黄仁勋，那个讲，伊本来是伊家咧做啊，
1: 哦，
0: 人家保镖啊。
1: 人家专机啊，系啦。
0: 我讲也够三位啦。
1: 你笑巧不啦？
0: 啊，要三。我们两个可以做啊！
1: 你别在，你还留在做九年庆，我不爱啊！
0: 你不想走的啦？
1: 我一定走。
0: 妈
1: 妈，九年庆我无法多做头陪恁，到尾要买到九年庆优惠，你家己较紧的。
0: 啊！来电话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百来听歌，听一首蔡琴唱《温泉乡》的吉他，来，大家做位收听。

0: 恁呐，这就是咧，甲咱规身躯在废了，拢个从尤其哦，阿伯阿妈，我甲恁报告，尤其恁呐有糖分的人哦，糖分呐糖尿病的啦，
1: 是，
0: 我是讲有食慢性病的西药的，
1: 对，
0: 这你一定爱加入食，
1: 哎有呀，
0: 甲咱血管内面一挂好地，再那啥物先个清清，
1: 三生甘油脂啦，
0: 先个清清的，
1: 对，
0: 啊尤其哦，咱的单位哦，我甲恁报告，恁这是22000 FU，
1: 是，
0: 纳豆激酶，也行。你一定要记得一行、
1: 嗯
0: 哦、我拜托你你在听电台你一定要记得人哪里介绍同位咯纳豆激酶讲到纳豆激酶这个部分你一定要认知道说、哦22000 FU 以上，
1: 对，也 FU 数是偌济，
0: 安尼才有够，
1: 对啦，
2: 才有力啦，才有够力啦。
0: 啊，你哪讲？哎，啊，你哪讲？喂，我不听到北极电台，我卖讲什么呀？
2: 两千、
0: 五千、一万呢？
2: 嗯，
0: 迄种无够力，
2: 对啦。
0: 哦，我爱
2: 你讲，你一讲爱食个六粒、八粒，
1: 对啊。
2: 哎、啊，一罐六十粒都食八工都无啊！
0: 对啊，所以咱哦，既然纳豆居民这是作用的，来你稍等咧。喂，来你好，
2: 哎，你好，
0: 阿秋姐啊，你好，哎，
3: 喂，你好，董
0: 哥，有有，
3: 哎，要给四分一分啦，四分呢？
0: 好，
3: 四分呢？
0: 好，我知影，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我今差多少天啊？吼，
0: 哎。
4: 阿
2: 是康
4: 饱
2: 会使食无？嘛是会使啦，会啦，会给你食就好啊。
0: 因为食饭前、食饭饱拢不要紧，一天两粒就好啊。
2: 是。
4: 哦，我是在时啊起来食无，食
0: 足
4: 济，
0: 好，
4: 食药食一类拢特别
0: 贵啊。好，你要下早时食，还是要中昼食，还是暗时啊再来食，拢不要紧哈。
2: 家里的西药解开就好啊啦。
4: 啊啊！康巴安会食
2: 哩无？会啦，
4: 可以
2: 。
1: 好。
2: 因为真侪朋友的西药拢是饭前诶，所以我这行我会叫你饭后食。
0: 啊，咱这哦，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2: 而且妈妈伊的西药拢饭后诶，因为饭前诶拢是血糖高的人啦，
0: 所以
2: 款的西药拢饭前诶。
0: 啊，
2: 你啊西药拢是饭后诶，就是胆固醇较高诶，心脏较无好诶，安尼你就这个刷来饭前食。哦，所以饭前饭后拢会去
0: 的，
2: 会使食哦，啊你都会记你食，这是上重要诶。
0: 对，啊你都能量啦，
2: 能量。
0: 像那我拄则咧讲诶，我拢下早时起来，我就摊两粒。
2: 嘿啦，
0: 啊，阮主人也是暗时也要困进前，伊就摊两粒。
2: 我给你主人该暗时是因为迄个卡进起来个。
1: 我啊，过来一点，我感觉讲吼，我暗时咧食，我暗时其实好困。
2: 啊对啊，血路通顺，你就其实好困
1: 啊。啊，阮主人也
0: 是，阮主人是惊讲暗时啊中风。
1: 啊对啊，
0: 啊我是惊你时啊中风，啊所以啊我食你时啊，伊食暗时啊。
2: 我甲主人啊讲的吼，主人你甲我讲哦，阿董暗时啊吼。冷气吹平冷呢，
1: 对啊，
2: 伊在边遐困吼，困个遐么中哦，
1: 真
2: 诶
1: 啊，
2: 寒个中哦，所以你爱
1: 讲透
2: 一个
1: 啊。伊啊，伊冷气开足冷个呀，伊是加一领薄被啊，我加棉被，我佫感觉会寒，我佫求加
2: 你，我甲你讲看。
0: 我讲我暗时咧加吼，加今日咧上个几领吼，龙头变大领
1: 啊，对啊，是啊，
0: 啊寒人哦，
1: 嗯，一寒嘛是一领啊，
0: 四季
2: 拢一领俩，
0: 拢加一领，
1: 拢加一领俩
0: 啊。
1: 啊，
2: 身体好啦，
1: 是啊，
2: 但是边啊咱未堪你啊。
0: 啊，寒人哦，我来讲，买爱个车顶机哦，
2: 嘛是爱个。
1: 有啊，
0: 你寒人无车顶机哦，我拢会，我拢讲主要讲，
1: 那无空气咧。
0: 你有感觉恁房间哦，
1: 足气呗，
0: 那无空气啊，数不完啊咧。我主要讲好啦，我车顶机，我系车到都等到顶机都空气啊。
2: 你个考虑到边啊，迄个已经寒到会更收缩。
0: 我讲，哎，羽绒加厚的棉被，
1: 对哇，
0: 哇，
1: 啊，
0: 我是拢。痛不提，
1: 系啊，
0: 加呢薄薄，我寒人我拢痛不提，
2: 所以主人你家认真来食诶。
0: 因为我讲一点，我系体质性的，我爸
2: 哦，
0: 我爸以前土矮人哦，
2: 规年冬天买咧穿上衣诶，
0: 我
2: 嚟对吧？
0: 我讲一点，诶，因咧港员咧吼，较早去土海，去海钓鱼喎。伊在咧讲，阮爸，迄是安怎哩？咋？阮爸做唔惊寒，迄跌白也晒出去，啊，即马到到到迄所在咧。我们把沙腾起来，寒人哦，
1: 寒冬天哦，
0: 啊寒人哦，啊沙腾起来，伊起码无跳落水也对，
2: 先温者，
0: 海水起个卫生罐头打人个呀，扑个都落啊，边啊， 人家去机会遐，
2: 看个要死啊！看天呢？
0: 伊讲阿娘话啊，你那接着落啊！伊讲啊，到底啊，唔落无好穿，
2: 拖拖时间。
0: 伊讲你袂冷啊？伊讲袂啦，好，俺都个心肝头最好两下都好啊。
2: 热气都袂冷啊！
0: 我爸真正唔惊
1: 寒，唔惊寒。
0: 我是我咧体质性留意，
2: 是
0: 啊。哎呀，
2: 我啊，但是阿主任无多啊，
1: 无多啦。我
0: 是唔是讲爸亲生的啦？所以无多啦。
2: 你那恁爸亲生的，但是啥台词都拖掉。
0: 你唔是讲爸亲生的，所以无讲啦，体质无讲啦。
1: 我讲困难嘿啦，
2: 肯定是那家，一定爱家。
1: 所以讲我拢按时
2: 讲。叫魔仔海边，你跳卡鬼出力的咩啊？你都会更受伤。
0: 我讲哦，伊惊暗时啊，惊你困中风啦，啊，我是惊你死啊中风啦，啊，所以我拢食你死，伊拢食暗时。
2: 看你的需要，但老早用暗拢会使，但是你若感觉真正足无爽快，你就能量甲透开有无？
0: 你
2: 胶囊甲加开，用加刀买晒，甲背开买晒，直接刀一支筋。
0: 啊对。
2: 真正吼，你一世人。

0: 就是讲要叫救护车，
1: 没有啊，
0: 还来十五分钟，搁等下搁十五分钟，
1: 没有啊，我讲啊，反正佮哪讲的，你是讲佮病佮滚滚啊呢？哎，你那较远的看蛮
2: 暖，对啊，你讲会到山顶的那边暖，哎呀，
1: 啊，你若像阮红湾的，讲要佮上个李林，还是要上个江滨，
2: 是啊，
1: 嘿，耍落
0: 头啊。
1: 嘿，我讲甲江滨头半点钟，
2: 对啊，
0: 没赴啊，
1: 去抓咯。去到二零六公里，你上无嘛，国家无爱十分钟，
2: 对啊，
1: 哦，十分钟是足紧
0: 啊
1: 嘞，
0: 是
1: 啊，啊，唔过来回就二十分钟，
0: 二十分啊，
1: 对嘞，
0: 你还无讲叫嘞，我门口 stand by 啊，
1: 无啊，
0: 哎，那伫北部国家惨嘞，救护车到位啊，未当入去
1: 啊，啊，对，
0: 太多车号几号的刷一下车嘞，嗰啲还等人刷车，我甲你讲，
1: 对嘞，
0: 哎，
1: 啊，所以咱那边爱哦，保养是爱保养啦。
0: 对啦，
1: 足重要诶，
0: 是。
1: 哦，阿兰老师啊，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快等你下班，哈、哦。嗯。阿唔通未记，因阿咪早一点，即个继续甲咱爱好收听。阿、啊、今日咱嘛感谢着咱廖伯丁哈。
0: 是。
1: 来甲咱的节目中阿个收听啦。
0: 哎呀，阿莫甲我敲崩倒啊啦。
1: 好。
0: 哎呀，收听翁收听，阿莫全部敲崩啊啦。
1: 好。阿、啊、来听这首啊，男性的本性。听完，咱嘛下班啦。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明天再中到这个来，谢谢，再见，
2: 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咱台北内湖的山区，有两个姊妹啊，这对姊妹啊，因自细汉都相依为命啊，两姊妹啊感情是非常的好。阿姐真疼惜小妹，做小妹有呐对阿姐真尊敬。这两姊妹啊有呐真骨力，厝边隔壁大家拢真和乐。来做亲情的人是有够多，但是做大姊的，伊拢想讲伊爱照顾小妹，爱大声甲小妹嫁了后，小妹伊找到好的对象啊，伊才要嫁。可是小妹还阁少岁，才16岁尔。有一天港庄内有一位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阿雄啊。阿雄啊，伊是一位真朴实、真肯做的青年人。阿雄啊，伊利用大溪仔边的沙坪，有种真侪小玉啊、甲西瓜。几年来，伊骨力做啊，俭俭啊开，伊有哪有存一撮钱？阿雄啊，伊所种的西瓜甲小玉啊，特别收成啊，伊爱请真侪工人来倒弯小玉啊、甲西瓜。庄卡的人人情味是拢真好，拢会盘工，互相倒放盘、倒做工。两姐妹啊，有哪来甲阿雄啊倒弯西瓜？西瓜是种伫溪仔边的沙地，种西瓜有哪爱落溪底打水压西瓜？西瓜有水分，才会大粒。两姐妹啊，都那水桶打咧，落溪底要打水。谁知影伫这个时阵，有听到山内隆隆叫的水声？水声是愈来愈大声，是山内落大雨，山洪爆发，真大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这是大水的水声。阿雄啊，伊听到隆隆叫的大水声，知影是山内出大水，大水到位啊！阿雄啊，伊赶紧喊叫讲大水来啊，赶紧爬起来哦！阿雄啊，伊约来到溪底的时阵，两只妹啊，仰头一个看，非常的着惊。两只妹啊，因才走5-6步尔，大水已经到位啊！伫这个时阵，阿雄啊，伊有哪走到位啊？阿雄啊，伊一手揪一个，可是大水是真凶。两只妹啊，煞无多拢总救起来，小妹煞就大水家流去，一打鼓啊尔，都流家无影无踪。伊阿姐看到安尼是哭家死去活来，敢那昏气的都骨力变。阿雄啊，又那真未得过，伊就派真侪人无眠无日，一直顺着溪尾要找找尸体。有那有警察甲义消在到找找，可是找3暝3日啦，拢找无尸体。伫第四天的暗时，伊阿姐才小可困去独孤尔，伊阿姐有看到伊的小妹，规身躯像澹漉漉，来徛伫伊面头前讲：“阿姐，我真寒，你摕几领衫互我穿好无？”伊阿姐讲：“啊，你的尸体，阮找真久找拢无，是要安怎样摕衫裤互你穿？”伊的小妹讲：“你明仔载将衫裤都等落溪底，我都得会到。”伊的小妹话讲完尔，就消失去啊。这个时阵，伊阿姐有那精神起来啊！隔天讲，因阿姐将这件代志讲予警察大人听。警察是父母官，有那半信半疑讲，敢有这款的代志？所以警察有那派6名的壮汉，要搁找找尸体。稍等一下，再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警察大人，佮派人名的壮汉要到走找尸体，伊阿姐就将小妹的衫裤佮弹落溪底，规阵人拢对这堆衫，水流到单位就对到单位，水是一直流，衫有来一直漂流，人就一直改对，经过九弯十八弯，弯弯弯弯。衫流来到一个有石缝的所在，这堆衫无过一直流落去啊！这堆衫会自动流入去石壁坑的内中。石壁坑是真大坑，水是已经退一半较低啊，只到脚头有水尔。六个壮汉就撩水入去石壁坑一个看，果然有一具的尸体，因小妹的尸体已经找到啊！尸体送返来到厝的时阵。尸体见到阿姐，鼻孔随时流血。伊阿姐摸到尸体是安尼放声大哭，可怜自细汉两个人就相依为命，即阵煞人天两隔，就是铁怕的心肝，看到即款的情景，有啥物人袂替因流目屎呢？丧事办好的第十天，换阿雄啊，伊迷茫啊，阿雄啊，伊梦到死者来甲伊讲：阿雄啊，我无怪你，不过你爱照顾阮阿姐。爱好啊，疼惜阮阿姐，阮阿姐伊是一个真好的阿姐，我会祝福恁。阿雄啊，伊真是真照顾这位天涯的孤芳。到尾啊，伊两个人有那成为眷属，过着夫唱夫随、幸福美满的日子。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虽然这阵是太空时代啊，但是嘛有真侪代志，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佮参像无外久的以前所发生的大案件，这件大案件有那是真实的代志。即嘛，我过来讲另外一段真实的真实小故事。罗顺昌伊开一台面子的轿车，伊在约骑机车的轨道。伫台北市内交通是遐尼复杂，路是遐尼窄条。罗顺昌不但约到轨道，佮会当闪过轨道，连续改开三千。伊车去弄着安全岛，阁无变过，阁会当继续冲。对对，将两个匪徒洪敏雄甲林顺健，甲伊撞着，一个甲撞死去，啊一个甲撞着伤。到尾啊，着重伤的洪敏雄，伊才讲出因六个人所做大小案件，拢总有百几件。为着要抢钱，因拍死警察；为着要抢钱，因拍死人，甚至连五六岁囡仔都有来用滚水甲人烫死。因的做法是真妖兽骨，过头浓毒，因的行为鬼神不容，所以鬼神来帮助警方破案，阴魂会来变身，会和因两个人所驾的机车来过江，神明过来帮助罗顺昌，属于有第六胆。虽然匪徒唔知走去伫对一条路，但是罗顺昌伊靠着第六胆乌白弯，对对就找得到，因为有神明在斗保护，庆忌虽然。对玻璃拍烫过，但是罗顺昌伊安然无代志。若要讲是卡合，袂当遐尼一卡合连做伙。伫台北市内，无可能开车有法度约到机车，凊彩巷仔一个弯都拢找无人啊。伫十公尺内，无可能闪过三枪，车去撞到围墙啊，罗顺昌阁无安怎样？这都是死去的阴魂来在缠身，心灵来在保护罗顺昌。所以咱人千万唔通要非非乱做。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都是安尼。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别是龟鼻土，鼻味那是害，万别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参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佳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今嘛，我过来讲一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大好野人，这个大好野人伊真有善心，伊会晓行善积德。这个大好野人伊平常时就叫管家煮真侪真大桶的咸糜来摆伫路边，和一挂艰苦人收卖毛，啊来处理所卖盾，唔知是毛较耐，还是盾较用。迄、那个卖毛盾的人，煞大嘴开开，无阿多通去应答。所以咱即阵讲，你讲话真矛盾，意思就是讲你讲话无实在，前后有冲突。讲话若是无实在，前后有冲突，这就是矛盾。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宴。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也是江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也用讲是变价变到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介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啼孝。哇，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0: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花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家，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洛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
5: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当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过门，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咱人的一生，好甲歹，真正拢爱靠家己，尤其是咱的心念，会当决定咱一生的一切。心念若是转好，就是幸福；心念若是来变歹，就会变成歹命。在民国87年2月16日迄一天，桃园大园啊，这个所在有一台花航的客机失事来载落去，飞机是爆炸个脆脆脆，爆炸个痒痒痒。坐伫飞机顶的人是死个真凄惨，真歹看。有的连要找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找无。住伫咱台中潭子的所在，有一个福建人，伊的名叫做尤美丽。尤美丽伊有那有一个查某囝，才24岁尔。伊有那来坐伫迄台飞机顶哩，当然是拢凶多吉少啊。尤美丽伊知影这个消息了后，是敢那去学五雷公着同款，伊悲痛欲绝。伊怨叹天公真无公平，伊怨叹伊做善事无好报，因为尤美咧，因两翁仔某真早就加入组织，因两翁仔某真早就咧做慈善事业。伊是潭子国校的爱心妈妈，只要是家庭发生变故的囡仔，也是善恰人的囡仔，尤美咧这个爱心妈妈，伊拢会伸出援手。将囡啊带返去厝里请养，伊会帮助因读书。伊善事是安尼一直伫做，为何不幸的代志会来发生伫伊的身上？伊是真悲伤怨叹。到尾啊，伊煞烦恼家来中风。起头伊中风是安尼昏迷不醒，好亲像是安尼真严重会断气啊同款。后来经过医师的抢救，好佳哉伊无死。但是伊煞严重的半身不遂，伫尤美丽中风的这段期间，组织爱心的姊妹伴，拢一直在甲伊照顾，师傅嘛一直在甲伊开示，鼓励伊前脚行，啊后脚都爱放，这就是人生。有时人生都有哪会甘愿做，啊欢喜受。起头的尤美丽伊是真丧志，连伊的翁婿嘛烦恼甲。用要破病倒落去啊！好佳哉，伊个翁婿也阁有留一丝仔勇敢的一口气。尤美咧，伊到尾也想讲，伊都也阁有三个可爱的查某囝，啊，一个查某囝死都死去啊，死去的永远有那讨袂倒转来啊！伊爱坚强才对，唔通来话翁婿查某囝在艰苦，所以加强在做福建，加强在食药啊，伊接受治疗。伊的身体有那慢慢啊，一直好起来啊。虽然伊的脚手也阁无完全的恢复，但是伊的双手已经是会当下弦啊。伊会当下一挂台湾民谣，下一挂传统的好听的歌曲。尤美咧，伊就甲伊的翁婿去组织一个台湾古典的乐团。每一次伊那是开演奏会，伊拢会将所收的门票钱甲捐予组织。来做慈善事业，以化家庭的小爱为大爱，伊在为天下苍生在做工课啊！伊时常望着伊死去的查某囝来徛伫伊面头前，展出笑容在解鼓励，所以伊的中风症日日拢在恢复，但是经过医生的电光片，是感觉真不可思议，因为电光片有一部分是白色的。这表示脑部的所在，脑细胞来死去。那按照常理，是无可能会下弦啊，会做代志。但是尤美咧，伊却是活甲真有元气。伊个会当开演奏会，为众生在做代志。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人生有时真正爱看会开，真正是爱勇气、爱勇敢，前脚行啊，后脚都爱放。爱面对现实，向善向佛，一直甲行落去，这是组织正言上人的启示。

人讲知足观欲的人，伊一定是一个上界快乐的人。一个人若是会晓知足，伊就无欲念，伊无欲念，伊就袂消贪，伊就袂斤斤计较，伊就袂想空想胖，想要去得到，伊一切拢会顺其自然，所以伊拢会感觉知足快乐。人讲知足常乐，就是安尼。啊，若是一个袂晓知足的人，伊的欲念是特别大。伊偏偏都真有钱啊，伊嘛也个感觉伊无钱，伊思想嘛也个在化散，在化艰苦，到尾伊真正会愈爱愈散，伊真正会愈来愈艰苦，伊愈来就会愈无快乐。人生在世，有时是真歹讲，有人爱好业，确实袂好业，得来确实痛苦，啊有人唔惊散，伊散好清清白白。伊到尾啊，得来是快乐。咱人人生在世，只求守本分，脚踏实地去拼去做。有时不求福，福自来；啊，不求富，却是一直富。

咱台湾虽然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但是咱台湾嘛也有真侪贫穷的地区，甲一寡贫穷的百姓，有真侪囡仔嘛因为因厝里真散吃，因咧要读国校的注册费、营养的午餐费都拢纳袂起，特别是山区原住民的囡仔，这些囡仔。有真侪囡仔拢无法度正式去学校读书，因无法度读书，倒来变成青面牛。咱人若是变成青面牛，唔捌字，一生都会加真艰苦。有时想要求一个较悬的知识甲智慧，都拢会去受到限制、受到阻碍。因为咱人唔捌字，都无法度去看书、去吸收一挂精华，唔捌字。伊所行的路线都是做工，也是做生意。即阵咱社会上有真侪善心的人士，在帮助一挂清寒的子弟，互因会当顺利去读书。上起码有若爱互因读到国校毕业，唔通互因的人生来变成半字拢唔捌。只要是捌字，安尼因以后的人生也阁有真侪机会会当去进修。咱台湾的世典会，也就是。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这个组织，有那是一挂善心的人士因所组成的，因专门在帮助一挂贫寒的子弟，帮助一挂家庭来发生变故的囡仔，会当去读书。世展会的会员经过真侪思考，因想讲，那是要予咱台湾变成菩萨的康乐地，都要去培养一挂小菩萨。这些小菩萨将来就会变成人间的大菩萨，因此展望会开始募集助学小天才，希望大人会当带家己的囡仔来参加。一个开始发起年，都有百几个家庭带着家己的囡仔来参加，其中有一个助学小天才，伊四岁，伊读幼稚园。这个助学小天才真可爱。伊个名叫做李道元，伊摸到一个钱当啊，伊讲要帮助清寒的子弟纳学费，顺续要请贫寒的子弟食营养午餐。父母的教育教了有够好，遐尼细汉都已经改教助人为快乐基本的道理。当然，这个囡仔因唔知啊，啥物是圣贤，啊啥物是在做功德。但是因知影一个囡仔无物件通好食是真可怜，所以做爸母的对细汉开始就看看甲因教，看看甲因讲道理，讲故事互因听。安尼只个囡仔伫爸母的教养之下，将来拢是社会上的大人物，因拢会变成大菩萨。到尾啊，总共有百外个助学小天才捐出53000块。这些钱会当帮助6800几个小朋友去纳学费、纳营养午餐。当然，这只是才开始呢。我相信将来助学小天才会愈来愈多，因为天下间的父母拢会赞赏家己的囡仔，真有善心，会当去帮助人。人讲囡仔的心地是上界纯真，囡仔的心地是上界善良。囡仔思想纯白无瑕，白甲参照一张的白纸，白甲参照一叠白布。做父母的人，希望家己的囡仔将来变成什么款人物？对细汉开始，就爱对伊的思想、对伊的心地去给伊教化。咱加付出一分的爱心，就会加得到一分的成果。参照助学小天才的教育，以后若是有机会去加入的时阵。一定唔通失去这个好机会，教囡仔落去欠钱，教囡仔有爱心去帮助人，安尼将来咱的囡仔绝对是人中的良方，一定是一个真有成就的活菩萨。

0: 讲公告。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乃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喷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有一对结婚无多久年轻的翁仔某，因结婚了后，两个人同款拢要在上班，只是上班的公司无同款而已。但是做太太的人好亲像加食贴，因为下班了后爱搁款内底煮暗顿，料理一寡家庭大细项的工课，所以伊那边啊到暗时要困的时阵，伊拢感觉真忝、真闲、真爱困啊。伊希望会当好好啊困一醒，因为明仔载爱搁赶上班。但是伊翁婿却是体力特别好，伫性个方面有那特别强。翁婿若是无将工课甲做做咧，好亲像是困袂去。因此两翁仔某时常为着这件代志在起冲突。做翁婿的人搁袂体贴，体贴性真无够，思想要用强的。有一次太太也已经有心三个月了，翁婿有人要霸王硬上弓用强的，可是伫过冬天伊的太太煞来流产，伊的太太去妇产科治疗，但是这个囡仔已经保不住了。太太看到安尼是真受气，一个出院了后就告伊的翁婿霸王硬上弓。伊的翁婿起头是急哄哄，伊的翁婿讲任你安怎告都那告袂行，因为你是我的某。可是法官宣判的结果是将伊的翁婿以强迫太太、低诉太太来流产，到尾啊判刑四年，阁判伊的太太会使来离婚。翁婿伊听到法官的判决，拢总硬气啊！伊讲伊真不服，伊要阁上诉。可是上诉的结果，同款是依次宣判。到这个时阵，翁婿伊真后悔，后悔伊无体贴性，伊是一个懵夫，伊靠势，所以太太才会来提出告诉。事实上，翁仔某做伙来发生这款的代志，根本是真少。因为只要太太伊身体健康，伊无冷感情，做翁婿的人想要见人赢太太，想要征服太太，这有难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不过现代法律常识爱加减去了解，较早是男女无平等，啊，即阵是女男平等。较早娶某好亲像是伫买一只牛，即阵结婚是共同创造美满的家庭。爱讲道理，讲人权，讲理由，任何一方都拢爱去受到法律的约束，唔是会当互单方面的随心所欲。我只祝大家夫妻恩爱美满，一生一世拢真幸福美满快乐。我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如意。

0: 用功过。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都、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了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伫管理这个所在，那是讲到萧文明伊所开的牛肉面店，相信大家拢会知影。即阵伊的分店是遍布苗栗、台中各县市、各乡镇。伊的分店唔是伊在做头家，伊是伫帮助一寡失业的人去创业。伊要将功夫教人，但是伊无收拜师礼，伊嘛无收加盟金。因为了解一个人失业失败了后，失业的痛苦，伊要予人有机会东山再起。伊正热心在帮助一挂失业、愿意做生意的人。讲到萧文明，伊本来是一间铁工厂的头家，伊当辉煌的时阵是一间大企业的董事长。迄个时阵，伊交友广阔，伊做人有那真豪爽。也因为是安尼，伊个人当伊呐做保证人，结果煞予人拖累甲破产。起头萧文明又那真怨叹，怨叹伊只个朋友真无情无义。可是家己想一个真，只个朋友都是因为事业来失败，只个来拖累着伊。亲像安尼，伊就是干那怨叹有那无路用，干那戆戆啊在等待人提钱来行伊，这有那无路用。伊若是安尼等落去，毋知要等到何年何日？萧文明伊甲伊太太参详啊，因无本钱，就做较小小本诶生意。萧文明伊去想到较早伊诶阿公、伊诶老爸所煮出来诶牛肉面、牛肉汤、甲卤牛肉是虾尔好食，因此伊碰到囡仔脑海中诶记忆力，看看甲太太参详伫研究，伊研究出。汤头特别好食的牛肉面，起头因是摆路边摊，后来人客愈来愈多，生意有那愈来愈好，有那愈有赚钱啊，因才来开店。即阵伊的店生意真正是真好，伫万里地区有那真出名。上界难能可贵的，都是伊肯将伊的功夫免费传授予人，帮助人谋生，帮助人创业。伊袂亲像人伫做壁雕，伫做壁中壁。咱一家祝福伊风度台顶，更加希望伊有一天研究出素食的牛肉面，研究出好食的素食牛肉汤。安尼有诶众生都更加有福气。空中的好朋友，人生的命运待在初下，伫一处一下的中间，就会当得到无限的转机。

人讲做人是为快乐之本，会当帮助人，真正是一件上界快乐的代志。咱人伫任何所在、任何时间，拢会使去帮助人。但是那是伫机场伫进出海关的时阵，千万唔通去帮助人提物件、换皮包啊进出海关，因为伫走私毒品的人是无孔不入，因会利用人的弱点。救出人的同情心，叫一挂大腹肚的富人人来拜托你倒一罐皮包啊，啊是叫一挂阿婆来拜托你倒提物件。那是过关了后，因就会向你说多谢，将物件提走。啊，那是无过关，内面阁有毒品，因是走家无看到影。换物件的人，就变成走私毒品的人，除非有人有法度替你作证。那是提不出证据，同款会被判刑，惹来真大的麻烦，却变成做好心无好报。不但是无好报，有时却到入去家牢。这毒虫的招数手段方法是有够多，嘛有人伫平常时一个甲你熟悉了后，因就会找机会，我要请你出国旅行，免费招待。啊！伫进出海关的时阵，才拜托你提一两项啊物件，这物件拢是包装甲真好些毒品。那按照常理，人免费请你出国旅行，相信你袂去拒绝人拜托你提一两项的物件。毒虫的招数方法，高招都是伫即个遮。人讲天下间真正是无白食的午餐，凡事也是爱较小心的。有看呀。

0: 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落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果。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低效，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丫头对咱看到一支过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在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甲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专销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
3: 小桃有三节，芭乐节、梅亚节、棒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果节。有闲则小酒来小桃节。这当中是 A 波 C 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惠恒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来听个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林正白用心丹，林正白用捧功，林正白接风扫，林正白官直报，林正白霸顶完，要给咱稳定沸腾的林正白成好果，为咱做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林正白的电话，就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端。

0: 波涛。
1: 嗯，你什么人呢？
0: 波涛，
1: 我就是林不同，人拢叫我林老二的。今天有重要的线索情报，要提供金波涛去，不领金波涛，会当俺的高官显著。
0: 嗯，
1: 什么意思？那都安尼。前无外久发生在这个阴家集，也这个行凶暴政的抢案，波涛恁敢是伫咧追查线索凶手？
0: 嗯，你查什么人所做？
1: 当然，也真拄好，拄好阮厝边啊。姓李名做素明咧开米店，也伊有一个朋友请我们呢，出外人来到位，因两个人在了着。也因厝内面呢，讲甲有讲有笑，也而且伊这个朋友啊，见面送伊两匹高级的布缎。也我有听到李素明在咧讲是形容布装高级的布，也所以我断定讲伊这个朋友是强盗，一定就是来探访着伊李素明，也提布来送伊。也这个线索我提供，希望破案我会当领奖金。
0: 嗯。
1: 首先，一人呢？目前人两个还搁在李素明因厝去，即马来吼，对我人中忌邪。
0: 哼，
1: 我哪里好？
0: 左右，
1: 准备对我来抓人。
0: 是。

0: 国太兄，你阿当这是我的厝，阿当阮查人都无伫咧啦。啊，我店面另外开伫别位，啊，这是我家己的尸体，啊，你唔免客气，啊，你嘛免感觉讲自卑啊，是悲伤啊。人啊，有失败的时阵，我李素明欠你温情绝对报答你，所以你做你放心啊，带落来。啊，我想办法哦，也甲着阮某啊，会当安尼小夸参详一下。就在这个当地附近啊，开一间学堂，我你落去担任教师，也你落去教书，嘛有收入啊。是阿呢？对啊，回来！那是大堆歹人，我这里是李素明，秀兰，也这里是，这位朋友叫做郭国泰，歹人，请问，我到顶这部队来，歹人，这问题半路我扣掉的，难道是？世间的物件后底遐好捡，我唔去捡到是安尼，你捡到。大人这不能再辩解，你唔分明是强盗
1: 啊！大人，反弄，
0: 反弄什么？大人啊，抓回！哎呀！

0: 人能命嫌疑犯大狗。退散去兵。
1: 是。
0: 暗哈还能不秒。
2: 大路亚小人是你命宿命。文星高国泰。
0: 那我来看看你高国泰。你文质彬彬，五官清秀，面不带凶煞之气。烟火在阴家之抢夺店铺，来抢夺暴增。如今政治强稳了，究竟港东主人要个偌济人？所抢的布匹完全藏在哪里？实威实帅。
2: 老夫大意在上，先原来是托死主人，你在讲阴家集，什么被抢劫之事，我完全一切不知。
0: 派高国泰自称读书人，犯金强变性。你讲你唔知哪阿的布匹烟火在你的手来，政治计充分，你言灵变改。
2: 客兵大人，小人依当我这个朋友李素明，两人半多修真。李素明诚心邀请我回家做客，就在那个现场来捡到这两匹布缎。这是实情，请大老爷明察。
0: 既然你讲不是巧，何不公告命人招人？
2: 启禀老爷，
0: 因为我来依当李素明，两人久别重逢，心情欢喜，调集这个共同，会当庆祝饮酒。随地情报别多大会，官府就来操办，所以无变改意的，请大老爷会当明察。世间哪里有这么好扣的物件呢？别人唔去扣着，偏偏是恁两人扣着丢端报别，那本官主又断联了。左右可有团团暴政的老板到位吗？启禀大人，暴政老板挂口面好兵。团
1: 是
2: 出兵参见都要。
0: 你是暴政的负责人吗？
2: 这是小人是王名哥。
0: 王哥，王老板，你的暴政被抢，如今抓到嫌疑犯，在你手头有赃物，你分辨一下，看究竟这个布是你卖出，或者是被抢的布。而且本官想要问你，你被抢走这布缎可有记号吗？
2: 启禀老爷，小人做生意一向技巧分明，进出会分辨得真清楚，所以卖出去的货以及也未卖出去的货，我拢有暗号做掉咧。迄一枚一定强盗入来甲抢这布，所泄露遐布完全都有一批记号，请老爷定夺。
0: 那你我来验看咧，未使你胡白讲，这事关重大，我究竟这两匹布是泄露的布匹吗？
2: 是，启禀老爷，千真万确，这两个强盗我唔对，这两匹布分明就是迄一枚我判给你的布，请老爷定断。大人，万恶，小人依当李素明真正是扣掉，请大人定断。
0: 我讲你是读书人， 本官武条奎在此断案，一向兵工处理，我也未冤枉夫人，也未放招叛徒。如今暴政的老板在此之人，你还不承认吗？
2: 大人，我无做处事，要怎样忍耐？就是算讲大人用刑敢行事，我也无可能会忍。我是被人冤枉，被人枉屈的。
0: 枉屈是那要一个证人呢？叫你别口不辩，来传领导仪。
2: 是。
0: 求禀林不龙参见鲁雅。嗯，林不仪，你将你所听的为为公存。
2: 是。
0: 喂，李素明，你跟你这个朋友各国台文明都是感动啊。
2: 喂，
0: 林不仪，我知道你思想在要跟我借钱，我钱不借你，你怀恨在心，你不务正业，大叫威声，你不是好人，你硬加枉屈，我跟我的朋友是扣着布。如今在这个公堂之上，老爷在那里，你马上就委托了我白讲，我明明听见你这个朋友跟你在那干谈呢，也在那讲最近做一批大生意，在阴家这个所在，这就是表示讲你这个朋友国国财是强盗一动，必然要个感动主人呢。要我的人啊，见义勇为，我奉公守法，当然我来出手，请老爷定断。国国财李素明有何辩解？
2: 老爷在上，我李素明冤枉的，这个领域都是带来阮隔壁。呀，连你住的厝嘛是假租的，我无，我看的艰苦，我都无甲收出去。呀，不是甲借钱，借几下摆，我无要借。伊就讲话足歹听，记恨在心，无奈何人，求大老爷接我，会当吊打这个命兵。
0: 林不良在边界，人证、物证俱在了，你难成交。都休怪本官用刑。
2: 大人，我两人绝对不是江洋大盗，定死就不交人。
0: 当今
2: 是
0: 苦了，留在这个东西，就是龙吹起来。突然之间，闹这阵龙，在这道上哪里有写两字冤枉的呢？头拄只都无什么异体，安怎样这么敷衍两字冤枉？本官该看开了，这个古国太。文质彬彬，一做都无成强度。李素明显然看起来是生理人，都是这个林不龙看起来参像小白山同款。也如今熊熊这阵风吹起来，阁写两字冤枉，莫非其中有曲？既然恁两人家唔肯交人，本官办案一向讲求正义，将恁三人当作受压。
2: 大人啦、啊，我恁弟是来别个的，我是证人，我应该领赏，为什么敢受压？
0: 自告，此事本官必然调查明白，究竟是你诬告，或者是李素明高国泰是江洋大盗，本官爱受着正义。为了以防万一，暂时将你看管，不用再阻拦。
2: 哎，
0: 啊，退等！
2: 快点啦！
1: 节目听到这个所在，咱来做一个功课哈。咱来众来玩，有咧使用的朋友拢知影哈。特别就是讲长期性一个使用的朋友，你就会感觉关系较有。讲话加上力，走路脚筋袂够软软酸酸哦，也人关系加较巴甜。为什么？因为咱的众来玩，这个咧保元气、顾身体、调整你的体质哈。所以讲，厝内边老大人身体较虚弱，做事时友好时大人灌一罐啊壮力丸来顾时大人的身体，只有做孝道啊。啊，另外一种孝道就是讲，把家己的身体顾啊好。为什么呢？因为古早圣贤人物讲一句话咧，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孝之素也。把身体顾啊好，嘛是孝道的根本啦。哦，也所以讲。咱节目中咧推荐介绍的壮力丸，这是遵古法者处方啦，吼、哦。所以讲有食到的朋友，拢会当体会到一款纯纯纯的中药味啊。那么你也会当感觉就讲，咱壮力丸慢慢啊，甲你养精生血、安神补气。所以壮力丸是值得你挖去顾身体一贴好药。嗯，查甫查某拢挺好食，我啊只食顾身体，吼、哦，食顾油脂。咱有真侪朋友吼，拢是头啊开始食细罐装诶，效果食出来了后，换大罐装较会好。哦，因为细罐装诶40粒2000块，大罐装诶120粒才5000块啦，吼、哦，等于三罐装侪，但是2.5罐诶钱啦。所以你先食细罐诶，有效果你才食大罐诶，吼、哦。咱各地区诶指定药房拢有伫咧经销啦。啊，朋友若毋知要倒位买吼，会使敲电话互明一个。好不等你个下起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就好记的齁0933570000的电话啦齁、哦、电话卡过来明天不能为你接电话给你做服务那使用方法很简单你就吃饭饱了后再撒一锅下去薄薄的那就配滚水、啊、你如果使用西药的朋友才会去给浪费啦、哦、这呢顾你的身体不错、啊、我们目前俄罗斯同样给朋友提回去泡、哦啊、点关爱求拢从药房之名下感谢你嘿来我们节目几站再给刷下
0: 金波头，大人，
2: 有何交代？
0: 今天本官在宫中诸兄突然一阵风吹入来，离我暗道浮现两字冤枉，我就感觉这件案件其中有蹊。
2: 大人，也不可真正不正记载啊！
0: 金波头，看起来高国泰无心江洋大都。李素明也是高义人，都是这个灵不红，都生性一边干巧。大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金波头，我认为这其中有蹊，暂时将因收押在牢中。你会当日夜加强收集线索，尤其是夜暗时。衰动36/24门牙，完全会当认真巡逻。最近地方上京都、新都治安无好，咱身为地方上百姓的护庙官，要尽到这个责任，加强巡逻吧。
2: 是。
0: 我希望讲高国泰以及着这个李素明，两人真实是被冤枉，但是这段江都究竟在何方？本官若无将因早日一步归案，对地方的百姓也难以交代。

0: 收了我。啊，十五啊，哦，这是你搞这西洋来讲，叫咱两个多加的蛋。讲你什么要去厦门之类，啊，到去厦门再要冲啥？
1: 阿仔，十五老人家伊都行动足奇怪哩。我收了，我那叫夹一个卡拢整起来。
0: 我老伙也嘛敢换个。
2: 彗星来了，彗星来了。
0: 师傅啊，我这个厦门是冲啥？
2: 无啊，得去厦门门口那个放一铺桥。
0: 师傅，你老人家拢爱讲笑。
2: 咦，不是讲笑的。
0: 师傅啊，啊，来个这阿哥国财人是伫倒位啊？日渐红粉啊呢？像你讲的哦，要哪个找无伊的人哦，伊那种性命都危险嘛个。
2: 诶，放心，彗星头拄只向天祈祷，天有答应我讲我哥国财计划几工啊。
0: 我呢哟，
2: 嘿，阿达，来哦，关了。
0: 是我是没什么方向啊。
2: 哎，卖问一字。哎呦，你两个到这蛋拢不看到。
0: 是我看到啥？
2: 有没有看到那边面的所在？那一个包袱啊，你都看不？
0: 给我，
2: 我来给看一下。
0: 哎呦，叔啊，来这拢银两了！
2: 哎呀，啊哪有这银两哎？
0: 哟，叔啊，我这没救了。这，
2: 哎，安尼看哈、哦，一定哈、哦，有人对这贵啊，啊捞一包银两，这大包嘞。凡是要去啊，山贼啊，抢劫抢了后吼，啊走未去，煞去捞伊。
0: 叔啊，你跟工拢讲的有数的，后迄路代志的。一准老爷嘛，歪弯头来扣。
2: 咦，官兵咧对簿未好扣，阿妹咧，恁个已经扭个盘起来。
0: 哦，我知。
2: 我跟你讲，恁两个人分做一半，将炸一挂。一斤扭咧盘咧辛苦咧，无办靠风。
0: 哦，阿妹哦，别多说。
2: 阿妹好咧，对我回信，我来去找看有客栈，他休息无。

0: 点手机啊，大点大点啊。
1: 哦，啊，你要大点啊？歹势啊，无房间啊。
0: 哎呀，无房间啊。
1: 是啊。
0: 连一间都无。
1: 无啊，无啊，无啊，你去别位啊。
0: 这个嘛，阿达惨嘞，阿孙啊，阿乐啊，要用嘞，说讲无房间，阿咱辛苦紧扭个咋只济？
1: 多你唔少排个等快快咩？
0: 诶，安尼实在是足未方便，一点小意啊！你以看阮人流大只济，一合作一时个尔，也暗时阮出去那全部客栈，敢未足危险咩啊？
1: 好、哦，吼、哦、吼、哦，我想到啊，还佫一间，
0: 诶，还佫有一间啊，
1: 伫后壁面还佫剩一间呢。啊，不哩个无介大间，恁若袂哦，我就带恁来。
0: 咦，无紧啦。啊，这个排年冬，辛苦人流排遮济，连水机风那去拄着贼，啊就害。诶，所以啊，啊，你好心好行，一间房间还大。
1: 好、哦，无问题，无问题啦，我带恁去吧。

0: 投机啊！
1: 嗯，怎样？大船一桨，两三只飞鹰，天空差不多万外里有，还甲当款款，我拄带伊去房间。真好，阿伯啦，你好好表现。小等你准备酒中喜酒，该偷渡。我遵命，先去要甲招呼者。是。老大，行李上门吗？是，你好，小组准备啊。呀，这个飞箱跟两个辛苦地板外娘，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即使无好来，较暗一撮个动手，安尼好。你这个所在，搁甲朋友做一个解说，这个店主都平素雄，也这个呢，叫做李浩，因两个人都沟通一间店。也这是一间黑店呢，来往客商闹炸银牛来个家都无性命好等。所以呢，两个当下安排计划啊。咦，小弟啊，来嘞来嘞，什么朝官来家装的片呢？来了呀！
2: 来了来了，
1: 回信要冲上。哎呀，恁这间饭店服务真歹的。我回信哦，出来宣传叫阿拜人都卖来大。
2: 回信，什么需要跟你服务的？
1: 哪里呢？回信那无烧酒都不卡酒的，恁这烧酒可能较特殊哦。
2: 好嘛好嘛了。新志英，你得要饮酒。
1: 严呀严呀，你准备啊煎的菜、炖的烧的四种菜，你家己都去拣调配，好食就好。另外嘞，白干两罐。
2: 好好好，那我马上来准备。
3: 来得啊！煎茶炖烧四个菜，白干两锅，嗨嗨阿伯。
1: 哎，张小弟，慢请来，慢请来。
2: 回信安怎？
1: 你拄啊画啥？
3: 无啊，我拄啊画厨房，培根两芋。
1: 嘿，有啊。啊，我回信我未记你该交代，培根两芋，嗨嗨啊，白鸡。
2: 哈哈，丢，你是讲回信？那是啥？做嗨嗨啊，白鸡。
1: 哎呀呀呀呀！啊，你啉暗鸡醉。啊，拄啊嗨嗨啊，白鸡都你画的，我回信对你画。啊，今麦甲你问讲是啥？合作嗨嗨也未易，开始我想要问你。
2: 无啦无啦，这嗨嗨也未易吼。我的意思就是讲啊，冲较好食酒。
1: 啊，什么难喊？
2: 和尚，你他还拢讲这款江湖的乌话，我这是清清白白的店呢，啊你若惊就卖大。
1: 哎嘿嘿嘿飞行开玩笑，人卖生气，赶紧去传。
2: 好，我便咪传起来。叔啊，啊你拄啊是讲什么什么南韩？
1: 哎，无啊，都是小酒家己输给的，做什么南韩？
2: 那师傅啊，本来咱即马酒都输给的，
1: 哎，唔是讲未叫未啊？
2: 无啦，师傅啊，即马哪有讲未叫？哎呀！
4: 朋友若要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这都要吃明正白种辣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明正的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吃明正叶黄素。过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上诶，就吃咱明正的养心丹。要那要过肝的，这都要去吃咱肝滴补。啊，那是滴要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过，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丰原地区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咱中正路福伦药局。那在这个三民路的杏林药房毛咧卖，咱丰原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朋友你来丰四路人生药局，大英地区的朋友你就来咱学府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阿 后里都来靠后边药房，后里安眠药局。咱的指定药房是嘛，拢有在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和病情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病情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归站，各个刷来。
1: 叔啊，啊你拄啊是讲什么什么南韩
0: A 伯啊？就是小酒跟你输给的做什么难喊
1: 嗯啊师傅啊本来咱现在酒都输给的
0: 哎哎不是讲未足未啊
1: 没啦师傅啊现在哪有讲未足哎呀、哦、
0: 啊我回心我刷口未记你别啰嗦啦等喝酒吃饱也陪教小头睡
1: 回心酒来啊菜来啊
0: 嘿，未歹哦。嘿，酒我先看卖咧。
1: 为什么啉酒就啉酒啊？你搁看？
0: 无啦，为什么看恁家特殊飘起的酒是生作安怎呢？哎呦，恁的酒菜安尼得得。
1: 嗯，啊，阮所用的成分较高啊，酒精分较悬啊。
0: 酒精分较悬到90%。
1: 为什么要啉你就啉了？唔啉就退。
0: 哎呀，回心讲笑咧，卖生气。我回心想讲，你阿伯啦，人我未歹。
1: 哎呦，回心你哪知我做阿伯啦？
0: 哎呀，我拄啊听到诶、哎。
1: 你听到啥？
0: 无啦，用药诶。
1: 用药诶，我药干遐准。
0: 哎，你推推啊，你若叫我药数字，还佫较准。
1: 药数字哦。
0: 药啊。
1: 嘿嘿嘿，啊！你有咧开牌？
0: 哎呀，你卖讲，
1: 嘿嘿嘿，你个人袂歹做哟。
0: 咦，内行诶，对啦。啊，你好斗阵，未想想讲叫你啉一杯啊。
1: 阮头家有规定，阮袂使啉酒。
0: 诶，无要紧啦，你来个啉一杯。啊，这酒我回想买，请你啉，啊，你唔敢啉？
1: 唔是啊。
0: 啊！你啉一个啊！
1: 等来了。那要啉哦，我先出来问阮头家，安尼好不？
0: 好啊！你这小规矩，卖请你就算。你敢唔啉，我回想甲你啉咩？
1: 好了好了，回想你甲你偷偷啉咩？我无用诶，请了。叔啊叔啊！啊，就阮两个会使啉哦。
0: 你恁两个袂使啉。
1: 叔啊，安怎样计税？
0: 因为啉酒误大事，恁两个食饱就去困。
1: 叔啊，
0: 哎呀！
1: 叔啊，阮大一直爱困起来。
0: 回身瞌睡床好恁，恁就困了。
1: 太困了
0: 啊！困困的较无代志啊，卖伫遮安尼颠脚半手耽误回乡办事。

0: 都笑，很开心哦。都感到会当我的安慰啊！啊，拄啊，梦寒鸟酒公都要请我饮一杯，关键用要提无路，寒万病痛。妹啊，妹啊，伊都无加勉强，我看伊灌几啊杯落去。啊，那来稍等下，对这个搞怪会首先解决。无你的代志，你先睇下，好事。兄弟你好，
1: 老大对应
0: 传好未？
1: 传好，
0: 啊那传好，连我来帮应。只望你把对回雄心夺
1: 好，就我的决定了。

0: 矛盾。古人去我那里有救草动，你看，那回兄王爷他底下，哼，听小弟啊，你个公公这个人，闹出我干我跳位，半内行，怕那几流氓，你那个解决。一刀切切，把你剁做两块，定心花花。俺就起来卖账，你好。杨哥，统统不要动，动我就开枪打炮。哎呦，我回心出来话，有人啊！太难了，将得求夹不？这个时阵外口边的所在，东地金宝草都顺路经过。太难啊，救命啊！您这个要，这间客栈内底边有人在喊救命，赶紧弄一把火把。大人了，波涛大人，救命救命啦！你个快两个，什么？秋夜里多火势淡淡，俺两个太袂叮当。哎呀，俺两个想要个救金啊，袂叮当。我非常惊一个，甲化一个阴转狂言。嘿，小可甲拍地就叮当啊！来人啦，这两个甲压起来。我弄的。哎呦，跟我们台湾的秋芽里都被敢抬个公司被管弄啊。哼，您两个跟他看的不是神类，不管哪哪有，先跟您俩回去问这过来新办。
1: 大人啊，我是这间店的头家，我叫做明素勇，这是我兄弟啊，李虎。因为两个人是头都才听到有贼啊，全赶紧抓到，要入门这个所在，怎么看贼在多位？
0: 咦，你讲别他。到底到位，你两个太点点唔叮当，
1: 滚犊！卖个讲遐济，回兄，你嘛赶快跟我来厦门。
0: 我回兄当然会跟恁去，但是我先讲，你赶紧叫你遐部下，啊，搁一个点小鱼啊，做阿伯啦，唔好去要耍你。
1: 没有，啊，搁一个点小鱼搞了去。回兄，行。
0: 你波头，啊，我两个朋友要伫眠床咧困。再去外面帮喊你酒头倒去，
1: 咁唔要？
0: 是啦，我回先用个圣水皮叫精神。
1: 回先话你乌白讲话啊！我两个当时要用帮喊你酒。
0: 哎，卖变改啊！这罐酒先做带来厦门，看你要为何讲？帮孙啊，锁路啊！起来！
1: 正经我都要被天公嘞，
0: 天公你也怕他喂？
1: 哎呦，哪嘞？
0: 哪嘞？老李才讲给你听，怕他喂？不是要跟你等下几代人？
1: 阿嘞哦，将一根金环抓回。我就出啊！
0: 安怎样了，帮孙？
1: 我忍你哟，忍你忍你，我忍你忍你，我吃哟。
0: 啊，忍你的多呀。
1: 哇！那个金牛在变酒头，
0: 哎，奇怪，回心都唔知咧，听你阿姐介，看金牛变酒头，啊，唔是咱内，咱就无得了地咧。
1: 哦，是阿牛，
0: 是啦，行啦，对人来厦门嘅。

0: 面的人，事情就是安尼。
1: 哦，星团回乡，
0: 是
2: 飞行来了。多呀，彗星无力了。
1: 嗯，彗星，你是哪里来的？
0: 来这个所在冲什么？
1: 见着本官何不下跪？
2: 嘿嘿嘿嘿嘿，老爷，我那一回别是谁有的温习这边彗星？
1: 哦，原来是金宰相的退伍军吗？
2: 提干提干，
1: 星星，本官不敌太多金告慰失敬了。
2: 哎，免得哩，老爷，我星星这段对恁这个阴阳关来都是有原因。
1: 星星，究竟是为什么书记来安怎样？给我想这条案件嘞。
2: 讲起来，我回想来家有因，西湖有座神风山。清真礼拜我这边，只因早退各国界，随想方等来命官。
1: 哦，了解了解，这公讲路，要这个情形，本官也略知一二。不过，请你旁边一旦观看我办案。
2: 咦，哈哈，老爷。各位先生，给你建议一个方法，你先想看。一旦连带凭两针丢断，抢劫案最清楚了。
1: 哦，先生有何指教？
2: 指教的不敢，附你上来。阿弥阿弥。
1: 先生，你请旁边观看。
2: 阿弥哥，微信站在边看。
1: 你来。请将主就这个名四雄大进
0: 去。出兵名四雄就给怒友。
1: 嗯，名四雄
0: 是
1: 为什么开乌店害人？总共开几年？海贵都孝人民案件已经交出。
3: 启禀老爷，小人那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我并不是开什么乌店，只因为昨夜间店内啊，用用那个狂威心化工有贼，小人也都做安尼呢，四处追查，我追入到这个房间内底，一时之间，我拄着官兵巡城，将小人抓住当作贼。请老爷定断。
1: 嗯，阿弥，你请退下，我先询问这官兵，再做道理。
0: 多谢老爷。
1: 来人，将主兵四雄抓，
0: 遵命。
4: 好友天到小府进风阁。
5: 古早时代拼江山都要靠武力，啊，即马呢民主制度诶，只有在了用选票来选举，所以生活伫台湾民主制度之下，大家拢真自由啦，吼。那话讲到这，并且来做一个广告，话虽然真自由来讲，但是有当时啊，未使乌白讲，乌白讲对家己诶人格道德。信用弄个怕派，吼、哦！一民间将属这个公布工作已经几十年啊，吼、哦！啊，咱呢很慢啦，咱就是干哪做这边朋友听啊，呀，咱也无什么款活动，事实来讲，就是这里、个、和朋友吃些个性体，吃各种的产品个药，嗯，这呢就是爱讲究迄个效果啦，吼、哦！至少听到啊，就是和朋友吃些个健康，那么。现代人预防医学的观念拢有啦，啊，即卖养生保养，大家真注重。咱总是啊，希望朋友呢，会当听节目之余，啊，过来兼顾身体，这就是咱最大的目的。 所以节目中的那个朋友介绍的，咱讲究的就是那效果，咱无啥物花招哦。啊，除了讲今朋友买唔到的，咱有价格无敌，啊，佮有呢就是咱的点关。所以讲，你若去指定药房购买，你会跟你讲，哎，有这两样物件，点关啊，佮有药物地爱提吼。这个药物地呢，过去经过胃经，我泡着的朋友都拢真娱乐啦吼。你都想想咧，佮泡一泡啊类，像咱热天时啊，天气炎热，咱个泡泡的冰欧冷哇，啉着呢，马上退火呢，吼。所以呢，啊，这药物地，我咧使用咱产品的朋友，你会跟你爱提吼。你在天气炎热的当中啊，哦，咱一直提醒朋友，体内北内会大，胃会大，神经会大。有的人暗时趴过来翻过去困未去，吼、哦，也脑神经啊有较衰弱。明静的介绍你食肝滴补，肝滴补是咱牛樟芝、昆丝，啊，过来加添着五味子，加添着朝鲜籽。这种是清肝解毒，朋友都若有下用，会给你就近指定药房，你再去给咱指名购买，望咱大家吃好到小补，这上重要的。节目啊，才有这个固定性的补偿啦，吼、哦！别别，你要使用到这类型的产品，你相信咱给你介绍的，咱无回招，讲究的是有效，重本求利啊，吼、哦！咱物件给大家呀，所以咱也上未落来，吼、哦、吼！这点有较歹势啦，嘿！感谢朋友啊，会记得哦。时常吹打、吹口、吹臭，体内各种无名毒火冲烧，重要皮肤病、皮肤血液无清气上诶，你会记得吃咱的肝滴补，肝滴补去药房认得清楚，明正白肝滴补。感谢，谢谢，来节目更加顺利。
1: 进来哟、哦！安排将主，另外一名李虎带上。
6: 是。
1: 从前如有，你叫做李虎，
6: 是。
1: 李虎，你老实交代。
6: 如有，小人无还恩。我可是有要惹到你玉草的、嗯、
1: 你还敢欺骗，那呢本官就要加重给你处罚，因为头拄则你的共党的名士勇已经将做一切代志讲得明明白白，已经惊出来了，难道你要我给你当刑吗？
6: 啊，罗呀，已经惊出来了，
1: 是，
6: 哼，就是有够歹，想未到讲啊，为正义都惊出来，啊哪呢老爷要惊大家来惊，小人要惊比伊较济。
1: 阿那，从头至尾你老实说来，
6: 老爷老实跟你报告，不但讲这件事恶点，而且。这个林世雄伊还阁参加一件抢劫案，但是这件我无参加，是林世雄参加。伊今日去甲警察，我要警啊，我也要警伊案件。
1: 嗯，你讲我清楚。
6: 我呀，我依当着这个林世雄是做事人都结拜，因为本来啊，这个吃头路是林世雄伊家己开这间高店，我也才招我了。已经十年，害过无数的人命，给人卖刀，害人得财，大约差不多三四十个。顶个月26号迄天，阮店里来了一个山东的乡妹，拢是绿林中的贼物，一个叫做晋江太水周殿明，另外一个叫做云龙鬼玉莲，另外一个叫做破龙鬼乌风，因三人啊，一道。来招阮这个头家林世勇，共同去抢劫银龙宝珍。也因为抢上来了后，大家分赃分了未公平，怎咧起冤家？也怎咧一哄而散？这个周殿明啊，才多起之作。也，阮头家林世勇就参加这件案件抢劫犯，迄件我无参加，我是吃伊头路， 伊个店底帮忙。老爷，我是为是招，望老爷会当重金发落。伊敢出卖我，我就出卖伊。
2: 安尼可以，靠近为阿，
6: 是，喂，为阿，
2: 将主力火大，
6: 遵命，行。
2: 老爷，安尼事情敢是足明白，哥哥开你数明。伊阿杨公根本都不是抢劫犯，你讲是不是？是不是冤枉呢？先生，莫非本官在办案处时，不能跟一尊王两个冤枉是姓经理？
7: 嘿嘿嘿嘿嘿嘿，这是上苍有眼啊，跟我回姓没关系。
2: 本官原本在想讲高国泰，关于我官看伊气质。就非是做干缓口主人，天然这个脸不同脸皮都是不够，本官定规严办，听到眼里发抖。
6: 来人，
2: 将主兵使用多上，
6: 是
2: 兵使用，
6: 来人了。
2: 好经你给你夸你教养不教
6: 对人我用起来
2: 你就教定本官会心得处理
6: 一切属性我管教你敢出卖我我没法躲
2: 所有大哈
6: 是
2: 来人卡罗来宾大出顶礼

0: 姓经历过
1: 一青天大老爷，你身为地官之处办案回乡敬回敬回组长林经都听人在说宜行官出了一个青天的北部官，老爷你的表演回乡有时间你个宰相任命
0: 多谢叔父，忙你多多提拔。
1: 岂敢岂敢，好水了。老爷是不是当释魂哥国派一个李世民呢？
0: 这是当然的。姓金，我马上下令，鲁班释魂，本官本就为姓金的接风洗尘。
1: 不客气，为姓杂事甚多呢，明刚再来打掉。
0: 好呢好呢，希望姓金有缘接对家来。
1: 这是当然的。
0: 来，将高国才李世民家奴释放，退等。

0: 愿感谢圣经这一处救命之恩。
1: 哎呀，你这个狗狗开，你那人没有想，只因三不见经济歹，就比干嘛免带一帮。你的穿的衫都比我回收较优秀，我回收穿个衣裤破破烂烂，你不看？我回收嘛未一哀。一你既然已结束缘，就爱尽到用户的责任，拜堂来放杀掉贤淑的家后。在了你个暗点日夜思念你担忧你，戆囡啊，你别妖想。
0: 圣经我
1: 好啦好啦，卖讲遐多，这摆来。拢都是为着你，我回信用找个卡卡里离开。
2: 哦，我帮叔拿的两支卡卡怎么要你跳？哥哥太过公主，那林波遐尼贤淑，我你怎么在堂放的如心了？人也无怨叹你不会好趁钱，嘛无怨叹你善了，对不对？夫妻都爱同甘共苦，林波都会要笑，安尼说不要笑。
1: 好啊好啊，卖个干咩啊卖个干咩啊？打李世平。
2: 圣经，
1: 但这件事哈，你低温不防温，只不过来拖累了的这场的官司了。但大事拢总会圆满，我回想这要传哥哥太回转了，不用这下批来啊。
2: 圣经我会了，要支持圣经，敢未使你来行下？
1: 哎，无时间呢，呀，时间已经到了。嘿，
3: 剧情故事那来是那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星上挑几何，明星壮烈丸、霸兵丸、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功，朋友在给你去指定有帮助各位哈。那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的，稍等了再会，谢谢罗纳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

0: 不利、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甲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亭、花园、五爷楼、图书馆。
1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2: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收获，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过有志的。咱的民情总人员，过咱的呼吸道系统型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大兵团，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过咱这条心，过咱全副肺络和精气神的，咱的民警白勇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诶明镜牌永鹏公，以及伫咧郭咱这两位，咱诶灵魂之窗和较骨流咧，就是咱诶明镜牌叶菩萨。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糖，就是咱诶明镜牌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下去。
13: 四名啊，何师傅，我回去要准备，你要查这个各国台回转了。要你即先出任，必有先报，低温报本，饮醉数万呢。回去祝你好财运，也祝你也安尼福寿绵绵呢。
14: 哦，多谢话物，多谢话物，
13: 嘿嘿嘿，唔免客气啊，各国台，跟我等下，你后摆啊那个头早的，回去跟你讲卡通片。哦
14: 叔，我明白，我再错了，
13: 再错就可以了，我定离开了。哦，李素明在处哄上叔父啊。 真是世间的缘分。我李树明经历这摆的事件了后，才发觉人间的友谊可贵。一日行善助人，必有善报，这是济公话的所在，可以准加盟。

0: 是要弄强强个重点，
1: 唔对唔对嘞，我回想才想到，是抓到那个车嘞，我一条小的车也未收。
0: 师傅，人欠你钱，
1: 有哪地无？安尼嘞，恁顺哥先去头前已经客栈大嘞等我。
0: 哇，你叫我大客栈，暗时要来等哦、啊。
1: 哎呀，叫恁去大客栈等我，我回想债务处理你嘞，解决我嘞。也来客栈催恁，
0: 我无用无
1: 钱呢嘞，也恁甲哥哥开挂好诶，哥哥开你莫个耍你啊，你耍你我回收都毙恁了。
0: 心情放心，我已经觉醒，我绝不赌票现实。
1: 哎，安尼就对了，大宝剑，赶紧，恁三个客栈等我回收。
0: 哦，我该明白。
1: 我回信用个想想你唔对咧，突然间起一阵加仑顺，哎呀呀，奋起冲天！这件代志回信无差别太用力，准备办事

拼了了。你家的宋在家朋友做这个介绍，在这个困难顶雄浑官府给的宋在一来确认这个修道人，这个修道人是丢苗苗音的耐心一都高级做花千红的多地的丢苗音，这个人好像都说心术不精，闭关练功，离开三文，返回雄浑关的。

苗童参见苏娘了。嗯，徒弟，我把你不渡得来，安怎样？咱这个雄魂关，大殿的庙阁前被风吹倒，你至今未曾修正明兵呢？是安怎有这回事啊？苏娘，人讲一条鸟鼠屎害了几顶门，安怎解释？苏娘，这机关因就是怎么呢？无人得要甲咱施舍去，为什么呀？苏娘，因为原本咱这个云南镇也最大的神灵。就是这个牛万聪原为牛百万，原本都有京都去改化缘，这个重症谬误一百两两百两甚至几千两，伊都伫咧思想。但是前无外久，咱道教有一个道友，这个道友啊，姓五苗都五高六，也人称高六，也来救了这个命。去把这个牛文为化缘，化了一百年，讲这个重修到这个偏殿，牛文为刚完了，从我的施舍一百年银，来给这个赌友五高烈，也这个赌友，竟然一百年说提烟花烟，去下花天酒地，也下多好，牛百万牛文为多去那个附近红友，也去开亲目睭看到这个赌友。五高烈呀，伊啊花天酒地了后啊，都对烟花一个打爆了，带出场地啊，那悠悠荡荡。来去我远归看到，对那个时阵开始，牛远归从那下关交代出来边的人，从今以后不准私下京都。一动作讲，咱这修道人拢总是一开之处。包括连回乡，伊嘛看不在眼内，也只有在思想，伫这个门口的所在，也发黄掉，这美娘伫咧精致平民咧做善事，自此也都未愿搁在私下京都，所以，这个风声传完了，就这个云南镇，到目前为止，云南镇这百姓。对过咱这个道观呢，香火都往哪来？哪无咧祭天？甚至啊，真少人来烧香点火求神问卜。关于这一点，师兄你魂游在外不知，如今你回来咧问，我才提起去。啊！这个牛万聪牛万威啊，太过分了！师兄。这是怪咱独门祖宗这独有，家己来做海了了这个事情，尊做这个独有无高力，那是提些钱去烟花衣嘛是无贵分，嘛是去做功德一单了。你安怎样讲？徒弟，以我张妙贤的看法，当然是功德的。你敢想，这钱提烟花烟开，这查某同款提灯去饲大饲细，要不是做工就无是啥？是啊，你安尼讲是有道理，不过这是讲话言之下来的，这伊家己太无小心了。那街东人这个惊款五六张锁门嘛，对后尾门，呀，这个赌又过高了。地面这个街水工，人看到的是分身，不是本尊了。这结果这解释都解释不通，所以牛文威不肯，就处处我的化缘无望。嗯嗯，要哪里最近牛文威出来面可有什么款的家世吗？据我老苗通所了解，牛文威单身一族，干那孤家哪里呢？伊虽然是富家一统家财万贯，但是干那这个孤囝，假是孤囝，这都好办。怎么样？怎样解释？你卖问伤多了。牛万贵既然看得起咱修道人，唔肯搁再施舍，
哪里兵多唔多卖解卡一条卡大条的。这孙子你是这么事做什么？你家准备草人就可以出来卖萌。这孙子草人，叫你家准备草人，你就准备草人。也最近，这个牛弯弯是不是继续在那西下钓这平民美牛呢？是的，天公特工顶大，拢伫这个门口的所在呀，也伫咧报喜。我哋这山下人无他吃，迄个所在也呢，伊伫遐西下崩啊菜啦，也用功啊，伫咧做神书哥。作为款的神书，哪有啥路用啊？恁修道人这里清光一表，甲恁封禁。我张妙英绝对最少甲卡咧二十万两以上。是啊，你够笨话，有诶！你点点看，枪！哎，我这个孙伢张妙英多数惊人，那究竟伊唔知这个采取什么款行动？罢了。叫我准备超人，那我就该准备超人了。

0: 参见爹亲。哦，今日是晚宴了。阿爹，何晚太子有何事情？
1: 哦，事完了。
0: 一路自从阿爹开始无咧报事，就这京都啊，爹一直感觉内心都怪怪。所以咱修炼耍一个月，也伫咧报事，就这平民美女啊。我跟你讲，阿内有个无够，总之也为父有人，方有胜负。是的，爹亲，只怪这京都自己不合乎。为何恁报死伊个钱，得要提到烟花烟？
1: 哦，都、就是阿哩阿爹，唔只感觉怨气呀。总之言之，呀，你哥出去外口四处搞行行哩，看到一路需要修理，到一桥需要铺设，也咱提点做一寡只善事来弥补。原本对过只修道人，我是敬重的，自从迄一摆位。为父亲目睭来看见迄个五高力，也对烟花烟出来，多加化烟化料，你都随去开。这款的钱啊，实在足冤枉。
0: 是啊，父亲卖生气，代志已经过了。其实，这修道人大多数也是良心，只不过在这道门之中有一两个害群之马。
1: 今日你讲了有道理啊，到后今日就出去四处行行嘞，看地上有什么所在啊，需要咱也来破解，会当提点恢复兄弟。
0: 是太子遵令。
2: 咱今麦来进一个公主。民警诶，来做些功课啦，哦。那咱时常就咧讲讲糖分管，手机边啊有真侪朋友拢是糖分管的情形啦，哦。因为呢，糖分管这个毛病呢，是复杂性的慢性疾病。所以呢，糖友啊，就一定爱定期接受治疗、追踪，而且格外学习执行良好的生活形态。这意思就是讲呢，你的饮食习惯，哦，吃物件爱小心爱注意，袂使出来个别吃。一般你若长期去病院，就咧提慢性处方签，朋友拢有上过胃教科啦，吼、哦。啊，胃教师会教你安怎吃物件。除了饮食注意以外，就是爱按时食药来控制家己的糖分。甲目前来讲呢，啊，这款血糖高的朋友吼。哦啊，绝对阿哥无什么药啊，通好解糖筋啦。哦，这大家嘛知影吼、哦，因为只有就是补充胰岛素啊，控制家己的糖分，卖好过关。阿妈卖伤急，我会惊到什么物件拢唔敢食，安尼嘛唔对啦吼、哦。所以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过来就是准时食药，上重要的爱调整家己的心态，吼、哦。咱长期在吃西药，那搁再配合着嘞，现代新春咱的糖好果来给你辅助治疗效果，来稳定着你身躯的糖分。这一旦稳定，未当稳定吼，哈、啊，都也未使讲白擦，这吃着就知嘛吼。我、哦、啊，所以咱一再在咧强调讲，咱最新这贴处方就是用姜黄蕊为主。来提炼，甲一般的苦瓜形态无同款，哦，所以它有特殊的所在，佮配合稳定咱糖分，即特殊的处方伫内底，吼、哦。啊，不怪讲有使用着的朋友，拢会感觉伊的效果。咱的糖好过，为着要有朋友会当长期性来稳定咱家己的糖分，咱特别争取油菜价格，一盒1500块，咱有90粒，你都。在时吃三粒，暗时吃三粒，帮助你稳定你的糖分啦，吼、哦！辛苦的糖分特别会水，买会好看，你会记得。咱的糖好果，新民这个糖好果，在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去甲问，回来要不要送到位？你再甲药房的头家讲一下。咱的新产品糖好果，果好你的糖，果糖分呢？ 成何果，林静白成何果，有帮这个机名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的电话，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电话哦。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刷雷。
1: 公主乔老婆，
3: 什么？
1: 这个毒牙无量佛现在现在，林都含有三身卡大五角，红都垂仙仙官气象，令地吉凶，凶凶在这半道一等公主，你来相慕，看见你这份相貌，我观断红，所以叫你老婆。都是一等公主做参考。哦，也拿来毒牙贵神，拿住冰山，扶起董户参修。哈哈哈哈，平多就在嫩这个地头，驾不横过你之遥。我先生的雄魂关出地了，我姓张，名妙心。专攻相法，毒牙既是好相法，那呢？在下就请毒牙给我做参考。公主，你的手有个我心。公主，你这份相貌。是上顶之上，看尊上眉清目秀，心在世俗问题内格人家，你的祖上根基不浅，竟然是九中之美玉，花中之丹桂。这个时阵不但花醉幽香。定然以后上京赴国，科驾有准。只是公主的官车未现，官车那是这边沿路，恐怕伊疑魂重重。只是可惜，你有一盏的阻碍，何必冲魂之鸟，冲不出魂类，落在荆棘之内。参详这个吞酒之喜，落在溪底之间，你的三江之罪，烟林脱林为流。
3: 啊，什么？
1: 杜牙，你意思是讲我运道未通，不能出师为官？是，有一定的阻碍个。公主。倒不如你将身心背义对我说明，林都会当详详细细甲你吹算一番。
3: 哦，对呀，也那呢，我的身心背义就是安呢。
1: 公主可以做的。林都明天这个时阵在这个所在候等公主。呀，我会做出流连以及解破之法，来和公主你顺求寸进。
3: 感谢，感谢杜牙，
1: 贫多顾退。
3: 杜牙，你出相法爱挂这钱，
1: 现在现在，贫多一向花钱真轻。只不过以公主有言，也所以你们为公主力解脱出魂，何必担心？
3: 也来来赌掉，参求你所说，那有解脱之法，万灵树丸定会好好给你睡下去。
1: 无量寿佛，现在现在。公主，明天再见。 看起来这个修道人多毛暗人，一派仙风道骨。陈秋梅所碎，我牛叔文，二比穷鸟之魂，穷不存恶魂也堪。那咱明天看道爷有什么用策解决？

0: 湾这边开一大笔钱。
1: 师娘，
0: 啊，你头拄只口中念念有数是贴什么入去这个草囊？
2: 啊，
0: 师弟，这叫做魔鬼顶头法。
1: 师娘，这里是用什么人的魂魄，这边调来这个草囊？
0: 牛爸爸的好生牛叔啊，
1: 叔娘，在堂做一款代志。
0: 叔弟，你都是太过善良了，所以才会坑你下。像牛爸爸这款不定修道人，爱说话个够问。牛叔完今仔日戆戆将生死一过光华明灭。所以贫道将生死一过得了后，就可调伊两魂六魄来这个所在。现初时这个牛叔完已经魂倒，失了两魂六魄。明天我来去牛湾位处。这声这段法师做的上界无叫伊开了二十万牛以上。这草人我做法在处，未使你随便搞颠倒，我入来休息。我这个师娘学习一挂这个歪侠之术，我老苗通都唔肯学这款。你若有这款害人心肝不识道的心存不正，我也无法度给阻止了。

0: 哎呦嘿，
1: 无缘无故今日怎的人昏昏迷迷？总管，
2: 老爷，
1: 医生请几个？
2: 老爷，
1: 总共请过三个医生、大夫来看，拢是海头。讲少爷已经用要脱魂了。
2: 好、
1: 哦，这就是无缘无故，我的娘叔完安怎又出国回来？也抓的魂迷不清，已经一灭。嗯，我是去做什么业的？我时常在报喜这美娘，真济平民为地方在走动建设，安怎样天降大祸？我担心出处，闹着三顿两顿，我娘万从要怎样？家财万贯闹什么路用？无一个后代。对不起祖先，我想到临安城有一个出名的大夫叫做李怀春，倒不如我亲身本人来去临安，会当想请李怀春大夫到位相比，说不定这大夫无够高明，看未好。我出门，
3: 节目中所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第二个朋友做报告。朋友若要食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即都爱食明正白壮力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搞药的，明正的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吃明正叶黄素，过观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想的就吃咱明正的养心丹，要那要过肝的这就会去吃咱的肝特补，啊那是这边好血糖较会当稳定的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果明正白药品本铺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吼，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吼，在咱中华市内民族路丰兴药房，河美中正路万春，河美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毛里边，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鹿港大明路应杰药房，宜林中山路德明，宜林儒林路的珠光药房，溪湖高安路的智诚药局。低头是台湾西路低头药局，今日开酒呢，在咱晋江路市场内公安总药房，报到台湾路林信安药房，应诚应诚街啊，金河同药局，晋江码头进口的仁春药房，万林中正路的公兴药房，万林中山路的福伦药局，还有咱万林中山路的日信药房。这种是咱的经销指定药房，朋友各位会去认明明正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哦。壮力丸、养膀胱、养心丹、叶黄素、肝直补、糖好果，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刷嘞。
4: 无量寿佛，现在现在。哎呀，闹这款的地理啊，闹这款翻衰房屋啊，奇怪，这老汉子出门，门口不往闹这个修道人徛在遐在咧画，画什么画这间厝翻衰？先点恰了哦，还未恰了。先点，你有风采在你讲我这间厝是 哦，万贵，林都那是三魂压火的，大片三身骨骼，从来唔捌看过参像这只虫，煞气这么重呢。
0: 哦，先掉，我这个虫是浑身煞气。
4: 万贵，这间厝可是你的吗？
0: 这是个。
4: 啊，哪来万贵？万用兵都是干是水，这间厝都来还了乌龟的灰脸刷，这款的刷完不离家中的小口，也都是代表讲有可能性，你的事实有人的最严重的病情个。
0: 哦，对啊，你讲了真准，我的儿子无缘无故之间人住在混沌混迷不测，请大夫调治无效果。
4: 哦，阿那的万贵，兵都略知一计，地理天机。既然我甲对这鬼话发现这个情景，修道人若无为你解决难题，心上难安。万贵，你带我到院体内底面详详细细看一个明白。
0: 好、哦，阿、啊、哪呢？道长，你对我来。

0: 要，真真悠悠我带你看一回。原来到这个书房是最后的地点，杜瑶，看完了后你有什么感想呢？安慰，哪得要解剖掉你这个乌龟为连锁？我希望安慰你会当甲病毒配合。杜瑶，应该安怎样呢？我甲你交代。你会当在你出外所在高大发财三长两球，顶管准备一块八仙图，太师椅一张，搁准备长寿香一封，五供一堂，五毛的扁纸一张，也搁木盘笔，以及朱砂一包，香菜根、木根水两碗。我个牛食一半，我大情已被五色丢端，七五七八五五色布，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另外还个准备着20万牛银，我会当代替你苦山刷去，你这个厝急刷就无。先将这个乌龟解破，然后我才把你的家己治病。
1: 哦，
0: 杜店啊，为何一动用个20万两？啊，犯规！这20万两非是病毒所得。明天你准备明白了后，我病毒在发财之上，将20万两银。化为乌有，这乌龟收到银两就会提高。
1: 哦，
0: 我笃定你的意思是这20万牛银放在刀上了后，笃定你个化无
2: 是，
0: 是到乌龟领受，原为你还当看得明白。明明银两在刀上，为什么也转得无去？这就是乌龟给你领受的。乌龟飞廉刷先推乌龟，明白无？
2: 原来是暗的，暗哪呢？
0: 杜店，只要我今病情治好，卖光是20万两，卡这钱我都会开。只是希望杜爷你不骗我。
2: 啊，
0: 安慰你的家儿，你那个拖不出两天便命归阴司。
2: 杜店无论只有救命，
0: 言呀，病毒明天再来，你家准备也好。
2: 杜爷，你是何其名山，怎样称呼呢？
0: 官位，过去你我见过面，你未记得吗？我姓张，名妙心，就在我先生的上分官出家。
2: 哦，阿那呢？我了解，我照你的交代，
0: 民都告退了，
2: 顺行。
0: 这个修道人看起来真奇怪，但是看伊讲话遐尼威严自信，我也不得不爱相信。我富家一方，家财万贯，苦苦20万两，我若无开今日这条命无去，我存卡侪钱嘛无效。那就按你的交代，准备当做些发财，等你来施主发术。

0: 你这个牛霸王，
1: 嗯，
0: 酒钱你不愿了，你都非要兵都给你做这个法术，你才甘愿。趁钱给你趁得漂漂亮亮，你更加感谢一世人。啊，你这是修道之门。等下去快快乐乐困一醒，明天变一个魔术，收你二十万两。

0: 对呀、啊，湖南的了吗？化缘呐，回心这边化缘呐，不到腰啊。
1: 好友听赵小虎进风格，
2: 进前明天不是你在讲，人人心是无常啊哈。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大家拢知啦。世事无常，大行拢是无常哈、无常就是讲不可预料、无正常的这个变化哈、有影哈、啊，不是干那世事身体变化嘛多端啦、所以平常时啊，拢是健康朋友，除了多做运动以外啊。一旦靠药物来保养，还是讲靠新的科技的进步来照顾家己的身体哈，咱唔通欠伊做我钱啦哈，这上实在啦哈。那以下我就特别做一下广告工商服务哈，咱节目嘛就做啊广告嘛是成本正爱广告哈。在这个大环境啊压力这么大的情形之下哈，有真济人哈。啊，每天都是认真在做工作，认真在赚钱，饲母仔，为家庭在咧打拼。啊，有当时就守护家己的身体。啊，有真侪人吼，啊，一个人吼兼做两份工作啦，三份工作，安尼在咧拼，为了就是讲家庭会当较好过咧。所以手边趁食实在真艰苦，不只是手边趁食，就是讲啊，经商靠头壳，属龙工商。拢都是真辛苦在咧赚钱，所以讲一旦咱那这边个人的身体钱这边开出嚟，咱一定要选择确实有效果的哈。年轻人一直在节目中的这个朋友强调，咱的养心丹，这美国进口入来哈，里面有特别固醇、有红景天，啊，佮有多种维他命、营养分在内底。有的朋友问讲，这个食安怎？哦，养心丹这个名，朋友佮他听嘛知影哈。年前有讲过。这不是西药，这不是你和你吃心脏病。正经你心脏病，你要去看医生啦。我只是跟你强调讲，你吃维生素功劳不通诶，安尼就朋友就听有啦吼。所以这点就是跟朋友做解说。啊，有的朋友讲无想呢，确实有影吼。四十个针，四罐针诶，一罐两千块，吃这都有价值，能过好一通顺，也有话你会继续跳。你相信我给你介绍诶。一盒两千块，你细罐的收价，吃了感觉加真有活力。你换看大罐的，这都较俗吼。大罐的有三罐装济，啊只五千块那尔啦吼。拢通有捧这个知名，感谢，谢谢。来，这部规章搁来个刷嘞。有人得了无？化缘呐，回收这个化缘呐，不到腰啊。
3: 你这个回收，你这个化啥收？
0: 阿弥陀佛，现在，看起来这个老大，
3: 我老大啊是安怎？啊，你到这大声在讲阿姨，你爱社会，
0: 拍死！回收出怪回收，流浪的回收，可怜的回收，乞丐的回收。
3: 好，讲回收就好，卖讲遐济句。
0: 无啦，无解释也清楚，惊你听无诶。回收的歌不多要的，一听讲这牛大仙人这个所在思想这个财经报道，呀呢吼，拢会听少出怪回收，不多要哥哥，只能搬来家里去。
3: 回收，啊你，你发言，我跟你讲，你吼，人家较早，今日，我咧无用，我翻过要交代这大钱做台啊。
0: 啊大牌啊，阿咪做戏是吧？是新明星闹嘅牌。
3: 哦，哎，唔是啊，回想你卖遐旧话，你卖咁管要创啥？啊，都化缘的时间过啊，嘿，你连刚才过来啊？
0: 卖啦，今晚饭来吃嚟刷宝。
3: 啊，好啦好啦，我去买地，要存一挂庆丰
0: 饭请。回想我这边好你请啊，啊，你那边化化缘呢？来面捧新鲜的水果，明车热茶。昆板蜜煎鸡鱼鸭肉归桌顶，我回收吃什么吃？
3: 哦，你这看回收，我看你是吃不消啊。好、哦，这边花你一挂清饭哦，你就真加载。好、哦，你给我讲啥？鸡鱼鸭肉归桌顶，我看你含面，镜头也无给。
0: 哎， 你这老大，你竟然敢对我回乡讲安尼咩？我回乡不但得要吃好料的，恁冤家爱搁背叛我吃，我才要吃嘞。
3: 吼、哦、吼，这正衰丢掉你这个肾回乡、空回乡，莫靠恶言不多。阮冤家陪你吃饭哦，哦，凭你这行的，哎、欸，你这是哦痴人讲梦话啦，戆人陷阱啦，阮冤家哪有可能陪你吃饭？我看你这个倒台转世。
0: 咦、欸，你讲来哦。我回信哟，今天你哪不叫你冤家跟我吃饭？我回信哟，这个头家你剁开都一样的。
3: 啊，你这小回信，不必跟你讲，走了，走了，走了，这里不用了，走。
0: 哎、欸，我看他们走，走了。哎呦，你哪敢走？救人啊！救人啊！
3: 什么人在外口的话？不对啊！
4: 是谁呀、啊？
3: 文贵啊，都一个回乡啊，来这边化缘，经过阿奶了。
4: 你姓金是？
0: 嘿嘿嘿，文贵啊，我回乡对这个所在老贵，知影讲文贵名声真好，是一个大善人。啊，我呢雄雄发感一关，看见文贵你大只只厝，我贵回连刷，家中必然有破病人。回乡祖辈都要给你整体治刷退贵治病，啊！恁这个过门的奴才啊，赶快回乡讨红包！我甲讲，我唔是来求冤家，我拿红包摊给你，我来给你解救的，为着安尼咧冤家伊咧假杀个！
3: 哎！嘿，回乡啊，你较正暗咧，冤家啊，看了无影
4: 哇！哼，我都查恁这过门的，对圣经这么无礼。
3: 无啦，冤家啊！
4: 好啊，好啊。圣经，请问你的菩萨是在哪里呢？
0: 嘿、欸，冤家，歹势啦，跟你滚起位哈！我回乡在杭州是2020温时，发何得志？人讲这天这天就是挂钱。
3: 哦，哎呀，这公司救养大名，来来，随我来，随我来啊！
0: 罢了啦，嘿嘿，太神啊！哎，过门哎，我回信没几百刀。
3: 这个奇怪，俺温温勇勇对人家叫好，那个回信空空啊，还收未了。
4: 圣经啊，我老人家都救养你的大名。
0: 诶、欸，我回乡地名都未歹，请个对家来。
3: 圣经，你看，我的家娘子冤魂未不切都伫遐了，叫你娘子冤精神了，精神了，圣经来看你啊。
0: 诶、欸，冤鬼，卖烦恼，你有想讲要叫恁囝起来跟你讲两句话，要食些物件无？
3: 圣经啊，够有法度！
0: 哎呀，哪有那无法度？为什么免用药啊？这根无啊，就足好用诶！
3: 圣经啊，左右计算。
0: 咦、欸，你看，为什么无啊？三日感到咧头壳未定呢？阿摩尼不用暗暗烈铁。

0: 我就是惊醒了。娘，我醉倒，我不都要。
1: 小姐，你今晚都我后悔啊。关起火，要不回火，你走，不然公兄弟会哪一人呐、啊？王贵啊，进来进来，你当交代赵卡，赶紧做些补品。要公主啊，这边吃茶，今日真心茶，要赶紧给泡来补。今日哦，你好好吃茶。阿刁背叛圣经出来挂靠。圣经啊，咱来开条。
2: 哎，阿官回城去禀报啊。
1: 无弄圣经哦、啊，这经莫我提起来。
2: 嘿嘿嘿嘿，好啦，回城跟你来开条茶。
1: 今日哦。阿刀，你就好好休息一下。阿刁，等下再起来跟你开讲。这是古经《西湖灵温诗》的济公画符。
0: 爹，我明白。
1: 你好好休息嘞。
2: 王贵爷，为什么是操蛋？叫你后生起来吃饭。
1: 圣经实在古名，
2: 啊！你看我微信哦，啊！你敢会再给你请一顿啊？
1: 我当然没问题啊！圣经你吃粗吃细，
2: 啊！你呢？我微信真经济啊！你必须要啊准备啊，亚呢藤板蜜煎、大鲜果品、明炒热炒，也个爱满道的鸡翅鸭肉，一万块你爱个陪我吃？
1: 没问题。大人啊，准备架船，是啊。圣经，我咧想讲，你迄顶帽啊，比什么灵丹妙药骨较好，干那个滴咧。要我叫你哦，即刻都负责了吃物件，佮讲话人清楚。要分平拢总倒转啊，我够欢喜。圣经你的妙法。
2: 范围你看我这顶帽啊，赞，
1: 好是真好。
2: 呀，但是我回想在咧想讲无钱要开啊。要找一个买主的，唔知我得钱要买。
1: 圣经啊，如果你若愿意啊，我倒是会使甲你做参考。圣经，你这顶帽啊老咧，会当治百病。你要卖偌济钱？你讲啊。
2: 咁啊，把人要爱得个一回事咧，官贵点要爱较简单咧。我看你啦，官贵啊，你所有的财产啊、土地、房地产，拢总归好给我咧。我回信无条件，这点无啊好的意
1: 思。心情安尼，我买未起。
2: 嘿嘿嘿嘿，跟你滚笑啦，官贵啊！拄我讲门个迄个管家阿姊啊，甲叫来，我回信又甲伊讲两句啊。
1: 大人啊，叫过门来去吧。是啊，嘿，陈天官贵，
2: 圣经有话要跟你讲。
1: 圣经。

0: 关系我今日这个病究竟是安怎样经营呢？
1: 我回想甲看看呢，恁囝去惊着，
0: 惊着这严重啊！
1: 惊有几啊种？恁囝是以后这个五鬼飞廉煞去五鬼惊着，
0: 五鬼
1: 晓咯？啊，一挂回想甲五鬼都有交情，也因为今日挂迄顶帽啊，回想这顶帽啊，敢落地吼？天我鬼就成功放伊耍，
0: 好啦，你这顶帽我摕起来，我还惊死。
1: 阿得过好呢，
0: 好，阿呢？
1: 你可得看呢？你所有财产拢归好我，为啥这顶帽也卖你？
0: 卖啦，姓张，我参详一个较俗的。
1: 回想卖物件不易过，今麦流行不易过，你跟我回想讲过就没意思了。
0: 姓张哦。王贵，
2: 什么事？
3: 王贵啊，
1: 你赶紧来，叫我回想听到，怕你耳根讲同款。
2: 啊，先生，歹势歹势，究竟什么事？
3: 王贵，
2: 道士也来啊，这妙妙音道也来啊。大参，这声圣经的家。因为那个道士今嘛过来，
0: 哟，
2: 道士那知影我请回乡各位，因经道不懂文，一小万多，使到道士无欢喜。你怎么回乡那知影道士我请来，我心情无欢喜。
0: 这，
2: 王威啊，我看好，不，你先出来应付修道人，看到要甲请来边啊坐也是安怎，伊这个外口。我靠！你大力
3: 哥，好，
2: 你先出来，你先出来。圣经今盘是淡薄抒情的，
0: 又过出来以后
2: 要见人客一个。圣经你家里一个读只读音，看到来我才去要背你。
1: 嘿，我见那领钱进来呀。
2: 我
1: 你唔免背我了，你做你去。可以先用家里读只食较自然，甲主人家做伙食，地都唔讲嘢。爱食迄鸡尾水都唔敢点动呢。
2: 好，圣经啊，你坐一下哦，你坐一下哦。
4: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搁较闹热啦。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上面。这部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称：中南环、霸兵环、永清山、永丰宫、叶丰硕，啊，还有咱的官宝，拢是咱指定药房去买的。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手利用民警诶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的。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上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

0: 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计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窑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而且改行砖仔窑很贵，花坛砖仔窑细瓜也渐渐退行。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窑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
2: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恁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甲这里开一啦，服务对咱好朋友这时间哦，这部的进行吼，咱弄个邀请，咱的这里、个、知名的吼，拢是安尼就了解这个身体健康，安那样啊来照顾安尼吼，咱弄个邀请因来讲解，和咱的好朋友来听，和咱朋友来做参考，对了，这个、身体健康，诶，这里保健吼。好来，这部节进行，需要我们的服务卡，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0800-54321。

0: 好吼，像这部吼，安尼放较轻松的吼，唔通伤过紧张。因为呐，你也看嘛，即卖呢，足济学校吼，已经拢无法多去上课，啊是安那奈无法多去上课，因为都安尼吼，内面传染来传染去，啊等下病毒安尼规大堆安尼啦，对安尼最情形安尼吼。啊，所以真的是很紧张，这个很紧张哦。等下哦，再来讲哦，咱的副朋友来听。啊，先来讲一个，让恁开心一下的，然后，这个阿爸吼，啊去看医生，回来啊，啊，把两个囝拢给救来，把药啊分了，大后生跟细汉后生啦。啊，叫伊两个吼，囝吼，哎，来来来，安尼啦吼。啊，所以这两个囝干嘛？奇怪呢，不可信呢。因咧大汉囝就问啊，伊讲阿爸，啊你去看医生呢？啊为什么阮两个兄弟啊吼，我拢爱食药啊呢啦吼？因阿爸讲，嗯，这是医生交代的呢，我嘛感觉真奇怪。医生讲哦，哎、欸，老陈啊，啊你回去哦，你都爱会记哩呢，大爱食一粒，细食两粒，嘿。因阿爸嘛，感觉足奇怪，哈哈，安尼是啥物人奇怪啊？哈哈，好恁听啦吼，啊，这开心者，当然啦，是这阿爸奇怪。阿爸去看医生，哪有可能等啊？医生叫伊讲，你爱摕恁大后生一条，细汉后生吃两条。当然，嘛唔是安尼的哦，唔啊搞错。哎，咱听讲比我那会搞错，有时阵我来混唔掉。你有时阵哦，那参军工。成就诶，那那个迄、那个无敌光啊，是舌下吸收滴诶水诶，够有人甲滴诶目睭诶呢，哦，有人安尼呢，啊，所以讲这唔是无啊，所以这里成就这阿爸去看医生，等来讲，医生讲诶啊，医生讲哦，叫我倒来大汉后生摕一粒，互恁食，哦，啊，第二后生食两粒安尼啦，啊。嗯，因家讲阿爸，你去看医生，还是等来那时候提药我问起啊。嗯，伊讲我嘛感觉奇怪。嗯，医生他安尼，叫我等来讲爱多爱提一粒，阿细食两粒，伊嘛感觉奇怪。
1: 嘿，哦，啊，你个医生个仔有两个后生哦，哦，真厉害，安尼比生命更加高啊。
0: 还是嘟嘟好啦，哎、哦，嘟嘟好啦。我是头拄仔讲，我大家吼放轻松者。因为现在这样讲的、哦、实在是、哦、哎呀说这个、哦、说不了说不尽啦、哦、你要看现在这个参与学生很多、嗯、都没读书的呢、
1: 嗯、都放假啊
0: 对
1: 啊, 啊
0: 放假不是
1: 很欢喜的孩子都欢喜
0: 北
1: 部都不欢喜
0: 北部不欢喜对吧、啊、但是你看那么多这样都没有读书、啊、是为什么等下病毒啦感冒的啦一大堆啦你看这都是细菌的感染嘛
1: 病毒感染，
0: 对呀、啊，啊，你要看讲像这呢，是要安怎嘞？
1: 嗯，是要安怎？家己过好，无要安怎？是吗？你看你讲，注疫苗啦，啊，有的人个烦恼疫苗安怎都安怎，但是要一般来讲，疫苗是相对流感疫苗是相对安全的啦，因为东西注了太侪年啊，哦，嘿，啊，所以这技术。应该拢是稳定无代志诶，好、嗯哦、啊，但是吼、哦，嗯，就是讲吼、哦，嗯，咱安尼定定会丢，嗯，吼、哦，啊个定定个好袂哩，嗯，哈、哦，啊来了又来，来了又来，嗯，哇、啊，安尼真正是有够麻烦诶，
0: 对啊，来了又来，来了又来、啊，
1: 即摆唔是靠药来时阵啊，嗯，是靠看虾米人诶吼，迄、哦、个、嗯、自己的免疫力较高诶时阵啊，
0: 系啊系啊，
1: 即摆哦身体好歹吼、哦，嗯，就比较。出来啊！嗯，你若看迄身体较好诶吼，嗯，吼、哦，就拢无代志。嗯，啊，那身体无好诶吼，嗯，就三五天吼，嗯，就感冒啊，嗯，好啊，无偌久吼，半个月一个月，过来一届啊，嘿，刚刚一直拢咧感冒，
0: 嘿，无错，嗯，规章好好，
1: 对，
0: 来，那、是这个问题吼，嗯，我看咱来请一下这个吼，我就知影饮料这个好物件，嗯，哦，你现在我讲安尼哦。感觉呢怪怪的，你不知道？我就提着脑，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刚才出帮他醉的安尼啦，一直喷，一直喷安尼啊！真正我咧讲啊， 有效呢，无反而讲会烧起来呢，烧起来都害啊呢，你敢不知？
1: 是，
0: 诶，并发症够足侪呢，
1: 对，
0: 对，来，咱来请咱的药安呢。
1: 我当诶，
2: 啊来，讲你好，朋友大家好，对，啊来，亚弟你今日讲就对啊，病菌真侪，病毒真侪，囡仔怀疑嘛真侪，
0: 啊对，
2: 是大人要求的嘛足侪，
0: 当然咯，
2: 因为现代叫做流行性的感冒，卖讲流行，连音乐嘛爱对着流行，
0: 音乐哦，
2: 什么音乐咧？那展览嘛，咧比赛啊，什么金钟奖啊，对不对？对不？音乐嘛爱得奖，
0: 啊，
2: 人最近拢得奖啊，
0: 啊，拢得啊，
2: 大家拢得着这个奖叫什么奖呢？流感种，流感啊，流行性的感冒啦，这种症哦，是啊，就无简，这种奖是无简单的啦，所以经过着咱一挂咱这几。你啊，当中流行性的感冒的当中，那也是你个看卖嘞吼。一般人那感冒的时阵，还是闹听的时阵，拢是安怎去处理的？
0: 拢安怎处理哦？
2: 哎，
0: 闹听感冒，
1: 真正冻未掉，就
2: 快生
1: 快的看医生啊，
2: 对不对？那一般的平衡的处理的时阵了吧？吼，吃喉糖，
1: 对啊。
0: 阿哥吼，素盐八水，好过个。
2: 哦，素盐八水，
1: 吃
2: 喉糖呐，阿无吃喉片呐，
0: 喝温开水呀，
2: 哎呀，啉温开水啦，阿卡迄落一撮去吃感冒药啊啦，对不对？过来就是讲，今那阿无爽快，拢安那个还喝蜂蜜水，对吧？这就是咱一般的偏方。阿那偏方来好有无哈？我跟你报告，这医生拢爱乖。
0: 那是轻的好啦。
2: 啊对，啊就是讲，因为你就是脑正疼嘛。我即马所讲是讲，你难脑疼的时阵，你要安怎办？对不？有的人就是安尼嘛，食医生挂嘛，对不对？
1: 啊，
2: 无食好片啦，食好糖啦，让你脑较轻松啊。其实脑哪会疼，拢是病毒的感染嘛。
1: 啊对。
2: 哦，那病毒感染，这是咱叫做上呼吸道感染，顶呼吸道的感染，对不对？啊，呼吸道的感染的当中，可能严重起来会引发肺积水，哨未停，对不对？哨到会呼吸未分配，对不对？啊，这大多数都是流行性的感冒所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多多咱这讲到啊，囡仔拿去好好吊吊了后啊时阵，多加归根处。啊，归根处倒完了后啊，是搁回倒好因啊，
1: 搁轮登来，
2: 搁轮到你，好，搁轮到登来。那体质较歹的人吼，我跟你讲，这秋冬这搞啊吼，这四个月，吼，咱每一年的十月份、十月、十一、十二正月，吼，甲二月，吼，差不多。啊，头尾较无遐冬，中就是这三个月上冬。平均这头尾这三个月当中，一个家庭得了流行性的感冒，差不多两届。尤其有囡仔，搁较侪摆，那无囡仔就无遐侪摆啊。所以讲，恁的囡仔是上界重要的传染源。为什么伊传染倒倒来？因为囡仔伊抵抗力就感染倒来啊。
1: 是
2: 啊，倒来了后，咱厝里拢一般拢是三代同堂，对吧？啊，中一代爸母较未着，啊，什么较会着？阿公阿妈，
1: 哦，
2: 阿公阿妈，还是阿祖，这类的拢较会着，因为因的抵抗力较无遐尼啊强。
1: 是，
2: 所以讲。所以讲，咱如何要甲产生的这个保护力，是足重要的。爱甲伊杀死掉迄个病菌病毒。咱人形如果一种细胞哦，叫做巨噬细胞
1: 啊，也免疫力。
2: 巨噬细胞就是甲你的病菌病毒甲你吃掉。我甲你吃掉了，我这巨噬细胞死啊，再断掉。啊，一个制造新的巨噬细胞来甲你这形骨无好的病菌病毒甲你吃掉。那无甲你吃掉，伊老的形骨，不管你拿头拿尿尿啦，拿无爽快啦，咳咳啦，吐不少啦，这拢总是你的安那所的细胞。啊，那卖这个病毒，伊无都甲你这卖甲你接掉，所以讲你的免疫力下，你的免疫力就下
1: 降。对啊，
2: 啊你个无都甲你个啦，你甲你好的去甲卖个抬什么啊？抬掉，啊卖愈济就开始咧作怪。所以你这几年啊当中的时阵吼，咱在做这爸爸妈妈的时阵吼，那我听是讲吼，就像你讲的。用什么漱口？哎，来盐水啦，吃喉糖，吃喉片啦，啊，吃蜂蜜水加有无？等到愈吃会愈严重。
1: 会安尼哦？
2: 为什么也愈严重？
1: 嘿，
2: 因为伊一代未断根。
1: 哦，
2: 咱就爱甲伊个病菌、解病毒、解排掉。
1: 嘿，
2: 卖好一个再发作，哎，人家对你这是上个大帮助。你看，你看，讲咱人若无双管先去医生看耳鼻喉科，
1: 嘿，
2: 哇，医生就啊，你就记住着，哇吼，你用只药好好，
1: 嘿，
2: 我给你喷喷嘞，啊，你就感冒，医生来讲哦，
1: 嘿，
2: 虽然不要紧，给吞嘞，慢慢的吞，慢慢的吞，慢慢的吞吼，伊就好好杠杠。
1: 嘿，
2: 啊，伊就是要杀菌的。
1: 嗯，
2: 甲咱手有受伤，赶快了。受伤，你哪讲受伤？你抹滚油啊？
1: 嘿，
2: 哇，双氧水，嘿，我你，哎呦，你手都贴个一个酒啊，就感冒了哈。
1: 哎，一个一滴冒泡
2: 啊，那对啊，边爱罢了变白啊，
1: 嘿，
2: 迄个叫变死肉去啊。
1: 啊，
2: 死肉去，你啊，迄个无白滚底啊，你个抗菌只死下巴。
1: 啊！
2: 你那有诶有病啊？那有病菌底啊，有病毒底啊，
1: 嘿，
2: 无个太好死，爱病菌就底下作怪，
1: 嘿，
2: 不怪你抗拒就未好
1: 啊。
2: 啊，当你手那有这种情形，你也拿有的这种情形，咱即卖找什么物件？天然呢？
1: 嘿，
2: 自然呢？
1: 嘿，
2: 也当个病菌、病毒、个太好死，
1: 嗯，
2: 卖好这病菌拖个危险区，这安尼这是人伊啊上个啊那事件。所以讲，当即卖伫美国诶当中，世界各国诶当中，人拢用一寡较天然的啦，灰灰草草啦，
1: 是
2: 如何来解控制？我讲一直咧食药啊啦，
1: 啊对，
2: 我跟你讲，
1: 嗯，
2: 也药啊，食愈多，你是愈恶好。食药啊，那西药那食愈多，我跟你报告，你钓钓第二摆、第三摆几率更加多。但是你都只要讲到一个，即马流感吼，人家药啊吼拢食足侪年啊啦，药啊真稳定啊啦。
1: 甲
2: 较早的话，啊那抗体疫啦是啥物咧 ？Hello， 咱那个啊那流感嘿哇吼。
1: 新冠肺炎，
2: 新冠肺炎跟这个病毒哦，新冠肺炎这病毒这是丢丢了，全部药啊哦，侬给你注射了，你来这器官买讲有什么款的反应啊？
1: 对，
2: 咱的流行性的感冒是拢经过人体试验，
1: 是
2: 每一年叫咱六十岁以上诶，
1: 遐
2: 老岁仔拢去注一剂流行性的感冒的这个
1: 疫苗，
2: 对，都是让你增加你的抵抗力，
1: 嘿，
2: 啊，好卖好派来给你啊，造成你的伤害，
1: 对，
2: 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哦，亲妈的时阵哦，足侪爸爸妈妈拢。无了解哈，
1: 嗯，
2: 你来着那上呼吸道的感染的人哈，跟你嘴搭口罩冇关系呢，
1: 嘿啊，为什么？
2: 你刚才讲你的嘴搭口罩，嘴搭嘴搭口，这两项的搭个口
1: 是可能个肝无好啊，是啦，
2: 都肝会上升，
1: 嘿，
2: 啊肝若无好的时阵，就容易疲劳，
1: 哦，
2: 啊你经过细胞都无容易太好死，
1: 嘿，抵抗力较差，
2: 对，啊尤其你嘴那臭的人哦，你特别细腻哦，
1: 嘿。
2: 当你那嘴那臭的人的时阵，就是代表着你香菇体内有毒的这个物质受过多
1: 啊，
2: 啊，伊的毒素排泄未掉，留在你的体内，你讲有诶，可以阿妈啊，你话囡仔吼糟糕无半，你的孙啊糟糕无半，啊，尤其咧食有的人是食薰薰草的，有的是北来草的，有的是等下多草的，过来是有的是咱的卫生无好造成着啊呐，嘴臭的，我跟你讲哦。这一草的当中，你若无用一寡来控制着你的细菌病毒，我给你报告一下，你可能因为要来拍一下手，还是物件取暖烧到，伊咪造成着感染。
1: 哦、
2: 所以即卖流行性感冒的病毒，伊那遐尼啊济，你就是讲挂口罩就好啊吗？不好啦，挂、口罩哪有遐尼啊好用的时阵有无吼？是减少尔。
0: 我若看人咳嗽，看人打喷嚏。啊是看人有有人咧配痰，我拢
2: 足惊。你足惊吼，我嘛足
1: 惊。对啊，你无看迄人，人迄有在做迄实验吼。
0: 嗯。
1: 或伊那是人咧咳嗽，
0: 啊
1: 是咧打喷嚏，尤其是打喷嚏。你只怎样讲打喷嚏，你就是讲哦，我徛伫边啊吼，我小心咧就好啊。无哦，伊一打喷嚏拍出去的吼，上远会得大概六公尺。所以你不是干啦，你只要在边啊，都危险。
0: 我只要车顶有人打喷嚏，我一定车门哦，窗户马上打开。
1: 啊，黑龙没虎啊，黑龙没虎，
2: 没虎啊。
1: 哎，对。
2: 啊，所以讲那安尼那拢多多叫凯伊咧讲是那没虎的时阵，啊，你变安怎办？
1: 啊，就是个第一个。你可以当时冒呼吸，
2: 冒呼吸去澳门是臭鬼啦，
0: 爱防护啦，
2: 好啦，
0: 保护啦，
2: 去澳门啦，啊是啥可谈的啦，叫自我安慰啦，那病毒比你较毒的啦，你免烦恼的啦，你只要看你，我嘛给你整鬼啦，你免烦恼啦，唯一一个方法，
0: 哎，
2: 爱经过上呼吸到这个所在，叫做感染嘛，
1: 对，
2: 其实这病菌病毒，伊是伫你的细菌细胞脑头只有黏膜所在，有黏黏的所在，
0: 嗯，
2: 灭掉咧，开始咧甲你作怪，开始咧甲你讲，
1: 嗯，
2: 就亲像讲你讲对啊，讲到手会听无？
0: 哎呀，
2: 哎呀，无你等讲我话啊！手啊啦，甲讲对啊，甲讲起手咧，开针头啊，但伊绝对会疼嘛，对不对？但是阿未讲到你边啊小队，你就紧张到要死啊！尤其我你讲，你脑内症，当你脑内疼的时阵，迄就代表病菌伫啊咧边啊咧作怪啊！所以你开始会产生着足济脑症、脑疼、酷酷少、脑尿尿。这拢总是一镜头开始的开始啊，所以人英国国国家的时阵吼是比较较无同款，人英国国吼看一个病人超大汉偌济钱，何里有滴？
1: 哦，
2: 看一个感冒。
0: 感冒，一定要3000块以上啊！
2: 我跟你报告一下，那以美国来讲，以美金来兑好啊啦吼，因看一个病啦，哦，差不多美金100块左右啊，
0: 那代表
1: 3000，
2: 啊，你敢知影因的这个保养品的当中，哦，那要吃一个月哦，差不多在迄个美金啦，一个月来算啊，差不多50-60块，40-60块左右啊，无真贵。那所以讲，你像人因美国人会食综合维他命啦，有诶无诶啦，有无吼？这都是要防止着咱即摆秋冬搞诶流行性的感冒。
1: 是，
2: 但是因会当讲较严重哦，咱台湾未杀你哦。但是你敢知人因伫外国过节，就更加好诶物件。更加好诶方式。用着天然的花草来滴，改杀出来来滴以有效的升温，伊会当对抗着咱这个啦病菌，甲病毒伊滴话哦，上界重要会当走入去咱人的免疫系统的当中，帮助着你诶这个病菌、病毒甲太阳系伊滴话，上界重要卖互伊搁再作怪，
0: 搁底下做桥的兵，
2: 哎掉甲割掉咧嘛，互你卖入来嘛，唔是讲咱兜呐有做电动门、做铁门、做分门复查啦卖入来得啊，查啦。每位大门给你入去啊，
1: 是，
2: 所以绝对比啊，北边啊，塔门啦，较世界塔门给你办的也，无可能光明正大引领到，比如每一个家庭门口靠拢一个监视器啊，
1: 是，
2: 什么人拢赶快，所以今仔日的时阵，咱今仔人英国国的当中，甚至连咱即马现代啊，即个啦，大到嘛在用病医，大大嘛就有名嘛，对吧？人即马病医除了看病医的话，伊拢会用着一挂咱即马上界啊啦流行的，先进的科技，用这个花花草草，改萃取出来了后，伊内底浓缩的原料，来改去改啦，专门的对抗病毒的，比如讲你即马捌去过美国佚佗的人，去过澳洲的人，去过德国的人，因来找一种花，叫做紫锥花，
1: 对。
2: 哦，细细蕊蕊的花，足水的。迄但是迄个花用甲软软起来，足香的哦。迄个人，迄个啊，卖讲迄个接啦。迄个软软软软先吼，恁这脑头只甲缩缩的有无？脑天的好呀。
0: 哦。
2: 过来做个神经，做个用滴的吼，水煮出来迄个精油安尼话，然后大家滴了了后，一撮人帮伊杀菌。
0: 哦。
2: 啊，但是迄比药啊较俗啊，佫无负担嘛。人英国国先啊，要食这个叫做紫锥花。
0: 对，上个时间好，食了有效啊，佫。无负担，
2: 无
0: 后遗症，这才是好啦。
1: 啊，
0: 你想姐姐够后遗症，啊，都害啊你。
2: 对，啊，所以讲伫这几年啊当中的时阵，人一寡只医生呐、拢会考，那好的医生拢会考更人吼，如何减食药。好，如何减食药？因为咱台湾的西药卡实在太济啊，类固醇用了收过济啊，抗生素用了收过济啊，你敢知啊？吼，咱脑症痛啦，还是感冒发烧啦，这些物件，那要随好食，随袂少，随好食，随袂痛，随好食，随两三点钟随好，我跟你讲。容易哩，你药剂嘛，容易就歹呀。
0: 对啦，
2: 因药啊很伤当呀。啊，你想要爱好，我一定爱药啊嘛。啊，比如讲你只要100只细菌，我甲你打的药啊，可能啊来当台是80只呢，你20只买作怪，对不对？但是你个医生要求，要医生100只细菌病毒底下，你搞用的药啊，还当台81只。有味者，药嘛爱下有够量呢，无是无得个台式呢，但是下了伤过够量的当中，兵派伤济啦。那讲啊简单来讲，兵派伤济，准备要战争啦，都无战争，你兵派遐济要创啥？啊，加了粮食嘞，
1: 是
2: 加了薪水嘞，
1: 是
2: 加了国家的苦人嘞。哎，你甲看， 人家在讲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个起足济兵啊，拢无用到，你会食倒去啊。嗯，啊，咱人幸福感官哦，咱人幸福抵抗力的时阵，你那个用啊足好诶，用用一工拿无去了后啊，迄个时阵就掉掉。嗯哦，你有感觉为了抢大家乐无吼？哎、欸，奇怪，我逐个车拢未掉，因你阿迄个甲放掉了，伊就开啊。嗯，伊是要甲我作对呢啊？唔是要甲你作对，因为伊会趁到你的辛苦无抵抗力，你要甲伊走哩。
1: 是，
2: 人英国搞到什么随时都嘛来甲伊喷一个啦，抹一个啦，啊，随时来甲伊保养者。
1: 有这个保护。
2: 对、嗯、啊，外国人老伙仔敢无比咱台湾较济？嗯，有啊。咱台湾国进入一条老人的社会，即愈爱用，愈无用。我甲你报告者，伊会愈歹。所以伫即几年当中，连一寡大大啦，一寡教授啦，伫咧合作，如何会当帮助到咱人会也更好。所以讲，咱即个爸爸妈妈哦，闹丢丢流行性感冒的人，尤其是 A 型流毒病毒的人，是、A 型流感病毒的人吼，一定爱给你，好给食一寡即个呐。紫锥花，
0: 紫锥花，
2: 嘿，紫锥花的时阵，伊会当抑制着病毒，伊、有这个临床足济的试验，人因伫外国人有无？迄花瓣起来话，乱，啊，带了嘴个啵啵啵啵，感冒会，然后就好，
1: 是，
2: 咱即发现讲，因咧印第安人咧环来的所在有无？吼，像这个物件，是安怎？咱台湾的原住民嘛，同款哦。咱台湾原住民有为了感冒啦，搬一挂边的草啊啦、叶啊啦、包包啦，甚至那个做花正听啦，有无？包包落去啊，甚至来也是讲就足简单，咱手骨有当时会酸会痛，对不对？正起来，对吧？你捌听过一项物件足简单嘞？我无咧买，倒手棒
0: 啊，
2: 乱，你个个，哎，结果消炎消症呀，伊就是解杀菌。啊，你那买像讲像倒手棒啊，那个乱的，你啊个。高高的料就好呀，啊你不知道是对，这个医生不知道巧，这个医生不知道好，弄开药你吃，这个三粒不好我，这个开五粒我吃不好我，就开七粒你吃，怕啥？
0: 伊
2: 免惊，因为咱台湾人讲过一句话，把人惊死未了，开较重嘞，互你较紧好。
0: 人体表者，伊嘛是关注民，伊嘛是拢用一寡迄山顶的物件。伊就讲，诶，倒手旁就好用诶，这物件。好，所以讲咱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好用啊嘞吼，佫无排害吼。哦，所以讲你来感觉用起，你就用安心放心啦。但是你有时你想讲要去搬迄个物件，要去提的物件，亲像伊就讲，啊，唔通乌白搬呢，迄位啊呢，
2: 不注意外，
0: 嘿对啊，啊个位伫路边，迄个那拢有车烟垃圾呢，哦，你反正你食遐。食遐油烟落去哦，比遐搁较害，对不对？所以这东西爱小心的。
2: 所以多也讲了一个较好的哈。经过了这几十年来的当中，咱现代人流行性的感冒是愈来愈多。不但是有流感疫情哇，上盖重要，搁即卖囡仔最近的流行肠病毒。
0: 系啊，
2: 等下病毒做做咧。系
0: 啊，
2: 你敢知全台湾以前目前为止，即卖有260几间的国校啊，是安那停班停课呢？
0: 啊，就等下病毒啊，
2: 等下病毒啊。啊，然后等下病毒的当中，都经过去解研究讲哦，我拄则讲，你讲外靠哪买到这个紫锥花啦？买到啦，改买来吃。我能讲这个，
1: 是
2: 那个买来吃，因为你敢知道这紫锥花吼，经过着这个啊，足济一临床实验个报告哦，用着这个紫锥花吼，对咱等下病毒的，啊，囡仔啦，着等下病毒的感冒、发烧、脑疼，伊另外过来吹个破空。哎，漏晒，一漏卡咧补补叫，这就是每一个囡仔伊无同款，伊个啊啦所产生诶，所以讲囡仔啦，一旦啦破病起来，伊袂哀嘛，伊会。咱那个疼的时阵，哀一点都没好事啊。咱大人无解怪，那有人痒痒，我可能是要搞要感冒啊，怪怪啊，去野外来吃，有些时候叫清静。你那那么单个当静啊，空间啦。啊老师今天休息哈、啊、今天我儿子休息没有办法去已经老师你看最好不要来你不要来你来了我儿子头痛因为一来会感冒跟头痛
0: 没关系对啊规间都传染了
2: 所以我今天的当中人因一些在做一个方法就是说今天用紫锥花去给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来控制病毒的时候用一天五天十天的当中既然用一天而已好 1.5%、用五天经过好要到一半、用三天经过了后才要好去
0: 就一直吃一直
2: 吃半就吃半就吃了后那个伤口病毒不知道不在那里很怪
0: 对
2: 安尼你是要食西药膏，还是要用个盆的膏？
1: 当然啦、啊，用盆的啊，个天然。
0: 哎呀、啊，西药唔、嗯，
2: 所以讲，咱有当时啊讲啊，这足好呀、啊。
0: 嗯，
2: 甘草嘛好物件、啊，汤加嘛好物件、啊，栀子花嘛是好物件、啊。
1: 哦，
2: 啊，这就是咱秋冬上界需要用的物件。
0: 嗯，
2: 啊，结果你敢知啊？你敢有法度讲这物件拢去吃？
0: 嗯
1: 嗯，
2: 无可能嘛。
1: 嗯，
2: 啊，无可能是咩啦办？都爱科学的一挂，人有法度用的。地形啦，
1: 是
2: 方法啦，以及做出来的方法是不是什么款的方法是对你好的？嗯、这东西咱需要让那熟客的所在的嘞。
1: 是是是。
2: 啊，当你哪讲需要熟客的所在，所以讲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啦，那吹破啦，那好听啦，哦，吹破啦，那吹破啦，字啦破啦，还是那好听，那好发音啦。
1: 哎，啊，我一个会吹。屁花买
2: 屁花精啦吼！啊，我请问你，你哪公家爱心要去有医生管？你也感觉就了时间呢、嗯？我给你加一招，一个更加好的方法。
1: 哦，对，基本拢爱排队呢。
2: 哎、欸，排半点，排半点，话精要挂号，挂一个白个排点点。
1: 对啊。
2: 下班回来了后好六点五点半下班回来到储存六点半吃饭嘛就用通勤嘛来记嘛对不 对, 對来再吃一下饭了后那每天带孩子看医生就用完了
1: 对
0: 时间就无去啊，
1: 系啊，
2: 即马时间是金钱。
1: 而且哦，带囡仔去哦，你该烦恼呢。其他可能原本无遐严重诶，干系多多诶，多了更加严重。
2: 啊啊，足侪。
1: 对啊，
2: 啊你有甲看下只哦？医生若感冒，一比别人较恶
1: 好。
0: 嘿，对啊。
2: 医生若感冒，一比别人较恶好。
0: 嗯，
2: 因为医生伊所有伫开放公关的所在，虾米人才去找医生破病？
1: 嗯，
2: 哦，你这个那是小儿科的，小儿科有任何问题拢走一下，
1: 嗯，
2: 对不对？你今日你这个耳鼻科的，跟耳呀鼻呀有关系，那么走一下，哦，啊，该当迄科的那，啊那做迄科的医生，伊就看迄科的病。嗯、我跟你讲，如尤其看这感冒的吼，我跟你讲，医生伊都唔敢感冒，惊都惊死，因为呢，一旦呐掉掉了，绝对比别人较恶好的。所以讲，这就是咱所讲讲如何来给保养，和咱人身体会当啊呐。啊呐，做着最好的一个啊呐帮助，这才是上界
0: 条。这我咧讲哦，这正经是重点。
1: 嗯，
0: 和你啉一下茶咧，啊再过来，今需要挂的，来电话个超开心的，空八空空空，
1: 魔术三力。

0: 有。
1: 你是安尼人诶豆秋汤哦，我怎啊买豆芽饭呢？哦，啊你诶紫锥花是要叫人去豆饭啦？
2: 这紫锥花你讲的这安尼我跟你讲哈，其实紫锥花台湾嘛有。
1: 台湾
0: 咯，来这几年才有在种诶。
2: 对，这都是专门人种起来了后，园区专门甲种起来了后啊，客户甲这医生合作，如何用天然的方式、方法。尤其即卖大大病医嘛是有哦，大大病医确实讲啊啦，经过着即啦啊啦证实哦，即我足侪即个资料哦，大大病医吼有用足侪即个啦证实讲，甲即个张銮英教授吼，你来研究吼，如何来甲对抗着即个病毒？啊，即个人即个啊，种诶即个农民诶时阵吼，伊甲号一个名叫台中一号。台中一号，
1: 台中一号，
2: 伊正伫台中啊。
0: 哦，
2: 所以我人即摆都研究发现的人，伊会当强调讲，你所研究的所在啊，比如讲伊这个教授，伊叫张銮英，伊嘛叫会当叫銮英一号。啊，这个亚迪发现的买单叫亚迪一号。哎呀，啊，这个物件买个好多亚迪的名，因为这是你发现的，会当用你的名来想要爱的名来去做一个呐，一拼名。所以今仔你敢知影讲用到这个啊呐字。催化的当中，叫台中一号当中，人家大的病院里啊，合作起来了后啊，才知影讲，伊会当萃取出来这原物料的当中，伊会当控制着病菌甲病毒的复制。什么叫做复制？你敢知啊？
0: 就
2: 我传染给你，你过会当传染给伊，啊，伊过当传染给伊，啊，就甲呼吸子同款。我若写一，伊就对你一；啊，写两就对你两；写三就对你三。伊会当把这個、这紫锥花这个物件吼，伊会当把这個、你要甲毒过的时阵，伊个毒掉，哦，让你卖毒过，
1: 隔绝掉，
2: 对，让你卖毒过。所以你刚才伫这几年的当中吼，我跟你讲啦，感冒那熬症掉吼，上盖戆的人啊，都是咧食西药啦，
1: 来
2: 食止疼剂啦，
1: 啊，你无食艰苦啊，
2: 哦，无食艰苦吼，
1: 啊、
2: 来来，也你我讲你听，较早人敢无咧流感。
0: 哎、欸、对哦，
2: 较早敢无人咧感冒？
1: 有啊，
2: 较早人拢唔是人，即卖人则是人。你哪下咧讲？你有感觉较早的人一旦若感冒，足简单咧，姜母茶啉啉咧，
1: 香
2: 菇洗后烧烧一下，有无？啊，唱里面面皮内底后干捞捞咧，啊好啊，捞干啦！哎，苏宝林咧了好伊啊啦，
1: 哎，
0: 还是好啊。
1: 我跟你讲哦，较早的病毒唔是像即马安尼啦，哇，即马这开始讲诶，哦，乱七八糟
2: 啊！即马病毒是啊乱七八糟，
0: 就是咱药啊用伤济，用个多白啊，真正是乱七八糟啊！
2: 迄就是我跟你讲诶，咱大家拢要求爱求好，心切，
1: 求好求快啊！
0: 我们较紧呢，
2: 比如亚迪讲诶，啊，我无啥。医生，今日搞住者，哦，伊较大声啊，我真有法度啦，
1: 不可能。
2: 啊，医生就甲伊讲，哎呀，未使住伤济啊，无法度，我两个无声，我会死啊，不是人会死啦，我无声，我都无法做工课啦，会死啦，对不对？医生讲，卖啦，好啦，你卖了，我没要硬啦，啊，医生来做，有影啊，一抓来，医生，有影有声嘞，要收好用啊，
0: 后摆就知啊，
2: 好用哦，你即马感觉好用，后摆你就知啊啦，那个钓钓你啊，多钓一个钓，医生，够声，医生，够跳舞啊，后一回老来钓钓你啊，后啊，全医生，医生存一个医俩，好几回啊，跟这个人一买一买就，看得不好懂，
1: 所以有好又更加当
2: 的，啊有好当的了后啊，医生来讲一句，是你要求的，我才来
0: 对，
2: 医生嘛，在你的病历来这些病人要求的当中要开出来，安尼无意，安那安那，哎，医生要写个最清楚，医生用伊名你听无，你看无，但是伊调出资料都看有啊，所以什么人是要你跟你写，第一点你跟你要求的。啊无医生就爱你来两抓三抓四抓，还好因得趁着挂号费，
0: 是
2: 对不对？啊你搞要求，我无和你好，搁未使，没有你好，是你讲的哦。伊家跟你讲，我这跟你用来伤着腰子哦，你腰子可以真大步，伊也跟你讲，没啦，买啦，还有副作用啦，没要紧啦，
1: 无。 迄位有时阵医生要用一寡迄个抗生素互你食吼，伊拢会阁甲你问者你肾丝球即马偌济，
2: 对吧？
1: 哎呀，迄肾有医德，你敢知？
2: 啊对啊，迄安尼肾阁未歹，迄有诶吼，甲你讲啊，加甲你顾胃尔啦，
1: 对，
2: 阁加开一个甲你顾胃诶啦，因为迄伤过来会伤着胃病，
0: 啊对，
2: 对不对？你有看到足侪人西药啊，食伤侪胃，啊啦西药食伤侪胃拢歹诶，你只要吃这胃歹，阿那卖阿那啊啦，嘿，即卖社代哦，即社会已经造成个什么呀？无人，你要坐客人车，唔免人塞车，唔免饲，要吃一个肥牛咧，我饲只牛啦，上万啊啦，
0: 是，
2: 人即卖都嘛先进的科技啊，感冒无得看医生管的啊，
1: 无啊，
2: 迄个抓抓猪猪咧，你啊啊嘴淡的卖讲话，啊过半点钟啊，你啊
1: 坐伫你了呀，那朋友那是去外国住吼。段子故意就知道
2: 了啦，啊对啊，咱外国拢
1: 用，咱用个顾身体啊，
2: 嘿，咱外国吼，唔是用个干咩，啊，无就用粗诶，
1: 哎，
2: 啊，咱搞到咱台湾哦，叫医生粗诶，
1: 啊对了，
2: 医生咱台湾足奇怪哦，我医生看较紧哦，
1: 哎，我冇干，
0: 因为你又搞你粗，
2: 哎，又搞你粗，哎，又搞你粗，你又搞你粗料就好呀，
0: 哎，
2: 啊，咱个外口咧做物件赶快啦，一比讲啊，这冇够甜。味素有餐无？头家啊，有餐味素无？有啦，有餐啊啦。啊，明明有餐，我就餐足多啊，有无？
1: 有啦，卖个醋啊，卖个醋啊。
2: 伊嘛，佫加醋一下。

0: 有
1: 上面就个化痰，
0: 嘿，那喷了呢，最舒服的呢，第一支，甘一支，
1: 啊对啊对啊，
0: 啊头一支，
1: 我跟你讲哦，一支就是叫做一个名足好记的，
0: 什么什么，
1: 那叫做立刻好，
0: 哦，安尼有影好记哦，
1: 哦，立刻好就随好了，叫做对啊，叫做立刻好，伊用天然的花草医治，外国天然的杀菌的物件，上到你的脑头内底有菌有痰一黏一肿的物件，拢总做一该给你清除掉。迄个随身携带有无？炸入去，你啊看人咧过过手，紧抓一个，随家看咧，对吧？看人咧啦，看人咧，有啊，跟随看咧。啊，你怎么讲话啊咧？你不哈，你弄啊咧咧扫，我弄无啊，你讲不过我是出，你是造孽咧。所以今日人这个人这个足济医生馆的医生当中，拢做一罐50cc的随身携带品。
0: 嗯，
1: 50cc的随身携带品内底有挂一个喷头啊，哦，较早是拢三个吸起来了，像放假。求个爱用个滴个有啊，
0: 不是，
1: 人即摆用上
0: 个先，不方便啊。
1: 对，人即摆用上个先咧，只个喷雾的方式，甲你拿头都甲你喷雾，甲你搞好。所以今仔日即个物件有一个品名叫做立刻好。每一罐内底有50cc的当中，用上个先进的科技的当中，对出着你的拿喉，不管讲啊那感冒啦，啊是痒痒的啦，正正的啦，来贴贴的啦，啊是有痰的人有无吼，来甲喷，伊拢超好。
0: 哦，我也当。
1: 红鸡的小团，
0: 够真好呢。
1: 啊，烤皮一定爱好啊。
0: 哦，
1: 你敢知影咱的烤皮用什么款的烤皮？用柑仔皮。
0: 嗯
1: 橘子精油，柑橘精油。
0: 嗯。
1: 为什么用柑橘精油？
2: 嘿，
1: 你看柑仔皮吼，你看看，看到柑仔皮吼，会当驱啊啦驱蚊虫。
0: 嗯。
1: 啊，柑仔皮伊会当个咧驱病毒。
0: 嗯嗯。
1: 咱用这个柑仔皮萃出着伊的精油起来，你看啊吼，第一点，咱做出来物件一定爱顺口。
2: 是
1: 第二点，一定爱互人好用。
2: 是
1: 第三重点的时阵，一定爱互人感觉喷落去，你啊后啊是效果好医治啊，但是绝对未使气味口感歹。气味口感歹，像我看胖家伙吼，哎，气味口感歹有无？更加好用，伊就歹用。
2: 是。
1: 咱即摆用的这是不管没有囡仔用的，大人用的，老的用的，拢总会使你来用。只要那上呼吸道那无爽快的人，拢必须爱用这个立刻好。立刻好，和你随用随好，随用随了解，和你随用随有效果。所以这就是咱要用的立刻好。
0: 啊，你这里面吼，
1: 诶，
0: 刚刚不是讲哦，迄个什么紫锥花呢？
1: 啊，无咯，
0: 够一点啊，干干哦。
1: 我跟你讲吼，这内底个一个上盖好的物件叫做甘草啦。你敢知啊？甘草是叫做天然的消炎剂啦。啊，当你这个甘草，这个天然的消炎剂当中，伊用只就对着你的。椰子花种啦，椰子花听啦，甚至水草啦，伊拢做消炎杀菌的一个效果。
2: 脑症嘛是，
1: 哦，脑症则是好哦，因为你个甘草内底吼，咱较早讲甘草吼，甘草有无吼？你家喷落去了，伊是一个药王呢。甘草伫咱个《神农本草》内底时阵，伊叫做上药呢。因为伊专门咧抗好炎。紫锥花是咧抗病毒诶，
0: 所以甘蔗为人嘛，想着拢摕一个安尼甘甘
1: 的食食
0: 煲一煲安尼。
1: 家己你讲一句啊，有诶人啊，内行人秋冬搞啊了，迄甘蔗有无吼？拢甘伫嘴。
0: 对。
1: 甘美丽啊，熬伊就美丽啊，作怪啊！这就是甘草伊一个好用的所在。所以甘草的当中的时阵哦，伫《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哦吼。清热、止嗽、止痰、气痰暖伊之外，上盖就未害伫遐咧安那听。
0: 哦，
1: 卖可以听，你就甘草要加足多啊。所以讲，伫只用甘草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类黄酮，甲胖家同款的，即个叫做类黄酮。
0: 啊，你内面嘛是靠胖家。
1: 啊，有。
0: 哎呀，
1: 所以讲，来我都要讲，哇，你拢搞我头乌外地血，
0: 我当然
1: 啊，每一个拉喉的症痛，不是干那单单一种病毒啦。你有看，基本上流感拢叫什么？比如 H5N9、H7N8、H 偌济、N 偌济。 对不？这就是病毒的名称。啊，我来用一种的时候，对一种病毒了。啊，你那遐巧，我用四种的物件专门来杀菌来做这管的。哎，我从来没讲这个呢。因为我用这四种的当中，就针对着咱人平常时啊上盖丢掉一寡这病菌病毒，也型号跟代号。
2: 是。
1: 所以甘蔗准备要种啥？番茄要种啥？紫锥要种啥？什么物件要种啥？然后个造型，咱要何里用喷的？
2: 是。
1: 啊，所以讲我们才改号一个名叫喷的，叫做立刻好。立刻好一喷的。你阿唔只水好，系啊，
0: 所以讲这你个看，这拢齐全的呢，
1: 是，
0: 内面的物件拢齐全的，所以用起来安尼哦，这样你要熟悉哦，
1: 是，
0: 啊，你喷落去哦，有个人呢，干嘛呢？清凉啊，清凉，又说了，够迄个杀菌的效果，哇，真正是袂歹，
1: 是无唔对，
0: 啊，我等，
1: 对，
0: 啊，你看这，你看。提来好温甜又糖我来用啊！啊，这么这侪人拢无咧读册啊！你安尼，
1: 真系无咧读
0: 册哈。
1: 来，咱爱做咱家少年家爸爸妈妈知影这个物件好。
0: 嗯，
1: 所以咱今麦老听到咱的哪里学的，这爸爸妈妈的当中哦，你要注意听哦。
0: 嗯，
1: 这那有买等于了，一定爱吃一罐。
0: 啊，叫唔能公鸡，
1: 你那要公鸡，你莫搞我买。
0: 唔能哦，
1: 为什么公鸡你喷了未好，佫会愈严重？
2: 啊，
1: 倒来倒去。
2: 对。
1: 哦，这是第一点。啊，我当美丽较俗，
2: 嗯，
1: 好，啊啦，我性啊啦，美丽较俗，性贵吸气啦，吸气的葡萄，
2: 是。
1: 所以来你注意听，一罐60cc，我要卖落去1600块，嗯，
0: 无贵，
1: 哦，无贵啦。
0: 你做那像安尼，安喷的喷的喷的喷的哦，你唔免安尼减一加感冒。你都记得啦，
1: 我一罐的当喷400摆呢，
0: 关来几盖啊？
1: 一个当喷400摆嘞，所以讲一罐我1600块，我当我咧喷400摆。
0: 我咧讲，我前一天哦，我咧提咧，我看可能无10分钟就喷一盖，一直喷。哎，你伊个个安尼都安尼转落去哦，都好，熟悉啊，熟悉。我10分钟转一盖。
1: 对。所以讲吼，我一罐我卖你1600块，但是今仔日，我为着要让你用好，甲我倒广告，倒宣传。所以我给你买一罐送一罐给你
0: 赞哦买
1: 吧哦1600块啊买一罐送一罐嘛一罐在存备什么啊备吧而已对不对
2: 对
1: 对
0: 我是干嘛孤单的有一道两条啊啊有两嘛就要有三
1: 哦没三不行的哦
0: 对了
1: 无事无生意
0: 没没这样就好了我没担心啦
1: 哦你没担心吗
0: 这样就
1: 好了哦这样子要搞假的啊不然我是转是秘的啦
0: 台烟听一下笑
1: 一下笑到一下目镜有没有人来注意听一罐清辣我是说买一罐送一罐给你我两罐清辣对啊那亚迪说的有一道两无啊有两道要有三无三不行的
0: 对对
1: 我是不爱人这么多人破病你来我叫人爱
3: 笑就是不爱好因这么多人破病不知道要传一
0: 下家庭哦有爸爸妈妈各自的孩子小朋友这是最基本的
1: 小家庭的啦
0: 对啊啊你也看看哦这样是不是要三罐
1: 好、哦、那有三代同堂的啦你这两代同堂的三罐都好啦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安尼我跟你讲，那亚弟讲这句话，我甘愿和你讨。
0: 好，
1: 哦，一罐清的，买一罐送一罐。即卖人拢两代同堂，生一个囡啊，立马都送一罐，动作都救死。啊，你要把清的搞三罐，哎，笑不？
0: 笑笑笑，
1: 笑
0: 哦。
1: 好，
0: 啊，我跟你讲哦，啊，咱厝的哦，
3: 因为他都有讲到啊，三代同堂。
0: 系啊，
1: 三代同堂。
0: 阿公阿妈，够阿祖啊，
1: 够阿祖哈。
0: 系啊，
1: 你真是你听你跟你婆罗都对啊，领导阿祖的都对。
0: 阿
1: 公。
0: 对啊，我讲啊，很爱国啊！
1: 哎，对对对，老爱国，
0: 哎爱咯，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对啊，囡仔国老嘛都爱国啊！
1: 啊，我买两组就好啊，
0: 买啦，
1: 买两无啦，买两组都有六罐啊，都够好用啊，
0: 六罐哦，啊六罐多济？
1: 嗯，啊一组三罐清的啊，啊买两组六罐归起安尼啦，两包卖收啦，
0: 好3000，
1: 哎3000，因为个因为价值做买下子。

0: 你没得生气的啦。来啦，阿叻，咱的好朋友跟你讲一下啦，也比记人你讲啊啦吼。买三罐我卖你千六块啦，
1: 嗯，
0: 照你讲都要四五千块啊啦。
2: 是，
0: 但是咱和大家减少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三罐我又带千六块，
1: 系，
0: 对不对？阿买两组爱三千二，
1: 对，
0: 我又带你三千块，
1: 嗯，
0: 对不对？阿买两组我又带你三千块，上个重要都六罐啊嘛，对不对？嗯、来，我再加送一罐给你，
1: 嗯，
0: 阿叻不？买两组的人，阿那又带三千上两百一的话，再加送一罐。
1: 好，来、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3: 嗨，你好。你好，我要立刻好，我要一个大组的。
1: 大组的吼，哦，这大家拢需要。好，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老弟。阿姆叫恁阿，来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嗨，你好。
3: 你好，我要买立刻好。
1: 立刻好哦。哦，嘿，爱喷爱喷，大细人拢爱喷啦，预防啊，预防性过治疗啦吼。好，啊，你要安那买，你等下再跟讲嘿。好、哦，好了、啊，你稍等，稍等，老弟。嗨，你好。
3: 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比较迄个立刻好大作。
1: 大作吼，大家拢嘛要大作诶。吼、哦，好来来来，稍等，我叫你稍好去。来哦来哦，搁听者搁听者。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所以闹尿尿啦吼，啊，要扫要扫啦，艰苦艰苦啦吼。
2: 是。
1: 你就感觉艰苦艰苦，你就要紧喷啦。
2: 是。
0: 无啦，尤其即卖已经咧感冒啊啦，
1: 嗯，
0: 严重啊啦，医生管看几下，刚看袂好诶啦。我甲你讲啦，
1: 嗯，
0: 你是食药啊啦，
2: 嘿，
0: 药啊吼是要和你讲啊啦，卖感觉人无爽快。
1: 嗯
2: 嗯。
0: 啊，其实人真真正正无爽快，按老直接甲喷来啦，
1: 嗯，
0: 甲喷来都掉啊啦。
1: 好，电话紧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嗨，你好。
3: 你好，我要买迄立刻好，
1: 哦、
3: 我脑哦足艰苦
1: 的。啊，我咧讲，
3: 迄
1: 今嘛这样哦，最近经济，这个天气哦，啊，这感冒一大堆啦，酷酷少一大堆啦。
3: 感冒，啊，酷酷少国未好。
1: 哇，啊，过迄囡仔，我用大人咧扫还好，迄囡仔咧扫，我看咧谁做唔甘的咧。
3: 对啊，所以我爱来买
1: 这吼、
3: 個，
1: 去甲
3: 治疗啦。
1: 哦，我讲咧，厝大家大细人拢总爱喷，啊个话要那么出去啊吼，嘛个喷喷的预防一下较好势啦。
3: 安尼哦，
1: 嗯，
3: 好，安尼今日上者大座
1: 吼，啊你稍等，我叫你听，来听这里，听这里，这大座做会好啦，电话再紧卡吼，空八空空空，我数。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良。115年轻的厨艺都新的30地滚的厨师，有两道厨神证明，韩国全身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良。降低五年21以前带电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 开台判例，降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零元官网100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呦喂啊，爱的哪呀？
3: 是就是菜，发生差不你也哈的一烟的百度，你的是就装的是菜吗？
2: 哎呦，爱本来枪黑，上爱夹夹装衣服卡。那会第一会发生查火啦，
3: 是就是查太危险，唔但像会开到骗人，咪会开到欺假。有酒家记录嘅人吼，第一年底百度话，每家100嘅酒家，下一只年头嘅强制保险费就会增加3600块人民币。
2: 好啦好啦，挨底咧底咧，挨下摆唔会咧，
3: 基金冇下一摆咧啦。酒家的咖啡吼，系无数丝老经验嘅累积贡献咯吼。我今天爱人嘅喜茶嘅寿司煮起来，下礼拜以后出门吼。

0: 都要人来乖乖抽查的啦。
1: 食酒莫食茶，食茶莫食酒。由酒家记录纪念，强制险保险费为累积前一年的记录，消费完贵天的时数，咖啡新台币3600元，莫时数老经验的累积伤害，请驾驶朋友千万做唔得酒驾。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为滴滴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咱的茉莉家族是我亚迪甲这凯伊啦，服务着咱好朋友的时间吼。啊，现场有咱的这一二安的五档的吼，哇，这个你拢无甲叫引导的，头毛拢安尼，
1: 这漂皮啦，
2: 哎呀，你买一只鸡啊，鸡啊搞俄罗斯的搞卡油安尼啊，你这样太干了呀，用这招已经对不了时代啊啦。
0: 我跟你讲，你也看卖这样一步落去哦，下下叫你也看卖。
2: 哎，啊熟悉的呀，
0: 因为拢要大做两做三做。
2: 因为你都要看到讲，咱都要听到咱的爸爸妈妈哇，看到讲啊，伊是咩样带？第一重点讲一。机啦，
0: 系啊，啊
2: 你就未使交叉啦，较早过去拢足欠的，啊一机喷啊规正人，啊想啊，哎奇怪嘞，啊阮搭要一组，啊我来喷来无效，啊别人因搭喷来有效，
0: 哎，
2: 我讲啊你到底来喷，啊阮搭就四五个啊，把你买一组就用了，啊是不是你一家抓一个抓一个抓一个，啊抓完一机抓完，再个换一机个抓，啊完再个抓安尼，对不对？安
0: 尼就好啊，我讲安尼就传染的贵个呀，
2: 对，我讲话你安尼要死较惨嘛。啊，噶，咱啊为乌鼻同款，咱鼻的时阵吼，我那鼻啊啦乌色，你即个水更腻的乌的，红的时阵，个用来用完了，个起啊乌的更腻，唔是个个严重变彩色的呀。
0: 所以袂使安尼啦，
2: 对袂使，
0: 一定要一人一支，
2: 是，
0: 你唔通欠债啦。咱今日个争取安尼，你也看卖，真正咧，即争取吼，咱的好朋友大家吼，你啊一支安尼。你就反正你无安全，你嘛用喷哦，那是保护、预防哦，预防较好咧治疗哦。等后你安尼像咱人安尼看，你创啊，咱拢唔免惊。出去人安尼拍卡像安尼加扫，咱嘛免惊，因为咱拢有封闭滴嘞呀，对吧？你就安尼拿好那个喷喷，嘴拢个喷喷的安尼，你也看卖，你个刷了，唔呐讲咱嘴安尼，和人个嘴开开，个一个清香的味道哦。咱家己个会当来防护掉。哇，这偌稀罕的呢，偌舒适的呢，电话要紧卡。咱安尼今日个清楚的哦，我等下哦，正经讲的，咱个讲话啊，都一罐清啦，啊，你都买一罐送一罐，啊，搁再加一罐呐、对吧？吼，三罐清啦，啊，七罐加偌济？
1: 三千。
0: 系啊。
2: 你也算着，七罐三千，啊，一罐剩偌济钱？
0: 系啊，
2: 七百几块咧。
0: 正经我咧讲哦，你都安尼个准备者吼，你我咧讲，你都安尼哦，卖记安尼感染着感冒。都记得啦啦，哎，正经感染了感冒，都嘛配痰嘛吼，都嘛迄个，我感觉实在是足无卫生诶，正经诶咧，实在是吼真，哎，看到人安尼吼。哦，那么会惊，对不对？啊，你家己安尼，你家己买歹势，像你有时你若要开会，要跟人食饭，你像啊，对吗？哦，你安尼干咪好势，歹势啦，对哇吼？哦，所以电话金卡0800
1: 5431。
0: 嗨，你好。
3: 喂
0: ，Hello，
3: 我被迄个立刻好了，
0: 哎，立刻好，就这个喷落去，阿多你做爽快啊，立刻好，
3: 哦，因为哦，安尼哦，迄个真相啊，
0: 真相哦，有影啊，正经啊，咱好朋友拢知影，听惯是听久了就知影讲，我拢会为恁争取啊，
3: 我被两组，
0: 两组吼，两组大组的人吼，好，打开落去，我讲，迄恁厝看有几个人，一人一定爱一支。一人一定要，对啊，你这当然家己用一支较好，卖跟人公家用啊，你用喷啊，喷嘴啊，对哦，哎呀，吼，好来，你稍等，
3: 啊，我的地址迄个，
0: 稍等，我叫人家你抄，我叫人家你抄，来，你快听者，听者哩，嗨，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立刻好哈，老人大做
0: 哈，嘿，老人大做，
3: 嘿，有够好用的呢，
0: 嘿啊，帅哥，
3: 哎
0: 呀，
3: 哦，那喷落去都。然后拢规个轻松起来，
0: 一定啊，一定啊，迄拢爱有准备这物件啦，啊，互你喷落去爽快，啊，扫都扫到要下雨啦，你也喷落去，所以吼，每一个人拢爱一支，每一个人拢爱一支，
3: 哦，迄有影，无影，辛苦的无扎机啊吼，
0: 嘿，未使，
3: 老尤其老岁仔人吼，扫啦搞伊都，
0: 啊个囡仔，啊个囡仔个小朋友，所以拢一定爱，哦，后来一边两大组啦吼，稍等落去，稍等我叫伊听这里。这我你讲啊，这个有巧啦！你也看卖，出去咱一人哦，都要炸一支。细细支啊，对不吼？咱口袋嘛，卡邦啊啦吼，扛来啊。
1: 就方便嘞。
0: 像我迄天，我扛卡邦底，摕起来，无十分钟就出一遍，出一遍，安尼哦，喷喷嘞。 有人来喷的时候，干嘛讲？两面也喷完了，别的哦，我喷加酷的。
2: 他边一看的人家不讲，啊，你都喷啥？就我喷这。
0: 冇啊，不，我唔叫你哦，阿你啦，啊有啊。
2: 啊，那你那口歪叫啦。
0: 我边我讲一罐喷你啦，你就知影这有好用啊，阿你啦。本你呢？你也不知道哦。哎，因为我知道这好用啊，所以咱的人就是安尼啊，未孤单啊。
1: 嗯。
0: 哎，知道这好用，哎，预防哦，较好的治疗。
2: 是。
0: 但是三罐清单呢？七罐这不是六千呢？七罐是三千呢？我弄还未记得要讲六千呢。
1: 嗯。
0: 你也不知道，所以讲你也看嘛，这些超便宜的，
1: 是
0: 你讲，
1: 是
0: 真好用，真方便哦。嗯、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过着咱厝内面的大大细细吼，老的啊感冒着，哎、欸，我讲迄个老的哦，感冒着咧嗽哦，
1: 嗯，
0: 较无力通去嗽呢，迄有时咧痰拢伫个细胞卡掉，你也不知嗽未出来呢，真紧迄有艰苦，啊，佮说你若嗽未出来的时候，到尾你着肺。
1: 嗯，
0: 这是是都发炎，
1: 是
0: 啊，都恐怕路啊，
1: 嗯，
0: 真紧嘞，真麻烦。啊，囡仔嘛是赶快，囡仔你要看也比较少，啊，囡仔个有些痰卡掉嘞吼，
1: 嘿，
0: 所以有时阵嘞囡仔就安呢，一多的少啊是打喷嚏有无？你莫去注意着，
1: 是，
0: 伊咧打喷嚏哦，阵啊些痰在那个喷出来，
2: 哦，足多哦，
0: 我伊都无法多啊，
1: 咳袂出来啊，
0: 系啊，
2: 你今仔讲吼用着掉物件哇，咱嘞。哎，了拿头弄一点痰。
0: 嘿，
2: 我你敢知我出一边又搞工啥嘞？
0: 嗯，
2: 奇怪，我就是拿对拿喉疼，安尼尿尿安尼好呢呢啊！你敢知一点痰吼，咳都先咳未出来，结果叫夹出来，
0: 叫
2: 夹出来。对啊，你个想法，这个痰要咳的拿喉头的尿尿尿尿，啊扫扫扫扫未出来，哎，你喷喷喷喷个一点痰怎啊好？
0: 哎呀，喷喷喷，哎，喷喷喷哦。啊！你做安尼，去痰就造出来啊！
2: 对哦，
1: 嗯，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喂，你好，
0: 哎，
4: 我被立刻好，
0: 哎，
4: 体能大做啊，
0: 咩体能大做？
4: 哎呀，哎，困难哦，真好用哎。
0: 嘿呀，西国青鸡啊，大肠，安内，去谷歌你食，你不要，
4: 我不要。
0: 好啦，来来，天能大做啦吼！来，你稍等，稍等，我要叫人听吼。
4: 少年岁啊，别下这么古。
0: 哦，安尼吼，唔呀嘞吼，啊，这安尼哎，这一个叫恁阿母啊，给你教着咧。你将来去甲问，亚弟讲迄句是啥？看嘛，下面迄句要叫啥呢？吼。
4: 你
0: 再
4: 讲一遍，你讲迄句啥？
0: 青鸡啊，大肠鸭皮。
4: 青鸡啊，大肠鸭皮。
0: 嗯嗯，啊，过来迄句，你问恁阿母哦。
4: 哦，青鸡啊，大肠鸭皮。
0: 哎，啊，你若个问未晓，恁老母也未晓，你再个打电话来加问诶。哦，好啦，你稍等，稍等咯。来，甲听者，甲听者咧。嗨，你好。
5: 诶，我们诶，你可好？闽南大组诶。
0: 闽南大组咧哟。
5: 诶，
0: 安尼哦，诶，恁岛人人口可能也未少一款咯吼。
5: 嗯。
0: 嗯吼，好啦，你稍等咯，我叫人听哦。来，甲听者，甲听者。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哦，这我咧讲啊，买咧传咧吼。你若准要参详，要去出佚佗啦。
1: 嗯。
0: 含人规定要佚佗啊。你车顶拢爱传这个物件。
1: 系。
0: 啊，你若准有人要坐夜车，啊，你若好朋友对哇吼。
1: 系。
0: 我那个传咧，哦，哎，喜阳哦，较好咧治疗啦，正经的啦，我不骗你啦吼。啊，所以一旦来接触了这较好的物件，好咱的好朋友哦，啊，因着我那爱要把，也要顾咱家己的身体哦。
1: 嗯。无
0: 单你。看嘛，但就两百几斤的好，囡啊，
2: 无听课，
0: 对不？他们都休息了。
1: 是
0: 啊，你看嘛，囡啊听课啊，大人爱做工课嘞，真不方便。
1: 嗯，
0: 啊，这囡啊嘛是感觉有些，不不不不，你若不当我陪我，
1: 嗯，
0: 啊，佮囡啊佮你艰苦，啊，是大人佮拢袂当放心，
1: 是，
0: 对不？啊，正经是讲，啊，你讲像这样呢，为人讲，啊，我是要有去读啦，
1: 嗯，
0: 啊，你要去读的时阵，你就。害着别人容易感染着啊，安尼嘛唔好，对不？啊，所以话拢，嗯，啊，阮这都无念着，所以阮都要去学去读，都未使咧起患者都搁念着啊，你啊，足麻烦的啦吼。所以讲，预防较好的治疗啦，电话金卡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会使会使，你两大组嘛，两大组吼 ，OK OK 吼，好啦，好，好，谢谢。好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哈，那么感谢咱的好朋友哦，真正呢，
1: 真的啊，
0: 完了有咧惊啦，有咧惊
1: 哦，不是惊
0: 啊。
1: 真惊，因为照今摆的人来买物件，方式无咧惊啦，伊无啥爱卡啦。
0: 哎，
1: 哎啦，咱讲话天气也有吧吼，天气伊无咧惊啦。
2: 嗯，
1: 上届惊啥哩啊？上届惊今摆吼，咱今摆人就咱拿后随正随听随艰苦吼，伊拢足惊。
2: 嗯，
1: 啊啦，迄外班陪有无？伊拢未惊。像今摆就边边有人在底下咧扫啊，有无吼？底下闹尿尿啊，有无？底下都无爽快，有无吼？
2: 嗯，
1: 我你讲伊就未见食。
2: 嗯，
1: 咱老扫到一间。哎，高级未分开的时阵都无吼，我跟你讲，迄阵要食吼，别人食三天，伊爱食一礼拜，
0: 当然咯，
1: 别人食一礼拜，伊爱食啊那半个月，
0: 嗯，
1: 这都是每一个人吼，伊的想法无同的所在，都是伫遮，
2: 是是，
1: 啊，所以讲你甲看讲，人较早人讲路遥知马力，力求见什么啊？
0: 见人心嘛，
1: 啊，你才知影讲如何要对家己好啦，啊，无你不要对家己好啊，
2: 系，
1: 啊，你一旦啊不要对家己好的时阵呢，啊，我要怎办？你我要怎办？对吧？
0: 啊，就坑了又艰苦啊！
1: 对啊，
0: 啊，就转一家口啊吼，就安尼个倒嘛倒过来，个倒过去啊那样。哎，真正的嘞，今麦这里感冒。
1: 对咯。
0: 哦，伊讲哦，你要看像咱的朋友，伊头多来电话，伊讲真正收养嘞，吼，迄囡仔等来倒好，好许多人啊吼，啊今麦许多人大家拢丢丢啊。
2: 嗯。
0: 大家拢丢掉吼，啊，这么等老囡仔好啊，
2: 轮起轮，嘿，搁倒登去。
0: 伊讲真正是安尼，
2: 袂停，
0: 哎呀，
2: 嗯，
0: 伊讲真正是安尼啊，啊，这无法度啊，啊，所以咱只有就是安尼，预防尔，预防较好咧治疗啦，都安尼俩，
2: 吼，
0: 啊，所以讲哦，这有这这么好的物件，你看这紫锥花呢，内面搁有迄、那个迄、那个甘草呢，
2: 嗯，
0: 搁有番茄呢，
2: 嗯，
0: 哦。啊，够够
2: 够！柑橘，嗯，啊、柑橘精油，
0: 嘿，
2: 嘿，
0: 哎，啊，你又看咩？只有这尼啊，这这尼啊，这好的物件呢，
2: 嗯，
0: 这拢是好的药，真好的药材呢，
2: 嘿，是，
0: 啊，这拢未副作用的呢，
2: 嗯，
0: 稀罕都是安尼啦，
2: 嗯，
0: 稀罕都是安尼，
1: 啊本来都是安尼啊，
0: 嗯，
1: 你如何找到一个叫做天然的？
0: 嗯。
1: 啊！而且对你辛苦，佫无负担诶。
0: 嗯，
1: 佫会当找到囡仔、大人拢会使用诶。
0: 嗯，
1: 无遮简单啦，
2: 啊，
1: 遮简单，台湾都赢赢死。来，即卖咱食，诶，另外你讲吼，哪里要拍开？
0: 嗯，
1: 多只药材也袂济。
0: 正经诶，
1: 无人有啦。
0: 无啊，都
1: 你想要对，你嘛对袂着。
0: 大人囡仔拢用用，尤其囡仔吼较歹处理，现在。
1: 对。
0: 所以讲囡仔，你也看嘛，因咧艰苦的时阵哦，真是，我讲咧心肝宝贝呢，啊，看到都拢足唔甘的呢。
2: 是。
0: 啊，所以应该预防者咧，咱卖好因咧去安尼传染啊，真正哦，你也看，迄囡仔咧带来去个病院，多么多么等啦，啊，等了看医生啦，等的嘛是叫医生拿号个碰碰来讲，好药啊，弟弟哦，好回家。
1: 回家，
0: 哦、你老发烧吼，都几点钟食一个发烧的退烧的，安尼，哦，啊，都安尼尔，对不？啊，所以咱这来甲预防这里，啊，咱家己咧，无安那，咱就好甲喷啦。
2: 嗯，
0: 啊，这口味阁真好，对不？吼，啊，无安那，咱就好甲喷，预防较好咧治疗。啊，讲遮济吼，啊，那听袂落去也无啊多啦。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小人，我买立刻好，
0: 好，买立刻好吼，
3: 我买两大组，
0: 买两大组吼，真正有影爱传着咧，安尼吼，
3: 哎啦，我即摆，感恶性感冒就这就一样
0: 诶，老诶少年诶拢爱啦，拢爱吼，甲传着吼，后来你稍等啦，稍等，我叫人听诶，来，甲听者，甲听者。这我咧讲，唔是干那咧恐怖呢，你敢知？就是这种啊，这传来传去啊，丢丢啊，咧吼，无偌久吼，都严重拢救起啊咧。
2: 系，
0: 今年我
2: 卖小工，卖小工伊是感冒了，
0: 对啊，
2: 起码流行感冒吼，死亡率嘛是足高的，
0: 对啊，
2: 尤其是老大人，
0: 嘿，啊你讲老大人哦，啊你讲少年啊嘛有呢，伊讲唔安明明都。哥看到呢， 啊那，
1: 看得好好，
0: 哎呀，嗯，
1: 啊水量要胖下去，
0: 哎对。
1: 啊，为什么伊来亚利兰讲就简单？啥人看好好，啥水电咪看袂起？因为吼、喔、有足济老岁仔人，有无？因为感冒的关系，
0: 嗯，
1: 引发着安尼半暝咧酷酷扫，
0: 嗯，
1: 啊扫吼，尤其天愈暗愈冷的时候，扫愈大的，
0: 嗯，
1: 日头出来袂扫哦，啊暗日头那落山你还想要扫哦，
0: 嗯，
1: 哎叫做冷扫，
0: 嗯，
1: 冷扫，啊冷扫你个，哎个贵个半暝有无吼？缺血。
0: 嗯
1: 欠空气，
0: 嗯，
1: 啊缺氧气，就抓登去，啊不然鱼都抓积水，啊积水就摸到树空气啊，
0: 嗯，
1: 鱼你接看你接的水来对啊，莫怪摸到窗开，
2: 是，
1: 啊你人就抓走去啊，
0: 啊所以为人就跟他讲，那个牛那个什么，那个缺氧机哦，
1: 是。
0: 都嘛牛牛是要冲啥嘞？
1: 牛都不了，
0: 缺氧啊，都搞不了，缺氧都不发的呀，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讲哦，啊。甲恁讲哦，啊是预防尔啦，啊无其他的办法啦，
2: 是
0: 啊所以电话吼，那再也要紧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你好，哎来来来，你卡电话你过好了吼，安尼吼，安来你稍等啦，大早青菜啦，哦，你再甲恁讲啦，要大早细早再甲恁讲嘿，来你稍等哦，稍等，来个听者，嗨你好，嗨，
4: 喂，
0: 嗨你好，嗨你好。
4: 喂，我有大组啊，
0: 要大组的吼，好好，要大组来，你等一下吼，等一下来，来跟他听一下，跟他听一下，这边大组的啦吼，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我咧讲，这五档的直接哦。啊！恁现场想要加考试一下无？
1: 做你尽量卡得起
0: 来。对对对，吼、哦！哎、欸，还、啊、是讲因奈拢，哎、欸，我感觉因奈拢安尼客气吼、哦，
2: 嗯，
0: 拢无讲哦，要甲你安怎一下呢？啊！
1: 啊，三千块，七个啊，要讲安怎一下？啊！我你讲，来，杨姨，我你讲，咱今咱家的朋友吼，大家拢真厉害。
0: 嗯，
1: 第一重点足好算的，你家去赌着四七二八。对不对？四百多块啊，你当买着啥？现在给他买水果较好，买一罐葡萄，你五百块你就买不着。
0: 对啊，
1: 一罐葡萄你不能要千块
0: 哎。
1: 哟，你不要看嘞嘞。所以有人根本吃葡萄，没见老天，没见家，你都死而已。你无多啊。啊！你个想，这拢个阿个不要紧，
0: 不要紧啦。伊食还好食哦，食落去，嗯，我感。
1: 我伊无爱食甜，还是少，但是更加严重。真的啦，你个看吼，为人讲啊，咱秋冬来，咱吃了秋冬吼，
0: 嗯，
1: 柑橘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2: 好，
1: 来溜丁，
0: 哎，
1: 干嘛，
0: 哎，
1: 好溜丁干嘛，我会陪这爱废掉有无吼？你个看拢得关起来，
2: 嘿，
1: 因为瓜天柑橘的本身就消炎消肿，
0: 哎，
1: 低烧，你看干嘛陪？油啊皮，
0: 嗯，
1: 有无吼？拢伫咧那个香火打了后啊，来做精油诶，
0: 嗯，
1: 对吧？干么皮个香火打了，佮驱蚊，
0: 嗯，
1: 迄个代表上面一来得有这个精油，
0: 嗯
2: 嗯，
1: 精油伊唔只能修复着，你看人外口都柑橘精油有无吼？一瓶啊嘛无爽快，我甲滴两滴咧手，啊个突突来啦，像咧漱口啊，漱者有无？哦，套恩闹清，套恩啊，
0: 桃清闹明，
1: 桃清闹明啦，啊，你讲你讲你会晓敬无？这个是物件，有阵时啊，吼，咱咧卖是啥物？人古早人讲一句啊，外行看门道啦，啊，内行看热闹啦，啊，我外行看热闹啦，啊，内行看门道啦。所以讲，当这同款哦，你外行的人啊，你啊，即摆闹热闹，闹热闹。但是当真正内行的人哦，哎，望着布的布底啊，这布底好啊歹，对不？啊，外行的看衫裤又有水无？对吧？啊，人内行是望布底，啊，这同款嘛。内行的人是哈，买来以防之。预防，至少，预防感冒，啊，外行的就是咩，等下来才怕生来啊，
0: 对啦，
1: 外行呐来才怕生啊，伊就加听啦，加艰苦啦，
0: 对，
1: 人内行的时候，啊，我来个幽闭一下，哎呦，小瓜的尿尿，叫叫叫，嘣嘣嘣，哎，那三两家好呀，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为插插伊啊，啊，未掉啊，那可能的啦，但是过来掉掉，拢严重诶，拢严重诶，
0: 你要衰啦，
1: 政府啊，吼，生菜贵，卖怀疑，
0: 这我有足侪人拢这种想法，
1: 哎，我前大家都拢未掉，你叫我啊，那可能诶。哎，叫 塞地流你的头，哎、欸、喂，教塞地流你的头，欸、真正你想无啦。所以人较早讲预防胜过治疗，真正内行的人计是用预防的。
5: 是，
1: 哦，啊、你讲咱遮多客户的时阵哦，有讲喷过好用的，都袂得来喷的，
6: 对
1: 不对？有讲啊，我袂得来预防者，袂，我讲啊，你袂细做啊，袂预防的，啊，袂大做，袂做啥？麦克再发生
6: 哎，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啊、这都是无赶快的人，也无赶快的用法。
6: 在你各各地的选择啦，
1: 对对对。
6: 啊，今天咱有推出，咱的好朋友爱八阿爸的啦吼，空八空空空，
5: 我属三第一。
7: 嗨，你好，喂喂喂
6: ，Hello，
7: 嘿、hey, hey ，我要终身挂掉，我要爱三周，
6: 要爱三周，
7: 三周好不好？
6: 啊，来来来，这边爱三周嘞，各听者各听者吼，要爱三周嘞呢，所以。所以我咧讲有惊啦，我来提三组吼。
5: 是，
6: 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6: 零八零零零
5: 五四三二一。
6: 嗨，你好。
8: 喂。
6: 喂。
8: 哎呦我。
6: 来来来，隔听者隔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6: 嗨，你好。
8: 你好
6: 哈。哎，也伫
8: 遐
6: 哈。哎。
8: 我要整理去啊，大组啊。
6: 大组诶吼，好来来来，哦，爱大组，稍等稍等哦嘿，好来，哦。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6: 所以爱爸我今麦听到电话要紧卡，来，咱来曝光吼，再过来听，你拢卡电话来，我拢甲你听哦。

0: 来来来，你嘛是爱两大组啦吼、哦，好，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啊，来来来，哦，我等哎，
1: 哎哎哎，
0: 你安尼要看灯啊，一直跳吼、哦，
1: 呜、哦、呜、哦，我都有看诶，你敢知啊？人家后尾两组，后尾三组，
0: 一直曝光你就知。
1: 我跟你讲吼、哦嗯，我早来只八十几组诶当中吼、哦，拢、已经滴咧较晚啦、啊，
0: 会
1: 使讲滴咧无啊，所以多多只爸爸妈妈，不管你有买两组诶，买三组诶，还是买一组诶人吼、哦，你敢知啊？买一组诶人吼、哦，都在这种卡点起来讲啥？嗯，那照你讲，我买两组开好，
2: 是
1: 买一组拢讲伊要买两组开好啦。
2: 嗯，
1: 啊那有买到诶人客，我跟你讲卡点起，都在一个阿姨啊讲卡点起来讲，诶、啊我过去拢有食到西医诶时阵，那样咧扫啊大拢会血丝吼，我都甲加一招，水甲落一个盐水一个，盐水甲落一个了，你也甲喷滴个好，伊诶效果真较紧。
0: 啊，对对对。
1: 伊有诶人就是慢皮有无吼？慢皮，等下甲严重来时，你要食拢伤过慢啦。
0: 嗯。
1: 所以今仔日吼，我咧报告，滴咩无啊？你爱赶紧卡电话无？那无啊？我是无法度来生活你诶，这毋是随时拢有诶咧。
0: 这正经呀，正经呀吼。所以咱后边啊。
1: 是不对，
0: 所以他都看哦哦哦，你的电脑哦，人拢给你卡哦。
1: 无啦，因为我都跟你讲电脑看到嘛，啊，就累积这些数量。
0: 嗯，
1: 啊，你当然我未甲无够，我无得随身互你。这拢是天然的咧。
0: 你头前你大个拔掉啦。
1: 嘿，无啦，无咧拔的啦，唔是，也伫我唔是假人买。咱若烦恼讲无货，你是要安怎互人？
0: 哦，
1: 咱无货，通好互人啊！爸爸妈妈有需要的人。
0: 不是，哎，即阵若需要无紧买吼，后摆想要买。都要个等啊，都要个等老久啊。
1: 对啦，啊，唔得当时有我多来互你，啊，即马我要去抽蛋糕啊。
0: 嘿，
1: 感冒个特别济，
0: 对，
1: 那好听个特别济。
0: 系啊，
1: 啊，你唔知啊，无你要等来个什么时阵啊？
0: 即马即一工一工冷啊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气候差真济啊。
1: 是是是，
0: 虽然流流啊都散掉啊，
1: 对，
0: 流流啊都丢丢啊，
1: 对。
0: 哦，所以我头多人个拢也要要紧来提，拢提两大组三大组安尼哦。
2: 嗯，
0: 嘿，所以也要把握安尼啦。啊，所以咱即马朋友也未提到你来。紧，赶紧，赶紧！电话金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3: 嗨，你好。
4: 嗨，
3: 你
4: 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嗯，
0: 来来来，个听者，个听者吼，这嘛被爱安尼啦吼。0800543321。
3: 嗨，你好。
4: 喂，
3: 我有。
4: 我被爱两桌。
3: 你被爱两桌。来来来，这边两组嘞吼，甲听者甲听者，爱两组啦吼，爱一组啦，拢总会使哩吼，所以爱爸阿婆嘿，啊这安尼吼，顾着一家大细，拢总应该顾着安尼啦吼，预防较好的治疗，甲安尼甲你讲呀。
2: 是
3: 啊，这种这唔是咧食药啊呢，
1: 这唔是啦，
3: 这天然呢，
1: 这不但是天然医疗啊，个防止你后一摆万不利那个感冒的时候，未遐严重。
3: 啊对。唔是像迄个讲哦，你参照讲食类固醇咧，食抗生素，食后摆个愈食，
1: 药啊食愈重咧。
3: 参像头拄咱有接到一个电话，还有一个伊讲哦，你敢知啊？我咧感冒两三个月，伊讲抗生素食两三个月，伊食个医生讲叫伊莫食。
1: 你敢知啊？抗生素食个鬼尾治来了，后摆食药是袂惊。
3: 啊，佮说伊个免疫力啥物拢歹去。
2: 是。
3: 创作伊讲系啊，你哪知？我打行拢派去啊，那个
2: 胃肠吸收嘛，无好
3: 啊。正经打行拢派去，哎，正经啊，伊讲一个医生叫伊讲，啊，我看哦，你卖个食啦，我控制住，伊讲啊，佫无食，佫袂杀你安尼啦，伊讲啊，卖啦，休一日啦，人医生过也要甲讲，叫伊休一日。
1: 是，
3: 像咱头拄好讲哦，人个话医生有良心要过甲你问讲，哎，你的肾丝球今麦偌济？
1: 对。
3: 像头拄好讲，嘿，今天呢，我爱看啊，哎，医生嘛安尼甲问呢。
1: 啊，我跟你讲吼，肾丝球过滤你的时阵了无？免啥想问啦，我教你一招啦。
3: 嘿，
1: 放尿那热热啦，
3: 嘿，
1: 未清啦，
3: 嘿，
1: 好啊，放尿完尿那迄个马桶冲完了后啊，吼，过臭尿香味吼，迄种肾丝球过滤你伤过低啊。
3: 哦，
1: 哎呀，因为我都过滤啊嘛，伊个垃圾拢伫你个尿袋内底啊嘛。迄种人啦，放尿开臭尿香味，人拢是肾丝球过滤你。即种人拢是西药食西，佫唔爱啉水个啦。
2: 嗯，
1: 我讲就足简单啦，无食饭袂死啦，
3: 哎，
1: 无食水也死啦。
3: 是，当然咯。
2: 嗯，
1: 无食饭袂死哦，死要较真艰苦呢。 哦。啊，若无食水哦，是会败血症的翘伊哦。
3: 对，嗯、我还说你若无啉水吼、哦，尿道炎嘛都来啊啦。
1: 对，
3: 无啉水吼、哦，毛病真多啦。啊，所以讲吼、哦，咱
1: 好。啊，甲车同款啊，哪加哪加加多久迄个血啊？那迄、個那个乌油哪落嘛？吼、嗯，车都未见，都无力量。
2: 是
1: 啊，咱能同款。你西药那食了伤过济的当中，你麻烦要食愈来愈严重。
2: 嗯，
1: 像我车的加油，我拢安怎加？比如讲，我车有加九五的，
2: 嗯、
1: 我就加西走我三百加九五的加三百加两百啊九八。啊，九八是唔较贵，伊的新闻值较贵，对不对？海鲜两百啊，迄、那个啊那公路啊，引进一个，我过来个加登九五，哦，偌轻色的哦，偌轻辣的哦，
3: 真的哦，
1: 是人弄的西这个啦，啊，
3: 西油剂的，
1: 就是刚才油剂搞油剂这忙啊，这垃圾个西油较掉嘞，
2: 哇，
1: 安尼你是唔过来做轻伤的，不加九五就轻伤啊，对不对？啊，有什么？
3: 啊，伊弄加九八边喏。
1: 加九八哦，加九八，你买啥？加两百九五的啊？
3: 哦，安尼哦。
1: 哎呀，买个加两百，因为伊新闻值较悬。
3: 嗯。
1: 今日个人眼光，你即马啊，姑姑个喷一摆啊，有无吼？佮特工咧喷的，伊完全无眼光。所以你啊，一旦啊感冒的时候，你变哪个做治疗？佮你要知呀，
3: 消
1: 化改变者。
2: 是。
3: 好啦，哎，这安尼听这部歌，听到加油，安那加嘞哦，未歹嘞哦。
2: 是。
3: 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3: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所以我讲，今晚那是感冒的吼。
2: 嗯、
3: 你要看麦，嘿，那皮哦，那五哥凉啦，
2: 是
1: 哦，人家讲话呢，你讲这個，
3: 不是啦，这不讲我听袂使，
2: 哎，
3: 正经讲的吼，哎话吼，哎囡仔呢，哎话囡仔，哎、就有痰无，
1: 是，
2: 嗯。
3: 哎，内边谈真济呢？
1: 是，你会记得较早那囡仔哇，穿个骨素裙啊，迄个哇，叫啥物？日本和服迄个哇。我话较早囡仔吼，那么老皮，食皮水也大汉嘞，食皮果大汉嘞，输了到第一个看歌嘞，对不对？但是你个看较早囡仔身体较硬，
2: 对诶，
1: 即卖身体囡仔较烂，
2: 系啊。
1: 较早囡仔有无？后日成日看医生，管你那么
3: 无？嗯，免看啊。
1: 对。
3: 所以较早你个看人个在咧山顶睁开，我都甲你讲笑，人个弄加油包啊。
1: 对
3: 啊，啊，即马都有安那艰苦对不？啊，药包啊提来，吹吹咧，看卖要开多一包来吃，拢嘛安尼尔，对不？啊，我讲较早病菌唔像即马呢，即马这样真太恐怖了，真惊诶，实在，你去个都位什么所在吼，你就是防不胜防啊。
1: 是，
3: 哎，为了你讲口罩挂掉，挂到实在是真艰苦呢。
1: 诶，我从来不挂口罩，
2: 系，
3: 有影咧，我挂你各种袂感冒诶。
1: 你这要求骨就爱人感冒啊！我跟你讲吼，透早爬起我拢食一挂来保养的，
2: 嗯，
1: 啊暗时我嘛食保养的，啊我泡茶当中我拢有几啊种的保养在食，
2: 嗯，
1: 因为咱家己在做，咱家己爱食，
3: 嗯，
2: 是，
1: 啊你甲看，来我不要比别人较少年，
3: 是啊，
1: 对不对？你抱来比别人较少年，
3: 嗯，
1: 啊你卖点咧我啦，啊我奶奶个只就泡茶感冒的时候，我啊哎呀，今摆才出来一点，我跟你讲，
3: 你莫怕哦，你来哦，
1: 我来哦。
3: 听得死啊！
1: 听得死吼！
3: 哎呀，对啊，我哪有不要你来，对不对？
1: 所以吼，我都只来，我穿西装啦。
2: 嗯，
1: 也你甲我讲啥咧？够遐热遐寒吗？我讲吼，穿个小看有咧食补啦。
2: 嘿，
1: 啊那吼日夜温差真大啦。你若无穿个小吼，真啊寒着了。嘿的时阵吼，才要来穿美肤器啊啦。
3: 哎，
1: 伊讲你个毛利哦。
3: 今麦小年早暗吼，
1: 哎呀，日夜温差真大。
3: 嗯嗯。因为有差啦，
2: 嗯，
3: 哎，啊，所以讲，一早时起，
1: 嗯，
3: 嘛凉凉的，
1: 对，
3: 因为我会出去运动哦，
1: 所以有的吼，这一罐个系你面层头，
3: 嗯，
1: 有一罐哦，扎你胸口，嗯，啊，一罐个系你车底，
3: 嗯，
2: 系，
1: 万不里边用到有，
3: 系方便啦，
1: 这边，
3: 对，方便啦，这细细罐啊，处处咧，
1: 哎，这连起话你讲哦，水盘。嘴破那好听嘛好呢，
3: 对啊，
1: 过来脚骨有空脆嘛好呢，
3: 对啊，啊都过来讲诶，蚊啊加掉喎，甲喷喷的消毒
1: 水啦，哎呀，最好用诶咧，
3: 哎，所以因为即卖上面咧登革热吼，真惊啦，
1: 对，
3: 哎，所以你有时呢惊蚊有无吼，你嘛应该处处诶，
1: 对，
3: 蚊啊来吼，主人照顾呀，
1: 是，
3: 伊唔敢话来，
1: 对，
3: 哎。 啊，这样你才好用着，啊，店面都出完了，
1: 是，对对对，
2: 是，
1: 啊，店面嘛无啊，
3: 未使讲伤济，铺主未使讲伤济啊，
2: 奇怪，当碰在四八
1: 盖，嗯，
3: 真正有，我咧讲，我咧迄间我提咧一直转，我咧讲无十分钟转一盖，佮转我佮惊转无够咧，起起起。
1: 你看抓一起拢抓抓两三个呀，
3: 对啊，
1: 哎呀，
3: 哦，一点拢
1: 没。你看那路抓路少嘛，
3: 一点爱抓好干路啊，对吧？
1: 上界重要有无吼？咱即马所有咧，大家拢听，即马拢听哪里有诶？
3: 嗯，
1: 全台湾无人做这個，
3: 真假？
1: 干阿咱一几年呀？
3: 嗯嗯，
1: 为什么？第一重点，咱研发出来爱互别人对，啊，别人听到，安尼都嘛去眼头学，学无啦，迄有功夫诶啦，凊彩伊若学有，我当就免变，就免甲人出来挂话，甲人搬弄啊个。
3: 所以我拢甲问看，诶，阿是安那安那
1: 安那制作诶，安怎来？
3: 诶，对，我拢会问啊，伊讲，伊拢甲问功夫呢，
1: 诶，拢甲偷，诶，甲考个倒，
3: 爱问一下安尼啊，爱了解一下。
1: 我本来就是爱安尼
3: 啊，系啊系啊。
1: 人讲早人讲一句话吼，娶某爱看牛咧，做田看田地，
2: 是，
1: 唔是干那靠嘴讲都有效呢？
2: 嗯，
1: 你今日要娶这个某，哦，这小姐足水的吼，你莫看这查某囡仔会当嫁，
2: 嗯，
1: 甲查某要嫁翁同款，
3: 嗯，
1: 查某要嫁翁是，哎呦，这查甫无分无酒无槟榔啦，无跋筊啦，
2: 是，
1: 那娶到掉啊，你后啊是吼，五专拢毕业吧？
3: 五专，
1: 分酒槟榔跋筊啥拢走出来啊，原形毕露啊！
3: 娶的时阵呢，
1: 啊嫁一个啦，
3: 嫁哦，
1: 哎啦，较早人那么嫁一个，对不对？
3: 有法都嫁来
1: 啊，不，较早的时阵呐，较早的人呐，
3: 啊，
1: 无个科技无这样发达嘛，起码你后摆的手机啊 ，Google 这都嘛知你后摆啊，
2: 嗯，
1: 对不对？这个时间呢
3: ，Google 在
1: ，Google 在啊，啊你有结婚的人，你都创啥？你嘛拢会抛弃你啊，对不对？对吧？你讲我无酒无槟榔搞好笑，你就看你喝酒槟榔你拢有，对不对？啊，看娶某感官，娶某爱看牛呢。这查某你干嘛讲嫁个足顺的，足迄落啊看牛呢？
3: 嗯，
1: 看老母吧，老母嘛三三八八啦，吼，这查囝我就差不多啦。
2: 哦，
1: 哎呦呦呦呦呦，
3: 嗨，你好，喂，
5: 你好，
3: 哎，
5: 你去考了
3: 哦？
5: 嘿，啊，我喷的哦。
3: 嘿，用喷的啊？
5: 喷老。
3: 有有有有。
5: 扫
3: 扫拢
5: 无好
3: 哦。系啊系啊，伊都爱紧喷咧，伊拢有困啊，爱紧个杀困啊，消炎嘛。哦。系啊。
5: 啊，大
3: 组
5: 几
3: 年啊？大组啊，三千块，小等你啊，你真咧无认真听。
1: 拢无咧听。
3: 人大家拢比较认真噶呢，啊，你安尼拢无认真咧。
5: 啊，拄啊无听啊，听一
3: 下尔。听一下尔哦，啊来小等小等来个听一下吼，啊这听一下尔，拢无听。
1: 嘿，听一下吼，爱更加爱认真。
3: 不是，果当咱讲了无够功夫啦。伊安尼听一下，啊佫听了无够功夫，爱讲七罐。我要阁讲六千，七罐才三千。
1: 是啦，七罐三千啦，我等下我认真下手机算看卖下咧。我是啊，无遐认真，我是无遐算啦，因为我是遐算落去了后吼，我感觉对我家己足歹势啦。为什么？这尼啊好的物件有无吼？吼，阿来未只上吼，有当时吼，来存四百二十八块。
3: 哦，你也看，真正俗够脚啊！嗨，你好，
6: 你好，
3: 还有，我有，
6: 哦，进来进来，我买两组嘿，
3: 买两组，
6: 嘿，
3: 来来来，这个听着，这人买两组，个听着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所以我等你买个多么省啊啦，
1: 我爱省啊，
3: 免多么省啦，都安尼啦，啊都反正吼，和咱的朋友大家来享用的起，和因安尼哦，卖感冒着，大细人大家拢平安，哎，你敢知影？那厝内边一个人感冒吼，啊，看得重。冒你敢知？正经我家己也感觉，那是感冒的人哦，都嘛蹭鼻啦、配痰啦、咳嗽啦，哦，迄痰啊、那配啊，实在是足太高的，感觉是足无卫生的啊！啊，我你讲，迄家己感冒的人，伊家己无愿意啦，啊，不过就是安尼啊，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啦。嗨，你好 ，Hello，
6: 我，
3: 嘿、hey ，
6: 我要一组给。帮阿嬷打的啊！
3: 你要一组，你帮阿嬷打的哦。啊，来来来来，我、哦、这个阿嬷，我的
1: 天，帮阿嬷的卡嘞、嗯，
3: 派大赛来啊，六块嘛，派大赛来啊，吼、哦，嘿，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哦，所以咱这陈九公，哎、欸。 厝内边的人啊感冒，啊就团个贵个啊，啊你团个贵个，啊你看伊话，即马过来卡贵，啊即马喺你话卡贵，安尼啦哦，大家拢都嘛卡贵安尼啦，啊真正真害，所以吼、哦，诶、欸，这正经讲个真好个，预防较好的治疗，吼、哦。安尼扫扫拢袂好，扫到哪我要疼你甘知？你摕个镜甲喷，你都安尼一直甲喷，一直甲喷安尼，这也袂白害啊啦，也袂有后遗症啊啦，嘿，所以讲你拢放心的就对，天然的啦，天然的，天然的，所以你拢唔免烦恼，天然的，内面就是紫锥花，吼、哦，伊讲个花甲暖暖的，暖暖的，滴滴的，滴滴的，你就用安尼啊，薄薄的。啊，个他的嘴底薄薄吞落去，嘛拢无要紧吼。啊，去甘草啊，甘草你嘛是用拢安尼甘啊，哎，话都拢不是拢安尼甘啊。哎，话讲伊个嘴无烂有无？无迄个脑无烂，伤大啊。嗯。话嘛拢一直甘迄个甘草啊，伊就安尼个甘吼。啊，咱再够胖噶。
7: 是。
3: 哎，啊，够讲啥物？
7: 嘿。柑橘精油，
1: 柑橘啊，
7: 哦，
1: 来紫锥花啊，蜂胶啊、嗯，最主要干啦，这三四样先就针对着你脑有够好的好啦。
3: 嗯，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呐，脑熬难的痒痒，那不爽快，
3: 嗯，
1: 尤其来肿来疼，伊拢总是家己喷啊那消炎杀菌的物件。
3: 嗯，
1: 啊，咱免去有医生管的医生问嘛。
3: 嗯，
1: 因为上个着你即摆靠去医生管的当中，佫遮济人伊交叉感染，伊、交叉感染对了，我甲你讲。你也够啊可怜的、所以你一定爱用一寡只方法来减轻掉你一寡只病困甲只疼痛，安、尼你唔则袂安尼闹，尤其一点痰的啦，
7: 黄
1: 尿尿的啦，无爽快啦，你自然你连伊个愈来愈好，愈来愈舒适。
3: 所以前头都爱阿桑你话，
1: 少
3: 拢袂好啦，这本质会杀你无？
7: 这
3: 只会杀你，
1: 这是好用哦、喔，哎呀、
3: 啊，这是会杀你呢，喷落去消炎止痛，搁消肿，
7: 嘿，
1: 是。
3: 你也看麦，病困、病毒各个太有事，
1: 对，
7: 好嘞，但较快恢复。
3: 哎呀，就是这样厉害着，啊，人家出来出来转一转，就是啊，因为伊这拢甲咱传得好啊吼，
7: 你
3: 甲出来登录，安尼就好啊。
7: 嗯，
3: 哦，唔是像较早胖家，一个一罐一罐，
1: 啊，摇起来，恁讲啊，个摇起来，个滴落去咸辣辣咸咖嘞，有无？
3: 对啊，咱这唔是，伊也甲你。调配个气味也真好，
7: 是
3: 啊，佫说有效，这是上个重点。所以囡仔大人隆重下应，空八空空空，
7: 我数三零一
3: 零八零零零
7: 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8: 啊，喂
3: ，Hello， 你嘛要一组？
8: 嘿，
3: 来，佮听者，佮听者，这嘛要一组啦吼。空八空空空，
7: 我数三零一。
3: 零八零零零，我咧讲哦，起码来咧关关关准啊，就对啦。
7: 嗯，
3: 这敢那存那个关准啊，关准啊，你听有哦？哎，为啦，这位生诶，
7: 关
3: 准啊，哎啦，哦，啊，这我来赶快，这个时间啊咧吼，大家对关吼，
1: 是，
3: 我见电话再见个卡吼，啊，咱咧电话边，咱弄在该接听电话啊咧吼，空八空空空。
7: 我数三零一
3: 零八零零零
7: 五四三二一，
3: 所以你安尼迄位啊，脑疼疼到要害，
7: 嗯，
3: 啊，你就来去有医生，嘛是去有医生看看看，伊嘛是甲你脑甲你煮煮的，
1: 对啊，甲你煮煮的你啊，
3: 哎，有把提好啊，回家
1: 煮煮的你啊熬啊吼，甲你报告者，
3: 哎，
1: 愈煮会愈严重。
3: 嘿，
1: 你唔讲干啦，一杀困尔咧，你甲看迄医生啊，唔是伊甲你做无效，伫遐病房咧，伫遐咧行诶是伫诊所，迄个是恐怖，
7: 嘿，
1: 迄诊所则是恐怖，所以讲我拢有当时若无代志诶时阵，准做你来足严重诶有无吼？我甲你讲，买到第一个啦，
7: 嘿，
1: 就想买一个啦，去挂一下号我就走啊，等下甲差不多我才俾你去，哦，大家拢伫遐咧等有无？要受迄温差未？
3: 哦，真诶。啊，就无啊多啊！啊，你个气就是爱蛋啊，
7: 是
3: 对不？
7: 嗯、
3: 啊，爱蛋的，起码听到人咧扫，空空空，吼，搁扫了，看蛋了，迄他妈神，吼，真恐怖！所以现在去遐，想要去遐诊所，会惊，真会惊吼。啊，所以讲你也看人去，你看医生拢去，伊会甲你讲，叫你有啥物症状哦，高高嘞，下下嘞，
1: 对，
3: 吼。哎，今年为医生去，一直叫你看呢。哦，安尼哦，哦，
7: 干嘛？
1: 还叫
7: 侬
1: 冷静？
0: 啊，你干嘛？
1: 医生叫做问诊，
0: 哎、嗯、
1: 他在医生叫做看诊，
7: 嘿。
1: 哎、哦，这边叫问诊。
0: 哎呀，对啊，啊你感冒了久啊？哦，啊你有那个老皮哦？嗨，你好。
8: 我是那，没我是要平康的，够好。
0: 有啊，那也不好，你紧喷啊，紧喷啊，稍等了嘿。哦，紧个喷，紧个喷啊嘞吼。哎、欸，所以讲我咧讲，你去就去有医生有哦，伊就怎安尼，干那安尼，啊蒙蒙嘞。哦，你感冒，啊流鼻水哦，啊好啦，
1: 诶，
0: 话较功夫的，伊会甲你偏偏的痰，甲你漱漱，
1: 漱漱掉，
0: 哦，安尼，啊你现出来，
1: 伊拢甲你漱落去了后啊，用鼻啊弄入去了，甲你些鼻内底遐痰呐，啊那发炎的物件漱掉，
0: 佮
1: 甲你煮一挂消炎的落，安尼念念嘛，啊你就差不多，你啊蹭蹭的了后来转转的，足个足简单的，足辛苦的
0: 啊，对吧？啊，所以你看嘛，像呢。诶，足轻松的代志，我来跟你讲一罐体咧，啊，你都安尼未安尼感冒安尼啦，
1: 安尼
0: 个人安尼吼，去染着感冒啦，所以安尼都记得啦啦，啊，所以你要看我像，你有啊，恁大家去有医生看是唔安尼，爱话有较功夫的吼。啊！你这安尼是不是爱去给你筛检子嘞？快筛，
1: 快筛哈！
0: 嘿，快筛给你用着嘞安尼啊！吼，啊，快筛就爱去给钱啊，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安尼嘞啊！啊，这嘛正常啊，这那时候啊，所以讲这个这感冒，我讲为人哦，吹破，吹破，啊，佮算吹几破，啊，吹几天，
1: 嗯，
0: 这几拢会用喷嘞，你一吹破爱用喷，
1: 爱
0: 起花听。
1: 买菜盆啊，连水草的时阵，甲喷喷嘛，最好诶。
0: 你都规个水，你拢甲喷拢无要紧啊。

0: 点感冒上盖在，
1: 是忘唔掉。
0: 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喂，我有，嘿，你好，
3: 嘿，你好，
0: 嘿，
3: 我嘛要一组，
0: 你嘛要一组，来来来，这里你也看，刚刚。艰苦啊，真艰苦个款啊！迄讲话啊，啊对哦，我嘛要钱多啊！来，空拍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真正吼、哦，所以啊，身体健康上介好啦，吼、哦！空拍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嘿，
0: 嘿，
4: 啊，我在做。
0: 你要一组哟，来，甲听者，甲听者哦，来来来吼，咱的后边爱爸无，爱爸无嘿，需要阮的服务电话才肯卡呢。嗨，你好 ，Hello，
4: 我要订一组。
0: 啊，来，你稍等咯、哦、嘿，我要订一组啊吼。你安那安那，那个啥，那个永固的袂点咪少啊呢？
1: 哈哈哈！惊
0: 啊！来来，稍等稍等哦，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哦，真正啦，真哦，咱呐，即摆你也感觉，嗯，阮家拢无安那嘞，我咧讲传的吼，总是有好处啦，传的总是有好处，啊，即摆啦，阵拢已经有感冒啊，唔通阁多么台办啦，唔通阁多么台办啦吼，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那今天这部感谢咱的酷评就收听，啊嘛感谢咱的五档的哦，
1: 谢谢，
0: 哎、这样呢，好咱这么好的这个物件呢，谢谢哦，
1: 感谢，
0: 啊、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啊，所以侬咱的酷评爱爸不，今天提不到，唔来当时再个有哦，吼，电话要继续甲卡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感冒？
0: 啊？什么是预定感冒？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岛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精致。

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访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孤独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家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克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 0800 0999 0889，总共十号，研究家记起来，上好加别写起来。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今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对待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 0999 08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头价，一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面嘉禾伫咧线上公开开讲，对嘉禾报嘅新闻、讲嘅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本来接不通，新闻机真紧张，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想声。我来报新闻。做阿母的，若是知影后生交女朋友，通常会足欢喜的。会问讲，什么时阵要带转来食饭？但这个妈妈却亲手斩断后生的桃花。为什么？因为后生要和唔捌见过面的网友要提钱给对方哦。根据了解。也无女朋友的辛苦男子，伫咧交友软体内底，实在着一个叫做琴单钢琴的琴的女朋友。这女朋友听到这，大家应该拢知影，这应该拢是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这个琴吼，特工甲因后生嘘寒问暖，甲关心，吼辛苦男子当作家己。有交到女朋友，有爱情啊！只是对方就讲，我有为中国要寄礼物给你，但是包裹卡伫咧海关，我到去买。要请西裤男主先去超商帮伊付2000块的税金。亲爱，安尼你才会当收到我专工用心为你准备爱礼物啦、啊！西裤男主听到这，卫生区已经忙疏疏。完全无怀疑，就讲这2000块尔，紧嘞，好，阮女朋友的礼物较重要，马上准备要出门去拿钱啊！西裤男主就甲阿母讲：“阿母哦，我出来一下。”妈妈看到后生表情怪怪，经过了解，后生竟然要替唔捌见过面的网友付钱。阿母就甲讲：“后生啊！”啊！你这电视无你看，电台嘛都爱加减罔听。你这拄着诈骗的啦！对方吼、哦，那个叫琴的，无得个是一个查甫用迄人工智慧变声。爱相片吼、哦，看起来足水着无？迄落嘛去网络上去掠迄足水的一种相片。阿母讲了，马上拍电话报案。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环境赶到现场，查看姓柯男子的手机啊对话，发现讲真济条关键的信息拢被对方删除。环境就讲，这种的一看就知影，是因爹爹拄着的这种交友
的诈骗，爱情的诈骗，爱情的骗子。警察真耐心提出一个案例来个解说，和社科男主了解，社科查甫人则终生清醒，发现讲家己真正是真心换绝情，则无阁出门去搭钱。

日头这么大，天气这么大，来公司上班，好，赶紧的，冷气就给切落。奇怪，遥控器第几波，冷气哪会拢无反应？详细甲看，无电呢，迄粒电火未光了。结果一个检查，什么？冷气存十台机尔，室外机到底外口迄个压缩机啊，几台拢无去啦？安尼敢咪是伤过限？迄真正无去哦。台中市沙鹿区25号一间公司上班期间是热甲冷气拍未开，大家详细检查才发现讲，到底咧外口边冷气的室外机无去啊？员工大拢讲伤过限啦，连这室外机若要偷抢，管区警察已经接到报案。这间公司的职员起来到社群媒体顶面讲，即马冷气的室外机敢真正有遮值钱？讲透早来上班，发现讲办公室内底有够热，迄要拆冷气刷拍袂开，当作冷气歹去啊！结果叫伊冷气来，一看哈，公司到底咧外口边这种冷气的室外机，规台红帽罩掉十套。我本家就讲，本已经报警察，但重点对方是安尼，完全无咧顾虑虾米，大摇大摆，直接开车进入公司，然后就开足强的电火，和这个监视器去无，个监视器外边因为光线伤过强，全个变白，无法度去标车牌，来偷摕冷气的室外机。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概念？哦，公司无冷气，阮的热死呢！最近这日头真正有够猛。清水警分局就讲，25号透早4:27，冷气室外机调查头已经锁定两个嫌犯，抓人当中。

婚姻观有人出这个奖金50万块，要来找因家胖健的狗啊。这只狗的名叫做丹比奇。26号，这只比奇成功找到主人。台南市永康一个高小姐，26号下晡看到网络上，人狗啊有找到，同款哦，要提出20万块的奖金，请大家帮因家到找狗啊。和27号下晡碰见的爱犬，叫做阿美，会当早一天回家。高小姐就讲，因家阿美是米克斯的品种。10号伫咧大湾942巷449笼的番白蚕，也就是差不多伫咧国光六街附近碰见。伊讲因兜的个性真妖塞贪食，之后有提供关键线索协助找到爱犬，并经过主人现场亲身确认，并按交接以后，当场对当现领新台票20万块。公本案已经向大湾派出所备案，奖金有法律效力，绝对照聘照行。郭小姐就讲，因家外头看护杀行动不方便的阿母，去到永康区的大湾路按国光大街附近散步。因家狗啊阿妹对着后边边，有可能看到餐厅有物件通好食，就走去边啊。抓捕对带来到处，一直到今嘛拢无看到狗啊！厝内人大拢真烦恼，惊阿妹一向带走去的。阿妹已经饲12天，都参照亲人共款。23号向警察报案，讲看到婚姻观有人出50万块要来找狗啊，有顺利找到，所以郭小姐嘛提出20万，希望大家帮伊到找狗啊。和阿妹一旦平安回家，吴小姐就讲钱搁赚得有，但是性命可贵，何况阿妹含金都那亲人共款，希望大家一旦帮伊到处交往。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另外穿一罐，就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对啊，赶紧开来吃，拢给较紧好。旧年少，食薰薰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扫不停，扫痰扫不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低扫全本科。为做做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赞。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少加强白白穿开，细胞白酸一口开，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开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少，身着冷风咳咳少，身体虚弱，要少少白出来，但滚白掉咧，少无声，少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那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喉过气泡，搁较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饿到。还唱歌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过讲伤多，烧舌有效。别来嘴大，啉瓜坐茶，要是嘴大，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治嘴大，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客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来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喉、过气泡、就准红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市指定药房，中西区中正路大冠金行隔壁，电边药局；北区文贤路汇光药局，光丰路信泰药局。西门路四段小北的夜市南边边信辉药局，台南市东区小东路和光明街口王药局，鲁东路后甲药局，东门路一段统一药局，东区仁和路龙泰药局，南区金华路新兴路路口新中安药局，万里民兴路华兴药局。新兴路大吉药局，要指定药房爱进兵，就准红医生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长期正关心婚姻家护中心的老都书，今年再度捐赠200,000元，总计290分，高渣比80%加麻油高头高80%的抵押，并主动增加500,000元的经费。伊就讲，虽然捐不了直直去，但不希望成本提悬来减少爱心，只希望会当让更加侪家庭做回来感受端午节温暖和团圆的气氛。婚姻家护中心就讲，去年老女士捐赠的100,000元，真侪家庭拢食甲真怀念。今年特别指定北龙严选1,450粒的高渣皮100,000元，以及1,450粒的麻油高头高100,000元，家护囡仔来提早感受过节的气氛。北港家护中心服务处社工也安排南北100,000元绘图本，透过着大人囡仔做伙来读绘图本，分享端午节的故事，了解端午节的传统文化。现场一句，100,000元就是爱食阿公的北部粽和外公的南部粽。这句话和大家开始讨论不同地区的100,000元有什么不同款。有人笑讲北部粽根本就是油饭，有人正坚持讲南部粽才是真正最主的米糕。家护中心就讲，伊咪邀请阿公阿嬷和大家分享记忆当中端午节的好滋味。68岁王阿公和65岁素贞阿嬷，因笑讲社工所讲的南北100,000元故事真趣味，但家己也是上佳佳意食这个南部粽，米软软啊，香滚滚，才有古早味啦。64岁我阿公就讲，家己未嫌白粽，厝内就跟阿姨甲孙仔两个人，即马肉粽起价遮贵，真感谢老女士送来遮尼香、遮尼好食的肉粽，互阮大家买单欢喜过节。家护中心就讲，每一处的肉粽，唔那只实在好食，更加是社会大众对着弱势家庭上佳好的关怀甲祝福。透过一粒一粒温暖的肉粽，和海沙家庭提早感受到端午节的气氛，也和异乡生活新住民家庭感受到人情味，加咱台湾过端午节的气氛，和爱和祝福对着100,000元的摊费继续传送。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郭振怀老师演唱的《夜半的玫瑰露》。

暗困来影响到困眠，个可能得到糖尿病。营养师林立成就讲，最近门诊50多岁女性，每天拢非常暗困，常常来到后半暝，强要天光啊，4、5点、6点才来困。经过检查，发现讲胰岛素的阻抗相当高，对方竟然感觉无要无紧，佮个营养师问讲，我困对这个血糖代谢有影响吗？有影响，而且影响是非常的大。咱身体甚么款的时间该做甚么代志，生产甚么款的物件，代谢甚么款的废弃物，其实拢有一个规律的时间表。但是不爱照时间来，就会乱吵吵。所以暗困，那困了少，身体生理时钟荷尔蒙的分泌、胰岛素的敏感度和食饭时间拢会不同款，来影响到血糖代谢。营养师解释为什么伤过晚困，还有血糖未稳定。第一就是暗时啊，身体是比较较无力处理糖分的。一般来讲，早起起床了后，胰岛素敏感度和葡萄糖耐受度会较好。如果暗时啊，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就会降低，也就是讲，暗时更加将起来血糖升高，血糖降较袂倒来。第二就是困眠不足，会增加胰岛素的阻抗。困不够，会让细胞对着胰岛素反应不好，血糖就跑到进入肌肉、肝脏、啊加脂肪的细胞来输用。困眠不足，困眠时间醒来困的醒来困的，一段一段，和葡萄糖代谢无正常有关系，和胰岛素敏感度减少20%至30%。每一天困眠时间伫咧6点钟以下。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比困7点钟至8点钟的人更加高。暗困会让咱体内压力荷尔蒙来升高，身体长期维持伫咧高度警戒状况之下，交感神经和皮质醇活化，皮质醇偏高对叫肝脏放这个葡萄糖出来，和卡巴血糖来增加，这嘛是为什么？明明暗时啊，都无食钙剂，加工透早，衰血糖升高的原因。你若伤过晚困，容易腹肚枵，暗顿较慢食，嘛较会食宵夜，食着含糖饮料，食四小碗。第二型糖尿病的人，较晚困的生活作息，血糖通常歹控制。暗时啊，接近困眠时间，褪黑激素就开始增加，身体准备要进入休困和修理恢复的阶段。只是如果吃了太过甜淀粉类的食物，胰岛素分泌和葡萄糖的处理可能就比较较不理想。营养师就说，暗时啊，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加上晚困造成压力荷尔蒙增加，比较较吃宵夜四小时，拢会让血糖更加长期升高，较慢降低，长期落来就可能造成胰岛素的阻抗和第二型糖尿病发作的风险。建议为今仔日开始，较早食暗顿的，较早去困的，困8-7点钟，会当帮助血糖的代谢，加提升管理的效率。如晚困，血糖是愈歹控制。每天睡不到6点钟的人，第二型糖尿病风险就会愈高。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便可以赶紧跑通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
而且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三界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陈英杰一条手巾仔。

0: 进广告。阿伯阿伯，哦，这几天那半暝吼，我拢无阁听到你伫隔壁呢，行过来，行过去，而且吼，下早也看到你几个人，家族精神，人非常缘投呢。歹势啦，阿你拢有听到吼、哦，甲你插着真歹势。我进前吼，倒来时阵，心脏拢安尼蹦蹦叫，敢那好亲像跳紧阁跳慢，阿都困未起啊，多足久。好不简单睡去啊，睡到半暝，规人全吓起来，睡了不好，睡不起，只好在房间走来走去。啊，所以暗时啊歹睏，你是都无精神，你看目睭拢乌亮。当我听隔壁阿祖啊介绍，我甲讲我的状况，伊就讲吼，啊，你爱食啦，爱食迄周春红的云南天龙补心丹。当我过去吼歹睏的时阵，我就甲看一罐来食。吃一两罐啊，一阵啊，哦，几外好睏嘞，好起啊嘞。真侪人歹睏撇，倒来要睏，爱真久才睏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都睏未起，一暝睏无几点钟，睏眠诶品质真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睏好安眠，睏诶饱眠，身体才会用。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包紧张、包大侠，要困熊熊的吊起来、吓起来，较无带，定定惊着，搞超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定票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着，一困都袂吓起来，较袂搞超烦。定定被困你困袂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给个人还严重的偏偏做精神科的病，骨头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补心丹，吃给你心神安定，未恶未伤，会道道改善。你若退休啊，头几天无啥困，你就免去上班，闹要紧，免紧张，忝对比，云南天王补心丹。这几罐啊，都逐工拢困得起，未困你困未起，同人食，同人学落的。有你食定情的安眠药啊，真正唔通食。迄只几年过，过他个害了了，老人看拢出来，行动变作慢呢，为老人痴呆，今日云南天王补心丹来食，一定该叫三顿食。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不起来，真艰苦。可能你往内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
1: 我食你的迄、那个，食你咧讲个咧，你咧广告个迄样个啥？天王补心丹啊！
0: 天王补心丹。
1: 哎，
0: 有甲你解释啥物无？
1: 那你讲讲礼拜啊，真好真好个。
0: 有即马有较好困啦吼。
1: 哎呀，我食头一遍咧，我唔买食过济。
0: 唔买食过济吼。啊，大姐，你今年几岁？
1: 我63。
0: 哦，63，无怪会较紧啦，年岁较少，我那会较紧啦。
1: 有效诶，但是我
0: 平常时啊，够你运动。
1: 有啊，我都是拢下晡时拢去下口运动。
0: 哦，那你运动诶，咱身体我那去改善，我那会较紧。
1: 啊，12点啊，就行好，我就去扭铁扭
0: 诶。安尼真好啊，那有配合运动吼，拢会较紧啦。
1: 那你讲，我真是真好真好，我那要困嘛，啊，请你就无困。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啊，今麦拢加做好困诶，然后。
1: 系啊。
0: 暗时困眠较好。
1: 嗯。
0: 系啊，你若平常时啊有滴运动，啊那。你会较少年的，拢有差，拢会较紧。
1: 诶，敢那现在是礼拜。
0: 大姐，你家己恭喜，起码几只好困。
1: 谢谢。好、哦。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困难天龙补心丹，真正袂歹。讲食一段时间，暗时困眠继续好困。心肝头八八十十，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胃容较浅，走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就知。老大人虽然讲过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失血清未悬，失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行车 坐咧还是跍咧，平平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我徛袂在，连厝都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到底退挂，我昏去，昏去变了无人，该危险无？捌昏去诶，即拢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清未到头壳，着闹哩人真济，开拔对。常常他家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这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补些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家有一大把阿血丢。咱个听众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拢有朋友发来感谢，阿食去打。循环的好，则白把未掉，爱食心脏药啊，则掉。心脏无力，心脏无啊等于心力不整，心脏大，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粒，分钟分到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放歌。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 0800 9继续安排占卦本，分析英雄，钱是胆。

真侪人厝饭拢是米洗好啊，然后再搁加冷水落去，再放落电锅内底加煮好食。后一回你会当安尼做哦，先将水下好滚，然后再将洗好的米放落，要用已经煮过滚过的白滚水买单。为什么要安尼做？就是要来有效保存着米当中的维生素 B 罐。维生素 B 罐是米内底边一种真主要的营养成分，有保护神经的作用，佫会当帮助胃肠叮当靠胃口。日常食食当中要尽量避免维生素 B 罐的流失。煮饭的啉水大部分拢是用自来水，自来水拢是加氯。

比较较好吸收，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055-0089。对咱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互通：0800-005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心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前林坡、風吹運動草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陣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花園廣播電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林宝地红环、云南天王、高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合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黄色灯，参政兄哥。

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扣自己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就准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连贵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连贵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价，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过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高速公路国道一号，规土卡拢是一箱一箱的山药，摔破了了。唔是一箱、两箱、三箱、四箱哦，是规台连接的车后边佫拖一个车斗，顶面拢总是山药。一箱一箱贴甲正整齐，啊唔过开来个车，哇，也甲规土卡啦。29岁，姓李，十步人。26号半暝11:40，开一台连接的车，后边边佫拖一台车斗，顶面全部拢贴山呀。沿着国道一号台北上来到北向265.5公里，加二路段，有可能是精神不好，一时失控，弄外口边的护栏，弄一个车顶的山呀。六甲轨道现场拢是山崖崩溃。27号透早3点，接排毒事故恢复正常通车。警察调查，姓李男子，顶一天半暝开连接车，沿着国道一号北向来到嘉义路关265.5公里的所在，来到这车身向向一直向正边偏去，弄到外侧的护栏。加上后边边，佮有拖一台车斗，第二只的车斗都参像凹甘蔗同款，歪伫咧车道顶面。车上原本贴加正整齐一箱一箱的山啊，六甲轨头卡，原本三线道只有剩上界内侧车道会当通行，后边边拢塞车塞有够长，好佳哉无人员受伤，姓李男子无啉酒。5月中下旬，爱文山啊都开始出产。这批货台南玉井采收，准备要载去到北部的批发市场。这山啊高18甜，色水红红红，是口感上佳好的长条石。现场人员估计，满载水果大约15栋至20栋，差不多2500箱至3300箱。

这个查甫人双手拿两支的念力啊，沿途乌白乱舞，乌白乱叫，佮召开人的饮料打，随机攻击伫咧遮杯饮料人客，造成对方手的虎口来受伤，然后越头再骑卡踏车离开。倒在过程同款哦，好，迄两支念力啊，安尼滴滴舞龙，滴滴大声喊叫。这是高雄市阿莲一间古金白店的门口，26号下晡5点过，这个查甫人双手也两支念力啊，伫咧遐一直大声喊叫。后一秒，佫召集人的饮料大港端，人客就来遮杯饮料，查甫人手夹两支念力啊。点点啊，为人客后壁边靠近，直接为人客颔棍爪共撩落。查甫人发现，马上举手起来阻挡。现场大家看一个拢惊着，过路民众就讲：好，迄、个惊两支呢，四个安尼乌白乱舞，举刀啊！好，大家拢卖惊。迄、个时阵，食饭买饮料人真济，我金行就讲：迄、个来买点滴个。唔知什么原因，含店员起冲突。哦，迄咸滴个压咧，就为迄收钱的迄台电脑怎啊个弄落啦？迄铁啊外壳怎啊弄破一空呢？佮用歹一点茶叶蛋。店员就讲：，迄、个吼、哦，阮无熟悉，甲阮无关系。迄都即台收音机，去互伊用刀啊呢，舞一个你看破一空。高雄市后来分局阿莲派出所检官。骑机车经过现场，手夹电滴卡，沿路喊叫，有可能精神不稳定。被害人落车，搁要饮料，拄着险关，叫电滴卡挂着手，无性命危险。警察调沿路监视器，案发3点钟后来到公山抓人，目前已经将人带回派出所，了解真正伤人的原因。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恁爱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就准防，都无加好，改善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89。接下来听歌，蓝白王子雷《海角天涯》。

这个警察有这么好的头脑，用来抓抓犯罪，竟然将这个歪脑筋当鬼是警察局的请假系统，替家己将家己过去请假的记录一天一天甲清除，然后一对当利用和请假过去请过无记录啊，我对当清醒呢，等于是这段时间加休十二天假，一旦加领薪水，骗取到十二天的薪水27,184元，结果去用发现以上地检署侦办。新北市生地的关键三当前无意中发现市警察局请假系统的漏洞，只要将城市内底一句城市码甲删除，对当删除一天的请假记录。生地关键打开电脑进入请假系统，来去查询过去家己请假记录，点后一笔还是顶一笔，进入补一天的放假记录内底，然后佫直接去 F12， 对当进入这个网页开发监管的模式，对当看到这个网页内底的城市码，然后再佫将内底一句真重要的城市码佮删除掉，然后跳出来再佫去请假系统画面顶面这个删除，对当将迄一天请假记录佮用好补起，安尼伊对当加请一天假。检察官指出，按照生理环境的女子2023年只有14天的休假，伫咧发现系统的漏洞了后，2023年1月份开始至2024年6月份，前后一当半时间伫咧派出所使用公布机，用里面所讲的手法，将家己放假的记录消毒，无放假对当领到同工的薪水。因此，前后骗到12天，27,184元。生理环境伫咧检察官问过过程当中，非常后悔，并将计领薪水缴回。检察官认为讲，这三项罪名拢是相当本刑3年以下的罪，最后缓起诉，为期2年，向公库支付8万元。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宝地方丸，各种个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也袂着。赵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九百粒的，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的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另外，腰子功能不好，腰能白，放尿臭尿咸，高尿一买起来放骨就变尿，常常便所走白浮爪渗出来。较高尿的，紧吃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肚的指数较悬，吃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吃花桥斑龙丸。放输了后又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滴，好难用，总。命有动头，赵俊宏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云南天王补心丹一定要吃三顿吃。走路爬架爬楼梯，皮皮喘，留下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肝头八八十十，心脏乌白跳，心肝头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王补心丹，赶紧买来吃。心脏不力，杀过清未到脑，他家记忆不好不头神，血压升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痛。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台南市消防局高级救护技术官张家杰，得到社团发展国际生命线台湾总会仁爱生命线十大生命救援奖的肯定。张家杰先生不仅在勤务当中守护生命，就等已经放假冒专业的表现和使命感，成功为鬼门关抢回宝贵的生命。去年七月份，张家杰放假来到台南市武圣街吃食饭，现场突然间有民众昏倒在地，心脏已经未够跳啊，人嘛未喘气啊，你看到赶紧走过去开始急救。请现场民众报警察，并让出一个空间，和赶到会的救护人员密切合作，顺利完成着电极加十字刀顶的心电图，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和喘气，送到病院治疗，经过一个月健康出院。台南市市长肯定张家杰放假的时阵，麦当帮助救命。感谢所有消防警官和救护警官长期伫咧第一线守护市民的安全。上局就讲，目前全台南市61台救护车已经全面配备心电图高级救护技术员，会当伫咧第一时间判断患者的病况，量早发现甚至警觉中风，来去做适当的救人动作。过去已经成功确诊超过600件，大大争取到黄金救援时间。甚至警察中风，那是要马上来急救，恐惊有生命危险。平常时都爱过会诊的通讯，会更有弹性的软 Q， 会理上才会顺顺顺，未惊血压被中风，未急心。天气这么热，大家别管水，水分补充爱有够，想到就爱搭白搭白，唔通等下嘴大才被淋地哦。

年岁愈侪，喙齿也愈少。啊，若无喙齿，只会当食一寡流质的食物。但是来到这个程度，唔啦，可能出现营养不良，恐惊佫会渐渐出现失智症。专家就讲，食物件、补物件的这个动作过程，会当活化咱的脑神经，维持加的力量。这嘛是预防失智症的关键。会当正常来食饭，是每一个人真幸福的代志。内政部含国健署的统计，一般的大人有28至32齿的喙齿，65岁以上的长辈平均是18.6齿，有将近一成拢无喙齿。真侪人会认为讲老啊，落喙齿这是正常的。只要将食物煮好暖暖暖，用点咩就好。但齿科医师何义璇就讲，这种食食的选择，伫咧齿科的眼中，小长辈心理、身体快速退化，无啥会杀手。日本有推动一个北控抵抗喙齿活动，目标就是让长辈伫咧80岁时阵。一个至少会当有20齿的正常的喙齿，有喙齿唔来当容易食物件，食了靠滋味，更加是预防失智症非常重要的办法。食物件有伫咧补，会当有效刺激着大脑神经，增加脑部的血流量，对着预防认知功能退化和失智症皆有帮助。当长辈长期食高淀粉、2倍至少、冷制的食物，唔但出现皮肤流失、肌少症，大脑嘛因为欠缺末梢神经的刺激，渐渐来退化。修补喙齿是要来修复长辈健康、社会和知识的连结，和每一个大人伫咧老化过程当中，会当保持优雅食物件的动作，甲快乐大声笑的权利。不过传统的假喙齿制作过程时间较长，爱去诊所加济遍报道，或加济想要重建喙齿健康的长辈无想要出门。齿科医师有这种一天假喙齿重建方案，透过电脑断层和手术导板的规划，让长辈伫咧一天之内恢复部的功能。到假喙齿上界惊的，就是到了无够白，影响着内容多。按边啊，喙齿色水无同款，即马弄这种高倍显微镜来帮助做修补甲检查，提管着假喙齿和喙花之间的密合度。好了愈好，愈内容好了愈白，愈会当预防病菌继续袭入去。为即马开始来割喙齿。过好，会补物件，会当食物件，真快乐。喙齿超重要的哦。平安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55-89，继续安排白冰冰、红豆、地果。

0: 信广告。
1: 阿娇阿娇啊，阿食中昼啊呢？阿你来煲煮饭呢？阿你阿边看起来呢，面悠悠，拢未笑。哎呦，当然嘛未笑。啊，我都拢无食虾米啊，腹肚规个拢堵掉咧。我都无食物件来堵家咧，真艰苦。对啊，堵家头壳戆戆呢。这个状况已经两天啊。我即马吼，看到物件拢无胃口，食袂落。当然嘛无煮饭，尤其即马你看外口天气遮尼热，哦，免来食落啦。啊，人若无爽快，面色就无好啊。来来来，阿娇阿娇，我摕六包周俊宏的大通加速，你甲食看麦。让我进前嘛捌甲你共款哦，我的肚甲有够艰苦啦。明明都做好食的牛肉，哦，足芳嘞！伫咧桌顶，结果吼，唉，我看到吼，竟然无想要食啦。人我就是安尼食这个周俊宏的大通加速。哎呦，食饭饱，泡一包来食，不动哦，一二十分就消气啊呢，有够好用的啦。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唔难呢哦，喺我食一段时间了后，皮肤继续更新，我手吼、哦、一粒瘤，细细粒啊，都开始用我哩个摸，有滴我较嫩。啊哪只哪只，啊哪来哪细粒呢？大通酵素，我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佫多少年。胃肠顾好，免食得就好。体内毒素，豆豆家己清加利利。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多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豆豆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白有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哦，会较水，袂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补五项，一定爱补充加速，也无身体袂用哦。按两只包，你家己算，其他个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五项，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你那边讲个呢，较操劳，买来泡。咱个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买来泡，较袂有败笔。查甫人阿妈滚，较手老胶损，白带较济，比较歹皮。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滚，就行看卖。
2: 大好你好，
0: 喂大姐你好，
2: 我甲你见着。
0: 你食咱啥物产品？
2: 加重嘞。
0: 大通加速，还有改善什么吧？
2: 有啊，我跟你讲吼，阮囝吼，我人家一只坐一个条啊，啊，佮一个手腕也嘛是哦。
0: 过人康手腕哦，生一条。
2: 我医生哦，啊，佮开刀哦，这过人家只唔敢佮开刀呢，啊，我有手腕只，佮伊啊嘛人嘛就无出掉起来哦。啊，我有我讲安尼要安怎？阮囝讲，医生就创个。你小爷咪讲上强好食，我讲安尼嘛唔是办法，啊嘛无较改善，干呾低咧尔。我都爱去买加速，食两颗啊无了，拢好利利呢。
0: 食两颗无了就拢消气啊啦吼。
2: 嘿、
0: 欸，我安尼可能是拄发炎啦，
2: 啊，
0: 拄发炎啦，拄发炎症起来啦。
2: 唔是，你出出来有人呢？
0: 对啊，就有人拢有发炎啊。
2: 啊！不过过人家，以前我唔敢甲开呢，我都吃咩呢？
0: 拢做吃咩啦吼？
2: 嗯，
0: 我见你阿家属食食来有消气就好啦。
2: 系啊。
0: 哦。
2: 我嘿，我讲是做新奇的。
0: 你话咱家属哦，做新奇的啦。
2: 系啊。系啊。哦，做好用的咧。
0: 谢谢谢谢。好，好，大姐多谢你哦。食就顺通，大通家属讲食甲做新奇的。规身躯歹，毒素拢会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就价值。身躯不论多一道生瘤、烂三疤，阿妈滚棒看麦，看一粒一粒包，大滴挂滴，挂金杯来泡。 苗那恶性的就变性感，有理会浪费来拍良性的吃补气和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毒炎出去疼气化症疼脑疼洗嘴老会不气包甘地嘴的落一粒消炎较不疼气化的正向啤酒杯嘴气较不较紧放了了小的病的弄在这里未变感情的嘴气洗嘴的味道会未不气包洗嘴那是味道会就是特别啤酒杯啊花金杯来泡大同教授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作赞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磅一磅朋友跟进说大肾甲毛囊炎拢有吃好气调治吃多杯来泡都有效胃若吃饱杯来泡咱的听众吃多甲我讲胃排出久的当吃甲好利利胃较饱金杯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天放过了便，老塞，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就做顺势的、规条的，大便若好放个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每治疗早，一天两包减肥小巴多汤啊，有料丹参包、地参、老人参、胡醋、麦被分解掉，拢放进化点精。一包泡一撮杯啊，温的白滚水。吃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上烧，卖上冰，一定系温的。上山的饭包只泡来啉，胃肠好，较会生肉，一定有效。胃肠不好，一吃生胃溃疡，消化败，饭包只泡来啉。唔系食过，买一盒泡看卖，生甘生甘，真好食。食几盒过，你就加学到，会甲我感谢。酒准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家1800元36包大通加速加这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另外你若是买个白酒白酒配合金买看的饼花饺冰包地红丸各种白酒饼金买来吃老白酒加根加风看米加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石皮肚大家转白酒西哥把酒起起放下背来背去抓不到酒准红花饺冰包地红丸咱这罐把酒油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的把酒杯金杯来吃酒准红花饺冰包地红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柜台型百果山之恋。

在拖下来你要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高山万过子，在夜市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彼当时你穿一件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目睭阁敢那亮晶晶，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惊、甘仔味、姜汁、赤汁、葡萄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上便所、大便，为人最冲锐、清气淡淡。为人这马桶是冲得骨碌便，也是有黏伫咧马桶顶边，冲袂清气。这就是身体伫甲咱讲，爱注意哦，大便黏黏是无正常的哦。那是食了伤过济，有掺着人工甜味剂，也就是化学糖。食了伤过油，淀粉类的加工食品伤过济，膳食纤维、青菜食了伤过少，大便就会较黏。除了食食以外，较严重的原因就是吸收不好，代表身体未当正常吸收营养，才会大便黏黏。长期前规大便的较黏，是因为体内湿气相当湿热造成的。平常时可以吃清热气湿的冰桂散来改善，或是加吃红豆、绿豆、薏仁，帮助化毒体内的湿气。为了被撇便大便黏黏的困扰，加工食品、甜的食品、鸡蛋糕、甜点、看牌的伤过油、淀粉类的也不要吃了伤过多，纤维质的青菜、鸡架瓜、水果适当来吃。要有正常的大便，肠仔内边一定要水分有够、酵素有够，膳食纤维加好菌、益生菌一定要有，维持着适当的运动量，可以加吃青菜、水果。

伴苏瑞家庭幸福陪伴。马在工作时间，要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西乡镇为调的。要去李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青树，咱唔通认为讲李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李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李林是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搞我的那个片头，搞我呼起来拍呀，片头呼起来不会。啊，所以给人拍摄一个这片头，爱个顶落个了哦。来，感谢好朋友，我们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

哎，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头一边，我们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啊，咱的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了声卡2525500，感谢，谢谢。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这台机械啊，小卡卡一下就大声小声，这头多这台片头还要订录哦。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首，咱所安排歌曲，首歌曲做《海角信号》。那么，这个《海角信号》，这是咱的桂太太。这个桂太太来到着咱台南市啊，东区。东门城边立信银行的对面，这个统一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换一届，头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买唔到。25255000，这是咱要电话挂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听歌，海角信号。
1: 啊，夕阳无限光，可惜天黄昏。海波浪一尊一尊，又搁一条我，打一秒，往一个死亡。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甘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海角信号》。台中一个大学生啊，伫个十字路口停红灯的时阵，啊，伫停伫十字路口的时阵，熊熊啊，伫遐谩骂，结果叫过路人甲录影录着，录着了，拄啊甲铺上网络去哩。那么因为这个大学生停红灯的时阵伫遐谩骂，动作敢若亲像是吃丧尸魂蛋。啊了尤其发作底下咧救筋咧慢慢的动作。现在甲铺上网络去了，大家人就开始讲这到底是不是吃毒。结果这个大学生啊，伊向着网络顶面的人说明，讲迄天啊，伊大腿救筋啊，啊因为大腿救筋吼，才有迄个慢慢的动作啦。大家人卖我别讲吼。那么这个警方紧急来联络到这个大学生了后，这个大学生讲伊是救筋，啊这嘛无什么困难呢，甲伊叫来试看有食毒无就好啊，吼。那么这个大学生因为伊个脚救筋，互人铺上网络去了后，无偌久啊，还有正点钟啊，这个。影片就叫人家删除啊，所以其实警方真简单啊，警方当个试看有食毒无就知啊，吼，这无什么通个，无什么通个，搁在底下咧想的啦，无什么幻想的，吼，直接就家己单吸毒就好啊。新竹市的警察局警员这个姓姜，这个姜呢，他在做警察的过程中，那当时啦，因为那当时的法律还没发现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修法了，所以因为有修法修正了后，整个的这个案情就不同款，来，我跟好朋友讲，还没修法进程，跟修法了后啦吼。在台湾，这个苏东时那是用吊靠摆脚，这个吊靠摆脚这段时间也确实袂当叮当的，哦。那么伊那是将着这个无摆脚的车开上路林，叫警察抓着。吊扣就变吊销，啊！伊当时的规矩，吊销驾照过长工，就会当随去清新的啊！吊扣替牌啊，歹势，我讲唔对，替牌啊！迄、那个吊扣替牌，替牌就是迄个车的车牌的迄个车的牌照啦吼。我来讲吊扣替牌，听众朋友听个会清楚。过去。你若是开车违规，予人吊扣替牌半年，迄半年你的车拢袂顶当，就像即卖，哦，伫像即卖伫个路林啊，甲人发生着即个交通的事故，你予人裁定是危险驾驶的话啦，你用裁定是危险驾驶的话，那安呢？即、這个危险驾驶的部分，你得爱予人罚金。无打紧，爱个吊扣替牌六个月，爱个记点两点，爱个再去监理站上课、啊、那么，因为伊必须爱去监理站上课，所以有真济人在当中啊，想尽办法要变东变西，啊，这过去的法律，只要你来吊扣替牌。搁再多的违规，就变成吊销替牌了。啊，过去的法律规定，吊销替牌了后，隔两天你就当先去定去申请新的的替牌。啊，你旧的替牌就作废，新的替牌伫隔两天就出来，就当搁再开车。那么这个问题过去无人发现到，但是就是有迄个业者
知影这个坑啊坑胖啊，啊你卖得去找的这个警员姓姜，这个、老姜呢，伊坑迄个办牌照的业者，汽车监理业务代办的业者合作，一个姓范啊，一个姓吴啊，这两个业者，伊只要那是伊的人客，伊的客户。叫人吊靠替牌，啊来来吹，伊就去吹这个姓姜的警员，改讲哦，某时某日，你哦伫特勤的时间，啊伫遐，啊你车开什么所在，都警察会甲你开单，啊开单了后，你就吊销替牌。啊，因为迄个时阵的姓姜的警员，伊若敢开单，开吊销替牌，又业绩啊。我一开红单又业绩啊，啊，而且够强体啊，所以伊当时就配合迄个汽车监理业务代办的业者来合作。只要那叫人吊靠替牌的人，车就是开去什么路的路口，伊就是伫迄个所在啊，甲你砸，啊砸了就甲你开吊销替牌。那么吊销替牌了，你就隔顿工会当随去申请，申请新的替牌。好，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咱的法律的规定有漏洞，所以这件案件被扛了，这个警察姓姜的姜抓的。因为抓到迄当时，这个姓姜的，伊讲我开红单是正常开红单，但是后来因为业者有坦白讲，讲迄个车原来是变啦，去用替牌开红单，伊吊销替牌了后，难道有钱人赚？证明讲这个姓姜的有赚到钱，每一届啦替人开一张红单，伊就是赚3000。哎呀，红单业绩个另外，那么因为袂使上少，开少就开人会注意到嘛。哎，连续一直开开7摆，所以这件代志哦，顶管的人注意，钱啦、钱多、钱多了、钱做事，得啦吊靠替牌的人拢会叫你抓到。所以这阵的案件吊靠替牌。诶，事件单咧逼出来，逼出来了后，警官的人一个甲查办，原来这个姓姜的甲业者合作，每一个人替人开一张红单来赚3000。赚3000有够少的少呢？你敢知影讲吊靠替牌的人，车辆也袂当使用，去共坐台车来开，一个月要3万块，半年就要18万。我若开3万块啊，去甲这个替牌客办一条新的出来，我半暝半我就同意啊。对不对？而且我家己的车个人开，所以这个姓姜的警员，伊跟业者合作了后，连连开7张吊销替牌的红单，去予人抓包了。一个甲查落去，原来这个姓姜的跟业者合作，伊会当摕到3000块的红包。即阵案件，这个姓姜的已经退休啊嘛吼，啊退休了后，当然法院嘛是法官来判。啊，因为那是输东西啊。咱台湾的法院家己本身规划了无真好势，我所以这个姓姜的警员刚开红单了，被吊销替牌。这阵的案件，后来依审法办，姓姜的去予人依照公务人员共同犯对主管事务独立罪，甲判处2年的徒刑，褫夺公权2档，缓刑3年。当然犯罪所得拢会缴出来。那么姓范的跟姓吴的两个人是判6个月褫夺公权1档，犯罪所得全部拢要缴回来。啊，这是咱认法律旁啊。啊，即卖无啊哈，即卖吊靠替牌兼吊销替牌拢相像，你拢要半当后才会当重新申请啊。就算讲你今仔跳包吊靠替牌1个月啊，你用吊销替牌，你嘛要等6个月后才会当。申请新的替牌，所以哦，安尼落去，这个法律都无什么足大的问题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北市新店清洁队主管回收场啊，啊，伫今仔日早起7点外发生火烧，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大批的消防人员来到现场拍火。那么，迄个火吼拍真久，较拍花，啊，因为来这边。伊个粪扫场嘛，所以伊个粪扫场伊来底面个一直闻，
你要控制温度，袂使给我烧起来。啊，这天大地大，天气热嘛，啊，拢无水啊，啊，拢无落雨啊，大下拢大曲，拢大咪咪。啊，因为长期日头晒啊，迄、那个沼气造出来，小块一个火花，粪扫都烧起来啊，吼、哦。所以这款粪扫烧起来现象呢，有人讲伊是迄个挑干放火，其实迄个物件吼，你无法度人啊讲，伊火倒起来，你无用人去控制啊、哦。所以这个火烧啊，因为发生火烧时臭味相严重啊，所以警方提醒民众爱把窗啊门啊关好些，门甲窗啊门爱关好些，出门啊。爱挂口罩。另外，咱讲到这个麻雀精，台湾这卖麻雀精吼，会当合法化。这个麻雀精只要你那是卖博缴了吼，什么叫卖博缴？就是卖有金钱的交易，纯粹伫伊个所在遐，底下干啦生信息啊，那安尼无犯罪啊。这个麻雀的休闲馆，只要你那是开落去无跋筊的情形，大家人拢干那负责去的所在拍信息啊。那安呢？那安呢？为啥？这个麻雀馆是会当合法经营的啊？啊，因为真侪麻雀馆拢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干亲像合法的经营，结果私底下拢偷偷啊，甲人去换钱啊。所以警方拢会入去抓，一间麻雀馆一当内底红抓两届，啊，因为开伫学校的边啊，啊，佮有迄个跋筊的行为啊，所以迄、那个警方随时该断水断电呢，和这间麻雀馆收起来。这样跋筊含休闲生心息啊是无共款，你着若无金钱的交易，你着无算跋筊啦。所以这间麻雀馆一开的好的边是没晒麻雀馆也是要被开啊，开人对了麻雀，但是那是迄、那个开的好的附近是没当的哦，这两间何必做一个报告。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咱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了新卡，那样白话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亚马做鸡呀。这个亚马做鸡啊，这是那个瓜神，瓜神给你拍摄哈。你有这瓜主名，瓜你拢给你讲唔对，讲瓜名主拍摄，瓜神。这个瓜主名瓜神，交代要听亚马做鸡啊，又叫咱公司加填报益生菌两罐，填报过脑丸，填报养龙丸，啊个填报清衣明目丸。来，这位来听这首亚马做鸡啊，多谢，谢谢。

0: 来，广告。
1: 啊，今晚我好行嘞。
2: 阿妹啊，你卡无带着
1: 电。啊，像我老生讲，阿妹我足好行，要过买票坐船啊去日本啊，去美国。
2: 我咧，你个囡仔，大家人想理解呢
1: 吼。我家囡仔在做好呢。
2: 哇，后生大家拢无人反对。
1: 我后生听着讲。我妈妈，你这怎样做记得咯？
2: 哦，安尼有个安尼，你幸福
1: 啲。我老细冇会食呢。
2: 你老细有得食？
1: 我这老细加减冇会食呢。
2: 哦，
1: 我安尼白话伊加减食呢。
2: 哇，安尼规家伙咧，稳定动力多，你咧食对，身体嘛变做健康。
1: 哦，谢谢啦，谢谢。
2: 啊，你出来食到安尼方便啊吼。
1: 诶，我
2: 冇食过。
1: 今晚拢无去咧做红衣书啊。
2: 好好好。
1: 无拢他伫咧白香香都袂惊。啊，我老细然后较紧咧。搁开车载我去，啊，搁一个要坐车，得坐去红衣所看，搁赶紧来坐车，无也无停车场伫后边。
2: 我咧，你个囡仔真理解，后生仔叫侬
1: 家己。我家囡仔最好咧。
2: 安尼哦，感谢你啦。
1: 啊，你来咪阮家店嘛。
2: 好，谢谢哦。
1: 你啊，做店要来阮家店够开个。
2: 安尼哦，
1: 我开啊两店。
2: 多谢啦哈。
1: 好，谢谢，谢谢，
2: 再见，再见，再见。

0: 你讲听众表拍摄一下哈。我头拄啊吼，
1: 你
2: 何勇勇啊，那无见下你的回音哈。
1: 我即几讲啊嘿。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讲本来那一礼拜，阿都拢会熊熊卡，会软卡无力，爱得爱叫医生注射。啊，听阮的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伊都安甲买转去食。食到即卖啊，讲我大人出国去佚佗啊，过筋咯，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即款天宝好正丸咧吃足好用诶。你若是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卡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像即个阿嬷讲，今年八十啊。啊！食阮的天宝好正丸，讲保养了真好。我讲啊，都无较好啊，无较歹。哦，啊，都是动物调，无个去恶化落去。迄身体情拢食好啊。天宝好正丸，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筋。行路啊，咧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买天宝好正丸当来食，上对路。天宝果仁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来安尼硬食，卡手来把血也未管，食天宝果仁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迄、那个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要天宝果仁丸倒来食。暗时未困着，

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吼，会当可咱精神好了。啊！你等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搁咧爱困，这吼、哦、精神无好，你甲食咱的天宝利金配，精神就会好。哎呀，生活为啊交济应酬，暗时啊晚困呢，啊酒醉醉过工诶，天宝利金配，迄、那个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通困呢，天宝利金配。啊，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概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0，25250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06型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叫做《坚强》，李海英阿公。这李海英阿公叫阮公司寄目睭也两罐，啊，填补做完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坚强》，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06型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个姓柯的少年啊，这独身啊，阿哥会要出来外口加减甲人交陪伴呐，戆戆啊，踮厝里耍电脑。在网络顶面呢，熟悉到一个主人啊，这个主人啊叫做阿基啊，这个阿基啊讲伊咧秀白白啦，恰哩恰白白嘿。那么即卖吼，伊咧恰哩恰白白的啊，看这个姓柯的少年呢，就叫做柯龟，甲这个柯龟两个人熟悉，阿了。即马阿基阿甲柯龟伫网络顶面就开始吼，讲伊要甲伊交往啊，要安那拄安那。即马吼，已经会当含你交往啊，感觉讲真介意，会当含你以后啊，在天愿做白影鸟啊，在地愿结连理枝，所以希望会当甲你结成夫妻。即马，就甲即个柯龟讲哦。我家吼有中国的物件要寄去你遐，互你啦。阿进伫台湾叫人扣留，需要交2000块的税金，才会当摕到这个物件。啊，因为这个物件是要交老柯的嘛，所以税金当然要交。这个姓柯的是嘛，小讲2000块尔尔，还无要紧，得2000块客咧。买超商的所在交钱，要出门的时阵，老婆讲啊，行啦，你要走倒？我无啦，我即下伫网络交一个七啦。啊吼，有物件讲冻伫个，迄个台湾去用扣留，讲交2000块就让退转来。因这老婆感觉怪怪，同我报警，叫我来到地甲讲哦啊，迄网络诈骗的，你莫用骗你啦。一开始甲你骗2000呢。以后你的能力你也用骗你，这个少年最后啊相信警察的话，单跟对方断绝联络。这样他们这个老婆有哪真来呢？可能有在听本家来节目的款，有在听才知道要提高警觉、哦、这网络世界什么款不能讲的都有，那一天敢不敢要来跟本家来加好朋友的有够多的，拢吃啦，拢吃得真水，啊，拢两粒老老弟的所在，甲你成。咱老尊长啊，靠可能幸存呢。啊，但是少年啊，挡袂掉的，叫骗你啊你。哦。另外，讲到一个姓干的，这个姓干的，伊翘多摆，翘多摆也无什么问题啦吼。重点是伊食毒，翘多摆，食几种毒品呢？食几种呢？连续吃几项就对了，啊，海洛因、安慰他明、K 他明，吃三种哦。啊，即卖吃三种毒品了，佮桥多麦，桥多麦上路了，一个一边拿吃，一边拿吃宋氏荤蛋，吃这个宋氏荤呐。哦，我就吃呢。即卖吃这个宋氏荤，一边拿吃，啊，一边桥多麦，啊，桥多麦安尼摇来摇去的。叫警方甲拿炸落来，一个甲刺落去，吼、哦！阿娘话啊，少年呢？你安尼食毒食侪种，啊食侪行，啊你安尼拢未，拢无感觉啥？啊，这个少年啊，已经食毒食啊牙牙，什么嘛拢不管，食毒的人也管你什么？结果这个少年呢，学多摆随去人家扣留啊，阿人嘛家掠起来，将伊诶。来个医生发班，另外那个讲到代替新丰站49岁一个查甫人，这个哦，在月台所在，因为头壳晕，胸胸昏呢，为月台所在摔了，摔了铁架路人，还有够好运呢。边个人客赶紧个倒救起来，啊那无吼，一摔了铁架路，那火车来就搞死啊！这代替新丰车站发生着人啊！啊，头壳向红呢，啊，拄啊栽落去铁架咯。这人讲吼，伊人咧无爽快啊，啊，向红栽落啊铁架咯来滴。 因为警方啊，将伊甲送到北做进一步的治疗啊。这里呢是伫个火车头要坐车，伫个月台的所在离较远的，人写无说你叫我搬落去吼，迄车呐到了一个就走一个呢。另外来讲到阿中部的戏，即个阿中部的戏苏东是伊的红啊。为什么这阿中部的戏伊的红啊呢？就是因为伊吼，甲传统的部队伊无共款，伊足够人消的啦。啊，因为伊足够人消的，所以伊的部队戏吼，甲人无共款的口味。部队戏有分啊几啊种啦吼，部队戏的剧情有足济是传统古早的一款古早的故事，啊，来改编做部队戏。啊，有的是写迄个亚述，啊，有的是家己编的故事啊。所以，迄个搬部队戏的这个人，除了伊爱也要搬以外，伊还个要写剧本。好、哦，亲像伊那是用古早剧来讲的，伊那用古早传统的迄个古早故事啊来讲的。啊，当然，咱就知影讲伊个剧情啊，你就袂使白搬。哦，文主公官如中身骑青，身骑赤兔马，手拿青龙偃月刀，在咱军中出敌人的手级犹如探龙，气不一般，手气得了人头对地，啥物天地混动动，另外暗武功西环片亚，血流星河，手气得了。在白马坡斩颜良，文丑倒拖刀斩蔡勇。哦，也有剧情的嘛，也有古早时代有故事的啊，有古早时代历史的啊，所以你袂使有白搬啊。啊，伊若家己编的剧，伊就会使搬啊，伊就会当随在有白讲的啊。哦，所以啊，这个剧情就是无同款。啊，这个阿中部的戏吼。伊会搬一寡遐真心实的代志啊，无论是讲政治还是讲笑亏，伊咧讲拢真心实，所以大家人真爱看伊阿中部的戏，笑笑安尼。但是经过了解，即阿中部的戏的阿中西啊，讲干阿小小年纪五十岁尔就往生啊，五十岁尔啊，啥物毛病死也唔知啊，啊啥呐？即、這個、阿中部的戏阿中西往生伊，咱哪会知呢？因为这个阿中西的徒弟，伊在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将着阿中部的戏苏东坡在迄个张飞节目演出的内容，佮提出来网络顶面重新佮再佮推出的时阵，因这个徒弟看到，单伫下骹佮伊留话，讲阿中已经死啊。伫去年阿中西已经过身啊，阿伫个迄个另外一个世界搬部的戏啊。哦，那么中西伊个徒弟又讲哦，伊会传承着因师傅啊，好带好大家人快乐。这是迄个阿中部的戏，阿中西五十岁呢，就过十年。所以人哦，要观察底细，唔是底老的，唔通挂无失败，身体健康介重要。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钱存偌济无路用啊，炸未起啊！上界重要的是要把身体顾好势，哦，那会当来行动往西自由自在。你唔捌听人咧讲一句话，讲我这孤年病不老住，唔是恁家咩不好呢？是你今仔日来做生意困了啊，伊爱手面趁食，伊要趁好人食，伊无趁无人食，啊，因为无趁无人食，啊，你搁在第一咧，伊第一咧困难的过程中，你搁多做做也困了，颠倒路的，吼、哦。来听一则啦。讲过，
1: 真好啦！我那都真实人，你讲人拢，我都无无拢，我只要靠我大家靠我菜市啊，吼，好多都食包红烧呢。我无啥搞事呢，拢叫一不就都无当包。阿姊嘛，去一两套点点嘛，不要紧啦。
2: 好，阿姊嘛，用两万只只叫他蹲来钓啊，吼。
1: 系啦。
2: 哇，安尼真好。
1: 我要食门，准备门关了啊。
2: 对啦，安尼咱唔只我多吼，
1: 讲
2: 几间家人出来一个。
1: 啊，就我去到庆安庆那个因。这头家聊啦，头家聊，啊，我拢出去咧，拢来伫阮个门口经过迄个运动。啊，我，啊，你什么忙？啊，你迄个你，你这你是即摆保养噶，伊才好看， 他有在出来啊，我讲啊，我在恁家买拢嘛，我买阿玲买的。
2: 嘿嘿嘿。
1: 哎，阿玲阿玲，我了，我了，就甲人讲啊。
2: 对对对，咱吼都食好不人家啦。
1: 啊，你说的是阮家公叫我，就转互我听啦。哦。阮家里无我听，嘿，我无一世界，我纯粹是我从前面在做活动而已。
2: 阿玲吼。
1: 哎呀，那些那死，那些那要死，那无会问题，那不会的。我先讲话拢，那人咧讲，你也喊我笑咪袂输人啊！
2: 对对对，
1: 讲话又唔爱讲咧，好讲啊！唔敢出差啊，我只想教咧。
2: 嘿嘿嘿，
1: 我天是你内面咧，热天就吹点个卡，我叫你。
2: 阿你哦，李妈妈，阿咱年纪有啊吼，就安尼食好身体健康吼，
1: 安尼卡好。我来食，我将继续来食啦。
2: 哟，
1: 我昨天也食，因为我三下先食昨天，我昨天计冇打发，反正我。是自己就叫他两顿订的咯，我阿阮呢，今时时时拢会北部的南部啊，母两边，这样子算了啦。
2: 安尼真好。
1: 系啊，阮昨天安尼做寿司，我讲我食饭会要食得买虾吼，所以我就继续食唔通啦。
3: 你几行呢？
0: 你要几行呢？
3: 你
0: 湖南白，你湖南白二，恁家恁家湖南白二弄着头壳，阿了用湖南白二甲用甲三甲抹啊抹了
3: 呐。我都兼食呢。
0: 哦啊，我好食就对啦。
3: 叫湖南白二，我都叫三盖
0: 啊
3: 呢。
0: 好好，阿用了干么？
3: 阿哥好啊。
0: 嘿，
3: 阿哥白酒药啊呢。
0: 我白酒药嘿。
3: 对
0: 哦，白酒也是什么镜头在吃？你在吃呢？
3: 那是阮囝油糖粉哦。
0: 好好好。
3: 阿白酒拢安看得灰灰啦。
0: 是是是。
3: 啊，我都不得叫我吃啦。
0: 安尼吼。
3: 对哦。
0: 有啊，好志文，你家己在吃呢？
3: 啊，我个人我家己在吃，我吃两三罐啊，十罐呢。
0: 啊，什么镜头在吃？
3: 我就是迄头几日那听新闻直播，我听真久啊。
0: 嗯。
3: 啊，就是我迄个食落。
0: 哦。
3: 啊，今麦食落吼。我买蛋米在吃，啊，今麦去听你新闻机，我听足久的，我想啊，无好咯，就给他买来吃看咧。
0: 是，
3: 安尼啊，啊吃都好啊，吃好啊，有。
0: 有，好啊，吃好，赶到小伯啦哈，这话不要挂电话哈，
3: 啊。好啦哈。
0: 像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这款专门咧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跟咱流流，目睭都啊黏条、白白金，啊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黑镜跟老白油、青条红的老白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个买当然吃。治疗目睭症足好用诶！啊，那是咱诶天宝胶囊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诶，阿奶奶正卡出来吧，血压未悬，食天宝胶囊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哦，咱诶天宝胶囊丸，你甲买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啊！若暗时啊，未困起来，长期失眠呢，吃天宝胶囊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那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一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卡全油，天宝。用龙丸，啊那迄个高尿诶，暗时咧困起咪，迄个放尿放过来变诶，天宝用龙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搏会酸出声，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空气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啊，迄、那个一克啊是1800块，内底面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啊，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病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 你我你我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咱这是在咱的电话外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分中月圆，王太太。来到生活高站边后台，又叫各位填报贺正元、填报清的兵部员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再来听一首《分中月圆》。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千顷，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溉，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
3: 玻璃超人气打卡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浪花、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人。
1: 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明仔载拜师，你当下全台湾好天炎热，这热已经热到超过正常的热。气象署咧讲，150吨来伫刚个月时间渐热，大今年，这样会使讲非常寒的热，热到足无十杂的了。那么这个你当时啊，好天炎热，大台北、花东，加这个中南部内陆拢有高达37度以上的高温，

那么中南部以北甲宜兰将会转为着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轻度风台强密，这个强密的强嘛，强密正在五着西北移动，估计拜六增强为中度风台。这个中央气象署咧讲，拜四全台湾拢是好天到侪分的天气，中昼过了，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甲中部以北的山区、南山的短暂阵雨。这当时的高温差不多伫个32，伫这个32到36度。那么大台北、花东、中国甲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么强微风台伫透早形成，估计拜六的增强为中度风台。到时伫菲律宾东海边作业的专家特别注意。离岛方面，偏雨好天侪分26到31度，金门侪分短暂阵雨还是雷公雨，26到23度，马祖侪分好。这温乌阴低渐转化是雷公雨35到29度。来，这个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哎，安排着首歌曲叫做《喂，王先生》。这个魏王先生，这是潮州啊，信安药局。这个潮州信安药局，我要填报顾老员老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潮州信安药局，我要填报顾老员老小姐，这潮州的信安伫个潮州大菜市场边啊三角窗。信安药局，来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为王先生》。

这首歌叫做《喂王先生》，哦，这是迄个早期老歌，来跟好朋友来做安排。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又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请台南市的副市长袁顺祖因囝，或者袁大军。啊，因为伊是副市长的后生，所以伊咧讲的话分量有够，人拢会相信。那么伊家身躯边周遭的六个朋友啊，家讲，讲伊有趁钱的门路啦。啊，即个朋友就讲，啊，这副市长的囝有趁钱的门路，这就一定好康的啊。啊，就家问讲，什么趁钱的门路啊？伊讲哦。政府足济投资的工课，咱会使来甲标啦。啊了后，咱就会当吼为当中来趁钱。身躯边周遭的朋友听到伊安尼讲，啊，就大家人拢纷纷提钱出来投资。按头至尾，总共六个朋友提一亿两千万给袁大军呢，请这个袁大军提投资。后来伊根本讲的就白惨嘛。靠！人家真正也当摕着什么政府的工课，无也无一家哦。啊，因为无也无一家，伊家钱摕单摕开了。当然，只有两千万收开了去，无开了伊唔知啊。非得总共一句，就是只有两千万，伊无摕投资啦。等到伊只朋友身躯边的人讲，啊，你只有两千万无摕投资，你无钱也行管。结果伊吼落跑了，找无人。闪！当然，即个朋友就袂当帮伊刷，你钱甲我退，你来还我，我会当代志准拄好。哦，因为毕竟你也无投资，但是上个起码你钱要还我吧。结果，伊不但钱无还，人个闹跑了。伊即个朋友就告啊，啊，提出告诉了法官来查。一审的法官认为讲，用这块的手段，因为恁老爸是承担些副市长，你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你咧讲话，大家人相信啊，所以你咧讲诈骗的时阵，人听你讲的话，听个性格会夹骨啊，听个耳啊啪啪啪啊。所以啊，这个袁大军一审去法官改判七年十个月，检察官讲哈。骗一亿两千几万，甲判决七年十个月，上轻呢？当我甲上诉，即卖一个甲上诉了后，袁大军伊看讲，哦，安尼话判七年十个月，代志大条，这无紧处理袂使呢？赶紧就找这两个朋友啊，啊，开始在下面敲切，看要安那和解。其中有三个人已经将着全部钱拢还因啦，这三个人先和解啊，和解了。就是钱拢提了就对啦，和解了。啊，另外三个欠较济，这个欠较济，伊就先提部分给伊。伊甲因讲哦，我咧讲这三、这个恁三个哦，我会当先行你部分，啊后壁分期付款来行啦。啊，即摆因这三个朋友同意，哦，啊嘛是达成和解。所以因为这六个互伊欠钱的人拢已经达成和解了嘛，啊达成和解就是讲因这六个人就拢无什么损失啦。那么无什么损失了后，第二审的法官认为讲啊，既然这人都拢总钱拢摕到当呀，啊，你这场的诈欺都已经算无人损失啦。虽然有受害，但是无损失。啊，六个人嘛拢同意和解啊，嘛愿意原谅伊啦。所以二审的法官都甲改判两年缓刑五当确定了。啊，当然啦。如果呢，伊欠人去三个人的钱，要分期付款的时阵，那无照起工来啦，那反销，这个人就会当去再处个提出告诉啊。哦，我想应该袂啦，因为毕竟够处理啊，有什么用啊？伊就处理好够啊，啊无我讲句我歹听，迄个了你咪关哦，唔是好事呢，还关落去就失去自由啊，所以我咧想。应该一些完不完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了、哦、啊，有处理得有处理了他就 OK 了，没问题了、哦、所以有当时你说民意代表跟你说什么话，你有当时听就好了，
无一定会准哦。这个台东县呢，发生着一件车的事件，洪灾，这个阿伯今年九十岁哦。啊，即卖该灾的这个人啊，因为咧敲倒摆时阵拄久了。敲倒摆这个人载着90几岁阿公要去市区的方向，啊，该在这个人拄久了，拄啊冰车，冰车这个阿公啊，拄啊过落一台轿车的车卡，啊，你们过落车卡了，拄啊掉伫车卡，啊，这个阿伯啊，因为人年纪有啊，啊，掉伫车卡要爬出来无力啊。啊，过路人一般啦，看到这个代志拢无爱插较济啦，因为惊你阿会上心啦。好朋友，那瞧这个代志，我嘛未插。为比如讲，文杰你敢安尼讲呢？讲因为我有经一事，长一智啊。那依照我较早过去，我的个性真热心吼，这个代志我一定插落去。但是我经一事，长一智，我伫个民权路的所在啊。啊！看到有一个人敲倒来跋倒，车底下，伫个路顶。哎，我看伊跋倒底下危险嘛？哦，跋倒底下危险，所以我拄啊把车停伫后壁面的所在，啊，甲拍四回，好倒。而且我拄啊敲电话报警，我家己本身亲身的体验哦。我甲我的经验讲，我咱来好朋友听。结果。我首先打电话报警，警方来到面，来到位，见面就甲我问讲：“你该弄掉呢？”我警察讲：“伊跋倒伫遐，我看到伊跋倒伫遐，啊，我惊伊去用弄掉，所以我车停伫后壁，啊，该阻止，避免去用弄掉。”啊，警察。伊当然迄个时阵吼，阿未有监视器，遐人啊，迄个普遍。你怎啊路口监视器也无像即卖遐普遍？你若像即卖，大家路口的监视器拢随调随位位，哦，应该都无什么小正话啊。哎，怎啊路口监视器也无遐普遍？啊，我听你讲，结果引导的人见面来啊，第一句哦，嘛甲我问讲，啊你敢弄掉呢？今日若甲我问安尼，我阁起毛起个阿伯阿伯，我讲我看了这人跋倒伫遐吼，啊我惊伊危险，我拢开车停伫遐，啊该阻止，较袂叫车弄掉。你什么啊？无行车记录器啊？无啥嘛？啊，啥物拢阿袂话嘛？吼、哦，啊路人路口嘛，阿袂阿个监视器。我跟兜人讲啊呢，现在因兜其中一个人来应该因啊呢，你有遐好心？你我亲身拄着哟，我亲身拄着。要收去到病院，我有哪爱去？爱去受不了呢？因为我底下我退了，啊警察有哪调动调调啊？这边都做做，啊我来我来治疗伊。伊讲，若是有啥物状况的时阵，甲我联络。我就甲讲，我就甲引导的人，甲这个警察讲来，你来看我的车。快车有倒一个所在，有弄掉还是卡掉的分车？好，那有弄掉卡掉分车，我的车就有啊嘛。啊，你来甲看嘛。啊，警察四界巡巡的，凶翕翕的，都无安怎嘛？吼、哦。啊，无安怎，我就走啊。结果。伊这个人啊，伫病院醒起来的时阵呢，好佳哉，伊家己讲，伊是家己跋倒的哦。伊若跟兜的人讲是捡人弄掉的，安尼我伊怎么就赔袂你啊？所以为迄件代志经过了从今以后，我只要若看到这款的状况，我上届骨力替卡一个电话报警了。要叫我个停落来，改倒三讲啥物歹势？唔是我无良心啊，是我无善良啊，是因为我家己捌拄着。啊，这我就讲过啊，片面着
代志你也会上心，你若要去人斗三工，嘿，上好你是手机啊拿起来录影录整个过程，录整个过程了后，他要做证据。嘿，我吼、哦，去有人冤枉我个弄掉，因斗的人事后人甲一通电话来讲一声歹势，懂无？我无唔忙伊甲讲说说啦吼，但是你讲你讲冤枉，你应该也讲歹势嘛，对吧？懂无？啊，现在是怎不了了之？所以好朋友，像这款事件发生，你若要去斗三工的事啊，你有哪得爱手机啊、录音录个清楚，较袂造成你家己的困扰，唔通为着斗三工，别人咱的好心啊、善心、好心叫累金啊，爱得有够衰啊！啊，这个阿伯啊，跋落车卡，因为爬袂出来嘛。过路人一台一台经过，啊，拄啊有人啊也看到了后，拄啊将这个阿伯啊给拖出来送去病院。哦，啊，这个阿伯啊，无什么大碍啊。啊，这桥多摆人徛到家己渡过啊，边边过，真正有够吃力得着。另外那个讲到高雄两个人啊，因为开车发生纠纷啊。啊，两个人伫路边相争、相拍，即卖相拍了后啊，一个去用关伫个拘留室内底，啊，一个用铐手铐铐伫外口面，诶，迄个外口面啊，诶，警察局内底啊，共铐伫遐。那么即阵的案件，一个姓苏甲姓马的伫高雄林雅区发生着开车的纠纷，相拍，将来到地。那么来到地了，将着这个姓苏甲姓马两个人抓到警察局的所在。那么因为两个人分别送到无同款的所在去盖好就医，这个姓苏讲伊头壳脑震荡啊，一直吐，结果去用送到凤山的拘留所，手机也嘛去用保管。啊！对方这个姓马的留伫个派出所内底，手机啊嘛无用保管，叫我出来解说。你伫个拘留所内底面，手机啊是爱压出来，未使压入面。哦，那么以这个两个人无可能同一时间把你囥伫个拘留所内底。那么这个姓马的这个人，伊伫外口面，伊伫派出所里。啊！伊伫外口，伊嘛是同款靠伫遐，啊，甲伊盖好啊，这无违反着什么规定呢？这年头基本拢无违反着规定吼、哦。另外那个讲着陆军206里啊，啊，铺报着工程款。那么即阵的案件，即卖目前一个军人甲一个生理人已经享受啊。陆军206里的官兵，这个姓宋，啊，甲枪伤涉嫌着盗利，经办公共工程铺报数量的价格，那么违反着反贪污治罪条例，伪造文书商业会计法，经过着检察官指挥调查站啊，执行搜索八个所在，约谈着被告姓宋的甲枪伤总共八个人。将伊个手机啊、校服顶，即个证物来解扣，解即个查扣。精神了后，将着即个线索甲枪伤、线弹的顶，解两个人呢来解收啊。听着电话的法官啊，将伊申请收啊禁见。第二军团咧讲全力配合调查，即206里的官兵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案件。那么受到社会相当的注目，因这工程的工程款吼，铺报价钱，比如讲100万的工费，敢报105万，还是报200万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铺报介绍的数量真大，那么这阵的案件，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为着文书商业会计法定价的这个罪名，将着这些人来个依上法办。现在总共有抓到八个人的收获，其他六个人交保、哦、
2525看看到底铺布什么内容，因现在目前没详细资料，如果有较新的详细资料或者报给我们的好朋友知道，因为我们看到他们里面的新闻内容就是铺布工程款，到底铺布多少啊，什么内容详细状况还没因为刚才像我们在调查的当中，所以他这是即时的新闻，详细的新闻到时候再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反价，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这个叶生在咱文贤路交这么带对面人说，扛棒回工友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的兵员，交代要听酒后的心声。

0: 功课。
1: 哎，阿弟公姐，我的算命姐好你啦。
2: 我带我去从那个哪个人我诶，过年好听，谢谢谢谢啦。我在转老师哦，啊，转打给新娘，过年打过，啊，未等到未了的啦，啊，时常无人讲，新我刚就去洗，洗水后，这下洗头壳啦。
1: 好，
2: 这下变头壳红啦。
1: 头壳红，
2: 啊，打你都。听，啊，听拢一种这，咁样就一种啊，食两罐，就一定 A 到食一罐 ，M 食一罐，啊，食两罐。
1: 安尼哦。
2: 啊，我听到你电台，从听到电台讲，哦，啊，大家讲了，讲，好，我想讲啊，我再咁食啊，好啊，好啊，无来食，我买下嚟啦。
1: 诶，店铺讲哪玩？
2: 系啦，啊，我就去灌一罐水灌，我喺新农场啊灌啦。
1: 哦，家己起新农场。
2: 哦，伊好牛都好诶，
1: 好安尼，
2: 好落来涨咧。
1: 好。
2: 啊，我咧灌水灌嚟食，无差咧。不好，我都个下期望老板娘发现阿妈唔食，不好讲你食一罐不好，最紧重要啦。你上少啊久的时间啦，你上少嘛还两罐三罐就嗨。
1: 哦，对。
2: 我都食个再去灌大罐，一定要灌大罐的啦。
1: 哦。
2: 我都灌罐罐食，哎呦，真真不差嘞。
1: 哦。你
2: 可以用听着，真真能够食着。俺头家丢俺们困难，真真差着，差。对我差，我等下食大罐的，食高罐呢。
1: 安尼哦。
2: 再罐的食一罐呢。
1: 好。
2: 哦。啊，就食即马拢好啊啦，其实拢好啊啦。
1: 头家食总好伊就对啦。
2: 我就爱困，改不起来呢。爱困无效。
1: 好啊，安尼哦。
2: 唔爱困嘛是爱去食定情食啊。
1: 哦，爱食定情，爱定情食可以食久啊，对啊。
2: 哎，我食十万年啊。
1: 安尼哦。
2: 嗯，阿咪无效。
1: 哦，即头家听咧，甲你解决得足好呢。
2: 对，足好啊，我佮你感恩呢。哦。阿门君安哦，安东东，安东东一样。我头家哦，食迄个现在有啊种下面，即马伊卡过来救筋，啊，你就卡，你我听你咧讲哦，卡去救筋，你就。米酒茶灌两百毛，啊，就是百两。
1: 全部好整完。
2: 嘿，个国棍过来，我着做着去灌四罐灯啊，大罐的哦。
1: 好。
2: 啊，灌一罐水罐的，可以浸哦。
1: 好。
2: 哎，啊，浸哦，只头罐就消化有差。就门口也有无个泡好食，我个泡一罐个差真济啦。讲啊，讲我食，我了无是消化杯啊，我咧买。哎呀。就讲，啊无你当打断家连连连只卡多，你唔是咁样艰苦。人即马食习惯好去啊。
1: 啊你哦。
2: 人好去啊。
1: 哦，安尼就好个啊。
2: 食人好呀。
1: 哟。
2: 惊咯吼。我有只骨有滑倒断掉，啊有挫伤，莫讲起轮。
1: 哦。
2: 啊未惊嘛，去运动拢行出二十八分钟，爱有诶路边啊坐坐安尼。
1: 哦。
2: 即马食迄习惯，算食一罐大罐的，个习惯大罐的，一罐小罐的。
1: 诶，健步好正完。诶。
2: 即马吼，惊咯。两点钟，拄啊，我甲食到两点钟。
1: 哦。
2: 嗯，啊，即摆安南湾哦，我是阿个咧保养的，我即摆安南湾食两顿嘢咯啦。
1: 诶。
2: 因为我食高罐、大罐、小罐、水罐的呀。
1: 哦。
2: 保养的啦。
1: 啊，不怪你食好，咪搞你做见证吼。
2: 我卡着咧，啊，我把你卡咧，我拢听歌咧，足好个吼。你按按叫我只头壳，啊，头先食感冒药剂啊，我孙啊拢未啊，还食药剂啊，我管哪里啦？
1: 诶。
2: 我一食感冒药剂，先要食药剂啦。
1: 啊！你进前拢自己食两罐哦，
2: 拢两罐，一定两罐，拢食胃消化，等下肠胃健康。
1: 啊，今嘛吼，你看食这都唔免食感冒药水啊。
2: 拢唔免，开始有搞个哦。我部分隔壁吼，今嘛起来食，慢慢食。
1: 大娘。
2: 我是红肠一罐。
1: 阿你阿生啊，你今嘛在上山吼？啊，甲恁台上朋友讲啦，阮田伯伊话你食一杯啦。
2: 诶，
1: 对啦吼。
2: 阮新妇嘛讲，提下讲新妇提盐米讲这样好，不要紧。
1: 哦，你新
2: 妇，阮新妇一病，拢唔病，最上拢唔病咧，上班人啊，帮伊上班人。
1: 好，啊，我甲你提盐就对啦。
2: 头食一罐，我无在，佮第二罐佮诶，红熊老板娘看咧吼，看到咧，美国的药我袂食，我不管你看买来呀，我加体检啦，加体检，哎，以前讲你这食食食降寿你袂要紧，我食呢，我那无食呢，食电台介绍药无食呢，
1: 对啊，咱这佮经过验落吼，啊无问题就上好啊，
2: 啊我刚才食这药食过咧，啊佮这个。
1: 我那晚上
2: 好，我上好呢。华生
1: 啊，华生，你背一下吼，阿爷甲讲呢，讲阮新妇第一件无问题呢。
2: 有，龙哥，龙哥。我讲，我讲，伊讲，唔过正在咧报告也作假呢。啊，那伊就，我讲你明家，你问我新妇，我新妇提，因阿婆是病院上班，大病院上班的呀。啊，你提又提严嘛？伊讲，哎，医生讲不要紧，这接不要紧，
1: 接
2: 术那边，我医生讲接术那边紧啦。
1: 接术呢？吼。
2: 哎呀，接不要紧啦，哎，伊唔接了，我咩呢？哎，严咩严？讲以前唔敢咩啦，做新妇乱敢咩？
1: 有，
0: 孙汉佑啦。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会当安心啊来甲食。填饱过脑丸，头壳疼，困未去，血压悬，耳啊机，便便掉， 熬到苦吧，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高了、陷了、放无了，天宝养龙丸，或者开挂水的，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过那边的天宝养龙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不会衰，出声天宝好正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这部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价价产品，电话你家卡来0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0600卡，安排好听歌曲，咱的一生咱的爱。啊，这个歌手也叫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怡明目丸李太太，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咱的一生，咱的爱。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这个圣诞呢，今仔早啊九点外开车，伫路边安尼转来转去，滚轮转滚，叫我看这台车怪怪的，都啊炸了。这个甲炸落来，这个人啊食毒了。那么因为炸落来了后，这颗高人啊假无义啊，甲警察讲吼，伊要车顶提物件。叫警察嘛无注意，嘛无甲伊锁匙压起来。结果高人啊，假无伊讲要上车，要摕物件，车开个油门站个做伊走。警察惊叫弄着就闪啊！啊，即卖闪闪无离叫弄着了啊！结果这两个警员啊，送去病院了后治疗，无什么大碍啊。警察嘛唔怕生惊，讲这走袂去啦，像这个卡小兵话过了抓着。这个警方啊，巡山啊，来到伊迄个有一个高远的所在，啊，这个高人啊，想讲伊秘伫遮，无人知影，结果唔知影讲警察啊，已经炸了掌握着伊的行踪啊呢。结果警方来到地，看到这个食毒的伫遐，随时就自我起解抓起来啊，饲到伫涂骹林，将伊叫对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甲医生发办，伊当场伫遐试毒。有食毒警察就要甲你啊！结果伊讲伊要车顶提物件，然后走伊。这食毒开车，伊的车会当没收呢。兼在咯一个妨害公务的、甲毒品的罪名，这吼现收啊，这拢走袂去啊！另外，那个讲到台南新营有一个农场，这农场专门咧饲白鹭鹂。这个白鹭鹂吼，贵三三是高级的食材啦。白鹭鹂拢是了高级餐厅内底咧使用的食材，啊，这种白鹭鹂无饲。那么新营太北里一个专门咧饲白鹭鹂，伊的棚啊吼，总共有六卡，六卡棚啊，伊伫来对面咧饲这个白鹭鹂。已经伫个所在饲白鹭鹂饲足济年啊！那么这个火到底是安那烧起来？是有人家放火，或者是讲个火啊，伊家己主动烧起来嘛？唔知啊！啊，因为伊这个饲白鹭鹂所在啊，伊是温室个啦。什么意思？对寒人买控制伫这个温度啦，啊，热人嘛控制伫这个温度。哦，你像那热人上热，伊就用迄个水冷的电风，啥物叫水冷？伊这哦来对面有迄网啊，啊水安顶管捞落来，啊电风安尼吹入面是冷风啊，唔是冷气哦，是冷风。啊，这个冷风吹入面，伊就当降低着这个棚啊内底温度，伊会控制着一定的温度，回来底水底下轮降。伊水吼，啊，就安尼固定伫啊轮降，伫啊流来流去，啊，这个风吹出去就是凉风，凉凉啊啦，凉风啦，卖讲凉风，凉风啦吼。啊，伊那是寒人的时阵呢，因都用着这个小风，我来控制着这个棚内温度，这叫做温室，温室就是有控制温度啦。那么因为伊要和这个白鹭鹂。会当控制温度，会生长了较好势。所以吼、哦，伊用温室的方式来饲的，无饲啊，价钱嘛是贵啊，吼、哦。哎、啊，这棚啊六格，全部拢总要烧伊。起火的原因正在咧调查，啊，这个农民呢、啊，有那了钱了钱咩？屏东县县议会议长，这个叫做周登伦。苏东时，这个周登伦吼， 伊来苏东市迄款总统选举的时阵吼，伊有用迄，伊苏东市总统选举的时阵，啊，周登伦伊就帮助迄个郭台铭吼，啊来联署。那么因为伊帮助郭台铭联署的时阵，伊有开钱。又开钱啦，就是讲啊，我今日你来甲我连输一张，我有你偌济钱，连输一张我有你偌济钱，安尼。所以因为安尼状况之下，变成讲，伊单去荷兰界掠起来了后，伊上发班。结果，这个周登伦啊，经一审的时间，荷兰判刑三年四个月。那么那样这边的质疑啊。那会伫这个时间来判刑，一般大多数拢未伫咧选举的时间来宣布判刑的结果，因那会伫这个时间宣布判刑是有啥物阴谋啦？不过这是那样的质疑的啦，那样质疑的部分啊，到底这款代志当然啦，周登伦伊嘛是要上诉的啦。哦，这代志伫阿未确定进程。哦，判决阿未定言进程啊，伊拢会当啊，迄、那个不断一直上诉，一直上诉到确定为止。哦，这是迄个屏东县县议会议长周登伦啊，因为伊伫个苏东市郭台铭咧选总统的时阵帮伊联署，啊，伊当时帮伊联署的时阵有开钱买。买连输输，所以才会出这个状况、哦、另外那个讲到四十四岁姓柯的查甫人，这个有娶不了啊！这个高人啊，生做不是真好看，简单讲就是迷迷毛毛啦、哦、那么因为生做无介足好看，伊是用到迄款好野人的姿态啊来出现。或者他们交往的人拢认为讲啊，这个好野人啊，啊是讲人好看歹看吼，见仁见智，每一个人看人的角度无相像啦吼。那么这个姓柯的，伫十八当前就开始陆陆续续来伫个网络顶面找到这个查囡仔，伊有迄种特别的需求的这啊，有特别的需求的这，伊较用到这个手段来给伊欺骗。伊伫网络顶面啊，甲查囡仔讲，讲一个月要甲包饲八万，如果若来到因兜遐，一个月加一万九万块包饲啊。哦，那么这个九万块包饲一个月，爱堪咪发生五界性关系啊？还有真侪女性听到一个月包饲八万，来到因兜加一万九万，敢若发生五界性关系，半暝就甲答应了。当一届代表到2万块呢，当一届代表到2万块呢，所以这个组织大家人也说好顺其自然啊，因为什么他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才五届而已，剩的时间都自由的啊，他也没跟他说白他的自由啦，所以很多这些女性都去给这个男人家怪这一天，这个姓柯的有完同款的手段，在网络的顶面啊，找到一个查囡仔，这个查囡仔讲老无老，讲少年无少年，半老老啊，我那差不多在四十左右啊，哦，这个富人人啊，做阿丽啊，这个阿丽啊，在网络顶面跟着这个老柯两个人熟识啊，这个老柯的跟伊熟识了后啊，都甲提出要甲包饲的诉求啊，对方一个听到讲一个月甲包饲八万。来到因兜个加一万，好、哦，规个啊，心肝就焦叮当。那么这个老阔甲这个阿弟啊讲，讲头一届四只，对，第一届无提钱啊，四只，第二届顺靠为钱啊。啊，这个阿弟啊讲靠好紧，到才一届，甲既然要互伊包吃啊，卖讲五届，卖讲五届九万呐，六届九万嘛无要紧，个五届，所以啊。伊就头一届去的，感觉查甫人发生性关系了，可以发生第二届。发生第二届时阵，这个老阔要揢钱，何也是？甲我啊， 惨啊！我头拄仔要出门的时阵哦，未记得把卡炸出来，所以去这个老阔多阿弟阿公哦，我讲你把银行的扣做好，我等人家转钱给你。结果离开了后啊，单无搁再联络了，而且搁将着这个租金啊，伊的皮底下来对炸起的现金。啊！甲伊两条金破链、九耳钩啊，即个物件来抢走，总共互伊偷摕29,600块。结果即个查某阿弟啊，去互人家写款了后，不但钱摕无到，搁再撩撩钱啊！所以啊，互伊骗财，搁兼骗色，起码是真歹，随时报警啊！警巡线将着即个老阔个甲抓着，即、這个老阔个甲抓着了，将着伊依照着诈欺。啊，甲着这个切刀等等的罪名，将伊来个医生发办。啊，因为这个人走路抓不到嘛，所以警方啊，该发布通缉。最后，警方在甲朋友在吃饭的当中，该抓到伊叫诈欺、切刀、甲通缉的罪名，将伊呢来个医生发办。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掏钱，控六星卡广告。
1: 关什么就要未歹？
2: 哦，我甲你买足侪项啊！
1: 你买足侪项哦？
2: 是啊，我是伫屏东啊，即马来伫遮。
1: 安尼啊，来得倒？
2: 哈！
1: 你即马去倒？台中哦。
2: 台中市。
1: 哦，安尼啊，好啊，阿桑，你听我讲吼。哎。啊，你买什么油啊？就要未歹，你嘛讲人听看卖啊。
2: Hello。Hello， Hello， 这放油的要做啥？养龙丸。
1: 田埔养龙丸。
2: 对啊，那也蛮未歹啦。
1: 啊，你原底是搞油的啊？
2: 那是我吃，我老的吃。
1: 好安尼啊。
2: 对啊。
1: 俺老的是搞油的啊。
2: 伊唔是，伊就是用的倒的油讲有无？
1: 哎呦，安尼哦。
2: 对哦，啊，伊那吃那哦，就改清啦。
1: 哦，田埔养龙丸。
2: 对啊。
1: 哦。
2: 啊，个哦，这过心脏的啦。
1: 哦，过心脏的。
2: 对啊。
1: 好啊。
2: 啊，吃烧的啦。
1: 哦，吃烧啊，拢吃啊，未歹呀。
2: 拢未歹啦，啊，后尾就卡吃的啥？
1: 哦，田埔好正丸。
2: 对啊，对啊，对啊，拢未歹啦，啊，无要甲你叫。
1: 谢谢啊，你今日要叫啥？
2: 我要叫个顾心脏的呀、
1: 啊。要叫顾心脏的呀、啊。
2: 叫做啥？
1: 田埔养心丸。
2: 对啊，对
1: 啊，对啊。
0: 吃阮的田埔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伊个吼，就是迄个放尿啊，啊倒尿讲，啊即卖倒尿讲吼，滴滴迄个尿袋啊内底，啊放尿作白尿作臭尿香啊。阿英太太听到我咧介绍田埔养龙丸好用，单买转去回家，啊吃骨啦味的呢。啊，食过哪丸啊，食火正丸啊，食少爷啊，食足济啊，逐项都拢食着。阮诶产品食足济，啊，拢敢学了甲，讲咱诶田埔公司诶产品甲味得就好。迄、那个放尿诶白尿起泡臭尿险吼，迄就是咱诶药剂，药剂房啊过滤尿诶功能有问题啊。迄有诶人咧放尿吼，足臭尿险呐，迄味足歹的对啦。那你放尿是一点点啊，尿味小可臭臭尔，有的人是足严重的足臭尿险的。迄放出来尿多，敢那亲像吼，你若啉米露，隔天讲迄个味啊，足歹，迄种感觉，无安怎样放尿就足臭尿险啊。啊，一款放尿臭尿险的现象，田埔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吼、哦，除了咱的药剂的功能啦、啊，过滤网啊，拢改治疗好些，也放尿臭尿险的现象就会好。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关最最近对家去田埔养龙丸。啊，那田埔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爷请卡少的麻血也未关，吃田埔养龙丸。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闪尿田埔养龙丸。田埔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爷请卡手的麻血也未关，田埔过脑丸足好用，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根轰轰叫，叽叽叫，吃田埔过脑丸，啊那暗时也未困，一个田埔过脑丸， 天不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存未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慢。筋络板难，够闪着，够转着，够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猪心水补心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胃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胃明目丸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啊。就你那是迄个目睭的眼底受损，天宝清胃明目丸有你目睭所需要多种的营养素，哦，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能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把酒会当清净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食天宝清怡明目丸。把酒会蒙雾生涩，看未清，看未明，是你检体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得检体无记礼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努力力，心加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解毒丸，嘴打过草，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打那灌得来袂止嘴打，天宝五年解毒丸。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

0: 的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贵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贵。台语叫头首，社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社头。社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时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社头生产的。50年代，偏有一对细地白啊囝，伫咧社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社头每个月生产的时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鞋子，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鞋子，白蜡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在八卦山的山脚，当年未透风，所以行风的白蜡生得特别好。种出来白蜡又个甜又个脆，石头人各用牛奶粉、豆粉来施肥。和每一个品种的芭乐拢生得又个大又个水，咱石头的芭乐是啉牛奶大汉的哦。虽然石头生产梅啊个芭乐，不过今日的家里就是真少看到卖这两项特产的店面。石头人在咧讲，大家拢在咧做梅啊、种芭乐、开店，也唔知要卖予虾米人。剃头婆啊，看面水，石头兄上大腿。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先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忌言，全开领导来了收听，遇到忙里看先喊麦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爸母啊哈，咱这个绿豆红啊，哦绿豆红全部结束了哈，阿妈拢无回来了哈，来。啊，这个咱因为今仔日啦，等的陈博士要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伊咧讲的拢足长的吼，拢足长的，啊，恁来听好详细。其实这些产品或物件，你外口根本含看，你都唔茫看，或者台湾敢那有咧抽呀。啊，伊那边做出来，要外销进前有偌济物件出来，啊，有我多偌济来我遮，吼、哦，我拢会摕着，我拢随甲咱遮爸母啊讲，因为足济人啊，足济人食这个产品食了足好个啦，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吼、哦，啊，等下直接，吼、哦、来，咱这个朴叔啊，要来甲咱做，要来甲咱讲一了健康的常识，啊，这吼、哦。真正爱食，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哈，这个郭金花所唱的哈，郭金花所唱的歌。啊，如果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听这个郭金花所唱的。啊，做落叶事物啦，好啦。

0: 咱现场邀请到咱的陈药师，咱的陈博士来到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个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恁听好势哦，这凡是你食到即马也毋捌听过物件，哦啊，这外国已经几啊百年啊吼。
1: 哦
0: 哎，过了千年啊！
1: 我这里研究官啊，
0: 对，
1: 较早都研究个答案来吼，因为较早研究的拢局限伫胃肠，
0: 这个
1: 研究个结果。
0: 咱来欢迎到咱的陈博士啦吼，陈博士你好。
1: 好，阿华吼，啊，敬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好吼，啊，我甲阿峰就是都常常爱讲一句啦吼，健康爱向前行，事事才免惊吓。
0: 对，
1: 所以讲身体爱顾好吼，健康的路上。步步都是希望，哦，啊，你若讲有身躯有疾病啊，对不对？
0: 对。
1: 疾病的路上，疾病的路上失控是作梦哦，吼。
0: 对。
1: 我甲阿翁就是直直提倡，咱人爱养生，人也要养生，对不对？吼，啊，咱人也养生的人，未讲为着养生来破产，但是你若讲是病了，对不对？就倾家荡产。
0: 对啦，
1: 所以讲身体够好。
0: 我来讲，人啊破病会倾家荡产啊。但是因为你咧饲医生嘛，啊你若养生，即卖养生甲即卖养生也毋捌听人讲倾家荡产的啦，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保养身体足重要啦。唔过恁拢咧想啊，我嘛足想要保养啊，找无一个好物件。你甲想哦，即卖咱台湾啊，就是两种毛病足侪，糖尿愈来愈少年。第二种就是啥，我都甲你讲过啊。身躯只要你念会出来，只要念会出来，器官有名的器官呐、啊，每一样拢有啥恶性的细胞。哦，即摆大家惊，你去病医甲看吼，迄、那个专门咧开肿瘤的医生啊，几乎啊，你甲看一工拢透早看甲暗看未完呐、啊，是安那遐严重？因为咱敢有法度食，无法度甲咱体内自由基消灭掉。你甲听真济节目。包括电视台讲，一定要把体内自由基给消灭掉，伊的物件抗氧化偌强，拄偌强，结果你嘛食足济，啊有法度无？来，电视台咧讲的遐、那个产品啊，无一支有法度的啦。啊，这支产品啊，进目前咱台湾，你今仔是头第一遍听到，对不？哦，这是头第一遍听到哟嘿，所以啊，恁等下听详细哦嘿，来，所以咱一项来请教咱的陈博士啦吼，博士啊，哦，咱常常咧讲这个健康啦吼，当然啦、啊，大家嘛知影要爱健康啊，对不 对？但是我看你顶回你甲我讲这支产品啊，这种物件是，咱讲在真正做好的物件啦，你提我试吃，我家一个感觉。我较早那食饭饱吼，啊，咱巴肚拢会肚肚对无？啊，你若较甜，你个巴肚肚肚的时候，你较甜，你个巴肚皮是甜壳壳。我无骗你，十个九个拢是甜的啦。但是我开始食，甲即卖吼，你即卖食饱，感觉巴肚肚肚，你家己你个巴肚是软的。哦，拄啊，警察你个食，过来我一个朋友吼，哦，迄、那个真胖，哎，真大，好，迄、哦、小象队，迄是大象队啊，啊个少年啊，我第二次才甲我讲一句话，伊所有的减肥的物件，大项伊都帮你吃，包括吃掉一粒老老尾后生的，伊都拢你吃，但是无一支我都未老，哦，未老哦，佮未感觉讲吃了精神的反败，佮来佮吃了未感觉讲吼，处理。因为咱为人咧食吼，食减肥的物件，处理外口伊做无爱做啊，随时拢想要啦。食一支骨味，我来讲食三个月，减少五公斤落来啦。你甲看偌好用，俄罗斯特制来，这个朴叔啊，咱你讲哦，这个你甲我讲哦，今年二月份才开始，因准生产这项物件来做保养食品啦，对不？
1: 哦，所以我等足久嘅，
0: 对，
1: 因为即嘛是我，唔是我发现嘅，我研究嘅主管，伊讲表示，哇，有一个足特色嘅植物，你过去六十八年就生产做石油，
0: 迄阵做油啊，
1: 做植物药，啊，即卖等开放工作保健食品咧咧，啊，即卖研究起来对唔对？哇，功能足济，所以目前咧我今日要大分享啊，这就是。透神奇全方位哈，征服人类健康全新的武器，哦，就是这个气瓶四部
0: 气瓶，
1: 这些气瓶对不对？目前世界的研究片哦， 有两种伊代表这个那个植物油啊，第一它也代表这个这个哦，像阮做胃肠的油啊，哦，啊过来当做给这个减肥，哦，啊加抗老化，尤其人用的气别都用的抗老化去，
0: 对，
1: 哦。啊，因为西有一支叫做梅花饼，拢食糖尿病。啊，有个人不是食糖尿病咧，我有一天过迄个上海，遐妇产科医生讲，伊讲诶，糖尿病啊。啊，阮的病遐医生拢总唔是你食，拢唔是迄个食这个梅花饼，你食糖尿病，拢总你食这个抗老化。哦，所以讲这支三这个四宝会当抗老化。啊，第一点呢？哇，世界拢研究，尤其迄个日本吼，迄个养乐多的公司，伊开发一支用迄、那个用迄、那个简单蓝鱼啊吼，对迄个植物的萃取，哦，提分啥成分，像迄、那个洗漱碱，洗漱碱这专门去控肿瘤，一几年养乐多几年赚七十几亿呢。哦，拢用来做抗癌的，所以讲今日讲的两个方向，哦，当抗老化啊，加这个控这个糖分的，
0: 对对，
1: 哦，过来抗肿瘤的，哦，啊，买单讲，我先讲前额位，啊，我拄只问讲，啊，你开会只叫啥前额位？第一个就是讲逆龄抗老化，第二控血糖。过来一旦减肥吼，阿公咪讲哇，就比如减四五公斤去啊。
0: 对对，这真正真正哦。
1: 我过去对不对？是西药研究做这个拢胃疼的，
0: 好
1: 多痛啦、闹塞啦，吼哦，啊是讲这痢疾这个用迄方面的，啊经过七几年，哇，七十几年啦，一直研究，哦，我才怀疑讲来讲，啊，一旦那个肿瘤真济啦，哦，我拄只讲过，有讲安尼，哦，对这个肿瘤的啦，
0: 对对对，
1: 啦。哦，减肥啦，抗胃疼啦，哦，还是抗老化，以及目前像一寡这企业家拢用这个哦，做 VR 这类成分哈，我说护理健康，而且这物件这个胃对不对？哇，拢较袂抗老化，拢会抗老化，啊，佫袂较袂这个胃疼佫提升啦，吼、哦。啊，我来遮要讲一个讲，咱若四十岁过，人都开始顶老化，哦，是重要的关卡哦。
0: 对
1: 哦，你两个四十岁一个。以后呢，你身体都唔够，老都有够紧啦，唔是讲老年，慢性病佫直直造出来，啊，无就要选上好，哦，有前方位，我都爱靠这个气片，
0: 气片，
1: 哦，这个就来吃，啊，你也不爱吃的，哇，健康有亮红灯啊，
0: 这问题，
1: 就直直造出来，三高啦，肥胖啦，
0: 对，
1: 哦，啊，活力拢都无精神啦，拢直直造出来，哦，所以讲这个阿峰呢，你讲这气片，我大概了解。哦，打造健康，怕走这个健康，加人员老化，啊加慢时间，无为无为物件，安尼。
0: 这我来讲哦，博士嘛，这讲了，你讲咱人要预防慢性病、糖分高、加恶性的肿瘤，人较无爱遐紧操劳，人无爱成为大象队，大家拢想要爱食欺骗问题，博士啊，欺骗都无有啦。我会当讲实在，来这把握，你即摆咧听节目，你捌听过啥物叫做欺骗无啦？唔捌人听诶，真正唔捌人听诶。
1: 我前家台湾吼，
0: 诶，
1: 义山有做义山欺骗。
0: 哦，甲咱台湾玉山干啦，玉山有啊。哦，
1: 所以另一个海拔爱有高。
0: 诶，对，啊海拔无高，佫无好。
1: 无好，
0: 绝对无好。
1: 特别讲啊，去山顶万字登诶，
0: 对，
1: 真哦，真袂见。
0: 啊，我著甲你讲过，其实啊。烈山的奶啊，做好食，你甲摕落来白地，但迄种奶啊，摕落来白地种，迄种奶啊袂好估值啦，同款意思啦，无气候、土壤拢无共，都拢无效啊啦。
1: 即个研究了吼，伊是爱啊，你来煮啊，
0: 哦，煮
1: 啊，可能冰箱冷冻咧，啊，二十几工过咧，
0: 安尼哦，
1: 啊，这个提错吼。啊！即大大号搬伊，啊！即刷错外口钱嘞，跟你冰箱呢？
0: 啊！进来白地敢有迄个功劳？
1: 都无效啊！
0: 啊，对啊，
1: 进未起来啦，
0: 进未起来吼、哦，来，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去一定爱注意听哦。朴叔一再交代讲，自己啊，一定爱甲介绍阿豪做个。另外讲，其实啊，这含囡啊吼，即卖囡啊吼，十五六岁啊，十三四岁啊。糖分高、尿酸高，这个啥？
1: 三
0: 高拢造出来，拢爱吃。好，我看到这个物件，就我去到工厂的时阵啊，内底迄个恁那个
1: 尼克，
0: 就一来你跟我讲，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这件物件你无当看，啊你嘛无当做。
1: 我等34年了。
0: 哦，你看嘛，朴树丹这件物件等34年了，因为
1: 我开放未使，
0: 因为较早未使提落来做食品。
1: 对。
0: 哦，较早未使做食品咯，一定爱做药啊嘛，
1: 哦，
0: 一定
1: 爱做药啊。
0: 还佫做一单，干啊做一单做一单药啊呀。哦，啊咱今仔日这是算全方位的啦吼，今仔这算全方位来。都啊，咱有讲到老化嘛，
1: 吼。对对，咱先来讲这个帮助老化。
0: 对对对，吼，咱随着咱人的年岁，无同开，无同的阶段，绝对有无同的毛病出来啦。
1: 皮肤直直变化，
0: 一直变化嘛。
1: 对啊，
0: 对不？好来啊，所以咱要保持着讲，永远都遐青春遐少年，
1: 够
0: 力够活力。好，来，
1: 我来，我来分做四段。
0: 好，来，
1: 人的老化和衰老是
2: 没有四段。
1: 第一阶段都是
2: 用上网，我们就先看卖啊。
0: 对，
1: 所以慢慢啊，吼，开始
2: 哦，
1: 啊，走下坡。
0: 对，
1: 我滴落脚嘞。哦，你皮肤讲，哎呦，啊，最近大皮肤讲较粗糙，较袂光
0: 亮。对对。
1: 啊，伊感觉皮肤大比较干燥。啊，有个人诶，20几岁、30几岁尔，斑都造出来咧。哦，都出现这个斑点都已经造出来。哦，啊，过来眼角呀。微小的细纹啊，30几岁都微细纹啊，你电视甲看，看一寡只眼睛，哦，有诶比较顾身体，30几岁都细纹就走出。第二段35岁到45岁，你就感受讲啊，幸福对衰老啊。你来看运动选手，
0: 对，
1: 35岁，你要讲球啊，要讲踢卡球都拢无多。哦，棒球啊，无多，篮球嘛拢无多。哦，感受神经，身体的衰老。哦，啊，皮肤嘛是对你衰老，
0: 对，
1: 有的人呢，哇，迄，那个细纹愈来，面都看焦焦啊，小滴焦啊，啊，有斑嘞，愈来愈细，哦，啊，有诶，这个手吼，感觉讲毛拢咧老老安尼，哇，哦，啊，过来皮肤，就直直无好去都暗沉去，
0: 对，
1: 他们有都30几岁、40岁，他们都直直变白，哦，啊，我甲阿峰直直讲，花若要水，要靠露水。鱼虾尾水爱靠下水，
0: 对，
1: 人若尾水爱啉水，爱过爱食啥？富人讲
0: 气，对，气皮一定爱食，
1: 气
0: 皮一定爱食。
1: 哦，啊，那第三段啦，45岁到60岁，哦，这都一段，
0: 我讲
1: 四段。那跟40岁到60岁这段时间嘞，你的表皮细胞未过生，啊，衰老的速度就是加紧啦。哦，啊，你话来讲啊，地心引力的关系啦，拢怪在地心引力。其实你呢也要用这个气别相信呢，伊我到活化哦，咱的立腺体来
0: 对，
1: 就是加速 AMPK， 甲活化了对不对？哇，你表皮的光亮，啊，佫袂产生皱纹，啊，佫爽嘞，都叫阿公阿公讲的自由基较袂生出，
0: 对，
1: 不然你的细胞对不对？吼，会较弱，较衰退啊，你咪该吞掉，哦，对了，就。细胞吞噬的作用一给你跟吃掉啊，你肉吃掉啊，身体骨质衰弱，你就变不会对水。第四段，那我就是像我当嘛，拢60岁以上啊，我拢中老班啊，哦，啊，那进入这個中老班，那是全面性的老化哦，哦，尤其嘞，你的皱纹给造出来，啊，过来松弛，过来下垂，哦。啊，过来你皮肤来愈薄，哦，啊，老人斑骨会衰弱，啊，你也要保养。容易免惊卡班，尤其我做一百控制位对不对？伊达工对不对？较早伊直播问他讲，拢办迄个十大功劳，哦，
0: 哎哎，
1: 十大功劳，内底嘛在想，直接问他做人都无老人班啦。你有在讲直播内底这个植化素 VRVR 有够赞，嗯，
0: 来讲到植化素啦吼，我只插一句话啦吼，咱的较早叫做咱即摆有效部较早叫做卫生素嘛吼，迄阵啊，都发出一句口号啊，天天五蔬果，健康滚着走，癌症也你哦。你敢知啊？啥物叫做天天五蔬果？咱的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即摆水果爱食10项，蔬菜爱食10项，这样我都达到迄个程度。你敢知啊？食水果你食啥？食植化素。植化素啊，是互咱人啊。抗氧化世界排第一名，这含卫生单位都公共都拢承认的物件。过来植化素，台西咱体内自由基是上介好的物件，偏偏啊，这含物件内底植化素是世界排第一的。
1: 对啊，石化石
0: 化摆摆地嘞，
1: 石化石就是抗自由基，
0: 对对，抗自由基，抗老化，抗上好的物件。
1: 哎，好
0: 啊，你任何所有我了解，所有的产品啊，你要讲石化石化，和世界公认的第一名，几乎无啦。即卖目前就是怎样欺骗。好、哦，欺骗来，
1: 这个 VR VR 啦，
0: 来 VR VR 啦，吼，伊这是伊的英文字啦，吼，伊即卖这是即卖上界强的一种啦，好来，这个朴叔啊，那你讲哦，哦，你讲六十岁皮肤会老嘛，
1: 好、哦，因为前面
0: 线哦，一拉起来嘛，这是每你讲一定会安尼吗？其实啦，保养的关系啦。
1: 对啊，
0: 真正保养的关系啦。我咧讲，你捌看过百几岁，身躯真正无斑的无？来，我报你去看啊。你哪有闲啊？你今仔有听到？哦，咱家有新店的人，下加苗栗的人去作者吼。你哪有听到啊？有闲去三义啊一间面店啊吼，叫做麦镜遐吼，去食面，去食面。伊拢迄个白啊，拢几岁对？拢几点？拢
2: 只要八点外
0: ，九点外，一百今年应该是105岁啊。你呐，你看到伊个面呐，你甲看到伊只七八十岁人呀，
2: 啊
0: 八十岁人呀，
2: 啊个面拢无乌，
0: 拢无斑哦，
2: 面
0: 拢无斑哦，嘿
2: 加水，
0: 嘿啊伊拢伊我来讲，嘛拢有咧食咱的产品，啊阮去下面拢加减啊，咱拢有食晒下面加减的开工，我来讲哦，伊甲102岁，也过咧骑亚龙的机车啦。甲103岁，因个囡仔孙讲啊，做台啊，你唔好阁徛坐啊，伊还阁做老行，伊讲危险啦。
1: 嗯，
0: 老岁仔人袂堪要跋倒啦，尾啊才买电动机车了去啊。
2: 四年的
0: 了，
2: 安心啦。
0: 尽可能105岁啊，逐工还阁去遐食面啦。哦，你去看卖啊咧，迄拢食咱的产品来。
1: 好、哦，所以讲阿峰哦，阿峰我插回去。
0: 好，
1: 阿峰讲咧105岁，拢无皱纹哦，伊就是要保养。
0: 对。
1: 伊个心理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啦。
2: 啊，伊人个袂大颗，
0: 就山上来啊，
2: 个袂大颗。啊，好，行路你也看后边，红刚刚讲85左右啊，这个年纪呢，啊，个
1: 不简单，这关系拢讲个
0: 对对对，
2: 真在哦。
1: 哦，所以阿公讲个真好，咱那人吼，袂要保养，甲袂要保养，甲保健吼，伊个全面全脸的纹路啊，哦，你规面的纹路会不断的出现哦。你后来不要给的抬头纹先照出来，
0: 对，
1: 第一嘞眉间纹照出来，吼、哦，眉间纹都照出来。顶上的鱼尾纹，我鱼尾是细细的，哦，我你看你化妆啊，赶快抹不掉，看不掉鱼尾纹。第四嘞，你的眼下细纹嘛照出来，嘛就耳边加，吼、哦，啊过来纹鸟啊，你看猫咪的纹啊，你像鸟啊的喙齿纹呢，要我那散开的呀、啊，不然我法令纹照出来。华丽纹裂款，有人当遐深，啊，有人遐浅。那浅的就是木偶纹，像咱切去布袋一样啊。我压出来讲，嚯、哦，哎、欸，你看个，你安无，你无看袂，感觉讲，伊这个布袋一样个，伊个角度，哦，伊就是木偶纹的足浅的啊。过来，有人笑起来，下纹笑起来，规面中那个皱纹，哦，啊，你来讲有滴保养，笑起来，感觉马春春，哦，笑眯眯，皮肤个水，啊，有个人个唇纹足济。最纯的纹路足济，哦，阿伟阿妈讲打开个，哇，阿是讲咩讲，哇，摇摇摇，哦，这里颈纹、脖子纹，哦，愈来愈济，讲也保健的，哦，这十多这个纹路咧，已经足少，有那些蛮多，哦，都像阿华讲的讲。
0: 105岁啊！啊对啊，那我到国家呢，
1: 系
0: 啊，
1: 嗯，
0: 来，
2: 体格个水，
0: 体格个水，
2: 来，国家讲伊善嘛，未讲寡善。
0: 咱即卖吼，来讲这个，咱这个，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咱中老人这班的啦吼，因为咱即卖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咱的国家是世界公认。台湾是老人国家，吼老人的国家吼，身体老化的现象有啥物爱保健，吼保持较少年的，延缓咱人较袂遐紧操劳。
1: 哦，这里阿公讲，咱台湾这里吼高龄老化吼，
0: 对，
1: 已经到2025年吼，伊叫做超高龄社会啊，
0: 对，
1: 65岁以上的吼比例有20%呢。哦，所以讲五个人都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
0: 诶。
1: 哦，咱人吼，我甲阿公建议讲在遮，哦，咱在长寿，唔是要长照呢？
0: 哎，对了，爱长岁收，卖红长期照顾啦。
1: 对啦，即摆在食好着，所以讲咱长寿比较长照，这足重要哦。所以讲，你看五个人都有侪人65以上啦，吼、哦。啊，那么咱人要来感觉讲你是这个身体的老化，第二肌肉减少去。为什么我拢甲阿红拢会去要重训？就是要练这个肌肉好骨生长。哦，你只第肌肉减少。你来看我泡白人，你不看，你出皮包骨面哦。咱人未使肌肉减少，你若减少了就无力啦。哦，咱的骨头难吧，有捏不掉，你就愈有力哦。过来连咱的面呢，脸部的出现老化，就是个感觉讲哇，安尼外貌看见讲，嗯，大拢无干净啊，皱嘛多，吼、哦，这类害啊。过来就是咱老化，身体老化就是讲，哎，记忆力大减较慢去啊。哦，迄个其中是咱中老班的身体老化治疗，啊有诶，哦，要跍咧爬爬嘅，步爬无啥嘅，行路出咧出咧，对不对？啊，佮行路偏咧偏咧，迄、那个平衡感拢无去啊，就表示你身体老化。
0: 好啦，即摆来请教朴叔啦，大家拢嘛要希望讲身体健康，卖着慢性病，尽量卖食食食诶，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啊，要让身体健康人，人较卖遐遐紧操劳咧。体内自由基，我直接去甲咱这爸母讲啦。体内自由基，干那一项有法哩，叫做地热素啦。好、哦嗯，来，所以啊，你这方面，博士甲咱拢真用心咧研究啦。哦，真用心咧研究。来，博士，咱即卖我即卖请教你啦，吼、
1: 哦。嗯，你讲气
0: 皮去啊？对，讲气皮啦，吼、哦。咱的气皮，咱最主要就是要预防啥？我来讲，这个是今仔要讲这個，用你老化，控你体内自由基，抬你体内一挂恶性的细胞，过来用慢性病，用这个，咱即卖对咱的这个食物，吼、哦，你破坏咱体内所有的健康的因素的物件，伊是大，这俩都是欺骗，以及有用的植物对咱人甲动物。健康有什么神奇的故事？
1: 哇，这吼、哦，这是足好一个阿方也问这个故事，我希望大家甲听好入面。这个气魄吼，哦，马祖虎牛花啦，
0: 对，
1: 都讲气魄啦。这有一个故事的吼、哦，像昨昏嘞，哦，迄、那个印尼啊，
0: 对，
1: 本来伊都是看了这个报纸来在吹我了。那个报道啊，伊讲吼，一印尼一个黑猩猩吼，诶，有一个报道说自那个自然医学吼，自然的杂志啊，有报道的2022年的时候，前几年啊，我迄个报道来看讲，诶，班友叔啊，哦，阮印尼吼，有一只黑猩猩吼，啊，讲安尼吼足厉害，讲要去找油草来食呢，来挂啦，
0: 对。
1: 伊伫迄个2022年六月时啊，点做研究员啦，哦，去观察到这个黑猩猩，伊个名叫做拉库斯，吼、哦，拉库斯啦，
0: 嗯，
1: 面咧，佮遐有哪一坑啊，足大坑个咧，嚯、哦，足像有好唔知啥加条安尼咧，哦，啊，三天以后，哦，这个研究员去甲看，哇，这个拉库斯这只黑猩猩，
0: 哎，对，
1: 要蛮侪植物咧，希望你直直甲剥，对不对？包括伊个迄个右边吼，眼下角一根竹落坑，包包在咧甲抹抹咧，对不对？哦，啊，就感觉较退红个咧，啊，有够气，一只迄个苍蝇啊，大概都在哼，啊，就甲立地下啦，立掉了，一撮杂个，一撮经过半只树叶，过来包包规撮拢甲打落，对不对？哦，啊，连续食几落工，哦，啊，就关迄个研究人员甲看，哎。啊，那无滴包啊！啊，甲看伊空水咧，哎、欸，啊，那计较好去啊，过来甲观察，第八天啊，完全好去
0: 哦。
1: 啊，内底植物是啥成分？气皮的成分，我说雌化素。
0: 哦，地化素。
1: B 啊
0: ，B 啊 ，B 啊，都是
1: B 啊
0: ，B 啊 ，B 啊，哈
1: ，B 啊 ，B 啊。哎，哦，这个是一个足好告诉的咧。哦，就是讲，伊要去，咱人也要找药啊。哦，啊、你看这个植物黑猩猩，跟你们去找这个咱中国的祖传的避孕植物是必要必要。
0: 这个都啊，朴叔你讲这故事里杂志内底有顶哦，好、哦，你杂志内底有顶哦。啊，这丛树啊，伊用的这树啊，就是亲像咱你讲的，伊就是知影有草嘛，所以伊去挽的，这是叫做刺皮啦。
1: 嗯，
0: 哦，刺皮的叶啊， 有当嘿来对地热所叫。
1: 这动物吼，咱那些咱人的好多去动物学呢，像蛇你个不来点点，对吧？无人有去植物人点点的动物。
0: 你看阮咱饲狗，你也饲土狗啊吼，你若看土狗啊食饭饱。会去土卡找草啊！你夹咧夹，你茫当作伊是你瘾食草呢？伊是去你食啥？去你食要补过伊，伊
2: 身体，
0: 伊的身体有草。
2: 对啊，你看阮兜的土狗啊，阮出去嘛是讲去出去皮皮皮，啊那边迄迄行伊唔食，啊迄行伊个
0: 做夹夹。所以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定律啦！吼，我讲阮这只土狗啊啦。唔把你洗身躯，你感觉闻到个身躯的臭臭狗啊味绝对袂。你敢知啥物原因？来，你到有饲土狗，你的土狗拢去咬土，啊咬咬伊都在土顶头。
2: 多暖啊！多暖！乱草啊！
0: 乱草啊！迄要创啥？你知哦？你消毒顶头遐毒素，加遐个味，啊个
1: 遐遐遐遐散啊散嘛是。
0: 一个拢装作变个咧
2: 毒料。对，迄鼻上遐咧。
0: 所以啊，气别你压我。国外应该是较有啦，
1: 国外拢有，爱办啊管有，
0: 爱办的所在管一点
1: 哦，后生嘛足济
0: 哦，
1: 啊，你没有用啊，
0: 哦对，
1: 没有用。我这边来讲吼，啊，我讲到这，我来讲这个传统的医学对这个气病吼，治不啊那，
0: 对来，
1: 印度嘞吼，印度一点有点毛线吼，阿育前途要点，那弄个华佗嘛，啊一些阿育前途的印度，因为印度拢对白蕉。鱼啊，
0: 哦，
1: 啊是干煎哦，目睭啦，鱼的干煎拢用这来滴抹，哦，啊过来印度拢用滴减肥去，哦，印度人啊，吼，
0: 过来
1: 有个空气较袂好，对不对？伊用这吼来吃，啊是抹，啊出劲就好啊。啊过来印度咧，那有迄个蛇咬着啊，哦，啊是迄个蛇啊，毒蛇啊，
0: 哦，
1: 那咬着对不对？伊用拢用这来解毒，哦，啊过来伊人咧，拢用这气瓶的水迄个过啊。一年后修行，进寡些呢，进一万一千几公斤哦。
0: 哦，拢专门进气片的对啦。
1: 你唔知道，当然别人有啊，伊就该食迄个果实啊，有帮助有哦，都、就是食的较袂给你老安尼尔哦。
0: 哦。
1: 啊，伊人呢吼，伊拢进个水果，但是伊人嘛为呢有电哦，伊拢去用滴对方面去，肝啦、甲脾肿大了，肝啦肿大，啊甲脾肿大。啊，过来用对这个气喘，伊用度拢无同。啊，过来灭白，咱讲要抗老化，
0: 对，
1: 哦，这个灭白，吼、哦，过来有当时啊会症，哦，咱咧咳掉了症啦，吼，拢用这吃这，还是抹这，吼、哦，再发炎。
0: 哎，
1: 啊，中国大陆用对对起，你敢知？
0: 哎，中国，
1: 系我来讲，好，特别用听听，伊都讲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去，
0: 好，红湿性的关节炎嘛，
1: 糖尿病，嘿，我较赞同糖尿病。
0: 哎，
1: 哦，因为内底伊的功能有较一些哦，metformin 哈 ，metformin 感官，如果当使用糖尿病，哦，啊，过来，因为用对脑塞去，啊，咱这边科技咧用法都各不同，就像阿翁有讲过，我对心血管的问题啦，哦，啊，代谢循环问题不好啦，要减要减重啦，减肥拢总有帮助。啊，胃肠无好嘛，帮助对不对？用来抗肿瘤，哦，啊有抗氧化、抗发炎，哦，啊过来嘞，哦，咱即摆成只大陆家老嘛，哦，美丽年抗老化，啊，上温度，台湾西游记有告诉你，
0: 对，
1: 哦，西游记也，哦，你这个
0: 来，我这个破书啊，我请教你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哈，这款的欺骗对西游记到底有啥物特殊的功劳？
1: 哇、哦，这个西游记哈。我们跟咱来讲，就特别讲迄个有机纤维化，
0: 哎，对，特别叫纤维化，
1: 还是叫抗生素，对不对？啊，应用到这个有机，啊，过来有机开这个结石啊人，哦，上帮助结石啊，
0: 哦，结石啊，系，
1: 哦，啊，是讲用这糖尿病转化变做肾病变黑啊，
0: 哎，对，
1: 我们种好，啊，过来上环络肾丝球病肾丝球对不对？纤维化去，
0: 哦，
1: 然后菜龟补去，哇，有机的功能都
0: 派有。哎呀，
1: 啊，过来恁打完化疗嘛，足济。
0: 对，
1: 哦，化疗人对不对？你老公会引起这肾脏的伤害哦，哦，所以讲你爱用这个哦，气片 B R B R 来加挽救这个功能，哦，慢的功能就是下降，哦，足重要。嗯，
0: 好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和博士休困一下吼，咱后点钟再去做较详细解说吼来。即深入甲恁讲，即件物件对些每一个人，对咱内底 外对咱的皮肤开始到咱的体内，到底帮助我帮助我多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来，博士啊，来。

0: 来卖菜鱼啊，哈，卖菜鱼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这卖菜鱼啊，是这个西店啊，为咱所上的。好来，咱这中辈时代阿王先跟你讲啊，这一讲尔，因为这物件算干啦，我都甲你讲过做外销，阿咱这有新出用，啊，这支产品啊是真正真正无话讲的啦，好来啊。有需要吼，你等下电话经纪人，我无几组啦吼，我等下这样点看偌济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叫做玻璃康，捌听下无？欺骗，欺骗哈，食会到，看下高大换一招，我无骗你的哦。这含我家本身主。其实我较早唔捌食过这啦，朴叔一个讲的，我想感真了晓用。哎，你我较早捌做过生机饮食，全世界你讲生机饮食啊，就是你食啥你怎食地瓜素，哦，食地瓜素，这个刺皮的地瓜素啊，也是一种的植物的营养素啊，吼、哦，拢所有植物内底可能拢总有啦，吼、哦，地瓜素伊是一种啊，用来你控啥？抗癌啦，咱咧讲讲咧抗癌嘛吼，啊，这个刺皮啊，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如果你有长期你食西药，你有长期你做，你有咧做化疗人，你做电疗人，你食迄种止疼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食类固醇迄种药啊，你伤害腰肌的药啊人啊，我跟你讲，迄做个伤腰肌的。你这个刺皮，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哦，你唔通讲，你唔通像顶刚一个讲，伊俩都啥，啥物规矩迄个，已经规矩啊，要佫食较重嘞，我唔免啦，迄种加了钱嘅，哦，迄种加了钱嘅。来，你即摆注意听好嘿，包括着你腰子嘅问题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这个胃肠。真济人啊，你我食到较冷嘞，还是去食到较油诶，食到较无清气诶吼。比如讲啊，煮较无熟诶物件，啊，就便所走袂离诶。吼、哦、啊，伊今啊出国啊，要去佚佗啊，出去啊，迄、那个胃肠药啊，不是炸掉掉。我咧讲，哦，我这支产品足济人啊，要出国拢炸你诶身躯，哦，炸你诶身躯，要去创啥？预防讲啦，出去食物件。排巴肚你吃哦，我讲一个朋友在这个也都台中吃吼，阿姨定去大陆，啊去大陆的人拢，我讲恁若定去大陆的人，伫我会当来讲实在，大家都话要惊死，去大陆吃物件你也惊，吃迄你嘛惊，我较早定出入大陆，我若要处理吼，胃肠药我拢炸掉掉，出入大陆大拢一个烦恼的安怎？大陆要找到真诶物件足少，唔到底对人是真诶无人知啦。哦，你像我来去大陆食物件，路边我无骗你，路边摊我真正唔敢食，因诶店面我搁较惊。哦，所以去哪里食，拢会尽量炸台湾诶泡面过啦。哦，甘愿食泡面都无爱食遐物件。啊，迄另外食了若无注意啊，老了真正你惊死，我无骗你。哦，所以即卖你像我大陆这朋友啊，伊若要过大陆啊。伊搞惯啦咧，较早拢炸胃肠药，即卖拢炸啥？炸刺皮。刺皮啊，对肝歹的人、糖尿病的人、吼、哦、胃肠歹的人、做闹事的人，吼、哦、来，佮做好啥？做好做迄个腰子歹的人，吼、哦、腰子歹的人，你注意听哦。如果你是因为长期你食西药，引起到你的腰子的问题，你绝对要吃。你即卖目前你做电疗、做化疗的人，你长期你食西药的人，你绝对爱吃哈，绝对要吃。外口你绝对无人找一支啦。我会当来讲实在，是安怎讲？因为刺皮无好抽，要萃取内底成分做歹萃取的啊。来。你较过来甲食咧，预防着你腰子的纤维化。啥物叫做腰子的纤维化？你敢知影？我话你讲，腰子纤维化就是腰子癌啦。过来，你俩做啥？你俩做你做好结石的人，内底已经结石啊，要甲只石啊 啊未盖大粒，要甲提掉的，我咧讲刺皮，你绝对爱食。过来，你有牛生啊，牛生啊，你一定爱食刺皮。刺皮有你食，会当预防你腰子病变。好来，长期你食抗生素引起的腰子的损伤咧，刺皮绝对爱食。糖分高的人，一来做慢性的腰子病人，你绝对爱食哈，哦，绝对爱食，因为我咧讲。您注意听，各一项，你的人绝对要吃什么款人？我您注意听哦，这是真正足侪人吃了来学了哦。去做疫苗了，去做疫苗了，身躯产生了各种的迄个疫苗，叫疫苗去破坏掉你的、你的啥、你的免疫系统的，你绝对要吃啊！我跟你讲，欺骗这项物件，吃掉是了去，吃啥？吃世界公认。米亚米亚迪罗索含量世界排第一的，诶，这个啥刺激来得了迪罗索上盖关，来啊，今仔一工尔，后一工尔诶，咱一罐啊，一罐内底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000块，哦，2000块，啊，咱这爸母阿公今仔同款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你，你注意听哈，如果个阿公啊，我唔捌听过，我嘛唔捌食过，来，我来讲。买一罐2000啊，买一罐2000。你若要保养身体，包括我都甲你讲过，你身体方面作一种毛病，常常你出出入入大金病院的人，你有糖分的人，有尿酸的人，你胃肠作歹的人，你即卖目前已经有你做化疗的人，尤其是是后面你做化疗的人，你一定爱吃好的。来一罐2000。两罐爱偌济，两罐爱4000块，吼、哦，我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吼、哦，虽然两罐4000啊，甲你优惠只有500呀，但是这你真正无人替啦，哦，真正无人替啦，啊，过来你这真正有你做有感觉的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啊，你若聊聊啊，三条冷风鼻头就会干枯就会。对啊，对要感冒感冒的人，你听嘞哦，你脑子的经营，你一边刺皮甲食三粒至四粒，甲食嘞十分钟了，你家己甲感受看卖啊，看下你食西药，吼、哦，安尼甲你讲，你都爱听我来。你今仔买两罐爱4000，三罐爱6000啊，三罐爱6000哦，我搁加。送一罐给你，我甲华用我两个结果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安尼几罐？四罐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注意听啊，我送你啥呢？送你一包的洗衣球，足侪人来你搞偷。我恁咧洗衣球真正好用，我来讲，迄洗衣球啊是真正有够好个好啦。你洗衫唔免淋，唔免阁用沙门轮啊，你用这啊，啊你也要爱大做，四罐3500，8罐是7000。来，因为较早阮啊八罐的大做，阮哦阁加上一，拢会加上2罐，啊这无啊多。哦，你这成本较悬，啊，这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哦，你若买大组的哈，买大组的，我阁加送一罐给你，阁加送一罐给你，安尼几罐？
1: 九罐，
0: 优惠你7000块，优惠你7000块。啊，原本我上济是做到9罐尔啦，哦，做到大组的7000尔。啊，因为拄好一个，迄个咱台北，哦，林妈妈，因为我咧讲。伊就是腰子出问题，食这食个只卖学了个特子，较早医生甲讲准备要甲洗腰子啊，因为伊身体就是歹，长期食西药食个腰子拢害，伊只卖身体啊，吼伊讲80外，也唔捌精神真好过啦，吼伊气魄伊唔捌欠的，所以伊教伊除了伊咧食以外，伊的后生伊的媳妇伊拢介爱食。哦，家也爱食，伊讲即类物件，敢看伊家己的身体就知啊。所以你注意听哦，哦，你注意听，我下面啰嗦收济。你今仔买9罐7000，18罐偌济？18罐爱14000块， 十八罐爱万四块，这特大组的哦，这刚气别有做这个做这个优惠啊！来，你注意听，你若买特大组的，我阁加送两罐给你，多二十罐，二十罐优惠你万四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啦大组七千的送两包石球啊，特大组的送四包，吼、哦、送四包。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啊，我咧讲这刚刚今仔个一讲尔，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那袂电话记卡号嘿，因为咱无啥物，伊俩做啥，无啥物，无贵州啦，吼、哦，无贵州啊，等于。你会记得阿峰哥给你交代，你都若感觉我人足够疲劳，我人足够忝，我的肝足歹，我即摆已经咧食，你咧化疗药啊，你食电疗，你做电疗人，你绝对爱食，吼、哦，绝对爱食。过来一点就是讲，你人足够感冒的人，吼、哦，我希望讲慢性病愈少愈好啦，吼、哦，你尿酸过悬的人，糖分过悬的人，吼、哦、来，啊，佫啥物呢？这俩做咱的啥，咱的也做肝较歹的人，吼、哦，啊人足够，这俩做啥？像人你讲讲了了，就你钓迄啥皮蛇的人，吼、哦，钓皮蛇的人，你绝对爱食，先把你的啥，把你的体内环保做出来，把你体内一个多余的只菌杀掉，把你体内无需要的物件拢总排掉了。你才开始来甲食这个啥？你才开始食这個，你先甲食这个治病，你甲食看卖啊嘞，保证互你学落的啦吼。这個、台湾你要搁找第二项，你要搁找绝对无啊啦，那、哦、绝对无啊。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先你家甲咱家保护啊，讲者，甲这个朱明兄吼，咱新港朱明兄讲者，你点的歌吼，明仔在家甲你播了吼，明仔在家甲你播，你今仔卡这个朴叔来甲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时间拖较长，吼、哦，时间拖较长，啊，明仔在家甲你播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那不要紧咯嘿，哦，啊你等。你所有的，譬如讲，你若有一日做啥，人感觉疲劳、亚身啦吼，啊，足够忝的啦吼，包括你身躯有人，这个有慢性的腰椎病，医生甲你讲你已经慢性的腰椎病，吼、哦，你医生若甲你讲安尼人，我甲你讲吼，阿峰会当甲你大大讲一句话，你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你甲食之后，四组甲食一组完了，你去过去有医生检查看卖，甲问讲啊，我腰椎有较好无？你甲问看卖，安尼都，你爱知哦嘿，咱台湾呐，七成的人拢慢性的腰椎病，吼、哦，啊要改善这个情形，你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过来一项就是尿酸，足侪人拢无咧注意尿酸诶。尿酸的人绝对爱食这项产品啊！哦，绝对爱食。来，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哦，这个几点钟啊？来到时间尾啊！哈、哦、啊，咱来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啊。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哦，因为我刚我都广告一讲尔，哦，广告一讲尔。诶，来来，咱来欣赏。演一个，这个也做啥物呢？咱咧也做萨克斯风的演奏。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张秀清所唱的哈《望天草》，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等的朴叔也过会讲较深入的哈，啊，你注意听，因为你会当听到这个物件是真正的福气。啊，这个草啊，这个刺皮这样物件，咱台湾嘛有，啊，但是袂当摕，伊讲的是玉山啊，玉山落来较落来，迄个山遐有尔。哦，爱袂使学袂靠近。哦，爱世界正常者就是咧中东。哦，中东这个物件过去，你有听朴叔你讲三四十年来袂使用咧做保养食品，到今年才开放。哦，朴叔随听到呀，就随咧。你伊我工厂仪器算真足啦吼，所以就随咧提我。哦，所以你一当食到这个物件是你的福气啦。好，来，咱来分享一个这个啦吼，这个带这个也做台北吼，带台北咱一个林大姐啦吼，阿姨七十六岁，身体足好，尹先生啊，好，我甲你讲，尹先生啊，毛病足济，糖尿病。哦，糖尿病啊，糖尿病佫兼尿酸过高，过来佫带啥物大肠癌，哦，大肠癌。伊拄啊卡着咧，伊讲我自伊头第一遍听到朴叔讲到即个刺皮，伊就买，开始转去互因先生食。我甲讲，伊头伊讲头啊，伊了食是照三顿食。啊，捌卡着来甲阮问，我甲讲毋免。这个物件你免三顿吃，你都下早有吃两粒，暗时有吃两粒都。伊讲头甲尾啦吼，唔捌断的啦，唔捌断的。较早吼，因翁身体是有够歹，你有这两种病，佮兼你做电疗、化疗，迄人规个身体拢害了了，瘦甲剩一支骨，吼，啊佮无体力，出门啊，因囡仔拢伫国外。哦，剩两老阿婆伫台北尔，所以伊出门啊，拢都爱买创啥，红拢迄个死，迄个做啥，迄个做刹车吼，迄个轮椅啦，爱不时杀人，买一粒菜嘛，爱啥要创啥，一定爱对调调啦，无人拿代替伊啦，开始食这了，哦，甲咱推出到即卖阿未可能只要年外啊吼，人会咧甲我讲一句话啊，即卖哈。会当还没出门买菜，佫会甲倒棺材啦，吼、哦，佫会甲倒棺材，还没即卖都拢含伊家己本身都伫食，含伊买啊家己本身都伫食，伊讲若无吼，到时个病人无倒，医生倒，人即卖两个阿婆，
1: 家己嘛本身嘛爱顾
0: 啊，吼、哦，所以人两个阿婆即卖食甲饿了，甲达志伊讲真正爱食啦，吼、哦，啊你唔能甲当作无要无
1: 见，
0: 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人这。七十来岁啊，一边来，叠大组的就一组，就开买了。伊讲，这款的藏咧无要紧啦。哦，两个阿公阿婆咧吃，过好食较要紧。伊讲我啊，你人无安怎，你吃感觉安怎？第一点，排便足顺，放尿嘛差足济，过来就是安那精神足好，哦，精神差有够济。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你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我先，我甲你讲一遍，我甲他讲过一讲尔，因为来物件就是安尼样吼，咱甲他做一讲尔吼。来，有需要电话机个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咧讲啦，你都那有。其他慢性病，不是你长期食药的人，阿方劝你一句话啦，这支产品绝对无输一般的啦。过来第二点啦，你即马已经咧做电疗的、做化疗的人啊，等下人足够疲劳、足够忝啦，而且迄个指数咧降袂落来，不管你是。糖尿病指数、癌的指数，你降未落来啦，你绝对爱食啦，哦，绝对爱食，这找无第二支啦，哦，找无第二支当啊，互你代替啦，你要去找什么物件，像这这一关的，来，所以这爸母啊，你爱见我过来，你注意听啊，你若尿尿啊，这项你一定爱 爱特别注意，了了啊，食着物件了拍巴肚的，了了啊，迄也未食一，迄也未食一个人，食伤油啦，食伤草啦，啊，食伤啥，食伤较咱讲啦，较冷的物件啦，
1: 啊，
0: 较无清气想的啦，人咧办桌菜食顿来闹，就开始闹。我咧讲，你甲食都无唔对啊，保证甲你顾家做好势啊！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首歌听完啦、啊，这首歌听完，咱朴叔继续搁甲咱做这个健康的常识啊！你一定爱听好势。这每一个人，我都跟你讲过啊，每一个人都爱吃的物件。来，咱来欣赏这首叫做《痴情花》来。

0: 哎，博士啊，哎，咱拄啊讲到这个，
1: 这个气瓶，
0: 气瓶嘛，吼，哦，气瓶哈，这个除了咱你讲的气瓶以外啦，吼，因为单方不行用嘛，
1: 对，
0: 吼，咱内底，我有看你写内底佫有南南其他的火风嘛，啊，这足简单，哦，足简单的火风，哦，咱要让咱身体健康啊。咱先来讲气瓶，伊个萃取物内底有啥物活性的成分，甲健康的抗体的功效啦。
1: 哦，咱接来来讲这个气瓶哦，
0: 哎对，
1: 教咱台湾玉山乌鸦。
0: 对，
1: 伊内底有一个足特色的成分，哦，世界拢公认啦。哦，阮拢甲讲做特神奇的植化素，
0: VRV啊，哈。
1: 哎，伊这边做啥？第一杀菌，哦，啊个抗发炎，啊过来。对于这个抗生堂绘图较好一
0: 点。
1: 过来这个哦，主力是讲 VRV 啊，伊过来这个就是黄酮类化合物，
0: 哎，
1: 就是抗氧化、抗老化、抗发炎啊，啊个抗肿瘤，
0: 对，
1: 是不是啊？过来这个就是分类化合成分，这个植物的成分啊，分类分哦，茶多酚的酚，
0: 对，
1: 一些嘛抗氧化，还没做啥。包括咱60兆个60兆的细胞，免互伊伤害着。我拄只阿公讲，讲只有这个伤害，
0: 对，
1: 活化哦，而且拢加活化哦，啊，内底过一个皂苷哦，要增加咱的抵抗力哦，啊，加讲这个降血脂的，伊有内底四大成分，主要成分，后尾讲鱼红汤就别个袂给你捞，对不对？啊，不各种的精油都是 VRV 啊，哦，
0: 对。啊
1: 过来咧，我弄这闽南来去运用，吼、哦，这气瓶闽南来运用。相对话，伊就阮即卖目前世界弄个取代西药啊，哦，也可以抗逆龄的，哦，就是可以逆龄抗老化。相对时间呢，也活化，那你细胞来对一个加速，哦，个启动个活化，做 AMPK，
0: 哎
1: ，AMPK 那个刺激点就，
0: 对，
1: 你那个细胞的自噬。会跟你吃，
0: 跟你吃，迄个老化，
1: 细胞遐老化物件，还是较衰弱的物件，哦，还是讲一寡已经有残缺物件，伊个吃掉，哦，清除这老化的粒线体内底废物就对了。
0: 对。
1: 过来嘞，哦啊，因为像我那滴保养，我是要利用袂给你老，哦，过来，哦，燃烧脂肪，哦，一起加速的哦。非常强烈的燃烧脂肪，那也当减肥，特别大颗哦。你大颗的哇，马上变成燃烧脂肪。
0: 对。
1: 哦，啊，我想讲，伊当像你有滴食西药啊，哦，血糖的，不管是美欧片还是其他降血糖的药啊，哦，你国家加这一类对不对？哦，啊，效果够较好，血糖免惊高管，啊嘛免惊讲这里糖化血色素过管，啊是讲胰岛素的阻抗，有我大只啊拢无好，降袂落，伊就伊个破掉，问个你几岁？哦，就当大卡车，甲载沸腾的卡车就大只走出来，伊就再上出去吼。那现在嘛，伊是当控制这里各种的精油的，这种研究报告啊吼。目前的对象阿翁我甲阿翁讲过，西门精油是中精油啊，哦，尤其咧目前咧台湾十大西门哦，这个指数就是这个目前的精油，强调对细胞精油。哦，细胞的精油，啊是讲大肠的精油，啊是女性的这个乳房的精油，啊是肝的精油，吼、哦，啊过来口腔呢，哦口腔呢，
0: 对
1: 口腔的精油是啊够恐怖，我家媳妇病人有输呢，都以外贵族个吃过病人，
0: 我来讲哦，讲到这我插一句，我讲一个真正，我家己慢食，先那食，可以就是吃病人，吃荤，饮酒。这条口腔癌的时阵是初期啊、哦，啊初期开刀嘛，哎呀那开了唔知啦，开了啊，一段高阳转来，啊哎拢排一条
2: 筋啊，
0: 筋啊，我看你在阿姐你在用啊，开了，
2: 软啊，
0: 未收缩，
2: 未收缩拢留伫边
0: 啊，留伫边啊，我跟你讲半年，
2: 过去啊，
0: 半年就再
2: 见，
0: 初期哦，
2: 等于修行啊，
0: 初期啊、哦。就安尼啊，迄阵伊嘛唔知变哪保养啊，
2: 对啊，
0: 迄阵嘛无啥物件
1: 要照，
0: 对来。
1: 如果目前是不比吼，我一个到结拜吼，伊嘛是哦，细条廖老师啊，伊嘛是开刀，爱人也要讲，即卖好好哦，不料汽车的，即卖汽车吹掉，但是声，我叫再去给他
0: 听一下，
1: 对。另外一个 只有感染就切开心情了，这无多讲。
0: 哇、
1: 哦！所以讲查甫性格就是虚、大肠、口腔、肝啊，个受限。
0: 对对对。
1: 啊，那女性的呢？吼、哦，脸、吼、哦、大肠、细胞、甲肝啊，过来甲状腺。
0: 甲状腺，
1: 哎。哦，查甫是甲状腺，查甫就是受限。
0: 对。
1: 哦啊，过来，查某就是乳癌会较侪，查甫就口腔癌较侪。我、哦、你来要去甲预防，去啊保养，啊，就这几率就变足少。
0: 哦，所以咱对这方面你要了解哦。如果讲你的代谢慢，你人一啦大瘫痪，这个指标，吼、哦，这指标会当帮助你啥，甲这些垃圾油啊，甲你排掉。
1: 对，
0: 甲你燃烧煮完，好来，过来，你那咱讲实在啦吼，这个恶性的肿瘤啊，你袂使讲无啦，我无有问题，但是要钓无人知啦，唔是你用心就一定，唔是讲我咧食足注意下，我的米拢食啥物米，菜拢食啥物菜，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台湾的污染的程度真正让你想袂到的啦，哦。所以要预防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对咱体内什么东西你敢知？自由基、抗氧化，
1: 你一定
0: 要一定要对这些做起，你才有材料预防到这恶性的东西啦。后来包括你预防这慢性病，拄啊有书嘛讲过，你老这里做啥？你老你食一西药的人啊，一定要注意哦嘿。好、哦，西药食规年到冬，食到尾啊，你的内底自由基会愈来愈多。好、哦，这是第一点。过来西药食愈多，唔是代表讲，那我内底就无毛病，对一个身食西药的身体愈来愈好诶。好、哦，有时你食，伊啊个西药像你做，对一个食西药诶愈来愈好。你去病院家看，只要食西药诶吼，你甲摸哦，大家卡位手位都拎起起，对不、
1: 啊？
0: 不管你身体无用，
1: 新闻拢无。
0: 对，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段吼，爱注意就是讲，这个等于你家只十波人预防着十波人应该不应该得着的这恶性的肿瘤，查甫查某囡仔拢爱食。哦，这是咱国内头第一支，因为这种这朴叔你讲等四十年啊，
1: 哦，
0: 等四十年啊，等四十几年，这支物件才有卫福部用落来会当哪做食品嘛，
1: 对
0: 不？哦，
1: 啊，过这支产品吼、
0: 哦，
1: 这气片啊，做气片，
0: 哎，对
1: 哦，伊就是讲吼，像讲你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哦，
1: 哦，伊马上帮助，
0: 这是上歹治的一种啊，做啥物？胃是倒逆流来对这种菌，
1: 那控制不好就是胃癌。
0: 对，就是胃癌，胃癌就是安那。
1: 胃肿瘤，
0: 胃肿瘤就是安那，就是幽门杆菌就是
1: 的。
0: 哦，安尼再无来，好来，阿咱今麦来请教着这个朴叔啦，吼。
1: 是啊，这国家那日本的大胃。
0: 咱是安那，除了安尼以外，你要安那国是安那要国家插添加这个日本的豆腐胶类，或者贵咖呢？
1: 这个十二万。这个阿公公提起讲，这个新那个气片啊，阿妈要搁加这个日本大胡椒，
0: 对，
1: 那都是一个日本公司吼，主管来加简报，简报料对不对？哦，这大胡椒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胡椒碱，
0: 哎，
1: 够上重要哦，惊西派物件，
0: 对，
1: 做 P 的咯，做甲 B 八西安，上要是这两个哦，一搭一档真是棒，哦，一话气起来都做舌下边咯。
0: 哎，对，哦，因做舌下变感染
1: 了，哎，做感染的啊，啊，结果嘞，哦，这个感染，哇，辛苦做，体温拢掉下来了，我哇，这血这站，伊讲，伊活化你的微血管再生，哦，
0: 啊，
1: 行血足好，所以讲，今日嘞，咱国家这日本豆胶足贵啊，一公斤是万几、十几万的哦，可以增加体温。啊，伊那呐，先呐，日本人个咧话话，之前咧讲，啊，甲袂讲，啊，我老板你认识啊，他曾经来找我啊，讲捌来找过阿贵，哦，尤其是干呐，你若无食这日本的这个豆胶，有个人暗时，尤其是早囡
0: 仔，
1: 是讲啊，你下那下关下那愈来愈细相，因为你脚卡起脚气啊，
0: 对
1: 哦，啊，过来迄个心脏无好，哦，爱卡卡水肿。哦，脚气水肿，
0: 他
1: 妈讲哇，这不舒服哎！啊，你也吃这日本的大胡椒，啊都没有问题哦。啊，日本大胡椒对不对？跟日本研究的，不是美国德州迄个一个西南医院中心，美国研究。 一第一点，伊会将这个脾胃的健康，啊，过来预防这个歹物件，各种的歹物件先做。你看这两个拢对歹物件，欺骗啊，歹物件较好。啊，这个日本的豆腐胶，
0: 哎，对，
1: 哇，啊嘛是对这个各种肿瘤拢有效，不行血，
0: 好惊血，啊，佮预防啥？水晶，
1: 水晶，
0: 好，
1: 啊，这有一个故事呢，
0: 好来，
1: 啊。这故事
0: 咱都爱甲
1: 讲
0: 着，咁样
1: 讲一个。
0: 好，无要紧，来甲讲一下，佫留时间哦。好，来。
1: 哦好，我来讲这个，去别这个，这个，咩？这个豆日本豆腐胶的故事。
0: 好来。
1: 哦，这个、故事咧，就是讲较早唐朝拢皇帝有无？皇帝啊，
0: 对。
1: 这个、唐太宗啊，
0: 嗯，
1: 李世民，我想是大家看下这影片都看过，李世民啊。老塞老干呢？哎呀吼，伊个意义当中无多，吼，伊意义当中无多个治疗，靠
0: 什么？
1: 迄、那个唐太宗李世民伊就宣布，吼、哦，悬赏讲民间放三人无多个，以这个这个，哦，老塞老未停，佫不多听啊，气沉都无多，佫无提来，佫人伫咧散队吼，到尾才找到公布了以后，才找到民间呢，哦，民间一个医生呢，叫张宝藏，
0: 嗯
1: 嗯，张波。宝藏哦，西藏的藏，宝藏的民间的医生哦，阿姨都用大方的了。
0: 哎，对，
1: 用这豆腐胶哦，咱台湾就讲做老油炖啦。
0: 哎，老油炖，
1: 老油炖，用豆胶，啊，再加牛奶来熬熬熬，哦，熬，落去救人这个顽固性的这个老衰，哦，按你那个太医的。做来好、哦，请这个来啊，熬一熬，医生给你吃。哎呦，骨无问题，骨未歹哦。啊，这样开始教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哦，来去吃，
0: 来吃，
1: 哎，吃过哇，哎呦，啊，那都好气啊，哦，啊，这个、唐太宗哦，就足欢喜点着，准备甲封做官，哦，做这甲封这个张宝藏五品官衔对。啊，过来的唐大，这个唐朝遐几挂只医生，都拢往这里哼哦，专门去救人哦，老塞啦哦，啊胃肠无好啦，应该用对遐去啊。咱科技无同啊，已经我研究加工吼，这个全方位哦，
0: 全方位诶，
1: 所以讲这个气片、四宝气片哦，啊加日本豆腐胶以外咧，咱人咧要有健康点着，咱的体质咧。啊，弱酸性体质对不对？啊，你再靠那个海藻钙，就像阿峰有讲过，伊内底有74种，而且个稀有元素，
0: 甲
1: 矿物质对不对？增加哦，你的神经传导，啊，过来你稳定你的情绪，你的点紧张点紧张，无病嘛，紧张怪有病，对不对？啊，体质歹哦，动不动就容易得到疾病，
0: 所以
1: 这三头一夹袂对不对？有够重。
0: 安尼吼，咱即个长辈时代咧注意听，即、這个豆腐胶啊，伊这是专利的产品。你食，你见面食落啊，你就是身躯开始会翻烧嘛。
1: 哎，對
0: 對對烧就是哪，就是活化你的微血管。咱人所有的身躯啊，脚尾手尾恁几几，就是你微血管脱掉了嘛，会散未到位嘛。
1: 会经无先
0: 啊，
1: 这当活化，
0: 这当
1: 微血管再生啊。
0: 对哇，会当活化你的微血管，够你微血管再生，诶，一种足神奇的物件啦哦。所以你啊，脚尾手尾恁几几啦。哦，消化不良的啦，咱下卡会水肿的啦，你就是爱食啥？食这个刺片，这个三合一的产品啦。好、哦、来，今麦来，咱过来请教朴叔啦，吼、哦，咱来讲这个药剂啦，吼、
1: 哦，好、
0: 哦、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重点讲较重点的来，这个咱目前啦、啊，目前咯、哦，咱台湾啊药剂功能歹的人有够侪。
1: 我接过来讲一下，
0: 好来，
1: 因为这个有这个问题哈，
0: 对，
1: 这个慢性这个肾脏的功能，
0: 对，
1: 肾行率超11.9%，你个12%来，
0: 对，
1: 所以讲目前呢，每100人都3429人哈，因为浓度比西游记，西游记一年个政府开掉多少？我爸爸因为肝的解毒，油脂的排毒，
0: 对
1: 哦，一搭一档真是棒，所以肝爱好，油脂也爱好，哦，人真欢喜哦。 啊，这边这个气皮来讲，吼、哦，因为异地当活化咱的迄个立腺体，哦 ，AMPK 甲活化了你的迄个功能，新的甲歹的食掉，
0: 细胞
1: 食掉，好的骨质生存，吼、哦。啊，食这个 VRVR 的好处，对有机的好处哦。啊，特别讲利用这个功能，滴下降下降，我功能滴下呀。讲迄个顺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吼、哦，所以讲例行化验啊，搁食这类吼、哦。啊，你若搁有滴食是食这个话紧，要恢复伊功能吼。第、哦，那有化疗的人，哦，有机滴相对，有机化疗拢食，都食迄个啥药啊，或者克莫啦，食安蝶灵啦，阿霉素啦。哦，即个化疗物件，迄种愈吃尤其愈少，啊，你尤其功能无甲讲，无建议你化疗，啊，减减咧个顶个食这个活化，哦，啊，过来糖尿病呢，哦，上惊就是讲肾脏病变呐、啊，哦，啊，即咩人来利用这个有机的功能，嘛是一只即植化素 VRVR， 啊，你来我讲你食抗生素，哦，最近即看一寡报告，哦，有诶即有迄个医生有药，有诶医生滥用着，啊，有医生伊。针对镜头也有，我、哦、目前全国在现在流感，动不动医生想要抗生素，
0: 抗生素
1: 四联素，
0: 抗生素
1: 是较广遍性的、哦、但是登记性价嘛没啥哩啊，所以你食这排骨好，你唔好过硬要过第个食，过啊都过食过食，食到个有几多歹呀？所以讲你来去食是用抗生素哦，有价贵，我希望讲你搁搞咧这里不健康诶，哦 VRVR 植化素哦，啊过来。哦，有有生的人，
0: 哎，有有生的人，
1: 哦，迄顶几工啊，迄、那个香港来，都伊有生，我食啥食啥，我讲你若要较紧的，都爱食植化素 VRVR， 哦，较袂有生产生，哦，啊，我较高，尤其结石对不对？哦，你都爱食这个 VRVR 植化素，
0: 哦，啊，
1: 那边预防这个纤维化，
0: 我
1: 是赶快食，哦，这个气片 VRVR。
0: 嗯、好来，咱这爸母啊，你若听无详细，你注意听啊。你要咱人啊，这个米啊米啊，主要是你较嚼嚼嚼匀，对着咱人啊，有自卖的人绝对拢有帮助。你爱知哦嘿，即卖真济医生一再呼吁，咱台湾足惊啥有自慢性的有自病，成为咱的啥台湾内底都来变成啥第二种的国病啦。哦，第二，
1: 咩？
0: 咱台湾
1: 是第一名咧。
0: 咱台湾《西游记》是全世界真正真正，大家听到大家爱头的啦。哦，来，哦，你那咧做化疗的人呐，一定会呐，一定会伤到腰子啦。后、哦、来，过来用你有咧糖尿的人，嘛算有慢性腰子病的人啦。吼、哦，你食高血压的药的人，嘛算慢性腰子病的人啦。吼、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有咧食抗生素啦，吼、哦，你拢一定爱记，尤其你有腰酸的人，我跟你讲哦，这个三合一啊。你绝对袂使欠啊！哦，你绝对袂使欠。好来，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啦。你看对一条较重要，因为咱时间来。
1: 人家对这十二。
0: 好，来，我来请教博士啊，因为较重要的哈，你咧，你对自己啦哈。
1: 自己把给自
0: 己。好，自己来。这个咱这个做三合一啦哈。
1: 对。有啥物啦？
0: 保你健康的三合一是对。对于什么款的人上需要，啊，佮有特别的帮助。
1: 哦，像我吼、哦嗯，我伫食就是讲每朝袂记哩头。
0: 哦，对啦，当然咯，
1: 精神
0: 那是大家咧吹物件啦。
1: 对啊，我朝袂记头，啊过来吼，卖讲那年纪就愈济袂，对不对？无不多对，不多摊啊，愈来愈大。
0: 啊、哦，对，
1: 加负担。哦，啊，恁食这个刺果吼，植化素 ，VRV 啊，成长是变活化细胞的立腺体，活力够青春。我较青春的，啊靠体力的哦，因为你食了活化料以后，你的细胞哦，迄、那个自噬，
0: 哎对，
1: 你细胞自噬都都一旦食个饱，个肉个拢个食食掉，
0: 对，
1: 我都袂记得老吼。过来吼、哦，咱目前吼、哦，大陆要见老嘛，有个人去买这个 NMN 的嘛，抗老化，
0: 对，
1: 啊是讲你食胶原蛋白，啊是你食为虾米一加 C 高种食袂记得过肥胃。我建议国家咧，我来吃，效果更加好。哦，啊，我做些女性啊，你个看嘛，大家都分国家咧，那是外在美娘啦，
0: 化妆品
1: 变得有底气啊。我建议讲，你若化妆品，你若搁搭配内在美， 延缓老化哦，这个刺破哦，这个 H 咩刺破 VR 哦，三合一哦来吃有够赞哦。
0: 啊嘞哈哦，
1: 啊过来讲，你有讲吃讲那个逆行诶，
0: 哦，因为诶，
1: 有滴吃那效果都没达成，对不对？我希望我加那类吃啦。哦，国家就是作者，我朋友
0: 拢
1: 去
0: 食
1: N M N
0: 咯。无作
1: 者
0: 人去
1: 食，对啊，作者
0: 人去食、啊。但是我跟你讲哦，阿峰跟你讲实在 ，N M N 全台湾拢阿个无人咧广告，想我同你食啊，一罐偌济你敢知影？咱就觉得六千，
1: 哦哦，
0: 六千百五米尼的单位的，一天爱食两粒，吼、哦，伊个对美国入来，我食有够济，我无骗你、欸，当然啦。我的感觉啦，还好呀啦，因为迄算假数呀，迄是一种，你讲唔卖一种合名，啊唔卖甲你讲迄内底什么物件，但咯 ，M M N M N 呀，伊他唔甲你讲内底什么名，迄假数啦。哦，我食了到尾，伊才甲我讲，美国迄个药剂师，迄都假数啊，你甲看，对不？
1: 来，伊的功能较无同
0: 吼，
1: 我
0: 咱
1: 这边话 A M P K 哈。AMPK 哈、哦，啊，过来的一对心脑血管，
0: 哎，对哦，
1: 啊，跟这个三高、胸东有帮助，所以讲你来谈话写手术，
0: 哎，对哦，
1: 你吃西药啊，无要紧，你搁加吃这个，搁帮忙你搁减到六，把你功能减回吼，啊，你来吃胆固醇的，要那纳豆红曲的，你吃对不对？
0: 哎，
1: 啊，过来下班，我希望你搁
0: 加，搁加这类，
1: 加这类吃，哎呦，
0: 哦，
1: 好过搁无加，
2: 帮助你加速
0: 跑得快，对，
1: 人包括代谢循环不好啊，
0: 嗯，
1: 啥，啊，尤其是。早起那个暗时啊，哇，暗时就讲脚气啦、水肿啊，
0: 对，
1: 哦，一定要吃这個，因为啊，这日本人已经就这那个日本大红椒来催我嘛，
0: 对，
1: 手下边我个气口感看嘛，手下边感的辛苦都翻烧，啊，代谢什么拢好，哦，啊，感觉走路拢轻松起来，心脏嘛更较有力气啊，
0: 哦，
1: 啊，我希望讲，若讲大陆你减肥嘛，
0: 对，
1: 减速度过慢。对不对？不多，他感觉地大，跟他四路空气都大些。我们希望讲，哎，啊、不干脆就去干吃，好不？来，
0: 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咱今仔日就先讲到这，因为无时间啦吼。来，你即摆注意听，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啦，如果遐啦心脏的问题啦，你有中风过人啦，过来代谢性的问题，就种糖尿病、风高血压的人，哦，来呼吸系统，就是咱的气嘛。你会喘的人，你一定爱吃吼，一定爱吃。后来，过来一点就是我来讲哦，博士啊，即卖足侪人关节炎。骨质疏松，咱这个保你健康三合一，咁
1: 有帮助。拄只我有讲过啊，
0: 哦，嘛是有帮助，
1: 帮助啊。迄、哦那个中国个拢用啲方式去啊。
0: 哦，来，拄啊，博士嘛，你讲过，你食足济要清咱的三高的问题，清血油的问题，即纳豆红曲你咧食，无啥感觉，你一定爱搭配这
1: 個。有搭配这食话，见面啊，这
0: 边哦，一定爱搭配。好、哦、来，过来，你有尿酸的问题，你有咧食。你吃什么呢？这个糖尿的东西、哦、感觉效果不太强的，你给搭配这类吃、哦、搭配我们的保你健康、哦、这个三合一类吃，绝对要让你得到让你想不到的效果。我就跟我朋友那个恶性的肿瘤医生给判说你这个已经没记了，你的恶性的细胞都特别来你检查，就是都压管不太降下来。我说加吃一个月过去，医生感觉讲，哇！你这边来讲这多，已经探明个讲，伊食什么物件？哦，所以啊，特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你讲做一个总结一个啦。
1: 像咱这里、個、哈、哦，这里植化素 V R V 啊，
0: 对对。
1: 哦，所以讲这吃了对不对？对。哦，咱都会 V 的够健康，为领先呐、啊。我也铁砂功必然功。较健康，
0: 对，
1: 较帅气哦。所以讲，人要长命百岁，不要床病百岁哦。所以一定要吃这个哦，预防长寿、预防慢性病的哦。这个植化素 VR 哦啊，所以我家的结束中是讲，咱人爱健康长寿，不要长照过来烦恼安尼。
0: 对，哦，安尼听我，人爱长岁寿啦。唔忘记用，常常咧用长照啦。你若用长照的人，你的身体讲无健康拢以外啦。
1: 这三项都是天然的吼、
0: 哦。对。
1: 啊，我们最后一句吼，
0: 系来
1: 多一点天然，多一点健康，多一点活力，多一点长寿，人生都快乐。
0: 好、哦，安尼咱再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上新的夜干边春联节苏情哈，感谢春联节啊，哈，唔知这杂波是啥啊，伊无写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的中辈时段，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哦，我来讲咱的级别，哦，玻璃康啊，后手要存八组，要存八组，好来，那袂爱紧，拄啊，咱这个啥呢？这个做我咱住太平哦，就是准小姐吼、哦，五十几岁啊，肺癌嘛，肺癌第四期哦，肺腺癌第四期哦啊，较早我那爱声啦，会那爱讲我啊，无咧食薰啊，无咧食酒啊，冇咧煮三顿，是安来带着这个物件啦。哦，到尾啊，医生甲讲你这吼、哦、是四期啊吼，其实是。嘛是爱运动啦，啊嘛是爱配合着医疗啦吼，也人伊嘛真听话啦吼，拢对医生安怎讲伊就安怎做，加上平常时啊，伊甲今年的那个正月时阵啊，咱今年正月时阵听着咱的节目，听着这项物件，开始买当食，干那讲一句话啊，伊啊，较早较惊咯，较惊咯，运动。安尼行，我来讲，伊讲行五分钟啊，爱休困十分钟啊。你话行平平喘，甲即阵啊吼，医生干那甲讲一句话啊，你的癌的指数降低有够济济，吼癌指数降低甲已经要不够标准啦，代表你控制了做好势，吼、哦、啊，所以我常咧讲，你有这个问题，你一定除了看医生以外，医生开予你药啊，食爱安怎做，你都安怎做。出来将来吃咱这个保养的物件，哦，过来，这个咱住哩，这个做台南吼，住台南东区，哦，咱的陈大哥，哦，伊我咧讲，伊的腰子啊，我会记哩，伊敢那旧年甲我问啊，伊讲伊太无代无志，敢那感冒的啊，感冒爱女流，伊也是啊做流感，控制无是诊所。本来的诊所看，较尾也无多，常常说人发烧，啊无到控制，送入去病院转做肺炎，吼、哦、转做肺炎，了后啊，就拢入病院啊，转来了，干了卡电话来搞问一句话，我腰子啊，本来八十外，即卖剩四十几啦，伊干烦恼就死啊，伊讲我才几岁啊？我后边爱个，伊即马出年爱个做工课呢，趁落一家家，那家几个口罩人食。哦，啊，我甲问啦，你的脂酸肝来到偌济？惊死人，2.8啦。脂酸肝是伫个0.6到1.3，0.6到1.3呀，超过足危险嘛。哦，所以伊脂酸肝啊足悬呢。我阿你脂酸肝管理，你也做啥？你诶，这也做啥？顺势就过你，你一定足加加啊！伊讲对啊，阿要安那去处理？我医生开予你药，你绝对爱食。吼、哦，我未为着要趁你两千啊钱哦。啊，讲叫你拢食这多、個，吼、哦，因为咱讲实在，买物件保养品是无在去处理诶啦。吼、哦，因为安那杀菌足强诶菌，你无法度啦。伊从啊开始回来，开始食这个刺片，哦，伊照我你甲公安咧食，伊照三顿食，一顿拢一粒一粒，加啥你知无？加肾量类你食，加肾量类你食，甲即阵啊，拄啊敲电话来，我咧甲问，拄啊敲电话来叫一个特大组的，伊讲哦，因某啦，因囡仔拢好食，哦，伊甲一边，那我就讲，人啦好好的时候，你拢袂感觉安怎啦？你若一解大病，你才知影讲身体健康无重要啦。人伊食个只呐，拄我卡起讲伊即卖腰子起来家己60啊，要七十啊，哦，要七十啊，刷落去啊，即边破病了，伊讲吼，即边安尼类，我才知影讲小小的一个感冒都未使开玩笑子啦。哦，鸟伊讲惊到死啊，伊讲即边就惊死啊，哦，你拄着伊讲。
1: 人嘛卖破白白吧，破白你个知影健康很重要。
0: 伊讲你得流感嘛，迄入去甲白抗生素杀了伊来讲，伊才知影讲药事话，迄药剂上吊是了够恐怖。哦，上吊够恐，有够恐怖。过来第二点，咱只爸母你注意听，这唔免甲你喊啊，你拢会使去卫生部下网站看。咱台湾啊，慢性的药剂病。慢性的腰椎病讲超过200万人啦，慢性的腰椎病你若钓到，代表洗腰椎有两米多裂痕啦。哦，啊，慢性腰椎病，甲咪着糖尿病才有，尿酸才有，唔是啊，是咱即马滥用药物，滥用药物，你爱食甜，爱食甜的，引起的哦，这个区别，来我来讲，会当用啥？用糖尿病、腰椎病变降低。抗生素引起腰椎的损伤，易用药生成的腰椎病变，你熬结石的人，你较过来甲食咧，会当易用你结石啊，过来较过来食，易用啥？易用着你的腰椎纤维化，过来你做完啦，迄个啥？迄、那个做胃肠的问题，腰椎功能受伤的恶性的肿瘤的。这支产品你绝对唔好欠哦，咱即卖存六组，咱诶玻璃康啊，玻璃康，我系你讲，如果你食所有产品有法度像这支安尼，你搁较贵，你都爱甲买当来食，剩最后六组咱只有一间，玻璃康，一罐内底有六十粒，优惠价2000，一边三罐多6000哦，多6000。要让咱这坐坐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家保养的去，真正一支非常好的产品啦。后来，咱六罐本罐价6000块，阿峰优惠你3500块啊！哦，3500块，我甲华哥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哦，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是上细组的，哦，上细组的。四罐，因为你3500块，说做送你一包洗衣球啦吼，洗衣球诶，足侪人咧讨诶。捌你若咧洗衫，人就知影讲用杀蚊粉、杀蚊膏，用啥卡数用这杀菌，洗个衫佫会芳，佫会软丝。啊，佮我咧讲佫足简单吼，袂残留诶啦，拢袂残留诶吼。洗衣球送你一包，你若要当做诶咧，四罐3500，八罐7000诶，阮公司。直接送你一罐以外吼，我阁送你啥？送你洗衣球2包，吼，送你洗衣球2包。所以你啊，中组的收就是高罐的玻璃康，啊，阁2包的洗衣球。哦，你啊，就拄啊，已经有2、3个拢来买特大组的啊。好，特大组的都是高罐7000，18罐拄啊14000。你若买特大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2罐哦，你安尼几罐？
1: 20罐。
0: 二十罐，因为你万事洗衣球送你4大包，0800-318-009-0800-318-009。做侪人拄啊，做侪人问我讲，你即所有产品你都唔捌你用特大组，是安那即用特大组来？我来讲，
1: 去做真侪人食了袂歹，
0: 去做真侪人食好，食了俄罗加达子的，过来第二点。为人啊，等于讲啊，我这几下面拢会使食，我讲大细眼囡仔拢会使食，哦，大细眼囡仔拢会使食。过来，即马恶性的肿瘤的人太侪了，恶性的肿瘤的人太侪了。迄个开钱是咱咧开机会呢，我无骗你呢。啥物有材料甲你使用着这米亚米亚的植化素，四片来得正有。过来，咱经过啥？这个做啥？这个做啥？新冠肺炎。你长新冠的人，注疫苗去伤到你家己的免疫系统的人，你绝对爱食刺激来调整你规身躯的免疫的机制，才有法度。剩的无这样有法度甲你调整的。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剩最后六组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医生啦，跟你说你只要要洗油脂，你万车紧张，你万车紧张啊！这座玻璃康等于较过来吃咧，准时个吃。你个吃一座细座了，过去检查看卖啊咧。我刚跟你说一句话， 你的脂酸肝绝对的，迄、那个发炎的指数绝对爱降落来，好、哦，绝对爱降落来。买电话金额卡，咱广告只有一天，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这各家著名啊，讲一下，歹势，你的歌明仔再正，我都甲你播啊。好、哦、来，啊，咱后手要四组，后手要四组，
1: 剩三组呢啊，
0: 剩三组呀。我甲咱只爸母啊讲，你老糖分的人，你胃肠做歹的人，哦，你有胃食道逆流。你检查出来，你的胃食道逆流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你甲食这都无唔对啊！我跟你讲，幽门螺旋杆菌就是咱地胃癌上危险的一种菌啦。啊，这种菌啊，佮做歹头的，做歹头的。后来，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做你甲吃。你即卖检查你的腰肌功能已经做歹。你腰肌功能做歹，你注意看，你都注意听啦。你都来腰肌歹的人，你去检查你的顺序就过滤你作假，但是你的脂酸肝绝对会欠管，会欠管。你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暗时两粒。啊，我咧食阿面无共，我是一天固定透早就是三粒，我拢固定的透早就三粒。来，所以讲咱只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哦，这来为别个做一种一六九来，喂你好，哎来你讲，你等下哦，你等下我改，因为你的电话无迄款嘞，我改你查一下啊。
1: 你之前你
0: 了吗？来拍嘞。
1: 我在你的电话在。
0: 09653304407。
1: 等
0: 下，我甲
1: 你，
0: 迄落
1: 啊，你等我
0: 者。来，我看一下哦，嘿，哦，迄个骗人者啊啦，吼。好好，你要大组的、细组的。
1: 到
2: 什么
0: 电话？细组的。好，细组的好。啊，后一路你死我嘿。
1: 手机
0: 也
1: 是
0: 无
1: 资料呢。
0: 啊，阿姐。
2: 系啦，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啊。
1: 你唔捌买过你的新朋友嘛？对不？吼。
0: 好不好？
2: 好了。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啊，那剩最后两组啦，剩最后两组吼。啊，我来讲，食会到真正了去，你等下食看卖下咧。人啊，精神歹，人第一人精神绝对，绝对真哩款的。来，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我来讲吼，因为这地点来的是物件少。哦，要做两工的机会都少，我拢只要做一工尔。哦，过来就是讲，你若即个各种的毛病人，你若拢食了无解感觉的，你爱紧食一支，爱紧食一支。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峰阿华叫咱这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得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万囡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来，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五，感谢林梅江甲凯奇陪伴。今仔日咱现场的节目，嘛邀请你下档拨电话起来，伫个山顶甲凯奇分享，还是有着凯奇来替你服务。你想要听什么歌曲，也是讲你想要听什么款的内容，拢下档甲凯奇讲，和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我节目一开始，咱安平的啊，这个阿国哥哥吼，伊讲伊叫阿国，安平的阿国哥哥，讲要听一首《江都痴情花》。即嘛第一首歌曲，我就替你安排安平的阿国哥哥，请你听哦，《江都痴情花》。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像歌曲安尼吼，希望讲你拨电话起来，甲陪伴就开始一两点钟的时间。我嘛希望阮有人陪。我袂晓唱歌啦，凯奇若会晓唱歌吼，我就现场唱啊。我惊讲我来唱啊，真正诶，大家拢走了了，房价嘛飞了了。就这人哦，阮家讲客讲啊，唔知啊，咱伫诶即个南部啦、北部啦，咱来讲客讲，还是有诶讲客军，还是有诶讲客将，诶，讲法拢无同款哦。啊，这跟我同款，也阁有一个问题，伫个庙的外口看到乌灵旗，即嘛，譬如讲开始，我若听到乌灵旗，我就会想到哇，这就是以前红陷害吼，啊，伊即嘛有带着这个什么温婉，想要来报仇，所以这乌灵旗，我就感觉乌灵旗甲报仇有关系。哎呀，唔过啥物庙诶，诶，这个外口拢有乌灵旗咧，敢是有人要伫个庙诶边啊来报仇？敢是安尼？下面节目内底开始卖甲你分享哦，这乌灵旗伫个庙诶内底是报仇，不是庙诶内底啦，庙诶外口是要报仇诶，也是讲这乌灵旗是有另外诶作用，所以才会伫个庙诶外口。也个要分享，这个客军，什么是客军？当然，咱足侪人哦，初一十五有客将，啊，这有啥物无共？下面这部内容，会甲大家来做分享。今麦个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有着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每一个你。今麦咧听凯奇的节目诶，拢是凯奇上水的伴。咱来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邀请你来做凯奇的伴。

你是凯奇，今生来世，喂，今嘛上水的伴，感谢有你的陪伴，叫凯奇叠加的每一日，嘛感谢度假，咱黄奕旺大哥甲凯奇来分享生活小撇步。哦，伊讲凯奇，啊，你切这个洋葱，台语是不是叫长头？我安尼讲是不是？麻烦大哥大姐甲凯奇看一下这个。这个葱头洋葱，伊讲咧切洋葱哦，那一直捞捞目屎的啊，捞目油的啦，像我都会啊。伊讲你得改皮白白嘞，放咧冷冻内底，放两点钟来切哦。哇，伊敢那咧切刺果啊，同款哦。你放心，真好切，阿妈袂捞目油哦，啊炒起来青甜好食哦，拢袂去影响到。甲我分享这个小撇步，真正。就感谢你呢，黄大哥，感谢你的陪伴，嘛感谢你的看家，也够感谢你的支持。就都只有讲哦，小撇步，伫健康内底开始冒一个小撇步呢。咱人体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睡眠、胃肠，也够有这个血油的代谢，也够有这个糖分的代谢。哦，这拢是联动掉嘞。你睡眠也无好，你身体吼、哦，这个修复的能力会降低。哦，你睡眠也无好，隔天会早起来，然后迄拖拉骨硬骨又硬怪嘞。唔，哪讲整个身体酸痛了，佮感觉头晕目暗啊，就无电嘞，就无力嘞。哦，睡眠无好，佮来咱肠啊也无好嘞，咱代谢的这个无好，代谢掉的这废物。就无法度排出你伫个这个啊体外，肠啊若无好，其实咪影响到心脏无好呢。啊，真正哦，啊肠啊嘛无好，咪影响到头壳呢。所以这个胃肠是会影响诶。过来，人讲上惊诶就是血油，一个啥糖分，一边呐，甲伊排出去。足侪人食诶问题，困眠呐，无法度排泄啦，吼、哦，一个有油脂。血油、个糖分，加拢东西，伫你个身躯产生问题，互你睏眠无稳定，排便无顺畅，而且愈来愈大苦，感觉愈来愈忝。尤其是这个糖分，若控制了无好，饭食一个，也是讲食一个较甜个物件，你就开始啊，血糖啊，走去你头，这个胃个血啊，甲血糖走去胃个，控制了无好，规个走去。你头就感觉开始晕啊，你就开始咧爱困啊，就感觉无精神啊，愈来愈疲劳啊。其实这是整个的节奏，你身体代谢节奏有变化啊，你就爱买一个困的啦，啊买一个益生菌食胃肠的啦，佮买一个食血糖啦，食血油的啦，血糖一项，血油一项，爱拢总买四项，才有法度规个。改顾起来，啊，敢有法度？平常时哦，得咱平常得当慢慢可以恢复到稳定的睡眠、顺畅的排便，也个有你这个感觉身体无遐尼啊叮当，糖分也个有油脂代谢了后，和你的糖分稳定啊，血油嘛稳定，脂肪肝嘛袂一直走出来，敢有法度？规个机能，这是几项？干阿一遍，甲伊保持又好，甲伊维持又好，有，这嘛是有法度的，这嘛是有小撇步的，你敢知影？咱听这首歌曲转来，咱先来讲，找一十五克斤，也够妙情的乌龙鱼啊！再过来甲你讲，这个的小撇步，要安那做一遍解决，要安那唔免讲开遮尔啊侪钱，四罐拢爱买，四罐爱买，上无嘛爱八千一万。噶唔免，即四项装备，噶唔免一个月八千一万，哎啦，阿爸那有小撇步，噶只系钱拢省起来，因为直播内底，噶你讲，即首歌曲，这是咱这鱼竿啊，都只讲什么鱼竿？还是大哥，我讲你个鱼竿袂记哩啊？新达渔港哦，新达渔港，安定区新是一。安定区新达渔港对了吼，咱新达渔港诶，这文华哥哥啊，文华哥哥，伊讲要点播女人诶一生
乔佑所唱所唱的，叠加送给你，所以就开始服务的，为你服务的点歌，也是想要讲什么内容，也是要开始看价，加拜托你拨这个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卡起来和开始陪伴开始支持开始，拜托你，感谢。

恋爱温馨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嘛希望大家会当拨电话来开启心扉，陪伴着开启，一二好开启，好信心嘞啊，帮助着开启。好，咱今嘛就来讲哦，要甲开啊，台词要甲大家报告。啊，跟大家分享客观，跟这个乌鸦哦，也够有这个在庙的外口看到的乌灵旗。其实乌灵旗吼是威力非常非常悬的一个法器。啊，真侪人是讲，那方有迄诶冤情的啦，冤枉的啦，也是去方台戏的迄，伊拢有带着乌灵旗要来讨命，这嘛是。乌灵旗，所以乌灵旗有真济的成分。以前开始伫节目内底，捌讲过这个寿命的乌灵旗。啊，今仔日咧，特别来讲这个法器庙内外的乌灵旗。其实庙的内底乌灵旗，庙的外口乌灵旗咧，伊就是五行平背旗。啊，这个五行咧分着五色啊，五色代表着。北营哦，五行内底属水，有的人若要补水分吼，这个乌色的代表是水，你会当食一寡乌色的物件，乌豆啊啦、茉莉啦，吼、哦，补着内底的这个肾水哦。有的人拢会用啉这个乌豆啊酒啊，下班了后就会去这个担哦，这一般是卖屠杀的担啦，有。要炖排骨啦，迄胆拢有这个乌豆啊酒哦，来啉一挂补肾水啊，啊，佮有这邀到这个灵公圣驾来统领这个北营吼，伊配有这个驻山兵55,000的兵马，伫外口的乌灵旗吼，55,000的兵马安尼围起来，佮来这個、有的乌灵旗咧，就是有无叫他。这个桥头前啊，吼、哦，伫咧扫诶，这叫做扫除污秽诶，吼、哦，开路旗、扫路旗，这乌灵旗，这嘛是乌灵旗。伫咧新民出巡老境诶时阵，行咧上头前，迄支乌灵旗，要扫啥？扫这个咱桥头前沿路诶煞气哦，晦气，抑阁有孤魂野鬼。爱为着神教来开路，所以拿一支德高登登的头前嘛，插一个乌灵旗，这是扫路的这个开路旗。也阁有哦，咱办事的旗，新民那出巡降价开单办事，这个指挥旗代表着新民亲身叠加，会当斩妖除魔，号令鬼神的。专对权力，这是办灵旗哦。有个人咧办事的时阵，嘛拿一支乌色的，这是新民的这个灵办事旗，这是庙的内底乌灵旗。拄只，佮有讲到，大家上知影的，元清祭祖灵，因哥坐的这支乌灵旗，这支乌灵旗咧是有着东岳大帝，也是讲。这个阎罗王亲身和你的合法合守许可证，拿着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去合守啊！无形的众生冤魂，你拿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向阳世来报仇、来讨债。含正神，那看到你这支合法的乌灵旗吼，伊嘛爱退。无法度协调，哦，无法度跟你协调哦，吼，我讲哦，我要开偌济钱，偌济钱去协调，无法度，足侪人会去用这个本身啊来骗钱，就是讲啊，伊叫乌灵旗要来跟你对杀，要讨你的命，啊，伊就讲你搞我开50,000烧金纸啊办事，我就下当来替你把这个乌灵旗拿掉，即马跟你讲。这支是含正神看到买退牛，吼、哦，这个若要介入去协调的吼、哦，是会当，也毋过可能性无大。
你袂当直接叫伊讲你要退掉，这是袂当的，因为伊是合法合格直接会当来报仇的。李伟安啊，李伟伊要去讨报的这个人，伊诚心忏悔，想要来弥补伊过去累世唔对，只有法度有机会。好心啊，各有你爱有福报，平常时爱有做一寡善事，才有机会，和咱的正神来介入、来协调，安尼才有机会哦。一无吼，人掠乌灵机来吼，这是真正无法度讲我烧偌济金纸都会动啊。伊无咧食这套的啦，伊就是合法要来报仇的。所以有时啊，咱唔好去做着无好的代志，甚至有的人。伊为着要钱，吼、哦，也是为着要权，也是为着家己自私，也是为着讲情绪一来的一口气，去伤害着人的性命，也是敢逼去自杀，足济吼，足济，像这款的，拢伫个镭射有可能会用乌灵机对杀，哦，会用乌灵机对杀，所以咱尽量存善心，做好事，唔通。后拜，即马吼听讲乌灵机吼，因为即马是末法时期嘛，无一定一提乌灵机，无一定甲后世人哦，伊是马上伫咧即世有优秀的报啊。末法时期哦，真侪法师拢讲，末法时期你若乌白做，去伤害着别人，人真侪话伤害，已经伫咧另外一个空间啊，伊就会当马上摕着伊乌灵机伫咧即世。来对你三心报仇，对你讨报你该伤害的一切、哦、所以咱平常时咧生活内底，存好心，讲好话，有时啊做好代志，唔免讲一定爱捐钱。咱若有法度讲好话，帮助着别人，温暖着别人，这嘛是一个真大嘅福报哦。好，佮讲倒来，佮讲倒来吼，这个。啥啦？咱庙诶要问要分这个内五营甲外五营，其实新民诶兵马就敢若咱地方诶警察局共款，伊爱分着，伊有一个风扇哦吼。譬如咱有迄较细警察局，啊较市区诶警察局，伊是爱分外内外两层，分着内五营，就是内卫队哦。管这个市区内底内五营，通常伊是放晒伫个庙的内底，安放伫个这个神道卡，也是讲两边哦。定定吼，咱看到的伊的形拢是五色的色旗旗啊，也是讲茶刻的这个头来表示保护着神明，啊个庙的内底的安全，袂当放凊彩来的。大庙内底拢看有济，过来咧外公营，就是咱的镇守的边防军啊，咱的军队收咧这个妈祖的啦，收咧这个金门的啦，边防军就是外公营，伊会伫咧咱整个头的四个角头，也佮有正中央，咱的窗口，咱的穿的正中央。大树卡也是讲桥头，你得看到这个怪，这个符灵，也是讲一个石头做的这个小庙，也是讲这个符青的符，这就是讲外五爷，外五爷嘞，就像咱这个军人哦，伫个金门啦、啊，伫个妈祖啦、啊，你甲咱守护掉嘞，对方若要拍怪。外口遮就会先替咱挡起来，哦，对方若要起来，外口遮就会先替咱查起来。伊嘛是同款哦，这外五爷就是为着负责外口来的这个恶鬼啦，还是外口来的这个垃圾鬼啦，吼、哦，也是垃圾鬼就是瘟疫哦，也是讲外口来的这个幽魂野鬼啦，因拢会伫个遮解巡逻。啊，阁有上重要诶，伊爱收集着这个情报，爱互传转来，互新民听，知影讲咱怎啊内外发生着虾米代志，互新民下当第一手诶知影，大家发生虾米代志哦吼。第二只我阁偷偷甲你讲一下，
咱不是拢有这个天下历，天下历，天下历就是哪？一般就是六十天，六十天还是啊八五天都一个天下历。这个天下历就是时间到啊，吼、哦！你伫个即几天内底，即六十天内底，啊、哦，也是讲即百外天内底，你是不是有为非三者做一寡无好的代志，讲一寡无好的话，也是讲你即六十天内底。啊！你即百外天内底，你有做虾米善事，讲虾米好的话，哄欢喜，哄斗三工，天下日迄天，就甲这个情报哦，即足济咧收集情报的哦，即也送去你吼玉皇大帝。所以有个人伫天下日迄天，伊得请玉皇大帝来开恩下罪。原因就伫个遮，因为迄天就是。你伫即六十天内底，你有做啥物无好诶无？那有，就马上进入你诶系统，甲你登记啊！你即世人就是六十天登记一遍，六十天登记一遍。啊，你讲啊，我来做啊，啊，我来忏悔哦，也个我来改变，安尼天公伯也敢会知，玉皇大帝敢会知？诶，也知。人若忏悔之心哦，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人，咱若忏悔的心真正要来悔改，玉皇大帝伊是看伫心内，看伫眼内，看伫心内的，真正若悔改，伊嘛慢慢消除掉你做的啊这件无好的代志，因为你知影，你搁有未来的时间要来改变，要来弥补哦，伊特别互你。甲你刁难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是天下人哦，好开始讲哦，较简单嘞，较清楚诶，互你知影讲天下人的这个由来，也个天下人咱来做啥？天下人就是你的资料吼，要送去了天顶啊，六十天送一遍，六十天送一遍，乌白做诶吼，毋是一年甲你清一遍嘞，六十天就甲你清一遍啊，所以咱人真正爱尊神心。讲好话，再来像咱一般的人拢无靠军，咱一般的人拢干呐讲怎样靠将，也是靠将，找一十五，有的人用这个应菜水哦，应菜水来靠将，也是靠将，啥呐会用应菜水？因为应菜水嘞，应菜是空心的啦吼，伊、哦、讲我是有心甲你拜。哦，燕哥来底是空心的哦，啊你唔好食饱就好走啊吼，啊唔好第一温只大条嘞哦，吼、哦，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真侪人会用这个硬菜水，啥讲啊？这侪菜汤头摆啥都要用硬菜，咱有心来请伊食饱，燕哥无心请伊来咱家大条嘞吼，咱是有这个奉献的心。敬畏的心，也唔过无法度，互你伫阮遮长期大条咧。啊，希望讲你会当保护着阮的安全。啊，那要讲要上情报的时阵，讲讲些好话咧，靠将哦，安尼来的。啊，靠军咧，一般的信众，咱个庙会拜拜，会讲去求着讲啊，保护民众。所以这个兵马，伊是属于着。这个神明伊个员工，啊伊个薪水咧，就是庙个内底香火，啊伊个薪水香火福利，就由着庙方来统一咧来发薪水，香火啦福利啦，拢是庙方统一来办的，所以一般人袂伫个厝个内底来靠军，一般人袂伫个厝个内底来靠。军拢是庙的正神大庙，也是讲有咧办事的庙哦，伊只有在兵马来替伊做代志嘛，所以庙的内底伊就会靠着香火来发薪水哦，来予伊福利，譬如咱拜拜的遮的啊物件来发福利，唔、哦、是咱家己会当来发的，无法度。啊，有个人讲我要伫咧厝的靠军，敢袂使？会啦，嘛是会使啦。你就容易吼，请到遮个无形众生，也个有遮个混混众生吼，来个恁家，可能就引起着无必要的麻烦。所以你唔好讲，我家己买靠军，
无必要的麻烦，咱就卖引来啊。咱要有敬畏的心，你讲是不是？啊，那有这个办事啦，也是有开单啦，等于是地方的分局长哦，还是讲外包的单位主管，有办事的，有开单的，因定定都要调动着兵马来处理这个私人的这个拜托哦，也是讲地煞，也是讲毒蛇哦，兵马。爱来总结的代志，爱来做结的代志，所以咱有办事有开单，你得爱甲庙同款来负责，或者系兵马、伙食、饭菜啦、酒水啦，也个薪水，薪水就是加码啦、金纸啦，哦，所以有办事有开单，这叫客官。然后想要讲吼，佮加了解诶。你嘛会当卡电话来个开始讲，开始，你敢会讲，敢会当佮加讲一挂，像即款的这个故事，甲大家来分享，当然嘛会当，我得做佮较个功课来节目内底，甲你做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来要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凯奇要点播给你的，你对凯奇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你有时候给凯奇的一句话，我会放在心肝来感动很久很久的，因为我自己一个在这里说，哪有人给我支持，我心里其实很感心的，也很感恩的，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帮助，也个对凯奇的照顾，也个对凯奇的信任。这首歌《爱你拿性命》送给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手机也买当加赖哦。专线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这部现场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拿性命》，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您随时卡来，和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拄只咱的这部开始，凯奇冇讲到吼。啊，是不是感觉的时间啊？你困眠啊不好，感觉的时间呢？你白下嘛有问题啊？感觉的时间呢？你的这血糖啊、血油嘛有问题啊？个感觉的时间呢？咱手头也个无哈灵，咩啊呐？敢有法度会当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有，困不好。白边大厦胆固醇疲劳压力做回来，真正足艰苦的。啊嘛开过冤枉钱，哦，几落罐，哦，这嘛爱买一罐，迄嘛爱这一罐，啊，食真济，食到规身躯，食到规巴肚拢摇啊，买规堆，食几堆，无效果。其实哦，这唔是你的问题，嘛唔是这个啊、对方你甲买的问题。老实讲啦，拢唔是，其实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甲中医同款。你中医你也甲你诊脉嘛，诊脉了后，你目睭若无看，就是，哎、欸，这唔是目睭出问题，你一直食目睭药，食目睭药都无效果。你爱安那，爱改变你的肝，目睭才看有。肝若无好，你目睭第一个无好啦。哦，唔是肝若无好，人是安尼乌白。是你看物件拢模糊啊啦，乌白啦，即句话是有原因的。即马你的身躯吼啊，若是倒位疼啊，遮嘛疼，遐嘛疼，就是我规身躯都感觉无对档呐，唔知影倒位出问题，下暗绵绵足忝的，啊困袂去，啊下早啊咧爱做工课，才伫遐咧踱步，下暗困袂去，目睭渴咧。头壳一直在洗，你就开始啊，在想钱啊，厝内底的人呐、啊，啊，明仔要创啥啦？身体是不是搁倒位无对档啊？一直想，愈想愈惊，愈想愈清醒。哦，好不容易甲困去啊，半暝啊个熊熊奇怪，哇，大海啊，是不是过来？我拢困未去啊？啊，会知啊嘞，规身躯无力啦，精神无好啦，头顿顿啦，啊，目睭叮当啦。身体安尼，哦，啊，嘛唔是虚，嘛唔是讲重，嘛唔是讲无力，就是唔对就对好啦。就敢那啥，敢那一支手机啊，啊，电脑充无满，啊，你硬要用一工，用到你嘛艰苦，手机也嘛艰苦，啊，佫就要惊死，惊讲伊无电。佮人同款哦，人佮手机也同款哦。其实真正的节目啊，佫唔是讲你睏无好呢，是胃肠嘛开始乱去啊。下暗困未去，下早也起来咧，做卡咧便所，卡掉咧，倒未出来，伫遐钱呐，钱个卡吧，哦，钱个卡吧咧行外听咧，钱十分钟，钱二十分钟，钱无物件，腹肚一直胀，内底有物件得未出来啊，大命呐！下早也若未顺畅吼，规个心情嘛，介同款拢会卡掉咧呢，过来过来现实咧，你食物件嘛无对档啊。以前吃哦，是补充咱的体力，啊，即马食物件咧，就感觉是负担。食一寡水果啦，食一寡面啦，食一寡饭啦，甚至食一寡物件，较有味的、较咸的、较甜的，你就开始啊，开始啊，心内就惊，会影响到血糖未？会影响到血压未？那安尼哦，一个哪想的时阵，头壳开始晕啊，哦，腹肚开始胀啊，身体开始忝啊。尤其伫下晡，哇，那个爱做工课，真正，就哪做哪多久，啊，身体啊个无力，规个人敢那顶就要登去同款，啊，得个买，困无好，得进来买一个困来去的，哦，食安眠药啊，愈食人愈动工，啊，那排便袂顺畅嘞，得去药房买一下个排泄来吃，药房排泄一条80块，食三条较好个，互你排一遍。这不是开始我白讲的呢，你即马去药房问，伊的益生菌一条上无60到80块，你爱食三工哦，食三条，你才有法度排一遍，三
六，加算六十块啊，三六十八，等于你要吃百八块，你去哪里才有法度放一盆的屎？真正安尼哦，胆固醇高嘞，就紧嘞哦，纳豆啦、鱼油啦，嘛爱紧食。啊，代谢无好嘞，啊，紧嘞哦，姜黄啦、哦，枸杞啦，嘛爱紧食。过来，茶啊，空空，刀啊，规堆，里里扣扣的，几啊罐。啊，食啊，唔知食对，啊，食唔对。有诶，一工食三摆，哦，有诶，饭前一摆，饭后一摆。有诶，一天吃四摆，啊，困前也是讲啊，什么吃饭前啊，起床啊，吃到规个拢乱去啦，袂安那，愈吃愈困袂好，愈吃愈卡掉咧，啊个气哦，啊巴肚个吊，即马吊气的人非常的侪呢，胃肠无好，吊气的人真侪，无吃巴肚吊吊，吃了后巴肚嘛吊吊，又唔过会枵呢。会腰呢，啊个足胀的呢，规身躯个胀个安尼，咩啊解决？啊个要买一个胃肠药啊，我卡摩多，也是讲，这个中国酒啊，嘛个爱食啊食，效果嘛无好，人愈来愈忝，精神愈来愈歹，呾开掉的，一个月开了几啊千块，一挂效果都拢无。一个月干咧算算的，真正爱几啊千块呢？啊，一挂效果拢无呢？我怎咩啊？想无啊啦！啊，搁起来无食嘛袂使，啊，就该记一罐爱食三顿饭前，一罐食三顿饭后，再食困前，明仔再放屎。哇，咩啊？钱一直烧，啊，身体一直艰苦，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更免开遐尔济钱？当然嘛是有，困眠无好，唔是干那困眠的问题。便秘嘛，唔是干那胃肠的问题，胆固醇甲代谢嘛，唔是讲你食的问题尔，是爱做一遍，甲食做一遍来甲伊消透、脱掉咧、清掉咧。不管是你的困眠、代谢，还是你的糖分，还是你的血油，做一遍，一遍就好啊，唔免开四遍的钱，唔免开四项的钱，做一遍。就会当互你轻松起来，下暗困得去，下早也放会出来，规身躯真轻松。你咧食物件，出去咱也爱食，较咸的食一寡无要紧，较甜的食一寡无要紧，因为伊会帮助你代谢出去，绝对袂去影响到你的这个不管血糖血压关关格格哦。咱呐有咧补充代谢维护，互伊正常，你就爱食加减食啦。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咱就是为着食来去做工课，哦、咱就是为着三顿咧拍拼，对不？爱食佫袂当食，嘛真艰苦呢。所以咱即马就卖互困无好，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嘛卖互排泄无好，甲你拖掉咧，排你的钱；嘛卖互糖分、胆固醇、血油，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做一遍。做一遍咯吼，一天嘛只要食一遍就好啊，互你袂卡、袂胀、袂胀气、袂忝，好困，隔天起来阁排会出来。只要一天食一遍，只要一遍，你看你要用咸的，这嘛真好食，敢若袂啊糖的。也就是讲，你要用吞的，嘛是拢会使哦。我是拢用咸的啦，当作糖啊咧咸，互你咱若困眠也好，人就会水。代谢也好，皮肤就会好、哦、尤其要减肥的，你敢知影？这个叶酵素，咱这项产品，叶酵素哦，你拿去康氏美啦、屈臣氏啦、大润发啦，也是讲这个家乐福啦，拢有这个叶酵素一盒，拢差不多爱伫个900块甲1500块，价钱无同款，效果差不多的哦吼。一盒拢伫个900块甲1500块，今仔日一盒咱是1500块对无？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对无？唔那安尼哦，你即马然后敲电话起来，订一组三盒的，我阁追加4盒送你，安尼好无？
订一组，你若卡电话来，佮马上追加四盒送你。今仔日有卡的才有法多吼、哦。原本是买两盒送一盒，今仔日你只要你有卡的，买一组直接三加四七盒拿回去。是安那要送较济？因为这是登记你累积的，爱借到十七盒，你得会当。真正来改善，真正来改变。有的人吃三天就感觉差真侪啊，有的人吃三天就感觉差真侪啊，因为马上排会出来，马上慢慢愈来愈好困，伊就感觉非常的好。人爱开一罐1500块，今仔日买3000块，直接摕7罐倒转去，3000块7罐。今仔日靠起来吼，无原本咱是。特价买二送一，3000块三盒。今仔日3000块三盒，电话靠业的，佮加上四盒，3000块七盒的夜宵素，互你扎上去，一笔解决困眠的问题、胀气的问题、排袂出的问题，也佮有上惊糖分，佮你内底的这叫啥？咱食饭啦、食面啦，拢有这个淀粉。会甲你直接融化排出嚟，也够咱的油脂买单，甲你代谢出嚟，做一遍解决你遮济问题，唔免互你一个月开咧8000、1万哦，唔免互你开咧8000、1万，两个月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靠业诶，靠业诶，每一组佮加上四盒。啊，无平常时啊来买三盒，就来3000啊。今仔日是特别要优待哦，现场的观众朋友，3000块四盒，只有10组，唔系3000块七盒啦，吼、哦。3000块原本三盒，今仔日优待10组，和现场的朋友优待10组，10个人客尔，10个人客，和现场的朋友靠起来的，买3000三盒，佮加上四盒，控诉。925-1235，刚好十个客人可以体验。控诉925-1235。

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线顶的高雄的这位许小姐，刚开始赶快先告许小姐，喂，许小姐你好，喂，喂，许小姐，拍摄这电话说不，喂，许小姐，安尼跟我听到，哎，安尼跟我听到，喂。等下等下哦吼，等下，那敢那无声音呢吼？喂喂，哇，许小姐，麻烦你个卡一遍，我那声个唔对去。喂你好，喂，那无声，喂，安尼够听到？喂，啊，我看一下，等下吼，喂，你好，喂，我这嘛是，大家拍电话过来，我的电脑敢若有问题吼，咱先听一个歌曲，啊，我先抄一下电话嘞，咱要产品，稍等一下哦吼，稍等一下，开始先抄一下电话，我的手机啊敢若有问题，哇。刷熊熊安尼，拍摄，大家人一直卡电话起来，拍摄哦，稍等一下，开始马上处理。这口音敢那有问题吼，拢无都听到声。稍等我一下哦，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山顶的朋友，再拜托你稍等一下。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麻烦咱线顶的大哥大姐，敢会当帮凯奇卡电话起来，和凯奇试一下电话嘞，再call in一下。喂，你好。哎、欸，是。哎、欸，安尼，哎、欸，大姐吼，我看安尼安尼，咱线顶唔知道有听到无？等下吼，你要买叶酵素吼？啊，请问要买偌济？
1: 两组。
0: 要买两组哟。啊，
1: 是。
0: 以前敢买听过凯奇的？敢买食过这个叶酵素？
1: 有啊。这已经买第二遍啦，就是食了好，这边做一改买两组。
0: 食了好哦，啊哦，感谢、感谢，你是排便的问题还是困眠的问题？
1: 拢有，食了加较好困，啊嘛排便加较顺。
0: 哦，好，好，感谢哈、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我、我请两组，两组是今麦是三盒三千，买一组佮加上四盒。
1: 哎，是。
0: 对，七盒三千，啊，所以今麦就十四盒六千块。安尼对不？
1: 好，
0: 啊，明仔载好，你收到够方便，
1: 方便方便。
0: 十四啊，六千块，真正是今嘛才有诶呢。十四，
1: 再见哦，
0: 好，
1: 谢
0: 谢，好，再见。十四啊，十四啊，六千块，哇，一盒啊无五百块呢，真正个成本已经成本加差不多无五块甲十块啦，无加无甲十块，成本加无甲十块，哦，一盒无五百块，成本加无甲十块。外口大卖场哦，遐量贩店拢是卖一盒九百，上无嘛九百，也阁有上贵的卖到千五。今仔日一盒无到五百块，一盒无到五百块，七盒只要三千块，买三送四，七盒只要三千块，请你把握机会。咱的叶酵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困袂去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也个有胃肠胀气的问题，也个有你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用上省的方式来去解决。而且，这个排便的问题可能隔天就你感受到，哇，有顺畅啊，下晒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呀吼，下晒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呀，下暗加足好困的哦，你落眠呢加足好落眠呢，把握这边的机会。做一遍，开一遍的钱，就会当把家的问题、困难总解解决。而且今仔日电话闹卡起来，佮加上四压哦，佮加上四压，要互你更加顺畅、更加好困、更加袂胀气。电话闹卡有通，买一组就加上四压，三加四，一次拿七盒回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男人在外口哦，真正男性就无简单嘞，阿哥爱顾厝内底，阿哥爱在外口来打拼着事业，身体。那下暗困无好嘞，下早啊出去就无精神，排便也袂顺畅，腹肚也胀胀，咱要安那甲饭食下落，气力走会出来，你讲是毋是？这首歌，男，这啊、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以前拢唱这条叫做查甫人的歌，原来伊是叫做查甫人的歌。感谢啊，感谢咱拄只这个屏东的吴小姐，嘛甲咱买三组咱的叶孝素哦。伊讲效果真正袂歹，啊，这边有咧犹太嘛买三组，感谢你。我讲你要上现场甲开始啊，我按一个无，伊拍死，伊讲伊拍死，伊比我较拍死。阿姆哥，感谢感谢，非常的感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这吴小姐又讲哦，伊讲开始，你拄只咧讲这个五言，啊，你刚才当甲我讲这个五言，伊的色啦，还佮伊代表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好。开始今麦的马上来替你服务吼，开始今麦的马上来替你服务。五行呢，其实就是咱的五行的属相，属相左青龙，右白虎，这叫做属相。庙的内底五行，甲神明坐向，就是神明目睭看出去，这个方向啊，正平倒平来分配。五行，这个当行车吉。就伫个新明的倒手边哦，左手边东方东营，伊是属木，伊个统帅叫做张胜甲、张其清，兵马咧九万九兵马，东营有九万九的兵马。过来，目睭看出来后壁咧，哦，就是新明的后壁南营南方位啊，唔对哦，伊讲方位南方是新明的正头前哦，吼，南营是新明的正头前，南方伊五行属火，伊的这个统帅叫做萧胜甲、萧其明，这个南营伊的统兵有八万八千的兵马，哇，安尼兵马就已经要20万兵马啊呢，也够有。西营北极就伫个西方，西方就是伫个新明的正手边哦，伊是属金。啊，那西方的伊统帅叫做老胜甲、老武秀哦，这大家都较知影。老武秀，这个西营老武秀统治六万六千的兵马，西营六万六千的兵马，拄只咱有讲到北营乌龙旗嘞。乌龙旗在伫北方，南方既然是伫新明的正头前，啊那北方呢，新明的正后边，五行属水，人性者，人性者的名叫做人中宫哦，伊的兵马，伊的兵马五万五千的兵马，也叫中营，中营就伫庙的正中央，新明的头前主坛属土哦。中段主段属土，伊个统帅，大家拢知影。中段万岁，就是咱个老车三太子，伊嘛是所有即间庙内底个总调度哦，一官兵马三万三千兵马。所以咱有时啊，咱讲啊三太子会讲伊是中段万岁，就是伫个遮，伊是伫个庙个内底咧管动。三万三千兵马的五营中营，啊，过来，有人讲哦，不是有人讲啦吼，开始想要甲大家讲，老车这个三太子，伊是中段万岁，啊，伊嘛有咧帮人，就是救世啦，哦，嘛有咧问书啦，啊，伊搁伫个庙内底来。通知这三十多万的兵马，哇！伊是安那落去做工课呢？这个三太子伊真古锥哦，我捌看一个庙的哦，伊去拜三太子，足古锥的。这个三太子伊就爱这个小玩具车，若要去拜三太子，你拢爱去买玩具车来给伊。啊，你会当安那？你会当用大只的，甲伊换细只的，也是讲你若囡仔，你会当去跋杯。哦，伊个车足水个哦，逐只拢无共款，拢足古锥个。啊，那囡仔，你得让真特别，你得让个，即、这个咱个三太子来禀报， 哦，禀报三太子，这间庙在新店。禀报的三太子啊，我住咧倒，我叫什么名？我今嘛几岁？小朋友啊，我想要啊，你内底会倒一台车，我敢会当用我这台来甲你换？那博有杯三个杯，你就会当用你的小车车换这个三太子的大车车。伊就听囡仔，所以真济囡仔会要去遐拜拜，因为伊会当提伊的这个小车车。加这个三太子嘛，大车车，我登去，听讲囡仔吼，有诶，较袂安尼闹啦，较袂哭啦，情绪诶较稳定啦，会差足侪，囡仔嘛欢喜，大人嘛安心，所以这间庙有真侪人去，这间庙嘛非常有特色，有后摆有机会，开始再甲你分享哦，这间庙吼，看出来就是海，伊内底有这个海水。哦，海水啊，有神明伫内底，唯一台湾，我算想想煞袂记哩哈，有一个海的这个庙，后边若有机会开始再甲你分享。拄则讲到三太子，我才想到讲吼，我捌去过一间庙，会当换车车的，伊那去嘛就欢喜的哦，因为伊讲吼，伊会当用伊的车啊去三太子遐换一台伊家己的车，所以阿公阿妈。后摆吼，若有机会，开始若讲到这间庙，你就会当带你的咧小朋友到顶来去，来去遐拜拜哦。哎呀，个有生辰水，海内底生辰水会当提供予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的营养素。啊，迄款茶吼，你买当提去拜拜，20块尔，提去拜拜诶，当去食平安，当作平安。平安水，安尼啉，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真济营养素，20块尔，买当去金庙买，非常袂歹哦吼。咱有缘到顶来去，啊，所以就开始服务诶，各有咱的叶孝素、犹太哦，犹太即马三个人客，一个后手，一个七个名额，会当3000块摕3+4，做一遍七盒摕登去。做一遍切压提登记吼，哎呀来，安先接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台机，
0: 是，
1: 嘿，阮同事伊嘛要做诶买，伊嘛要买两组，
0: 啊你头拄已经叫两组啊呢，
1: 对啊，阮同事听我讲这食了好，伊嘛要做诶买，
0: 安尼吼，啊恁同事嘛是食到一款诶问题，
1: 伊嘛是。困眠较无好，排便嘛较无顺，嘿。
0: 安尼吼，所以，所以困眠无好，恁排便就较袂顺畅。你是有即款的困扰哟？
1: 对啊，对啊。
0: 哦，可能压力伤大哦。恁迄间公司压力伤大哦，吼。啊，你食效果感觉袂歹，你是有互伊试食哟？
1: 对啊，伊看我有甲讲，我食了做好个啊。哦。哎，讲伊嘛要做一杯，
0: 安尼吼，好，今仔日买真正有犹太，你差不多啊吼，你一家会当买4组安尼尔，咱来甲迄犹太的互别人十个名额尔，啊，咱的组数嘛无济，啊，你上济会当买安尼尔吼，4组一个，4组尔，哈，
1: 我叫阮同事甲你卡开，甲你买，
0: 好，好，安尼感谢，哦，我甲你，你即马4组安尼会使啊，恁同事唔免卡，无要紧。一个人一家会当买4组尔，坐都袂使啊吼！好，感谢，你稍等下哦吼。咱即卖先来听一首歌曲，阿凯奇过来甲伊抄一下资料咧。控诉9252

0: 会。
1: 今麦咱刷电工干会使？喂，
0: 哎、
1: 欸，林小姐会使吼？啊，你要试
0: 过？
1: 嘿，
0: 我不爱呀。
1: 哈？玩刷电吗？
0: 好好好，我不爱。
1: 好好好，
0: 好了，谢谢。
1: 好。

0: 感谢，开始都只手忙脚乱吼，足侪人一直敲电话来的，嘛感谢咱的林宝珠小姐啊，一边嘛甲咱叫四组，一个人上济会当四组鸟吼，上济上济会当四组，因为这已经是成本价啊，甲阮药厂爱做大批发的，一边着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哦，一边订一千盒、两千盒，照这个介绍的。啊，今仔日是用批发价来甲大家做个缘，希望咱唔捌食过的，要体验的，会当一边，互你感受到真好、真好的效果。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咱继续，再来讲这个，客官，喂，有人打电话来，你好，喂，刚好听到，喂
1: ，你好，喂，
0: 你好，
1: 喂，
0: 那无啥，
1: 喂，你好，
0: 卡一遍了吼，要来讲客官，咱来注意着，喂，你好，
1: 喂，你好，喂。
0: 喂，
1: 有吗？
0: 喂，小姐，
1: 喂，你好，
0: 你赶快都没声呢。
1: 喂，
0: 还是哦吼，你搁点卡一遍，搁点卡一遍。咱的电话控，咱的电话控数04-925-12345。麻烦你搁卡一遍吼，拍死，安奈。这几个卡架拢无声，非常的歹势。好，喂，你好，凯奇。
2: 凯奇呀。
0: 喂。
2: 啊。
0: 喂。凯西。喂，你好，凯奇。
2: 有啦。
0: 喂，刚好听
2: 到。有啦。
0: 凯西，要买什么产品？
2: 我刚是可以祝福那个做辅导长官。
0: 凯西。
2: 祝福啥？
0: 你稍等一下哦，你稍等一下，我靠你哦，稍等一下哦。喂，你好，凯奇。喂。
3: 凯
0: 西。
3: 喂，你好。
0: 嘿，买杯什么产品？那你叶孝素了。
3: 对啊。对啊，我爱啥？
0: 要爱偌济？
3: 对啊。
0: 嘿，啊，请问要爱几组？伫个上济，但买一个人上济买四组尔，袂当买上济哦。
3: 哦，啊，今仔特别有啥物优惠哈？
0: 今天你就是原本是3000块3盒，你今天你老卡来会当3000块直接摕7盒倒转去，3+4=7盒。
3: 哦，好，安尼我要3000块，
0: 好，要3000块一组就好吼。
3: 对，
0: 好，
3: 对，
0: 安尼一组，好，感谢你哦。
3: 安尼都比老好阿上呢。
0: 哎呀，是，安尼好，感谢你。所以你要一组就好吼，你
3: 嘿，
0: 快点吼，好，谢谢，好。
3: 会当搁加买吗？
0: 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上济。
3: 安尼，我买四组好啊啦。
0: 四组好啊，四组。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甲你。
3: 好。
0: 我请阮同事甲你抄电话啊吼。好，谢，稍等了吼。
3: 谢谢。
0: 喂，啊，咱继续。哦，感谢，拄只咱这个小姐甲咱赶快订四组，因为我拄只手忙脚乱呐。咱过来讲，客官有啥物禁忌？譬如说有一些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你敢知影？哦，有一些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君的，所以咱那客君的时阵，应该是基本上是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咱厝内底啊唔免客君啦，哦，啊唔过那有拜这个什么有办事啦，哦，也是有咧救济啦。伊都做这个客官，啊，那客官有一寡物件是袂当拜，啊，咱一般的听众，咱一般百姓唔知影，开始叠加，咱嘛来分享这个小小的常识哦。咱的客官，这个请兵马食饭，因为伊是先民内底正规的军队，加上五爷统帅的兵马哦，所以伊的特殊背景拜拜。哦，咧客官伊个食食嘛非常的严格，哦，伊个食食嘛非常的严格，袂当拜的，就是鸭肉，哦，鸭肉，是安那袂当拜鸭肉咧，念咪，哦，挂起灯来，开始再来讲，客官袂当拜鸭肉，袂当拜鸭肉，袂当拜牛肉， 袂当拜高吧，袂当拜，袂当拜啥？无人的鱼啊，魔啦，神鱼啦，嘛袂当拜。已经就是切开这个鱼啊吼，像讲沙西米啦、生鱼片啦，黑拢袂上，因为并袂食是正开哦，食是正开，所以咱哪讲咧拜并袂客观的时阵，袂当拜这物件，有时啊咱咧拜拜。嘛袂当拜这个无鳞的鱼啊啦吼，拢爱有鳞哦。大部分的乌龟鱼啊啦，啊，佮有鲈鱼啦吼，无鳞的鱼啊，在咱的民俗内底，在咱的信用内底，伊感觉讲这是较阴的物件。过来，你若拜沙西米，这个青的物件咧，无符合着这个咱军法的这个礼仪吼，拜拜军法的礼仪。这是袂当食的哦，这是袂当食的，所以，会记哩吼，鸭吧、羊吧，啊不，不是羊吧，鸭吧、牛吧、狗吧，也佫有无鳞的鱼啊，无鳞的鱼啊，较阴袂当摆，沙西米无适合军法嘛袂当摆，咱并袂食是正开，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下再跟你讲，是安那袂当摆鸭吧嘞，嗯，干那拜拜。咁有影较少拜鸭吧，拢拜鹅啦、鸡啦、羊啦、台丁刀羊拜拜真济吼。佮拜鸭吧，是安那袂当拜，下面这部等来咱做伙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需要着叶孝素的，你有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吼、哦，排便的问题、困袂起的问题。你拢会当，就着叶孝素来解决排便困袂去、胀气这些问题哦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个有你有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买当做一遍来给你做解决。糖分、血油、排便，一个有困袂去。做一遍解决，今仔日电话有卡起来，三盒买一组，佮加上四盒，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哦，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又佮有限量，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一个人上济买四组，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叶孝素细胞。
1: 喂，你好，要爱叶孝素，要四周，
0: 爱四周，
1: 要爱四周。以前干嘛要过凯奇的产品？
0: 别啦，要买过啊。
1: 安尼吼，啊感谢，啊你这边买四周，以前有买过吼？
0: 有啦，有买过。
1: 有吼，啊吃了，感觉好过安那？
0: 有啊，有差。
1: 有差哟、喔，睡眠较好，还是讲排便较好，也是讲你的血糖、血油较好改变。
0: 睡眠嘛较好睡啊，排便嘛较好排啊。
1: 好好好，感谢。一个买四周年，袂当阁追加吼，四周年
0: 啊。介绍嘛少啊。
1: 对，今仔日原本是三千，今仔日电话靠起来才有买三送四。好，感谢，好，谢谢哦、喔、吼。啊，你小等一下，我董事长给你抄资料，谢谢。
0: 好。

明仔咱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一定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暗困眠，有一个好的下暗困的好，会知影会顺畅，会轻松，当然嘛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哦。然后今嘛卡个吼，你若会当线顶的，我就会伫个线顶啊麻烦。您就是甲我甲开始到见证一下，有买过咱夜校书的到见证一下，真正有买过的，敢那一边拢是买四组吼，因为原本是三千的，今仔日是咱现场节目，要特别给新人客来优待，当然老人客买当有这款的优待，有这款的优惠，原本三千，今仔电话闹靠起来，直接搁买一组。个加上四盒哦，3000块直接提七盒倒转去，爱把握机会。严哥先讲，每当买上侪，一个人含四组上侪尔，一个人含四组上侪尔。好，那个等下电话你继续卡吼，开始咧讲的时阵，可能就是阮同事来接电话啊吼。啊，伫电话继续卡，0925723459，把握犹太组数，即马剩无几组啊，咱个差不多。三个客人的无法度有这个犹太啊，恢复3000。拄只有讲拜拜，未当拜着阿爸。拄只嘛有电话卡来讲，开始你紧讲，是安那未当拜阿爸吼？因为阿爸是上严格的禁忌。咱老拜三太子，咱老拜中段万岁，你都爱知影。我爷圣者哦，甲中段万岁。伊伫个细汉的时阵，足真受伤，要互一个鸭来相救。相传中段万岁是食鸭领大汉的，这都唔对啊！鸭哪有领头食啊？安尼咁对，敢那无唔对咧吼？所以反正就是咱的三太子中段万岁为着要报恩，这个鸭来帮助伊，为着要报恩，所以我赢顶下。中中心无食鸭吧？哦，顶五爷，五爷顶下就是五爷几个啦，伊拢袂当食鸭吧？拜吼、哦、是对着五爷兵马、五爷主帅的大不敬，所以绝对袂当拜鸭吧？哦，绝对袂当。也个拜咱三太子嘛是同款，袂当拜鸭吧？足侪人唔知影吼、哦，所以这咱特别。来记一个，特别来记一个牛肉啦，牛肉像咱台湾人嘛，足少食，因为以前咱拢是咧做田做山，靠着牛靠着狗来替咱做田做山，顾着厝内底，所以咱道教诶这个内底就讲，卖食牛肉甲狗肉，过来牛肉甲狗肉，你若食会破坏着啥？着有个人知影，无唔着。你若食牛肉，佮食狗肉，会破坏着你的修行，也佮破坏着你的法力。所以，咱唔好害着五爷兵马伊的修行佮伊的法力，咱就袂当来拜牛肉佮狗肉。有咧修行的人，通常拢是食素食啦吼。啊，毋过按后食肉的咧，真侪人嘛是真正无食牛肉。当然，咱台湾人无食狗肉。哦，对啦，咱唔敢食，哦，唔敢食。过来严格，有个人讲吼，食软会软卡，哦，食软会软卡，所以嘛无咧拜鸡卵，哦嘛无咧拜鸡卵，熟个啦，无咧拜熟个鸡卵。伊讲食软会软卡，并袂爱随时出力咧走动、掠鬼、压煞，所以伊若讲。食卵会软卡，伊就无法度去外口烧阵啊，所以有个人无拜卵的，我也并未有个人无拜卵的，嘛袂当拜有听过的啦，有食过的物件，譬如讲饼啦、饮料啦，你听过啊？哦，你啊规包好好，莫听，安尼落去拜饮料嘛是同款，因为你安尼就变作讲你是不敬，啊那不敬，咱就无法度得到人的保庇，得到人的斗三工啊，你讲是毋是？过来，我也并未。是啊，那袂当烧金纸哦。五爷兵马是天兵天将，伊是正神的部队，干来会当烧啥？烧金、挂金，也个有驾马。驾马就是头家有印马啦，有印武器，这个专用的金纸哦，这个专用的金纸啊。
这个像咖啡吼，都唔是烧祖先啊，祖先是要用银纸哦，祖先要用银纸，你嘛唔好用银纸去烧吼，即个冰马呢，这嘛是袂当的，干会当烧啥？烧金、挂金，一个。咖啡然后收金挂金还有咖啡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安尼有人咧问讲诶，谁啦袂当拜阿、啊，谁啦袂当拜娘，也阁有需要拜虾米金纸？凯奇叠加拢已经甲大家来做分享啊！感谢诶每一个人对凯奇的疼惜，我卖认真来做这部。哦，买认真来做节目，嘛欢迎大家会当卡电话过，和开始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嘛拜托大家和开始一个机会。咱的产品今仔是特别优待，用成本价，真正非常低批发成本价啊！哦，来甲大家今仔日做个缘，咱也冇试过诶，有这个困眠的问题，也个有啊。排泄的问题、排便的问题、未顺畅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也阁有糖分的问题，爱甲内底淀粉甲排出嚟的，也阁有你淀粉啊伤济，绝对会大苦。我著当作糖啊来减，开始叶酵素是一定有食的，这个叶酵素未比外口的效果更加歹，我著甲当作糖啊来减，哦，因了买啊的物件咧，来减，啊著。会当帮助到排便较顺畅，佮我较爱食一寡啥面包啦、蛋糕啦，就是蛋糕内底糖分，也佮有这个淀粉，佮伊排泄出去，较袂留咧我的体内，较袂产生到这个二等油，较袂产生到肥，这个肥猪肉，就是我较袂变大颗，所以这个叶酵素我嘛常常咧食。像我有时啊，若做暗时的节目，回去遐困袂去，我嘛会照着叶酵素来改善、调整回来。我的困眠，我感觉效果嘛是袂歹。人讲卖物件，只要你看内底员工敢食无，足侪卖药啊，因来药厂内底卖药啊，唔敢食因内底药厂的物件。足侪咧卖，尤其吼、哦，伫外口吼卖炒面的啦、炒饭的啦，也是卖一寡食食的啦。有诶，一敢卖互别人，要唔过家己唔敢食，家己唔敢食。只要若家己敢食，一直食，你就知影。一旦安心来使用这支叶酵素，我为着要水，我为着要好看，过来，我食的时阵没有负担。我爱食蛋糕，爱食面包，爱食饭，爱食面，啊，这物件来给代谢出来，糖分代谢出来，自然我就会健康，自然身材就会保持了较好，一旦食，佮一旦保持好，我感觉非常的重要。一盒。今天你算起来更免五百块，真正是成本价，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和你一个月唔免开八千一万，和你一个月唔免开八千一万，今天你两个月只要三千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了吼，两个月只要三千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够两个名额，电话金卡，一个人特价改当买四组鸟吼。

咱需要着叶酵素诶，有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巴肚胀胀的问题，也阁有糖分，也阁有你诶即个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来改变，阁毋免开遐尔侪钱诶，也阁马上有效果诶，绝对无开冤枉钱诶，把握即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3000，一个两个名药，一个两个名药吼，一档，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4，一次拿7盒，一盒也免500块，一盒也免500块，一个两个名药，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7234个，你干那要买迄个有法度，把你的淀粉排出来的，迄罐伫外口，干那买就爱1000外块，甚至2000外块，干那买要排淀粉的，哦，糖分排出来的，就爱2000外块。今仔日3000块，你就摕7盒吧，会当食2个月啊，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7234个。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是先前的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一个偏而是侪云较好天，透早中南部沿海地区、南山地将阵雨，南部雷雨以及回南降雨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以及马祖有局部地将阵雨或者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地将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南山地将雷阵雨。暗时开始方面影。向拥有低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低降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是侪云。马祖以及金门拥有低云或者局部雨，影响着连更多，请注意。为了改善的老古主题基础环境以及提升着建筑安全，中华管政府配合着内政部推动着老体延修技能复兴计划，目前单即个办理着相关筹备以及地方服务团成立作业，估计在今年八月正式受理申请，后续将由着管政府公告申请方式以及补助内容。本次老体延修政策主要针对着四楼甲六楼公屋以及六层楼以下套厅主体，而且处理30年以上合法建筑物，补助项目包括外墙修缮、防水压力、公共光线更新、无障碍设施以及室内安全改善等等，希望透过增建维护方式，协助民众提升的居住品质甲生活安全，延长着建筑物使用年限。为了办理着135年中分区点啊岗阿门头路面整修工程，大中段下区高速公路桥中区养护工程分桥电力6月1号甲4号，以及6月8号甲11号，总计8天，大家暗时10点甲黄天刚的6点，封闭着国道1号往产交流道北向出口引导进行着4天，街道路线4天期间，行经着街路段用路人，会当利用着街道路线撇开着封闭的路段。第一往乌里街道路线是中华系统，向着国道3号行快关交流道，一直行到第74架线，接着第14饼线，一直阁行到第1线，到到了乌里地区。第二往大道街道路线，中华系统行国道3号，到行着快关交流道，接着第74架线，到一直行第14饼线，一直行行到第1线，接着第11线，到到了大道地区。卡斯公那拄着落雨天，就顺延撤离港时段来实施，到时尊重另行通知，造成就无方便，敬请谅解。中华关地方税务局表示，为了要让乡亲获得着正确的消费，税务反暴力是安家反诈骗的主心甲观念。中华关政府特别结合着行政处、地方税务局、社会处、卫生局以及警察局，共同推动着武力吸收、全方守护社区法律行动专家宣导活动，主动去甲各社区巡回服务。伫马在上午9点伫溪州乡成功社区举行活动，现场除了税务宣导员之外，并且提供优种订单，另外有法律跟税务咨询服务，欢迎民众到庭踊跃参与。民众卡数讲有疑问，会当卡着税务局边付费服务专线0800476969咨询。配合着端午节社区活动热烈登场，台中市中正地震事务所将在6月6号上午9点到12点办理着地震新干线清理人力特快车社区宣导活动。在台中市北屯区离婚部发的公告的民众推广着地震轰炸伞发布，提醒着民众在欢庆端午佳节的时阵，万不能忘记守护着自身的不动产安全。地震局的表示，近年来不动产诈骗手法逐天在变，民众了。无注意都可能造成了财产损失，因此特别结合着社区端午节活动，建立社区亲力邻里加强宣导，地震轰炸伞发布，包括讲地级移动即系统、自制温床以及指定散毒处所等等地震轰炸措施，协助着民众提升了不动产安全防护观念。近期网传着六座废食品级的 stainless 仓库流入去市面，引发着民众对食安甲仓库在即个疑虑。为了保障着市民健康甲消费权益，台中市政府建发局伫5月针对着大全联中明店、家乐福文心店、小北百货汉口店、大买家北屯店、大创北屯店以及宜得利家居大买家北屯店等等6间卖场进行着持续 stainless 仓库抽查，总共抽检20。 品项计177件的餐具，拢符合着商品标准法的规定。经过叫来合约啊，民众在选买着 stainless 餐具的时阵，千万爱记，唔当买着来路不明、表示不清楚，或者是价格异常低的产品。购买之前一定要检查产品包装是不是有完整的标识，包括说商品的名称、产地、制造商的资讯、主要成分和制造年月等等。建议优先经由信誉优良、标识清楚的产品，加一份留意，加一份安心。为了感谢着吉林车驾驶人当年在大街小巷驶来驶去，提供了民众便捷交通服务。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当年办理着优良吉林车驾驶人遴选以及表扬活动，借这个机会肯定着驾驶人专业服务精神，并且作为着工业学习典范，体现着整体吉林车服务品质甲城市交通形象。110年优良吉林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开放报名，受理到6月10号为止。交通局欢迎着符合资格吉林车驾驶人踊跃参加。交通局来表示啊，透过着逐年办理着优良吉林车驾驶人选拔，唔干啦鼓励着优秀驾驶人持续坚持服务品质，嘛希望借着表扬制度建立着优质服务标杆，和国家级驾驶人共同带来提升交通服务品质的行列，进一步打造更加安全、优先而且有温度的城市交通环境。西堤乡幸福巴士25号开通，并且自即日起试营运到7月31号为止，乡亲搭乘着幸福巴士会当享受着免费的优惠。幸福巴士地点控是南投县，应用着山区地理环境甲交通特性，特别规划需求反映式的运输服务。乡亲只需要伫前一天预约，反正讲巴士队依照着需求定时定点往返着指定地点，服务范围涵盖就医、工作、日常采。买点点各种生活需求，服务时间暂定为每礼拜一到拜五上午6点到暗时9点。南投县政府重视着偏乡交通建设，都要持续推动着幸福巴士一挂。县政府嘛规划多项下县市运输服务。5月1号已经开通着草屯、南投、经高速公路第74线、北跨山凤坑直达田中火车站、加台中高铁站的南北向快捷交通，未来。更加计划推出着拜五甲礼拜往台南、高雄、屏东等等南部地区的假日交通服务。运动风气盛行，健康运动养生嘛养心，但是错误运动方式真正会让人失有志。真侪看起来超级健康的少年人，经常因误打着误到运动地雷，而突然间急性有志摔跤，而去用上急诊，严重甚至必须失有志报名。第一，那运动那啉甘糖的饮料，果糖在体内瞬间代谢，会引发着细胞来脱水，甲急性发炎，会加固着有志。欠费，因为急性腰椎损伤。第二，后面破灭了风管胆管，肌肉细胞的大量排泄，放出了高浓度的肌球蛋白，它是着肾小管，引发着地面横纹肌溶解症，直接造成着急性腰椎损伤。第三，吃着止疼药啊去运动，这类药物会强烈收缩着腰椎血管，减少着腰椎血流量，这时阵再加上运动脱水，根本是腰椎相对。地面打击，第四，在高温湿热环境之下运动，身体核心温度快速升高，会引发着热应激。第四，高温内脏甲油脂汇流，遭受着极端的抽离去甲皮肤，油脂细胞也因为微循环衰竭而排死。第五，在空气品质差的时阵运动，这时阵吸入大量的 PM2.5， 微粒会经由着肺泡直接进入着血液循环，引发着全身枯竭的气管。化验甲氧化压力，直接破坏着肾小球过滤网，加速着油脂功能退化，提醒着大家运动前后一定要分数保持着白滚水，身体不爽快就应该好好休困，千万唔通拉食止疼药啊，拉运动，选着通风良好的室内，或者是空气品质好的时阵，才阁出门去运动。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天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天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的茶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哎呦你好戏啊顶个镜头咪配做好上床去睡咯俊老师今天就来教大家床棉被枕头的英语要安怎说你的床是在顶端啊你为下脚爬去是要爬去倒所以你是要爬去倒床的英语就是 bed bed 温度的狗啊就爱乌白乌尤其是看到棉被直接就开乌啊，所以看到棉被就开乌。棉被英语就是 quilt， quilt。妹妹啊，你连枕头都发都算，实在是有皮喏。所以枕头你嘛算，实在是有皮喏。枕头英语就是 pillow， pillow。咱再来重复一摆，你的床是伫顶悬，你为下脚爬去是要爬去倒？床的英语 bed。温度的狗啊，看到棉被直接开乌。棉被英语 quilt。枕头你嘛算，实在是有皮喏。枕头的英语 pillow。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会当保护着记忆。最新研究来显示，食前好的胆固醇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会当保护着记忆，进一步降低着老人视力，比如讲阿尔兹海默症疾病风险。国内专家落来建议啊，民众会当哦过来运动，来提升着体内好的胆固醇的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人讲的好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流动性加强，会当分解黏在血管壁坏胆固醇，所以叫做血管清道夫。那么如何来提升着好的胆固醇？第一点，会当做运动，控制着体重；第二点，摄取着富含着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比如讲葵花油、大豆油等等，会当帮助降低着坏胆固醇。但是好的胆固醇也可能会减少哦。啊，如果你来当摄取着富含着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而且食用油，比如讲哦，嫩芽精炼笋的橄榄油，还是讲哦，芥花油等等。唔干呐吼，未输着好的胆固醇来下降，总是会当减少着歹胆固醇哦。

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 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拢有一种真奇怪的个性，就是得未到的，也是无应该得的，爱就强未得。但是那是听候有一天去予伊得到啊，伊确实未晓去爱惜，未晓去报效，伊将得到的物件，甲当作是粪扫同款，伊未晓修复。未晓笑颜，甲未晓笑情，但是听候有一天，伊本来得到的物件，搁再来失去啊！伊迄个时阵，才伫惋惜，才来伫吐大亏，伊才来伫后悔。参像咱即阵做太太的人，你的身躯边有一位好翁婿，你敢有感恩？敢有感觉真幸福？啊，做翁婿的人，你的身躯边有一位你较早真用心计较约来的太太，你即阵约到啊，伊有那早就做你的某啊，啊你即阵敢有得甲疼惜，敢有真怜花笑玉，会使讲是嫌的较济，啊互相得恶落的是无几个，是安怎样太变成安尼？这都是得到的，未晓去报效。较早的老翁老母，拢较会晓吞忍，较会晓包容。我那开也要秀福加秀情，但是这阵的少年人真正是过头现实。什么是秀福？什么是秀缘？什么是秀情？有真侪人拢无去重视，一直到有一天，因才会感觉过去失去的是真可惜。可是失去的也已经变成别人的啊，就是想要搁得倒转来，也已经是无机会啊。这个时阵，伊只惋惜，伊只感觉可惜，伊只会后悔。较早伫花莲，有一个在做拖水的少年家，有一次，伊工课做煞时阵，伊甲伊好朋友去伫一间面店啊，要食中昼饭。伊看到面店的查某囝是生做遐尼水，伊就向伊好朋友阿豪啊讲：“喂，阿豪啊，你甲看。”迄支尺啊，实在是有够明诶！这若是拍会着，甲拍倒来做某，毋知要偌尼好咧。就是会当替伊做牛做马，我有那甘愿。伊诶好朋友看看咧，讲真啊，这支尺啊，确实是有影有够明诶。我看也是让互我拍较好，因为你诶缺点是遐尼济。这个尺啊，若真正去互你拍着，我看伊是有够衰。是呐，伊听到伊个好朋友何阿向个讲遮个话，伊心中吃一个，想讲啊，莫非你有哪得介意这支尺啦？是呐，伊就讲，我看你是见识。

右。当你是加我好偌济，迄位姑娘，伊个名叫做雪燕，真正是真水。虽然皮肤有小可较乌一撮啦，但是伊个五官、鼻、目、嘴，真正是真迷人。尤其是笑起来，是更加古锥，更加迷人。雪燕，伊是生理人，伊生理是真够做。伊对待每一个人客，拢是安尼笑头笑面，伊真好咧。讲话有那真甜，叫对待人客。吉娜甲何啊，这两个做脱水的好朋友，也真正同齐去爱着雪燕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两个人拢时常来一间面店啊在食面，但是拢总无烧焦啊。有时两个人时常会烧碰头，但是两个人也拢笑笑而已，因正勉强在打招呼。事实上是两个人的心中。拢感觉唔是滋味，拢感觉怪怪。但是雪燕这个水姑娘，伊是人人好，伊对待每一个人客，我那拢真好咧。因为伊是生理人，事实上，得约雪燕的少年家是真济，只是雪燕伊的老爸是过正条，伊唔肯和雪燕随便出去跟人约会，所以无遐尼简单，就去和人拍去。时间得过，真正是真紧。一过都是两年啊！这两年来，钱啊、甲货啊，虽然拢固定手段在约雪燕，但是雪燕的态度，都是恁来吃物件的时阵，伊拢真好咧。但是那是讲到约会的代志，这拢撒乎伊的老爸。伊讲那是无因老爸温准，伊都唔敢出门。钱啊、甲货啊，两个人约起啦，拢总约袂到啊，约两年过。约甲八字拢总无一撇，人讲，互人约袂起的小姐，拢加正高贵，加正高尚，永远拢是一块无价之宝。后来真啊，伊可能是有去深山学习武艺，伊有得到高人的指点，到尾啊，伊改变公势啊，伊知影要约雪燕这个水姑娘，爱大声来约伊的老爸，也就是讲爱和伊的老爸欢喜。和伊老爸来同意，安尼才有可能来约到雪燕。有一次，真啊，伊就摕着一张卖厝的宣传单，伊来到雪燕的面店啊，伊就向雪燕的老爸讲：“阿伯，你有想要买厝无？是四楼的透天厝，地点阁真好。这间厝若是来开店，生意一定会大发，一定会大赚钱。尤其是阿伯，你所煮的面。”汤头是四样好食，我看免一年，人客一定都踏踏甜啊，生意一定是安尼闹热滚滚。这间厝阁无贵，才320万尔，阁会当15年的分期付款，咱用厝税钱来纳，安尼就纳得起啊。这招果然是有功效，但是雪燕的老爸看广告单，看来讲320万，这毋是小数目。何况品质唔知好无？有影伫30-40年前，320万唔是一个普通的数目。阿进来一听到雪燕的老爸讲安尼，阿进来一即时讲：阿伯，那是品质，这无问题，因为工地主任是我本人在做，我绝对袂去偷工减料。尤其是阿伯，你所要买的厝，我绝对会特别去监工。讲实在，我家己嘛真想要订一间。我知影这个地点的店面将来会起价。我看阴暗，我就载你来去看迄间厝的地点。雪燕的老爸听到阿珍啊讲，伊是工地主任，佮听伊讲伊家己有那想要买一间。雪燕的老爸心中在想，佮唔真高哦，遐尼少年都做甲工地主任，啊伊佮家己想要买一间厝。那是安尼阿进啊，伊都唔是瀑布雾雾的角色啊。这两年来，莫非我看唔到庆辉啊？莫非伊看丁达去啊？伊无想到少年人为着要约识啊，拢真够颠碰风。但是雪燕老爸，我那同款伫迄一暗，就甲阿进啊去看工地。果然地点是真好，是伫路边的店面。雪燕的老爸向阿进啊讲。地点是未歹，只是孙中山还阁有问题。阿进来听到安尼讲，阿伯，
你若是有介意，就将隔间甲留予你，啊，我来买隔壁间。我是工地主任，我若是卖一间厝，也阁有空米箱通好抽。我连空米箱都犹太予你。雪莲的老爸，伊虽然无讲要买厝，伊有来也未做决定，但是伊的内心对着阿进啊这个少年人，已经是真好感啊。对迄一天开始，阿进啊，伊就变成真大方、真自然来伫约雪莲啊。雪莲的老爸老母好亲像，有来拢总未来反对啊，颠倒拢在讲阿进啊，这个少年家未歹，这个少年家。遐尼少年就做个工地主任，伊卖厝，搁再有昆明乡通好抽，这将来生活一定未歹过，一定前途真光明。有一天阿进啊，伊就向雪燕的老爸讲，伊真喜欢雪燕，那是肯将雪燕嫁予伊，伊要买一间厝登记予雪燕。雪燕的老爸老母甲雪燕本人，拢想讲阿进啊，伊有正当的职业，搁好亲像无不良的歹习惯。遐尼少年就会当买厝，因拢无去想到买厝是十五年的分期付款，这其中也阁有真侪变数。但是若是好好啊落去做，好好啊落去拍拼，落去欠，这是拢无啥物大问题。但是十五年，这个时间问题是真长，时势会变成安怎，这无人有法度去预料。但是到尾啊，阿进啊又那达成伊的愿望啊。伊真正甲雪莲来结婚啊！一个结婚了后，有呐真正住伫迄间新买厝，为着要立厝税贷款，两翁仔某拢是爱做爱拼，某有呐爱落去斗趁，何况迄间厝是登记某的名，所以雪莲伊都爱做老本行，切仔面都爱落去切。囡仔过一个生落到底，生一个、两个、三个，雪莲。都唔是遐尼水的雪莲啊，一个无用来到底，都好参就是小宝同款啊。人讲妇人人，那是有装是查某水，啊无装是变成查某鬼同款。伫这个时阵，那是做翁婿的人，那是会要体谅，那是会要倒卡手，会要笑颜，会要笑福，安尼一切拢是美好的将来。可是偏偏啊，都有一种查甫人。伊好亲像死人个性，伊伫得未到的时阵，伊用心计较，想要去得到。幸好伊得到手啊，伊确实未晓去爱惜。伊那是会晓爱惜，伊开面店啊，都爱落去倒做，爱体贴。我那爱买水衫，予伊某来穿；爱买化妆品，鼓励某爱来化妆。那是家己都未晓买，这个时阵都爱找假日。带着某囝去佚佗，顺便买一挂衫裤，买一挂化妆品，也是提钱给某，叫某家己去买。安尼做某人一定是真感谢，伊会感觉真欢喜。伊逐日都拢会增加水水，变成一个真水的头家娘。但是阿进啊，伊确实未晓笑颜，未晓笑福。伊颠倒拢向伊的某讲，伊爱交际应酬，伊爱伫外面啉烧酒。伊假着交一个应酬，伫外面伫拍，伊根本都无啥物趁钱，就是有趁，嘛家己大声开了了啊！伊根本都拢无得倒纳迄间厝的钱，无怪某，伊也要顾囡啊，也要做生理，伊是无闲干那消薄同款。日子一个久，做某人心情有哪会压榨，伊有哪会感觉歹脾气、搞性地。伫这个时阵，面相一定是无好看，都拢总无笑容啊。尤其是妇人人，月事那是阁无顺，荷尔蒙的分泌那是阁来不足，人就会一直操劳落去，就会一直歹落去，连体格都来变形。本来是三十六、二十四、三十六的体格，到尾啊，就会变成三十二、三十六、三十二的油桶，连一丝啊黏黏的味道。通通没有。这个时阵的女人，那是阁无得到翁婿三不五时的关爱，伊的心理上会起变化，伊会变成会骂人，伊会碎碎念，甚至伊会虐人。伫这个时阵，翁阿婆就会冤家啊，甚至啥物出头都拢会来产生。真啊，伊阿哥比伊的某较霸道，伊逐工啉酒

部分人，伊啉甲醉醉醉，伊阁会借着酒醉来拍某拍囝，一次、两次、三次，伊是拍甲真煞手，伊嘛愈拍愈残忍。雪燕，伊到尾啊，伊忍袂落去啊。雪燕的老爸老母，有若看袂落去啊，无爱搁再忍啊。就安尼摕病院的诊断证明书，向法院按铃告离婚。翁婿初缠拍某，离婚这是成立，伤害罪有若成立。三个囡仔到尾啊，归某来抚养，厝嘛归某的，但是还有两年的贷款也未纳，伊的某就爱纳。伊的某讲贷款本来就是拢从伊在纳的，囡仔嘛是拢伊在饲的，伊开面店啊是枵未死。何况伊的大查某囝、甲二查某囝，有哪拢小可大汉啊？有哪拢会做妈妈的好帮手啊？只那伊听到法官的判决，伊好惨就真后悔啊！伊未晓受恩受福的代价，是付出遐尼大。只那伊阁详细看伊的某，伊的某并无变甲偌尼歹，只是小可较肥而已。这那是本钱该开落。该穿好水水，甲装好水水，敢会较输较早杨贵妃？敢会输偌济？那是营养品、保养身体药品，搁甲食落，同款是会变成天珠国色，还搁真济人会去拍。你甲看，人五十几岁的丽丽，都还搁有少年人在甲伊约，何况伊个时阵才三十五岁尔，只那伊好惨，就是真后悔同款啊！在法庭判决的时阵，伊好亲像要向伊的某雪燕讲话，但是雪燕予伊拍打死心啊！伊无爱看这个酒鬼，伊嘛唔看这个霸道的翁婿。伫较早在约伊的时阵，真啊，伊无食薰，伊嘛无食槟榔，伊嘛无啉酒。伫还未结婚的进程，伊是甚尼体贴，伊会买物件来送伊，伊又来带伊去佚佗，带伊去食好的物件。甚至伊若真骨力，啥物工课伊拢在倒做，就是叫伊做长工，伊若肯。可是一个互带到手，互伊得着啊！伊啥物都拢总变款啊！伊欺负某囝，都好亲像在画狗、拍狗同款。雪燕伊真正是万幸过万切，伊彻底拢总死心啊！即款的翁有价等于无价同款，较早已经去互伊骗一次啊！绝对袂使阁去骗第二次，尤其是雪燕的老爸，我来真生气。伊向真阿公伫当时，我是看你有够重，看你会气，所以才将阮查某囝嫁你。无想到你会做变身啊！就是做变身啊，那是会改，这嘛不要紧。谁知影你唔知影好歹，你得寸进尺。参像你这款的查甫人，我的查某囝。独独咧来饲猪母，也阁较赢。雪燕的老爸讲甲遐尼激动，讲查某囝独独咧饲猪母，也阁较赢，这予人听到会起鸡毛皮。真啊，虽然是后悔啊，但是一切拢总去了了啊。伊本来用心计较所得到的某，即阵已经毋是伊的啊。伊想要阁去爱惜，也拢总无机会啊。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那是未晓惜缘，未晓惜情，未晓惜福，有时拢会后悔一生，会遗憾一世人。

0: 进宫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人实在是真奇怪，心肝内到底是啥货在作怪？得未到的物件讲是宝，啊得到的物件讲是错。有人食甲冷嘢，佮假咧害，伊嚣张嚣败，家己敢真正拢唔知。言起言灭有因素，情短情长靠安排。有福无福是家己请，凄惨的下场拢是家己做得来。死路一条是永无解，滚一个死期敢会使搁定来？水破落地是真歹收，花岗共破有那真歹复原。红母感情爱珍惜，感情破裂有时安怎补都补未好。一世姻缘是三世修，强修三世才有红母缘。未晓孝敬是戆大呆，未晓孝言是猪八戒，未晓孝福就土土土。我只奉劝天下有情人爱有树有将有较好，一生若想要一直换花丛，换到尾啊，家己的大生变臭人。

咱的心肝好歹，咱家己知。做歹那是唔知，这上界害。时时安慰家己，讲未改，结果嘴讲未改，啊心唔改。有诶有改变无改，有诶无改愈变愈厉害。人讲不到黄河是心不死，无看到棺材是未流目屎。有人修行在吃菜，就是在修咱的心肝，唔通去变歹。有人逐礼拜在做礼拜，就是经过咱家己，唔通过去犯过错。那是一错再错，三错四错五错，一生吃到老，都拢总得犯错。那是安尼，一直念经拜佛，这有那无功效；一直祈祷，有那无多通好变好。什么东西好歹拢在心内，初初发动，咱心内拢会大成知。善恶那是分不清，好歹那是看不明。这若不是白痴，就是怣大呆。不过怣大呆，伊未去做大歹；白痴伊嘛无可能去做大歹。上家伊是参像一只牛，互人去牵去抬。人讲知错必改是圣人。知错唔改是废人，圣人甲废人到尾也是差一大截。人讲回头是岸，若是一错再错落去，真正是可怜呆。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代当。

即阵社会毒虫是满世界，所以咱出门拢爱顺头兼看尾，咱的心肝唔通去想贪，借袂一寡钱去予金光党来骗甲空空空。咱出门钱财不露面，上好钱银唔通诈伤济。咱挂表啊，嘛唔免一定都爱挂落嚟。敢真正你的钱拢存遐尼济？挂落嚟，互人抢，互人抢下嚟上盖济。挂船啊、金啊、珠宝，互人抢的嘛一世界。若要挂个金当当，出门上好爱有伴。偏偏暗路上好唔通行，遇到抢人的土匪，有时就会无性命。水姑娘啊，若是要增加娇滴滴，若行暗路一定是爱细致，上好唔通塞高旁。所行的路线爱选较济人，停车场、地下室，有若爱注意。上车美人更加爱细致，聪明保命这正要紧。智慧脱险，只爱动脑筋。出外一切保平安，凡事拢得求安全。预祝大家一帆顺风，真顺利，一切如意，年年大赚钱。

俗语讲，行东往西，趁钱无人知。坐南往北，趁钱是稳达达。有孝父母，无大富嘛小富。那好气生财，大财小财也一直来。行善积德，这款的福德，任何人都对不着。低温报温，一生福禄永无春。勤俭打拼，歹命就会变成真好命。疼惜无惊，食老一定是予人惜命命。以上这俗语拢浅浅，唔免解说，相信大家也拢会了然。台湾的俗语是真好用，加减记，加减用，就会当予咱的人生走出一条光明路。爱会记得。有孝父母，无大富嘛小富，会记得疼惜某囝，食老一定真好命。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美关、西关，还是脂肪关，甚至去检查，知影关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关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儿低孝，娃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不如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
1: 身体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清、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当中甲柯文主两个所合唱的歌曲，一世人只希望有你。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咱住伫屏东县市吼，65岁以上的长者吼，啊是一个好消息啦吼。馆长吼，屏东馆长周春美长宣布讲，明年1月开始吼，65岁以上的长者吼，享有这个健保的补助了，对吼。凡是涉及的屏东县吼，满一年啊吼，啊这个综合所得税吼，啊会使讲伊的税率吼，伫5%以下的啦吼，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吼，每个月拢来补助着健保费吼，826块啦吼。预估大约有170,000的长者受惠吼，所需要的这个经费吼，16亿元啦吼，16亿元拢由县政府吼啊来出得着啦吼。啊，会使讲对了，周春美县长表示讲，屏东县高龄的人口比例吼，已经超过22%吼。正常的是讲20%的进入这个老年化啦吼。啊，咱屏东已经22%啦吼，已经老人伤多啊。
0: 老人伤多吼，
1: 对吧？正式吼进入这个超高年龄的社会吼，县政府持续推动这个全龄的这个照顾的政策。全面吼，会使讲，精进吼，会来做这个社会福利啦吼。中央政府日前宣布讲，110年开始吼，推动零岁到18岁的这个吼，囡仔吼，这个成长的津贴。中央政府这个责无旁贷吼，照顾着这个长辈吼，因此县政府决定伫明年的1月开始吼。推动着这个中价健保费的补助的这个政策啦吼，啊，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屏东遮的这个吼65岁以上咧，
0: 有、好消息啦，恁们，
1: 对，有这个好的福利吼，啊，明年1月开始吼，啊，恁啊符合规定的，恁就免纳这个健保费啊吼，826块啦吼，这算赚到啦吼。
0: 算大家迄个福音啦，
1: 对吧？不要紧吼，有相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啦吼。啊，尤其咱一寡即个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平湖、金门、马祖啊，即、這个屏东的小琉球的到红豆树的这吼，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啦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啊，伫下晡3点以前下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连工你若食好吼，啊，甲寄一个工作去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吼，公司林秘书含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吼。安尼他糖了，甲买了吼，啊，咱唔查指定药房，拢卡来问啦吼，卡来问安尼吼，比较较好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夜晚的9点，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吼。中昼以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啦吼。大台北各有东部地区和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哦吼。 阿波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7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昆甘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边地区是27度到36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3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5度到32度，
0: 大道市是28度到37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5月28，旧历是4月12，今仔日是星期四吼。今仔日适合入榜年啦吼，紧接着是入厝啦、安乡啦、要嫁要娶啦吼，做生意的开市啦、进金啦吼、安葬吼，啊，这都唔好的点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点啦吼。啊，对着我讲吼，你讲啊讲啊，这个独家吼，独家吼，就是讲。吃这个丧尸烟弹的这啦吼，啊，这政府起码讲，你呐吃毒的，你也着要甲车没收啦吼。啊，我来咧讲啊，讲人也要敢借车吼，咱茫借人咧吼。所以我讲，某吼某会当借人啊，车袂当借人，代表是讲这介重要吼，这介重要吼。
0: 表示讲这个代志介重要，
1: 袂当
0: 甲车借人啊。
1: 袂当甲车借人，
0: 因为你出代志个时候，车主爱爱代借你。
1: 啊，咱咧听众朋友，人咧问讲啊，这车呐查某个名咧，按着按借人吼。
0: 哈哈哈！哎，阿妈叫人
1: 要
0: 看，
1: 哎、喔，
0: 这男士朋友哎，足多人要报名
1: 哦。哦，安尼哦，阿妈叫人啊，阿妈无一定记得买，当个换一个较漂皮的呢吼，像那刘德华是情人情相恋安尼。
0: 看一个机会安尼。
1: 哦，安尼哦。所以我咧讲的意思，就是咧讲讲咱的车吼。
0: 啊，重要些，
1: 唔忙招人吼、嗯，因为车你招人，你系东西人啦吼，讲一句较破格啦吼，还是讲车祸什么会吼，啊，这车主爱护情的吼，车主爱护情，啊，你若讲，
0: 啊，你好心招人啊，
1: 招个食毒的，啊，招个酒驾的啊吼，啊，你车板不停去用裂掉吼。啊，都还有政府没收的吼，你都还无车呢吼。
0: 你车借人，你嘛唔知讲对方是到底要做什么代志。
1: 安尼哦，当然是拢介好的朋友才会当甲你借到车啦吼、嗯。啊，咱就是讲尽量吼，尽量。
0: 以防万一。哎呀，
1: 伊若要敢借车，你讲啊，无你要对我载你来啦吼，啊无就讲啊，我请警车有你坐安尼吼，比较较好啦吼。所以唔能甲武汉安借人的车嘛，太危险。你看他车辆了哈，所以底下讲我那里空中和平，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来安排歌曲吼，是咱当地家己当照的第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安排起所带来一首带给老歌，你带的我带票。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丁妙淑你好，
2: 我住伫恩波街内，我是讲，阮这个吼，阮头阿姨，伊一阵啊，我围讲伊，哦，做家我老公啊，我嘛伊就想讲，我本来伊在，我就我讲阿丽红在甲边。
1: 都是围山啊。
2: 诶，围伊个迄只，啊嘿嘿嘿，我穿皮鞋呢，买买吼，只只两三个讲好来。在做未做啊？你
1: 啊，康巴达只啊，康巴。
2: 伊今麦系，啊，今麦就高第三。
1: 系好。
2: 今麦伊讲，讲伊今麦拢食两鸡。
1: 哦，爱叫三顿食食，我家己会做迄个就发炎嘛，吼。
2: 他一食，一食，先等伊在了。你来一早，我不过来一早。你先咧，我就先咧去食起。
1: 对吧？
2: 系啦，一只咧两三鸡，然后另外他未做啊，我继续个。
1: 对。
2: 那个红带啊，都挂，就挂到这个第三关。
1: 哦，安尼哦。
2: 就这个，哎，自己去搞。我今麦拢食东西啊，你啊，拢保养啊，你。
1: 无啦，哎，阿伯你也吃好哩，哈。
2: 哎，就搁食了，就搁挂。
1: 好喝啊。
2: 而且我是讲吼，我是唔是我食，我有这种来食表白啊。啊，食拢都对啊，哦，伊已经受讲了，讲会老。啊，老我是讲。
1: 嘿，哪会使？
2: 呀，唔使食起食乌鸡了，那
1: 个。不卫生，食老西拢会使。
2: 呀，阿姨也是医生，我讲，以前这种标牌有啊，增加更新。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对。
2: 那侬那会使我就。
1: 会啦。
2: 那就我就那个食。
1: 呀，我感觉食三四个像三种吃。
2: 我这讲，你这我拢有在去听听个六点嘛，等下在去听我听到无在无啥卡无用进度个。啊，我嘛是。阮后生，
1: 你看恁个杨伯先生，伊个林生无，因个后生住伫桃园龙家伊也可以。
2: 系啊，啊，阮后生，阮嘛一个后生住伫石皮咧。
1: 哦。
2: 正啊，咦，正啊有点。
1: 正啊聊吼。
2: 诶，喺路边度。
1: 好好，安尼哦。
2: 后生咪住伫嘛两地啊。
1: 好好好。
2: 我都对话，本来不是一半个汉子的。
1: 好。
2: 啊，对我今个呐，那是讲啊，一只一种表白呐，一道诶，我。
1: 会使啦。
2: 会使。
1: 也
2: 会使哦。起码伊讲，伊要继续食好卡了，哎，就挂起，少少伊，伊只要挂三关啊，食了就可以挂。
1: 好，是啦，是啦。
2: 我是用大家在听，听足久的呀。
1: 好，好啦。
2: 哎呀，谢谢。
1: 谢谢啊，你安怎穿哦？
2: 我那条那姓林啊。
1: 哦，林太太啦，哈。好，好，好，好。感谢你啊，好好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盐埔的林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因怎个为讲个做做，啊来食咱个乌象山的保和为善，食了讲即马拢已经改善啊，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佮有咧讲啊，讲因人有咧食标靶药啊，啊食了拢会闹屎吼，闹屎食咱个乌象山的保和为善，一盖食三时啊，平平照三顿食。每群进前搁食一盖啦吼，乌象山的保和为善，对着咱的胃肠病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那盐埔新庄啊是黄阿贵的黄大药局，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

0: 洗电所带来的歌曲，叫我怎样活落去，是咱大地中华溪州领巴拉班的游班长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药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春生甲咱提供。吴春生保护卫生，
1: 吴春生的定少善，
0: 吴春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吴春生的药品？大地大中市的北屯庆昌药局，大理华生山乐信辉太平东新啦吼，在内一生到了武店到南银安堂，啊那玻璃的来集成药局吼，草屯万寿堂啦吼，北港新港恒生大拿大当土库天寿堂，啊那红山是中华药局路的中明吼。从市里啊来疗药所开的仙宫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工山是天德啦吼，啊那东港是建仁跟东华那边面兴，枋寮吉川万丹小培古上天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埔药局，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这个政府吼，为着要来救这个少子化吼，囡仔少啦吼，囡仔少吼，啊，所以咱的赖总统即马开出18项的战略啦吼，18项的战略吼，啊，会使讲赖总统讲，估计吼有2770万的人数的受惠吼，为补助式升级到公共支持式的育儿啦吼，啊，会使讲。要来开3800亿吼，啊，要来救这个少子化了对啦吼，哦，3800亿吼，啊，这真正要大红包呢吼，18项的大礼包啦吼，讲家庭相关吼，为囡仔出世吼，到18岁安尼吼，啊，相关会当领285.5万啦吼，会当领285.5万吼。啊，这得外好康嘞吼！啊，会当各项的福利会当叠加吼，会当协助吼，2770万的人数的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囡啊吼，这是国家的主人翁啦吼。
0: 一招一招的来比
1: 吼，叠足、
0: 好个呀吼。
1: 啊，公公啊，咱过年咩在咧讲啊讲。啊，即马都年会有啊，啊无嘛，过来生一个，然后来拼一个安尼吼。
0: 安尼吼，可惜无机会咯。
1: 可惜无机会啊吼。我咪讲啊啊，请主任车来嘛，有法度啊吼。
0: 年纪啊，别人个行倒退路啊。
1: 查甫是法度啊，查甫就较无法度，因为查甫就天经了
0: 就
1: 未生啊。
0: 未生。
1: 啊，查甫你甲7、8十岁、8、9十岁，只要有精虫嘛，可以生吼。你是讲生出来
0: 囡仔吼？行的行为
1: 对吧？那是讲咱年岁较侪啊，生出来囡仔吼，
0: 可能品质较不好，
1: 体能吼可能会较不好了吼。那是伫优生学来讲啦吼，啊那是讲这有当时啊，不一定咱未使用一概而论啦吼。所以你要讲讲这福利下好，安尼这少年的佫不爱生啊，这到底是头壳咧想啥货啦？
0: 侬讲话要饲动物啦吼，
1: 要
0: 饲宠物啦。
1: 对哇、啊人生咱啊，你不爱生安尼吼。
0: 今仔出去甲看个真嘞，其他咧杀个，你怎怎个看？哎、欸，唔是红眼啊呢？
1: 你讲对起，对也起，你也是大人，你也祖先啊吼。啊，古早人讲不老有三，无后为大啦吼。啊，你无这个吼，无共生吼，你就对不起你的祖先了对吼。所以伫只鼓励咱只少年人吼。给西瓜了哈，给西瓜哈，加工我那里广东那边来做起来参考。
0: 来来来，白瓜客哦，江志峰加林山所带来瓜客，转加币。是咱大地中华大城林都市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李老师，小林哥，
1: 小林哥，
2: 你好。
0: 啊，咱这现场啦哈，
1: 现场的这个你上山，
2: 已经上山了。
0: 我跟你讲，我是台南东山甲六家的隔界，我伫乌山水库内面，连我跟你做见证哈。
1: 哦，
2: 嗯，
1: 来，
0: 哦，我
1: 正讲过你吃我的什么会？
0: 甲你买迄落，迄个速霸煎，啊加迄落健步丸。
1: 哦，
2: 嗯，
0: 哦，我吃差不多八个月啊。
1: 哦，吃八个月啊，镜头是安怎样？
0: 哦，迄对个手迄阵啊吼，迄彩手练练吼。
1: 嘿。
0: 啊，咱这有那六十几岁啊，有那几十年啊吼，啊拢手拢会酸痛。
1: 哦，是。
0: 进前有甲你讲过，就是拢去食西药、食发炎的，拢无效。
1: 止痛药啊，
0: 尾啊头啊有止痛的，尾啊拢无效。
1: 哦，
0: 啊你咧讲啊，你咧陪医生做侪人咧做见证，我想讲啊无食看卖咧。
1: 哦，是。
0: 啊，我差不多食两罐。
1: 哦。
0: 我有差啦，但是无介无介好，但是我拢继续食。
1: 哦，
2: 啊对啊，
0: 啊你多食。五个月过就改善了啦。
1: 哦，安尼吃好，恭喜你啊！
0: 啊，近期拢有好啊，但是我拢还搁咧食保养啦。
1: 保养的针五粒得，啊，说八千针一粒安得会使啊。
0: 哦，啊，我拢长期食，我嘛拢照安尼咧食咧。
1: 哦，安尼会使，会使。
2: 安尼真好啊！
1: 一粒八粒我会使哦。
2: 好身体。
0: 哦，我安尼甲你做见证啦。
1: 哦，啊，你讲你安怎称呼你？
0: 我姓罗，
1: 哦，罗姓啦哈，
0: 罗，
2: 四维罗啦哈，
0: 我啦，
1: 好，好啊，
0: 阿妹，我跟你讲哦，
1: 哎，
0: 你个打架，阿婆我带西江啊中营买倒，我今日倒来中营，
1: 哦，好啊，好啊，中营古老板娘嘛，介好阿姨啦，不方便，我有咧等外甥，
0: 哦，我来在江啊，家我来台北的。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东山大厦，东台啊，八台北的。
1: 哦，安尼哦，哦，这恁遐有不啦间？哦，六家东台啦，咖喱安心啦，啊，西江啊，中营咁咖喱拢有。
0: 我家公公无个小小五星咁有。
1: 像。
0: 东台。
1: 哦，有啦，已经有啦，有真有吼，我要跟你买，你若买无哩。三点以前卡来隔天就收到药啊！哈，
0: 好，
1: 好，好，好，感谢你哦，
2: 谢谢哈，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谢谢，感谢罗先跟咱做的见证了哈，他拢做营养的工课哈，他骨头拢会酸，骨头拢会疼哈，他吃咱的十八千含八千减半哈，他会使讲总共吃到第五周了哈，他就拢总已经改善了哈，讲效果非常的好哈。啊，那十八千一粒，健步丸八粒，照三顿下吃吼。啊，咱啊吃好啊吼，较早暗加对一个啦吼，早暗加对一个吼，真紧就得到改善咯吼。所以咱患着酸痛症头的人足多吼，尤其咱一寡做事做工的朋友啦吼，迄种的情形，拢赶紧到附近的指定药房。加人名是林秘书康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含乌青仙的十八千，以上是广告，谢谢你。

0: 陈耀兰甲罗时丰两个所合唱的歌曲《暗无心》，是咱大地中华英静的郑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耀兰，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少林秘书康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要加油啊！特助了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1: 华的警分局一个姓吴的这个侦查组啦吼，被控制这个侦办一件毒品的案件时，涉嫌在装潢车顶面对着一个16岁女性朋友嫌疑吼，啊，会使讲来港性侵害成功啦吼，啊，这个县警察局调查双方确实有发生性的行为吼，伊影响到这个警署吼，警方的名义为理由吼，来甲伊记大过吼，记两记大过，免一个处分。这个特殊的小队长吼，警察队的队长兼分局长吼，拢被记过，也是讲申诫处分啦吼，被指控的姓吴的吼。阿姨发冤枉啊，吼，讲双方是你情我愿啊，吼，啊，这个小女指控讲被强迫发生关系，县检察局调查以后，将专案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嫌以上，中华地检署侦办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件性侵害吼，会使讲伫这个境界吼。啊，来传闻吼，未少人拢非常的惊，然后非常的震惊啦吼。啊，像这种
0: 的，
1: 像这种的本来就爱甲裂开啊吼，这种的像这吼，
0: 真正对吧？
1: 啊，立法个犯法啦吼，啊，竟然伫装潢车内底就让人强奸吼，这真正吼，真正这盖屋是盖大胆吼，这一定爱改严办就对啦吼。所以你看这警方嘛有这个海军机。
0: 什么团体的这种有
1: 所以在这里讲我们的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我们白光客的乔佑甲陈随意所合唱的歌曲山顶的春天是我们住在婚林大西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大家早。
2: 我是高雄啊，新区大圣大圣。
1: 好、
2: 哦。啊，一些关迄老人家过啊，迄啦哈。
1: 好好好。
2: 啊，迄、那个食过位迄啦。
1: 全部安保卫生啦哈。
2: 关。啊，伊迄伊讲吼，
1: 嗯，
2: 阮隔壁迄是我是来讲的啦。
1: 好、哦。
2: 你讲迄胃吼，有时啊会疼啦。
1: 好、
2: 哦。啊，佮啊讲疼个巴肚安尼，啊，伊迄是安尼算。
1: 哦，诶，食啥时啊？叫啥症？吃好啊？要。
2: 啊，伊迄饮太少胃疼，我。
1: 诶，疼就是发炎有溃疡，佮会疼啦。
2: 安尼啊。
1: 啊，叫啥症？吃袂困，佮食一盖食。
2: 我那想巴肚疼。
1: 要要，食啥时啊？吼。
2: 啊，佮诶，迄落袂吐安尼呢？
1: 诶，迄拢会使。
2: 安尼啊，
1: 要，迄拢会使啦。
2: 我是益生的啦。
1: 益生的，拢拢干白食，迄拢会使。
2: 安尼啊，
1: 要。
2: 我算讲食到迄个，薯米都也是食到。
1: 哦。
2: 鸭皮哈，
1: 透
2: 早啉着鸭皮，红的会要益生起来。
1: 迄就是胃较歹啦。
2: 安尼啊。
1: 要鸭皮有会甜嘛？
2: 鸭皮我是买无甜。
1: 哦，安尼哦。好好好。
2: 啊，有的医生是讲，迄鸭皮是较赖啦，我唔
1: 知影。对啦。
2: 安尼啦。
1: 要。
2: 啊，你记得加两罐胃药啊，一罐老人药罐。
1: 好，胃药两罐啊，减不完一罐啦，哈。
2: 啊，不过我吃你迄个老人药罐，我吃足济，嘛无啥。
1: 爱吃对了，妈叫啥正吃。
2: 我说我吃这个讲，这个卡身不会疼吼，这是有改善啦。
1: 好啊，吃好。
2: 啊，但是这个。这两骨这对着神经，这无啥改善。
1: 对着神经，你要吃较久。
2: 啊，卡个有当这腰会个酸，感是腰肌的问题。
1: 哦，腰会酸呢，腰会酸，腰那腰肌与相平的，卡成头样呢。
2: 啊，我是用这腰肌，腰这个打骨轮架呢，骨轮架呢。
1: 对啊，还有当些你若讲徛身久啊，是安怎拢会啦，啊，无要紧，继续个接来，会减轻会较少啦。
2: 安尼啊。
1: 晓。
2: 啊，是讲有些人会因。这两骨这个对的神经吼，啊，这样的，因其实腰这对这个骨轮这样呢。
1: 对啊，咱就是因为咱的体重的坠落嘛，
2: 就
1: 坠落吼。
2: 啊，你讲这样能够为关到啦？
1: 好，啊，你讲在哩高雄市对啥？
2: 高雄市三民区。
1: 三民区吼，好，我知影，我知影，我食过，我就知影吼。好好，一早是收好，好，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赖女士，食好甲咱斗小报，报因厝边的来食咱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啦吼。伊咧讲因厝边即个胃会疼，啊会吐吼，迄就是咱脸胃吼，脸胃也是咱的胃酸较侪引起的吼。做咱的乡亲好朋友，平常时咱的胃肠啦较无好，食着较酸的、较咸、较甜的糯米路的物件，啊就会来引起咱的胃的逆侧酸，有当时就会引起苦啊。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食乌青鲜的保和胃散，效果非常的好。爱家人民，林药师康超路推荐介绍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含百仙健步丸。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
6: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王辉所带来的歌曲《痴情大西港》，是咱住伫台南市安南区的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恁有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五月二八，旧历的四月十二，礼拜四。
1: 啊，今仔日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有少林秘书甲交流，甲咱做服务，我是要建议我多治疗问身体健康的啦吼，拢唔免客气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0026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哎，使讲咱公司成立吼，为民国84年较近吼，115年已经30几年啊了对啦吼，所以咱欧长先的商标吼，哎，当伫咱的药界吼，占着一席之地吼，哎，使讲全部拢是。

0: 靠着咱的友好，啊，跟咱的乡亲和朋友吼，
1: 啊，大家吃好，吃好，跟咱道小朋友，
0: 因为恁若讲一句开呀，林秘书感谢
1: 你，
0: 讲一千句一万句啦吼，啊，而且阮两个哥盖还蛮功德啊吼，盖还蛮功德吼，啊，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拢安尼吼。一再吼吃好，甲咱斗小朋吼，尤其南坡遮吼，介侪乡亲吃好，啊拢啊，客有即个中部以北的亲戚朋友吃啦吼，啊咧亲戚朋友伫北部拢买无啊吼，买无拢会卡到遮叫咱家寄吼，叫咱家寄安尼吼，啊会使讲。大概吼，我那听着讲，咱的听众朋友吃咱的药片吃了好吼，哦，啊，阮两个的心内非常的欢喜吼。
1: 等于安慰安尼啦吼，对吧？咱报人吃好药安尼，
0: 等于甲咱做一个加油安尼啦吼，甲咱加油安尼吼。
1: 真正唔是一个阿妈，甲你讲，甲你讲的，你们输啊！啊，你讲个讲安尼，以后是要变什么人？啊，你看安那好，安那好，你个甲讲落去安尼，迄个阿妈个替你。给你欢乐，阿你给你讲，你你会记呗？
0: 有啦，哎呀，恁在甲讲的，我拢会记得头壳来啦。
1: 你讲哦，你话爱甲讲落去，大声甲讲落去安尼。
0: 谢谢啦，谢谢啊！喂，健康可能福利好。
1: 喂，你好，
2: 福利好哈。
1: 你好，
2: 那我请教你，你再去有在讲那个屏东市那个
0: 屏东关啦？
2: 啊，屏东关。
0: 哎，六十五岁以上
2: 咧。我六十五岁，唔免叫嘿哦。
0: 嘿啦，六十五岁以上的
1: 爱马年哦，
0: 爱马年开始啦。
2: 那阮本来就免叫，因为阮一家就六口，啊两口甲阮老的就免叫咧。
0: 哦，啊免叫，恁就无关系啦。
2: 啊免叫，啊嘛无他鸟。
0: 无啦。
2: 无，我就是讲是安尼嘛，就安尼免鸟人就无。都
0: 损失去啊！填保费，伊甲你搭呢？政府甲你搭啊？
1: 政府甲替你搭，
0: 替你搭。
2: 啊，阮就是，阮就是家都六四口啊，中的迄个，迄个唔免搭啦。
0: 好安尼哦，
2: 阮一家八口嘛。
0: 好安尼哦，
2: 啊，六四口啊，四口啊，今年都爱踏出去，都一个个报入去，都一定上少爱六四口。
0: 好安尼哦。
2: 啊，阮八口中的，迄拢六七十岁、七八十啊，遮都唔免搭。
1: 伊个意思讲，原底唔免搭的，啊，即嘛政府要补助安尼看，有个机会
0: 嘛。啊，你得爱所得税吼，所得税爱五趴以下才会当领啦。
2: 哦。
0: 啊，你那所得税扣除，你嘛是爱搭吧，因为你得有赚钱啊。哦。有啊，你住伫屏东的多会搭？
2: 屏东哦，只真正卡啦，安尼了解好。
0: 好好好，
1: 安尼了解啦哈。好，谢谢，拜拜。
0: 谢谢哦，阿亲嘛，敢那全国啦吼，全国啊各管区，大家拢咧拼福利啦吼。当然哦，
1: 安尼是对着老百姓较好啊。
0: 当然那是政府的财政做的搞是真好吼，做的搞是真好啦吼。
1: 人就讲去人家的公公卖个债务老
0: 下一代，
1: 下一代安
0: 尼啦。啊，所以吼，你要讲讲对着这个情形吼，啊，我是感觉讲，啊，即马的囡啊，无人要生啊，吼，无人要生吼，啊，政府一寡这个推出一寡福利吼，啊，来吼，咱这囡
1: 仔吼，高龄少年
0: 呢，要看当计生挂袂啦吼，计生挂袂吼，啊，那无即马一年拢不生无超过十万啦吼。拢十万以下吼，人家囡仔愈来愈少吼，愈来愈少的对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1: 喂，你好。
3: 阿如你好，我秀水阿英。
0: 哦，你好，阿英，你好，请讲。
1: 你好哦。
3: 我乖到啦。
0: 嗯。
3: 我感觉吼。
0: 嗯。
3: 咱这政府哦。
0: 嘿。
3: 做代志拢欠考虑啦。
0: 好安尼哦。
1: 我先怎讲？
3: 讲得好啦。
1: 嗯。
0: 哦。
3: 无代无事，伊也通一个同性恋啦。
0: 哦，安尼哦。
3: 公道嘛无通过，伊嘛过年要过。
0: 哦哦哦。安尼哦。
1: 嗯。
3: 啊，搁耍了。
0: 哎。
3: 讲这个好素得好啦。
0: 哦哦哦。
3: 好，这好两只啦。
0: 哦对。嗯。
3: 就一挂一路，一路好两难，一路难了棒。
0: 嗯。
3: 开钱上去有人。
0: 哦哦哦。我
3: 今麦搁讲
0: 买啦。
3: 这个买个做啦。
0: 哦。
3: 啊，根本你都无啊，干啊，按大大一大片的迄、那个，
0: 嗯，
1: 开阿门
3: 啊，啊，光带扫扫掉，
0: 光电，
1: 这种
3: 这种开完拢钱的嘞，
0: 安尼哦，
1: 对不？
0: 嗯，
3: 啊，你冲这条我是帮他赞成，因为我冇五十岁要领下来呀，
0: 安尼哦，安怎？
3: 对不？
0: 嗯，
3: 一旦要做一项代志，
0: 哦，
3: 但爱考虑，
0: 哦，
3: 不是讲安尼，我就想着就做，
0: 哦，
3: 这不是我讲，这是讲今嘛吼，
0: 哎，
3: 今嘛这吼，
0: 嗯，
3: 哎呀，这，
0: 别跟你慢慢讲，
1: 慢慢讲，
3: 哎，对不？
0: 嗯，
3: 所以今朝人加啊多呢，
0: 哦。
3: 啊！你后摆股市够人行也好。
0: 哦，正交税啦，正交税哦。哎、收五千几元啦，要。
3: 我就讲到这啦，好。
1: 好，谢谢你，
3: 好，
1: 拜。
0: 好，好啦，好。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4: 林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4: 那么你我查查有退化哈，啊不，有你要开两股来做出来，吃什么会较好？
0: 哦，顺功格来，进功格你的。说八千几粒啊，八千减不完，八粒叫啥东西了？好啊，
1: 两千减
4: 不完，啥东西？
0: 八千减不完，一盖吃八粒啊，加一粒说八千做伙吃哈。
4: 哦哦。
0: 啊，你多里对？
4: 多里加油，我叫公文上来
0: 的。哦，加油！哦，永靖路公文两家买得晒哈。嗯，谢谢，哎，一个聊天爱三个月哦。
1: 啊，我们大家
4: 看一下嘛。
0: 以前是讲
4: 过。我袂记得讲大声广播完噶嘛。
0: 你等一下咧，我叫助理甲你讲啥
1: 说咧。你讲清楚吼，
0: 叫伊甲你讲一下吼。啊，那无第一届游玩甲你行吼，啊，伊第二届你食了好，甲客工做起附近的指定的房，甲指名购买啦吼。因为咱有一寡即个乡亲的朋友吼，年纪较侪吼，啊，有当啊记忆也较不好啦吼。
1: 啊，所以你说订你订好公献油啊。
0: 农村风格，
1: 看到风格喷射
0: 啦，有啦，然后啊，所以不要紧，咱的乡亲那边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吼，啊，拄啊，咱大里收税的阿英伊咧讲啦吼，因为咱这正交税的是扣很咧多，啊，政府即马有钱通个来做吼，来做啦吼，啊，你那万不应吼。啊，有一件吼、哦，你这吼无保持无这么好的事吼、哦
1: 嗯，
0: 啊，政府这条钱要为对
1: 客吼、
0: 哦嗯，哦，所以这嘛是有一个考量啦吼、
1: 嗯
0: 哦，所以咱大家是对事望对人
1: 吼、
0: 哦，啊，大家意见相交换安尼啦吼、哦，啊，当然那是会当做的吼、哦，啊，尽量来做吼、哦，尽量来做吼、哦，啊，做好啊，做完美吼、哦，做较公正安尼是上介好啦吼。哦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1: 喂，你好。
3: 啊，林老师。
0: 林姐你好。
1: 林丹你好。
3: 啊，我是桂林的。
0: 好，请讲。
3: 有当时啊，代志咧想无咧，咧想无想咧想啊，比较单纯啦。
0: 有。
3: 这时空环境拢无同款。
0: 哦，对啦。
3: 你家想个好事本来无讲歹用无唔做，但是你家想滚来去后才做，一定才做。
0: 嗯。
3: 但我已经自己个社会啊，我最近咪做紧佢嘅，是不是啊？我咧就是讲，我当想咧，你知个太阳能，我亦都未通过啊。
0: 哦，
3: 如果旧日拖做，也是讲国有嘅，即都未通过。
0: 哦，
3: 要做嘛，不用做嘅呢，做你家用嘅尔，要不要家政就未使啦。
0: 哦，安尼哦。
3: 哦，旧日拖做，也是讲国有嘅，即都未使做嘅。
0: 哦，
3: 像我过住我嘅时间。我是家己的堆，咱只家己的堆，咱只我当做太阳能，唔是大家都当做太阳能的。
0: 哦，对啦。
3: 哦，也是讲环境，咱只拢无同款啦。
0: 哦。
3: 像我这我树啊，啊，所以大家是我咧家人咧家厝，我讲迄树我一丛未使做。
0: 嗯。
3: 但是大单起来，我叫我买啊，细起来伊家人阿姨人来讲，你唔讲树我未使做。唔是啦，风太大，伊就伊我就迄只咧八公。
0: 嗯嗯。
3: 嘿，扫落去，因为在办公室拢爱整个。
0: 对啦，
3: 反正都无同款，你叫咩？那施工背景都无同。
0: 哦。
3: 你要想，你要想时代进步，有当互你往你想袂到。
0: 嗯。
3: 要进步，较些时阵，啊，讲要落好，你嘛想袂到啊。
0: 哦，
3: 这是我个人意见啦。
0: 好啊，好啊。
3: 哦，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讲了真好，吼，讲了真好啦，吼。啊，所以起码这少子化哈、哦，这真正大家头壳嘛莫咧烧啊哈。啊，我是感觉讲能力有够的吼，能力有够的啊，加生一半的安尼啦吼。啊，那无阿盖吼，咱台湾的人口可能会愈来愈少吼。人咧讲啊，这生不如死的对啦吼。啊，不要紧，咱乡亲那边有啥物款呢？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赶紧哦，赶紧！ 免付费的电话0800-7888-9的电话赶紧加起来吼。啊，咱有当时起来有诶紧张吼，咱先用这个白纸甲抄诶吼。
1: 啊，看诶、第一点要讲啥物？
0: 第一点要讲啥？第二点要讲啥吼？啊，免紧张啦，你咪舒甘交流啊，袂尴尬。我也不是嫌，也不是好吼。
1: 你聊聊讲。
0: 啊，你聊聊讲，啊，你甲阮当作是好朋友安尼吼。好朋友的对话安尼就好啦吼，啊，一人一人慢慢啊讲，啊讲我清楚，啊我拢总会当互恁讲了对啦吼。所以你即马这少主外对象吼，当然即来当讲安尼，照安尼对念吼，照安尼对念吼，啊一个囡仔到18岁吼，上悬讲会当领285.5万啦吼，285.5万吼。所以你讲啊，你得挂好啊，你
1: 个真。等于个是，第两岁跟18岁个是政府给你取。
0: 天哪，政府给
1: 你
0: 取。
1: 替你取
0: 啊，对哇、啊。所以那有一个国家家好个，真全世界嘛，无一个国家像咱台湾真好啊。
1: 安尼话，好卫生介好啊。
0: 安尼哦，系啦。所以伫只讲我咱来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1: 来，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李焕小姐》，是咱住伫屏东万丹后庄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阿外保护你算是吃饱吃较好。
2: 康柏吃较好，饭前半点钟吃上好。
1: 好，安尼遐。
2: 吓，我照三顿吃，吃两时啊，至三时啊。
1: 好好好，
2: 谢谢哦。
1: 麻烦。
2: 没啦，阿你对经理。
1: 我都伫拢伫遐买。
2: 好好好。
1: 我都经理啦，我迄十八点结束完。
2: 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好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继续加吃啦！
1: 哎呀，我伫那都从早就去甲你关，
2: 好安尼哦，
1: 关一刀啊，我唔够啊，都甲关一刀。
2: 好好啊，好啊，
1: 谢谢你。
2: 没啦，你住伫对？
1: 我都住理论家啦。
2: 理论啊，那请我哩。
1: 张律师啦。
2: 张律师哦，好好啊，好啊。
1: 张丽姐啦，我。
2: 好好。
1: 啊，谢谢你。
2: 没啦，好啊，祝你新年快乐啊！
1: 好，大家快乐。
2: 谢谢哦，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儿童的张律师给咱做的见证，又吃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散，吃了效果真好啦吼。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散，会当给咱补中益气、健脾补胃吼。囡仔来吃的开脾爱吃麦饭。老大人的脾胃哪较虚弱的，食饭食袂落，再来食乌象仙的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有的胃火较大吼，有口臭的，嘴时常会呆，这拢来食乌象仙保和胃散，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张老师咧讲伊的腰骨有开刀，脚头也有开刀吼，这就来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和咱的乌象仙的苏八仙，这来解吃吼，自然咱的骨就会过用啦吼，血路泡通吼，自然咱就袂阁再犯着酸痛的症头，和咱阁再来高高甜，这效果非常的好。苏八仙一粒，健脾丸八粒，照三顿来解吃，然后需要大地基轮那是清华药局，西丽医生到达武店吼。武田即马搬来马祖经的厝对面，岛南银安、新港、北港、恒生、敦北、中爱、赤塘、集合、土库、天寿堂、麦寮、新泰安呐吼，啊那大东区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都会摊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白冰冰所带来的歌曲《饮酒讲酒话》，是咱家的中华园林的柯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描述加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健保丸，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全身的药品带在台南市家里股市安心药局，家里市场来请个就可以安心药局，各有家里药局，远空南大湾安心堂，远空启动卫兵协办，新华顺治归营药单，官庙信惠鲜华和台，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吼，咸水鱼的家有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六家东台南西七家，客家信中马道信林，新区和的营业桂林同西港啊中营，玉井普爱堂各玉。建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万丹小培古香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请讲。
0: 恁住倒位？
2: 哦，住陈妹。
0: 陈妹啊，那请好哩。啊啊。
2: 我姓杨。
0: 杨女士你好。
1: 你请讲来。
0: 请讲。
2: 啊，就是。我是跟你吃三四年啊，
0: 跟
2: 你
0: 们。
1: 好、哦，谢谢哦，谢谢。
2: 啊，我报阮大当的小表小妹啊，吃。
1: 好，
0: 你爱吃了好不？
2: 他、啊，嘿。好、哦。他、啊、吼。
1: 好、
0: 哦。
2: 啊，阮家己一个亲小妹的故乡吼。
0: 嘿。
2: 伊就是，我都是椎间癌啊，去手术了。
0: 嗯。
2: 啊煞。所以讲，诶，脚残、手卡大块，啊，去手术了嘛，拢无效，手术两下一工8点钟，啊，我报伊食滴剂吼，已经食5-6罐啦，啊，甲讲脚拢有滴软咯，安尼，
1: 诶，软脚迄有当时是骨质疏松退化，迄加食一针
0: 嘛，哦，软脚呢，
1: 要加食一针啊，还
0: 佫继续食吼，你也讲吼，讲继续食。
2: 我是给你报读的人，我把提你的口话去采集啊。
1: 好、哦，谢谢，谢谢、哦，谢谢多难啊！
0: 谢谢你，
2: 我给你报几下，嘿，拢有得吃。
0: 好好好，嘿，
2: 伊拢食健补丸啦。
1: 哦，肾功课，
2: 我较早有吃，连续八天都
1: 吃。感谢你，
2: 老妹啊，我八十块我就赚钱，我
0: 好多钱
1: 的呀。好啦，
2: 我就食健补丸。
1: 谢谢你哦，
0: 个一个听的呢，哈，
2: 都好啦啊。诶，我正刚未使去讲一项啊。
0: 无你，你要讲啥嘞？你讲嘞？
2: 不是讲了啊！
0: 好，
2: 都只你讲面啊！
0: 哦，你想讲个嘿？嘿，
2: 迄过亏啦！
0: 嘿，
2: 啊，好多。
0: 嘿，好，你讲嘞？
1: 慢慢讲，慢慢讲。
0: 你要讲
2: 同性恋鬼啊鬼啊！今晚我去菜市啊，冇迄刀片啊，猪刀片啊，他妈小男的小金。
1: 你哦，
0: 是哦，
1: 哦，
0: 那个同性恋啊。
2: 啊！你同性恋就是政府过的啊！啊，政府过的，安怎话在咧叫人要生囡啊？即话人都唔生，佫唔嫁唔娶，那个同性恋，政府多过啊！要干啥？要叫人同性，干啥？要叫人生囡啊？啊！你这同性恋那是不要生计啊，要生家多。
0: 哦哦，
2: 政府补一条都唔对哇！迄话阵他气够红气啊！迄阿婆，
1: 好安尼哦，
2: 同性恋，
1: 同
0: 性恋，
2: 你政府你补一条，你就是迄都唔通哦，过你佫好过，迄阵当哦，我足受气的，真正我足受，我老岁仔唔捌字啊，你做事啊，但是我听到这我真正，
1: 蛮受气啦，蛮受气。啊你生几个？
2: 我生四个，我即个讲四个，迄阵卫生所必须甲我动，讲个。
1: 两个恰恰好
0: 啊！两个心啊，两个心啊！你吼，
2: 我讲啊，你唔免甲你，我也免让你饲啊。我做一份地，分外地，七个人要食，我都无烦恼啊。你烦恼我先。我生三啊，我好你家头生三个，早变都有效。
1: 哦，
0: 安尼好，安尼好，
1: 真好，真
0: 好。
2: 那阵到第三胎生查甫，起码我阿离婚，伊要爱查甫，唔爱查囡
0: 啊。哦，是哦。 哦，
1: 安尼唔对啦，
0: 甲你离婚一个后悔啊咧。
2: 对啊，对啊，好你家在，我有早惊，
1: 早惊
2: 我今嘛有亏无底套。
1: 哦哦
2: 哦，对啊，我早惊做一炮诶。
1: 哦，
0: 我家在
1: 哦。小妹啊，谢谢你哦，
2: 早惊
1: 哦。
2: 节目足好，足好。
0: 啊，继续感受听
2: 啊。焦如何？我焦如何？人真正很诚实，唔笑什么好笑。
1: 好安尼哦。好啦，
0: 谢谢啦。
2: 做了足好的啦，我给您介绍足多哟。
1: 感恩啦，
0: 谢谢哦，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再见哦，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哦，请讲来，
0: 来，请讲来，
3: 就是未怕水。
1: 哦，安尼啊，
3: 啊，了了要去外国佚佗，
1: 挂
3: 一挂传染病做转来，
1: 哦，安尼啊，
3: 伊来会怕水哦，
1: 嗯，
3: 就出国遐钱买遐接触哩，
1: 哦，
3: 遐欠遐。起一条路搞，
1: 哦，安尼啊，
3: 咱做十八趴做未着啊，
1: 嗯，
3: 啊，伊个十八趴，你喺度困偌钱？迄早老天爷时间就讲，拢个说好说好说。
1: 我迄早就无伊啊，蛮个讲起啊，
3: 呀，说好说好，
1: 混
3: 了一齐，啊，因咧享受，啊，你教咱这未得，你唔系你无，咱这普通的人无趁遐济啊，人因咧困偌钱咧去做，啊，你爱怕算。
1: 嗯，
3: 啊，无你出国去做阵啊，有用个抓一挂传传染病做阵啊。
1: 好，好啦，
0: 谢
1: 谢
0: 你
1: 哦，再见啦，
0: 拜拜。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0: 喂，你好。
4: 女士你好，我吼，我做卡卡头乌吼，
1: 嗯，
4: 啊那中年人家情绪啊，治安的也未完全，啊已经两针啊，一直治疗拢未好，啊到尾做核磁共振哈，刚看报告讲膝盖里面的。十字韧带断了，啊那边
1: 喏，哦，你嘛是看医生有开什么药，你吃无？啊，你当年的钙会起啊呢？有，有，
4: 医生讲我75岁啊吼，个喷出。
1: 对啊，你要开刀嘛，那唔好先，你会先做啊吼。
4: 妈呀，我无啊，我无爱开刀。
1: 安尼哦。
4: 我想讲无什么药啊好吃吼。
1: 哦，有啦，那无什么药啊。咱的药来当吃，咱的药两个来当吃哈。健
4: 保完
1: 咯。哦，算讲个健保完，八粒说八千一条叫三顿吃哈。要。
4: 这两行拢叫三顿。
1: 对啦，对啊，吃三个。
0: 你要吃是怎嘛？
1: 一条顶三个呀。
0: 一条顶三个。
1: 以上是讲个，谢谢你哦。
0: 个阿姐看那哈感联动哈。
1: 谢谢，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1: 少年呢，拢唔甘输赢啦哈。我像讲较早老一辈哈。诶，先生啊，未生啊，
0: 先生啊，未生，啊，四十几个，
1: 对啊，先，阮这就人先十六个啊，吼，对，先生啊，未生啊，无这种吼，即马戆戆啊，吼，伊是未破计破，伊讲吼，即马壮阳药啊做较侪吼，壮阳药做较侪吼，啊，保险套跟撇台药啊禁止卖安尼啦，安尼吼，讲对生较侪啊吼，但是这未使呢吼，这未使呢。无合法，未使叫人乱卖呢吼。而且戆戆啊，戆戆啊，乌白出主意吼，这唔好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这少年的吼，不爱生这個，是大人有当时啊，甲沟通嘛无效，啊有当啊甲鼓励嘛无效吼。啊，就想啊，真正无办法啦吼。啊，你要看讲，即卖外口的这少年啊吼，啊食毒的啦吼，我有够多吼，世界都有在看吼。这真正吼，这爱政府爱积极来处理这件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5: 大家好，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客气你好，
0: 客气你好。
5: 咱台湾啊，为着这生育的问题，安尼捂我头晕目啊，唔知变安那个好。我去韩国的时阵，开一大笔钱落去，小我有修行啦，又较好啦。但是新加坡就拢无共啊啦，新加坡参咱台湾共款啦。你钱加衰落，伊嘛是无啥要信的，所以即马社会行到这时代来啊，吼，到底是要安那？都爱讲，你要讲安那补助，安那迄个东西有诶有。有欢喜，有诶嘛是无欢喜啊！
1: 嗯，
5: 我咱即马咧讲，就讲，下早咧讲，即马饲跩囡仔，家饲甲十八岁时，该千五领咧200万了。
1: 对啊，
5: 你如果安尼来是好是歹，你阿无结果阿唔知是到底是好阿歹咧。
1: 哦，
5: 你如果伊只少年仔情况，我即马都有钱啊，以后你阿无一定爱贫端的嘛，无一定
1: 啊。哦，
5: 对啊，伊大人对这负担是讲啊，即马都有迄个有诶嘛，转贫端。你看伊即马社会无共诶，即马咪真夸张诶。 起码拢工课拢无人要做呢。你少年呢，大概伫工厂，起码有伫咧做，他有伊有一个负担伫个。伊想我以后唔再想讲啊，起码大行都拢有伊做啊，安尼就省一寡起来做。加减开一样，搁减做一样，减开加啊，做减，唔知安尼问题，这是我想，我是讲唔知产生这问题出来未？啊，大概啲人讲认真拍表，跩囡仔认真读，认真送些后日啊，搁欠一寡后日啊，通可以做一寡生意本，那是种什么？这是真好啦，但是歹落去想，就是讲唔知变做产生这出头出来未？想我都通补助啊，啊有做也好，无做也好，唔知产生这问题啊。对啊，是平淡是啊，这是我家己的看法是讲，唔知以后会安那卖，这是唔是讲咱坚持讲会安尼啊？祝大家拢平安时间上的问题。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我今日小李秘书参加如此服务的服务，甲用阿美高点吼，欢迎打到咱平东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挂关机挂破楼，用心好朋友头前加一个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
0: 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高雄基丁的柯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许富凯所带来歌曲《今夜搁再想你》。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侬老太后，林秘书等到早看，哦，我主要是讲，对，我今麦是按算讲，我头拢脚头脚无烂嘛吼。啊，我有听你讲，讲阿爷算讲伊从头拢来讲，我是讲阿兰头你讲买两行拢做缩发缩发千家，迄裤卡拢做伙买安尼。
1: 做伙吃就好啊。
2: 哦，啊，饭钱包拢甲清了。
1: 嘿，对，缩发千一条啊，钱包八条，咱做伙吃就好。
2: 我来这边，我拢一家，我算讲来二线，不要一家拢改变两块两块，啊，看恁坐下咧，我大厝底啊，附近啊，方便啦。
1: 哦，好啊。
2: 我都搁在讲小好消息哈。
1: 哦，好。
2: 啊，我去年吼，我去年我就算讲我胃溃疡嘛，结果我在当一个胃肠科，伊就我就算去无用无几工好啊，但是伊讲在食肠科，结果我食无一个月药啊吼，我就好啊，伊搞搞袂起搞，看我手呢血栓呢，我不能白吃吃啦。好老衰。哎，讲又问我咧，我做啥？我食啥？我唔敢白讲，西医简单做无在啊。所以我说说我食咧保护伞，我就是食药西药，中我搁食保护伞，我食两罐了呢。
1: 哦，
2: 安
1: 尼哦。
2: 都叫专家，我往内查查，所以讲哦，你是食啥？伊讲伊个无人伊个病迄个，算讲伊个患者是遐尼紧，我食三颗，我唔免我食不一颗，我中参你安尼啊。
1: 哦。
2: 安尼就好伊安尼，啊，我如果教阮一家。我阮上来嘛是头去有看，嘛咧搞讲我讲我未骗你去食看卖啊，哦，有听唔捌卖，
1: 好安尼哦。
2: 啊，佫食佫较好笑的是，阮上阮电台台长吼，阮咧顺顺电台台长，阮上过去一日游，结果伊站咧确定在讲讲啊，关心阮咧到位了，结果我在咧讲。讲起伊讲伊吼，伊唔敢讲，因为这拢是健身电台的客户嘛，对吧吼？
1: 嗯。
2: 伊讲吼，伊在那相信你的药啊，
1: 唔
2: 是，但是还无效。伊讲唔是，现在无效是伊吼，捌食过滴，我做好，结果伊报伊的听药，听药拢假伊买，
1: 他
2: 拢是神台买，我讲啦，做买拢无紧，啊，伊讲假伊买呢，几啊罐啊呢啊，都伊听从伊对人介好嘛，伊健身电台拢，
1: 对啦，
2: 配方真的很好。
1: 对
2: 啊。啊，我就讲，哎呀，你们有做物件，我真介承认，我有咧食，我头拢食个。这个保温，我保温上我只爱用个只烧油啊。
1: 哦。
2: 我等下再买三罐。
1: 好啊嘞。
2: 真的。
1: 好
2: 啊。对啊，今天是好用啊，谢谢你。
1: 谢谢的。
2: 我讲，买我也都给你介绍了。
1: 好啊。
2: 我唔想买来买，拢买两组两组，你剩我两罐两罐。
1: 好。嗯。啊，你安怎请我哩？
2: 我姓张。
1: 哦，张老师啦，哦。好。
2: 我买上先拍的，我叫他塞，我那个低调叫来去看。
1: 好啦，好好，谢谢你哦。
2: 大家好，我外经营都机会成功，在那看嘛，就说以前爱讲八卦，我那我讲，我各位都有看。
1: 哦，感恩呐。
2: 对，那个
1: 好，
2: 在了，我来听我到底，您真的是太实在了。
1: 好，好啊，好啊，好，谢谢哦。
2: 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在上线沟通啊。
1: 好啦，好，好，再见，
2: 好，
1: 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东丰田的张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吼。咱啊住伫台东市，有啥乌上新的药品，啊，咱就爱来新兴路三台哥哥家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拢总会当买到咱的乌上新的药品，含百仙的药品。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们苏家杰吴小姐，你好大。
1: 好，老张你好，请讲来。
2: 我叫邓九。
1: 好，
0: 邓九。
2: 我叫杰你的苏八天哦。
0: 嘿。
1: 真广告嘿。
2: 这个节目我剪了未坏了。
1: 好，谢谢你哦。
0: 阿弟，下面
2: 讲。我无。
1: 嘿。
2: 我无伊胆固醇哦。
1: 嗯
0: 嗯。
2: 220啊。
1: 哦，迄有效，迄有效，啊，食三
2: 颗。但是食落阿半了
1: 哦。
0: 嗯。
2: 不过你叫伊食食阿半哦。
1: 嘿。
2: 你只能讲只龟龟，去我那叫去我那去看报告哦。
1: 检查嘿，
0: 感觉啦吼，会讲话
2: 啊。
1: 哦，安正好，安正常啊，正常啊，自己吃一粒就会使啊。
2: 讲叫哈，
1: 正常自己吃一粒就会使啊哈。
2: 哎呦，
1: 要
0: 啊，特工吃哦，吼，特工吃啊，就刚吃一粒嘛嘞。
2: 哎呀哎呀，
1: 你安怎穿好哩？
2: 啊，
1: 你那请侬，
2: 我在你们啦。
1: 哦，请讲没有？
0: 当叫临时
2: 官啦，
1: 好啦，
2: 对啦，啊，恁得有病请假站啦。
1: 好，
0: 嗯，啊，恁先觉得有信心嘛？
1: 好，谢谢啊，谢谢。好，医生也功德，谢谢你哦。
0: 真好，
1: 感恩啊，再见哦。
0: 好，
1: 感谢你，
0: 谢谢。
1: 真感谢咱带的当叫的林先生，甲咱做的见证吼。伊讲因太太食咱的苏八千。配合咱的八仙健步丸，吃了效果真好。讲本来胆固醇220几啦吼，啊，起码吃到剩174尔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啊会较热、会较渴的人吼，啊，吃咱的苏八千效果拢非常的好。一顿一粒照三顿来个吃，啊，前头吃到降压吼200以下，咱就自己吃一粒就好啊吼，来个保养就好啊吼。尤其咱的八仙健步丸啦吼，是专门咧讲治疗咱的风湿病，治疗咱的关节炎、关节的痛，50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痛、筋巴的痛，也是腰酸痛风症的吼，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尤其咱的八仙健步丸，只有咧外销世界吼，啊，会使讲外销美国、日本、荷兰、韩国、香港。这些人吃了拢总非常的娱乐啦吼，啊，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咱平常时啊较早也是讲做事的朋友，啊做了伤过忝啦吼，啊吃老来吼，啊咱的筋骨、咱的腰骨有当时啊拢总会红、会肿、会烧吼，而且容易来闪掉、关掉。两骨不时拢会酸痛的经验，这拢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盘，配合咱的苏八千。有需要，大理嘉义县区、嘉义区公园、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梅山可佑、民荣泰和、铺主是雕营，各有自行药局、北港、新港、恒生药局。啊，那德佳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各有三元、含德信药局。中埔区的大拿大张，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刚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还无上新的苏八千。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龙。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赛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两池花园、五爷楼。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